0: 我是一个拍纪录片的记者，在我的认知里，新闻不只是追求速度，有时候也需要一些笨功夫、慢火候，用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打磨作品。记者有时候要像酿酒那样，用时间的沉淀让故事自然发酵。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用五年的时光酿成的一坛酒。这坛酒里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故事。
1: 1951年6月，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捐献武器运动高潮。常香玉和他领导的香玉剧社决心到全国一些大城市巡回演出，用演出的收入为志愿军购买一架战斗机。为此，常香玉的丈夫陈宪章特地编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也卖掉了自己的一部卡车，拿出多年的积蓄作为义演的启动资金。为了不影响演出，常香玉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全都送进了托儿所。1951年8月7日，常香玉带领剧社成员从西安出发，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六个城市进行了半年的巡回义演，演出170多场，观众达30多万人，并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2年2月，常香玉和香玉剧社为志愿军捐飞机的愿望终于实现，这架米格-15战机被命名为常香玉剧社号。抗美援朝期间，常香玉还带领香玉剧社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进行慰问演出。实际上，祖国人民的赴朝慰问活动从1951年3月就已经开始。1951年3月12日至5月底，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赶赴朝鲜，以廖承志为总团长，陈仪、田汉为副总团长。京津文艺界有23人参加了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队长是评书大师连阔如，演员包括高原君、侯宝林、郭启如、常宝坤等曲艺杂技演员。慰问团于4月初抵达朝鲜后，文艺工作者们不辞辛苦，不避艰险，在敌机经常性的袭扰下，奔赴前线和后方，为指战员们做了1000次精彩的表演，所到之处受到志愿军指战员和朝鲜军民的热烈欢迎。1951年4月23日，在完成任务返回途中，慰问团遭遇4架美军飞机轰炸扫射，相声演员常宝坤、琴师程树堂等4人不幸牺牲。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空前广泛的民族团结。志愿军英勇决绝的英雄气概，对党绝对忠诚的精神，是打败敌人的根本力量。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思想根源。而爱国主义则是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和力量源泉。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作品通过松骨峰战斗、马玉祥烈火中救朝鲜小孩与志愿军战士的防空洞对话三个故事，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志愿军战士的优秀品质，描绘了最可爱。

作品一经发表，便立刻激起强烈反响。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1953年，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指出，他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并感谢作者魏巍为我们子

文中脍炙人口的战斗场面的描写，松骨峰这个地名深深地烙印在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深处。而这场惨烈的激战，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3连与美军第2步兵师等在松骨峰的激战。1950年11月30日，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2次战役中，美军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围歼，企图经朝鲜北部的三所里、龙源里南撤。为了阻断他们的退路，志愿军38军112师奉命直插龙源里附近的松骨峰。松骨峰位于平安北道博川郡军隅里以南，西北通往驾川，西南则是龙源里，主峰标高288.7米。山下往东约100米就是军隅里到平壤的公路。虽叫松骨峰，但山上没有多少松树，而是个半土半石的小山头，在山头可以很轻松地用火力封锁住山下的公路。此时军隅里正是美军第8集团军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后勤补给中心，这条公路则是美军第2步兵师土耳其旅和韩军第7师南撤的生路。此时的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刚刚赶到，之前他们在距主力约100公里外的花坪刚刚与全机械化的美军打了一场阻击，得知38军已经开始向德川攻击前进了，全团轻装急进，2天急行军120公里才在夹日岭追上了38军主力。38军担负着迂回穿插7段美第9军退路的重任。112师师长杨大义刚接到立即占领松骨峰1线的命令，正苦于手上已经没有可以调动的部队，看见335团赶到，马上命令其火速赶到松骨峰，截断南逃美军的退路。又是一夜急行军，335团在30日拂晓前后到达了书塘站一带。一营的先头连3连在天亮的时候爬上了松骨峰，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就听到了美军南逃车队的隆隆马达声。3连8班先发制人，首先冲上公路，向美军车队猛投手榴弹，一举炸毁了10几辆汽车。美军没想到志愿军的铁脚板居然能跑过他们的汽车轮子，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经过最初的慌乱后，美军组织了400人的部队分3路朝松骨峰扑来，一营则采取集中火力将美军放进再突然开火的打法，击退了美军的第1次攻击。趁着美军组织进攻的空隙，连长指挥战士们迅速挖好了战壕，并且构筑了简易的掩体。有了掩体，美军的第2次进攻又失败了。这时候天渐渐亮了，美军集中了几十门大炮和几十架飞机，对着松骨峰阵地狂轰滥炸，阵地立刻变成一片火海。本身掩体就修得很仓促，防护作用有限，美军的重火力让3连损失惨重。这时候1连和2连也陆续赶到，分别从松骨峰的左右2翼对3连进行火力支援。轰炸过后，美军趁势发起冲锋，3连虽数优势冲进了松骨峰阵地的战壕，1连和2连的战士立刻冲上阵地，与美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1营营长王素起端起机枪，冲到3连的阵地前沿，朝蜂拥而至的美军扫射。美军近身肉搏远不如志愿军，很快又被赶下阵地。美军反复以重火力轰炸，之后发起冲锋，面对铺天盖地的炮火，志愿军战士们只能从这个弹坑跳到那个弹坑来躲避，只要炮火一停，他们就向冲上来的美军开火。
美军以为在如此密集的炮火轰炸

之下，即使是铁人也被炸成粉了。但每当他们向阵地冲锋时，总有灼热的子弹在迎接他们。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捅，刺刀捅弯了就拿工兵铲劈，工兵铲劈的变形了就用枪拖撞，用木棍和拳头锤，甚至用牙齿咬。第五次冲锋结束之后，松骨峰阵地已经变成一片血红。由于美军释放了燃烧弹，很多战士的棉衣着火了，他们就冲下阵地与下面的美军同归于尽。从黎明战至黄昏，三连以牺牲111人的惨重代价，成功阻击美军一个团的兵力，只剩下7人幸存。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为志愿军总部记特等功一次，授予攻守兼备英雄连荣誉称号。松骨峰战斗结束后，作家魏巍和112师师长杨大义一起走上三连阵地。魏巍被惨烈的场景所深深震撼，将之写入了著名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听完第38军的战斗汇报后，签发嘉奖令，并在嘉奖令上加了一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38军也因此有了万岁军的称号。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共提到了13位烈士的名字，其中包括李玉安和景玉卓。1990年突然有新闻爆出这2位烈士还活着。原来松骨峰激战后，在清理烈士遗体时，一名朝鲜人民军司号员发现李玉安虽然身负重伤，浑身是血，但仍有一丝气息，立即将李玉安送至后方救护所救治。在战斗中被敌人投掷的燃烧弹烧成火人的景玉卓，不顾一切扑向敌人，滚下山崖昏死过去，被战友背回了营部救治。就这样，李玉安和景玉卓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被辗转送回国治疗。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伤病痊愈后，他俩毅然做出复员回乡的选择，不向党伸手要待遇，不向政府要救济，就连当年的英雄事迹也缄口不言。1990年，李玉安因小儿子想要参军入伍报效祖国，与自己的老部队联系，他的传奇经历才被发现。随即与其同处黑龙江省的幸存战友景玉卓也被排查了出来。40年的隐姓埋名生涯中，李玉安不止一次告诉子女，全连100多人就剩他一个，活着就得像个战士，才能对得起死去的战友。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景玉卓先后因病离世，这次，2个最可爱的人真的离去了。

0: 在河南省档案馆内珍藏着一份1926年3月签订的焦作煤矿工人返地大罢工条款合同的原件，长达108列的12条款项内容由鲜血和生命书写而成，字里行间似乎依然回荡着煤矿工人们当年的呐喊之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焦作煤矿工人返地大罢工的成果，更是中国工人阶级觉醒的象征。18世纪中叶，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化生产的急剧扩张，也由此带来对资源的庞大需求。为了解决资源困境，英国将魔爪伸向了世界各地，尤其在19世纪末的中国，煤炭等资源成为列强们疯狂掠夺的对象。
1: 河南焦作地区蕴藏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早在唐代这里就有采煤的活动，到了清代，焦作延伸一带的小煤窑星罗棋布，据统计达到了800多处。
0: 九峪18沟，窑坑如星斗，大小千条路，条条车马愁。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记录了小山城因煤而兴的盛景。19世纪70年代，焦作的煤炭资源开始吸引世界目光的聚焦。1898年，为了实现对焦作乃至中国矿产资源的占有和开采，英国人斥巨资成立了福公司。之后，福公司通过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马建忠，以假设的裕丰公司向福公司借款1000万两白银为名，取得了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的采矿权。为了攫取更多的矿产资源，福公司还专门修筑了这条绵亘8县横贯豫北的道清铁路，直接开至焦作矿区，干线全长154公里，也是河南境内竣工的第一条铁路。火车一响，黄金1万两，随着英国福公司和当地资本家联合成立福中总公司，煤炭的产量超过了162万吨，带来了滚滚利益。资本家们的生活愈发奢靡，而深井之下艰难作业的煤矿工人们却挣扎在生死线上。
2: 当时矿工中间流传这么一句话，叫下井36，上井1毛5，就是说下井了36块钱就能买走你这条人命，下了井又能上来，那么今天的工钱就是1毛5分钱。
0: 焦作煤矿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的双重压迫，很早就被中国革命先驱们关注到了。在1919年2月21日，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上，《修武煤厂之工头制》这篇文章深刻揭露了焦作煤矿工人骡马不如的生存状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逐步决定到群众中去。1922年，中共党员佟昌荣、贺道培等人带着革命的火种来到焦作矿区，他们创建道清铁路工人俱乐部，组织200多名煤矿工人参加工人夜校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就像一束光芒照耀在这无尽的黑暗之中，穿透幽深的矿井，驱散矿工们心中的迷雾，一股觉醒的力量正在萌生。
1: 煤矿工人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举行过多次罢工， 但这些罢工由于缺少严密的组织和领导，无法使矿工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多以失败告终。但矿工的觉醒为下一步参加更大规模的活动奠定了基础。
0: 1923年初，春寒料峭，道金铁路的工人们心中却燃烧着炽热的火焰。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同情罢工，声援正在为工人权益斗争的京汉铁路工人们。但随着二七惨案的发生，京汉铁路大罢工被残酷镇压。尽管道金铁路工人们坚持罢工九日，却也未能完全如愿。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明确提出了加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第一次将支部确立为党的基本组织。这一时期，人数已超过20000人的焦作煤矿工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党组织和党员的阶级基础。这是一张拍摄于1925年的照片，照片中一排右一的共产党员名叫罗斯威。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受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区委的派遣，来到焦作煤矿，发动工人罢工。
3: 这里是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指挥部的旧址，我们河南理工大学的前身，当时的福中矿务大学就坐落在这里。当年罗斯威等人来到焦作后，先从青年学生入手，同时搞起工人夜校，培养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
4: 当时我爷爷在应届职员家中当厨艺，突然有一天上街上去买菜，碰到了罗斯威带几个矿大的学生。罗斯威主动地问我爷爷你是干什么的，我爷爷自卑地低下头说，我是个外国人租房的奴役。罗斯威说你不是奴役，你是工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高尚啊。
0: 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崔长勇的心头为之一震，心中积攒的苦闷立刻倾泻而出。在罗斯威等人的鼓励下，崔长勇不但找来了好朋友冯金堂一起搞募捐，还秘密串联工友们团结起来参加罢工。1925年7月6日，以冯金堂、崔长勇为首的福公司应级职员家里的厨师、花匠、杂役、翻译等200多人成立了厨司工会，率先宣布罢工。
2: 1925年7月9日凌晨3点，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组织下，王文广井架下锅炉房的汽笛划破夜空，这是大罢工的集结号。王文广的4000多名工人，李文广的2000多名工人，手拉着手肩并着肩，涌向英雄广场，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大罢工。
0: 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有了主心骨，焦作煤矿工人有了可信赖的依托，他们有节有序地发动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成千上万的焦作人组成联合统一战线，反帝爱国的洪流激荡在矿区的大街小巷。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焦作煤矿工会成立，他们在焦作煤矿工人罢工宣言中向世界宣告，我们罢工的意义不仅是做护岸虚空之声援，乃是实行加入全国国民革命之大战线，尤其要归入我们自己工人阶级队伍，去打前敌冲锋。
1: 这次罢工自始至终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有组织有策略，罢工的胜利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0: 红色力量涌动焦作矿区，罢工之势排山倒海，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日益增多。为适应革命形势需要，1925年七月下旬，经上级批准，中共焦作支部干事会成立，罗斯威任书记。这是焦作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团结起来的焦作煤矿工人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2: 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焦作煤矿工人与英国福公司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两次谈判无果而终，双方陷入僵局。1926年二月，刚刚从法国回来的陈毅在北京接见了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代表团。根据李大钊的指示，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指挥部调整了斗争策略，做好了有条件复工的准备。1926年2月24日，在焦作道清铁路局会议室，双方开始了第三次谈判。
0: 经过七天艰苦谈判，1926年3月2日，1926年罢工条款合同正式签署。英帝国主义接受了工会代表工人权利提出的条件，包括增加工资、无故不得开除工人和补偿工人因罢工所受的损失等。
2: 这个合同的签订呢，使工人权益得到了切实保障，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激励后人不断为争取工人权益、推动社会进步而奋斗。
0: 历时8个月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以工人阶级的完全胜利宣告结束，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焦作历史前所未有，其时间之长仅次于广东省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这次罢工斗争中，焦作煤矿工人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也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力量。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清晰彻底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阶级，将开滦、焦作煤矿罢工同香港海员罢工、京汉铁路罢工等一同列为全国著名的罢工运动，并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焦作等地的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从此，特别能战斗成为焦作煤矿工人引以为傲的传家宝，点燃了100余年来焦作人民的精神之炬，成为焦作整座城市更续不断的红色基因。
2: 我宣誓，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特别能战斗的焦作煤矿工人群像，是广大怀壮儿女在百年奋斗中塑造的红色丰碑，也为焦作这个英雄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它凝结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坚强意志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直中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在当今时代，特别能战斗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艰苦奋斗、努力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0: 百年前焦作煤矿工人们觉醒的力量穿过岁月长河，生生不息，在勇闯焦作特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征途上，怀川儿女正日夜兼程，继续以特别能战斗光荣传统为指引，吹响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焦作新篇章的时代号角。 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0: 老金，救援队员，那个间隔30公分，向右看去。
1: 清晨6点，当城市还在沉睡，这支由80多名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队伍已开始每周训练。站在最前的霍鸿甫，21年党龄淬炼的不仅是军人的硬朗，更有为民服务的滚烫初心。
2: 我们这支队伍啊，来自各行各业，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啊，我把大家结合到一块儿进行训练，以提高救援能力和身体素质。今天我们主要训练的呢是队列训练和体能训练。
1: 16岁参军，5年野战部队生涯刻下奉献二字。2013年加入帮帮团那天起，霍鸿甫的脚步就没停过。空巢老人的窗台上，总有他放下的米面；留守儿童的书包里，常藏着他添置的文具。11年前那个冬日，赵帐子村的破败土房里，品学兼优的张国良正对着患病母亲发愁。父亲车祸离世后，这个家只剩下风雨飘摇的日子。
2: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知道穷人家孩子的苦。当时看到国良家破旧的房子和他患病的母亲，就想为他做点什么。
1: 随后霍鸿甫主动和张国良就读的学校取得联系，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他决定每月拿出一部分工资资助张国良直到高中毕业。截至目前，11年间累计资助金额已达10万余元。
3: 这些年霍叔叔除了对我家精神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对我学生的鼓励和成长道路上指引。他让我相信黑夜再长也会有星光，我将来要做一个像霍叔一样无私奉献的人，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12年公益路，3000余次志愿服务，空巢老人的拐杖，困难家庭的米袋，留守儿童的笑脸，都记得这个穿迷彩服的身影。2023年，一个新想法在他心中生根，把退役军人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2: 就想着把退役军人志愿者集合在一块儿，成立联合救援集训队，依据不同兵种特长，队员们互相培训，取长补短，这样就能发挥退役军人的优势，去帮助更多的人。
4: 因为咱们后台这些
1: 平泉市退役军人志愿者先锋大队应运而生，水域、山体、消杀、搜救，不同兵种的特长在这里互补，应急救援的力量悄然升级。而寻人是他们最常接到的任务。
2: 李想，李想，收到，请回答。
5: 收到。
2: 现在山上是什么情况？
5: 现在山上被发现老人的踪迹，正在寻找。
1: 2024年3月初，79岁的刘子明老人因偶发老年痴呆，在出门遛弯过程中走失。-15度的寒夜，霍鸿甫带着队员们钻进了没有路的山林。
6: 霍队长带着我们进山以后，有的地方啊根本没有路，我们拿着救援工具一边搜索一边往山上走。
7: 我记得那天走到一处悬崖边，霍队长脚底下一滑，差点摔下去，我赶紧拽住他胳膊，他说比起当年在部队啊，这都不算啥，接着带着我们继续搜索。
1: 寒冷空旷的山里，老人多待1个小时就多一分危险。那天晚上，霍鸿甫和队友们在山上整整找了一夜，也没有找到老人的踪迹，但他们没有放弃。终于在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霍鸿甫和队友们在一处石缝里找到了冻得瑟瑟发抖的刘大爷。
8: 你 联合救援队的胡福这个小伙子，把他的棉衣脱下来给我们老头那个穿上，穿上以后他自己呢穿的是那个单衣，用担架把这个老头抬下来的，我心里感特别的感激他们。
2: 吃这点苦真的不算啥，老人能安全回家，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1: 40余次搜救抢险，50个家庭重获团圆。霍鸿福和他的队伍用迷彩初心，在平泉大地上写下奉献二字。从山林到办公室，从冲锋陷阵到耐心说理，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初心。盗虎沟司法所里，所长李峰正为一起林木纠纷调解，眉头微蹙，语气却温和。
9: 刚才他这说了，他这意思是我认出个500-600块钱，就是对你这个数钱不算，就是额外补偿给你，也就是为他自己的一个受这个我放错了这所自己的错误买单嘛。看你那块啥样，看那个如果给你我。
1: 盗虎沟乡12个行政村，8372名常住人口，家长里短，田垄边界，务工纠纷，都是李峰要操心的事。近十年基层工作，200余起纠纷化解在他手里。有人说他脑子活，办法多，他说自己不过是用了心。
9: 司法所是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老百姓的事儿再小，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天大的事儿。
10: 这个现实是我的治疗的，我的玩意儿是啊，看了把这东西这儿你站这儿了吧，瞎说啥。
1: 吴保户蒋某回村种地时，发现耕地少了5条垄，侄子一口咬定没占，村委会调解多次无果，叔侄俩差点动了手。
9: 逐步抢占了5条垄土地，但他呢有侥幸心理，认为蒋某拿不出书面上的证据，只要自己以后咬死不承认，就拿他没办法。
1: 他没急着评理，先找老组长问清当年分地的细节，联合土地所核查确权记录，带着调解小组站到了田埂上。
11: 李所长带着我们一点点去量地，并向蒋某侄子讲解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最后蒋某的侄子面露愧色，并且当场承认了错误。
1: 法理讲透了，情理说通了，土地边界重划那天，蒋某非要给李峰塞几个自家种的苹果，说这心里的疙瘩总算解开了。而在农业光伏项目工地，一场更棘手的纠纷等着他。村民吴某务工时被立柱砸伤，企业支付部分费用后就没了下文，治疗费停付，一家人陷入绝境。
12: 我们多次是组织是三方进行调解，但因赔偿数额问题，一直是谈不拢。
1: 5次登门看望吴某，算清医药费明细，8次对接企业，讲透工伤保险条例。当企业只愿赔50000，吴某坚持要300000时，李峰搬出了活教材。
9: 像我们身边啊，类似的赔偿案例比较多，法院判决有什么标准，摆出来啊，大家都比较明白。咱们既不能让农民工流血又流泪，又不能让企业吃哑巴亏。
13: 李所长到法庭去向我们咨询，然后我们查阅了相关案例及法条之后，向李所长进行了解答。李所长并邀请我们到现场进行调解。
1: 最终达成的赔偿协议，暖了农民工的心，也稳了营商环境。有人问他调解的秘诀，他说：“不过是用情换心，用法兜底。”
14: 确实是真心实意为我们着想，他说的话我们相信。
9: 群众的满意是我最大的欣慰，每当看到当事人在一起握手言和的时候，那就是我感到最幸福的时刻。
1: 700余件纠纷，98%的成功率，零反弹。李峰用脚步丈量着司法为民的长度，用耐心守护着基层和谐的温度。从迷彩服到工作装，从山林救援到田间调解，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在河北平泉，还有无数个霍洪福、李峰，用奉献筑解担当，用坚守书写初心。
2: 在群众需要的时候站出来，这是一名党员的应有责任和担当。志愿服务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9: 把矛盾调解在基层，化解在基层，在司法为民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15: 你说这不能拿出来？

0: 乌源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北靠内蒙，东倚承德，是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地带，被称为镶嵌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南缘金莲川上的璀璨明珠。辖区内有14个乡镇，233个行政村。长良乡大石剌村地处大山深处，地理位置偏远，以前交通不便，种养业结构单一，没有主导产业，群众大多靠天吃饭，收入微薄。
1: 像这个路啊，过去都是土路，土化山一半儿，一半瓦砖化，一半土化。过去啊，这个地方是河土地，河土地把这土地是捏的，你下点雨吧，你根本就没法走。我们过去下下来这儿就穿雨鞋，现在你看都捏化了，街道都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一家一户的垃圾桶。为什么需要用这种大草坪盖？前面前脸都拽的瓷砖，老百姓生活都提，确实是提高了。
0: 要想改变靠天吃饭的历史，就要确定并发展好富民产业。经过多方考察，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大石剌村将目光锁定在百合、金莲花等特色种植上。然而一开始大家不会种，不敢种，部分村民甚至还有抵触心理，进展并不顺利。后来通过党员干部带头，试种的20亩百合亩均收益近5000元，比种大地的收入翻了几番。看到好处的村民也开始积极参与，经过几年发展，特色种植成为村里的主导产业。
1: 再一个就是我们种植百合大棚，现在叫暖棚，过去是比较简易，都人工操作，有时候这个卷帘什么都十多个人才操作起来，现在方便电动的，往这边一绊，它就下来了，这就下来了，往这边一操作，这自动就扎起了。这个帘你看不现在正往上卷了吗？我们就准备下一步就定这个智慧大棚，人工在外边外地，那通过手机也可以操作，也可以控制大棚的这个温度、湿度、通风口等功能。
0: 依靠特色种植，2019年大石剌村人均收入提高到14000元，相比2018年以前翻了7倍多，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1.2%。大石剌村全村脱贫出列，昔日特色产业让乡亲们脱了贫，如今借花发展旅游，更是为乡亲们铺就了一条致富路。
1: 这铁路是穿而过，穿的把咱这个两边种了不少这个百合花，发展旅游业。现在吧，已经有了32家民宿，百合花园其中的一处。
2: 今年来咱们的客人是80%的有就是回头客，回头率比较高，还有一部分就是转介绍。去年来过的客人，他今年没来这边，他别的朋友要来了都介绍到咱们这儿，转介绍的比较多。
3: 烤全羊，
1: 烤全羊，
2: 对。完了，我们那边还有酒吧、KTV， 咖啡啊什么的都有。
1: 是咱们朝阳油面
2: 啊，对，油面特色的东西都有。
3: 对。
0: 新形势下，大石剌村也迎来了发展生态旅游业的新机遇。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毗邻两条旅游线路的区位优势，大石剌村打造了138亩的生态公园和独具风情的民宿，让赏花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把流量变成流量。2022年，大石剌村还举办了孤园首届花卉旅游文化节，一时成为坝上草原的 C 位，揽客无数。大石剌村的蝶变是孤园县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孤园县通过多种措施和实践，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1: 历史上，这条水流叫做固水，也就是古源名字的由来，固水之源。 我最早参加工作应该在水利局参加工作，所以这个地方是比较熟悉的。最早的就是小土山下边一挖沙子，沙子貌似几乎清澈了。但是通过多年来的小流域治理，使得这个环境形成了很大的变化。这个现在一看都是一米左右一棵树，40多平方公里的林区几乎都是这个样的。到现在为止，在加兰保护以后，牲畜人员很难杀进这个保护区，所以林下的植被越来越茂密，林下的植被品种也越来越多，当地的景色也越来越美。
0: 在大马群山腹地，涵养了滦河、白河、黑河三条河流的源头，成为京津地区重要的水源地，有三河之源、京津水塔的美誉。这三条河流对于沽源意义非凡，不仅为当地的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使沽源的自然风光更加秀美，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这些河流除了承载着曾经的人文过往，也有着不堪回首的生态伤痛。
3: 1978年是滦河的水从九曲河流过来，通过三点河流到这儿，自然形成的，这没有一点人物的痕迹。你看到的这个景点过去还不是这个样子，过去的山是光秃秃山，全是小石头，看那边那水渠了，基本上水很少很少，就像一个小水沟一样。到了旱季，基本上就断流，还得三点河水库提闸放水，才能保证了山滦河保供应天津水不断流。
0: 闪电河古称汝水，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成为沽源重要的旅游资源。然而，受人为活动及无序开发等多种因素影响，河中淤泥堆积，水流不畅，水环境差，导致水生动植物多样性急剧减少，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一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3: 当初呢，为了保护我们这片绿地，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围栏，全县78万亩的湿地，围栏就70公里之多。为了保持河道的畅通呢，当初县财政比较困难，都是发动老百姓人工清淤，马车、小拖拉机往出用淤泥。这样现在条件好了，每两三年还需要清理一次。过去全是靠人工，现在可以动用一些小型机械设备。所以是经过大家的多年的努力，老百姓的付出，才有了今天这个美景。天变蓝了，地变绿了，水更清了，水量更大了，就像天府神府造出来的一样。
0: 闪电河湿地是河北省第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是中国候鸟三大迁徙路线之一，也是全球8条候鸟迁徙通道之一的东亚印度通道的中转站。通过实施退水还旱工程，加强湿地的修复保护力度，鸟类栖息条件持续改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目前闪电河湿地公园发现的鸟类总共有18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有8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27种，全世界目前共有鹤类15种，中国有9种，闪电河湿地内分布就有6种。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正是国家的候鸟救护站，它的作用就是每年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大量的鸟要南来北往，来到这里呢进行栖息。我们现在在的就是我们这个候鸟监控系统。

0: 通过这个监控系统呢，能够实时的发现候鸟的活动情况，这不是咱现在看到在水面上怎叫，通过观察呢，发现了哪个鸟有毛病了，或者是体弱了，行动不便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及时的赶到它的跟前去进行救助。这样呢，通过这样现在这个技术手段，对鸟的救助、保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每年来这里的鸟类大约有300多种，不但有鸟类，而且还有狼、狐狸、野鸡、野猪等等吧，各种的这个鸟类都在增多，说明我们的生态系统确实在变好。
1: 乌源不仅有秀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近年来，乌源县通过深入挖掘人文历史资源，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加强区域合作与宣传推广等措施，不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0: 乌源地处内蒙古锡勒果仑蒙的南缘，是蒙元文化的交错带，全县山美、水美、草也美，但是这个文物景点呢也很多，也有九连城的遗址，有小胡僧遗址，有这个苏庄楼等等，这都是国家的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
1: 深入挖掘辽金元文化，推动文化进景区和景区秀文化双向发力，推进小红城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改造提升梳妆楼、七星广场游园景观，举办辽金元文化论坛，全力打造小红城蒙元文化研学之旅，不断丰富游客的文旅体验。
2: 古越的历史文化比较深厚，北魏、辽、金、越诸代帝王都是从这里发家，而且他们是这个地方为不孝之地，他们经常在这儿避暑狩猎，颐养天年。现在好多专家学者正在深刻地挖掘古越这些个历史资料，今后古越的旅游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这个发展项目。也古越的旅游也毕竟给古越人们带来更多的福祉。
1: 乌源县通过深入挖掘人文历史资源，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加强区域合作与宣传推广等措施，不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着力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域旅游产业链，推动节庆游、自驾游、采摘游、观光游等多元化旅游深度融合，增效共赢。围绕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推进重点旅游项目落实，一见如故原来是你，大力推进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品牌宣传。闪电河国家湿地公园获评中国特色旅游最佳湿地、燕赵最美湿地，滦河神韵入选周末游河北百大人气景区，库伦淖尔旅游度假区成为首批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网红打卡地，湿地草原音乐节、冰雪渔猎文化节、花卉旅游文化节、京津晋蒙烤羊大会等协会活动广受好评。2023年，全县接待游客3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6.62亿元，与2019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65.4%、191.39%。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乌源县大力实施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加强绿色产业发展。切实提高了生态宜居品质，让乌源变得天更蓝、地更绿、山更秀、水更清，绿色发展、生态强县建设步入快车道。

那个地方某个县的政府啊，他规定对于行人不走斑马线的，还有店铺呢在门口乱丢垃圾的啊，一律拍摄上电视曝光，这属于行政处罚吗？近年来啊，社会上出现对违法行为通过媒体和数字平台进行公开曝光这些做法，包括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对企业的经营违法行为进行曝光等等等等。这种做法虽然不能说具有普遍性，但确实已不是个别的现象。对于这种管理措施，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更多。反对者认为，对于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处罚啊，而不是公开曝光，否则你会侵害行为人的隐私权。而赞成者则认为，违法者不怕处罚啊，就怕曝光，所以对违法行为及其行为人进行曝光啊，这个效果比处罚教育的效果还要好。我们对违法行为及行为人进行曝光这一管理措施之所以被有关执法部门追捧，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管用，这一方法确实可以预防某种违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呢也维护了社会秩序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社会上确实有一些违法者，他不怕罚但怕晒。二是方便，对违法者进行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强制措施，那就会受到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的约束，因为你处罚和强制都必须依法实施。但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就可以

里面普法法也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行政执法机关据此公开了行政处罚决定，这一决定又必然包含当事人违法的信息，这也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对于这类信息如何公开，当然应当遵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三是所以政府对社会危害事件的预警，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为了应对社会危害事件而发布预警，预警包含了当事人的有关信息的，这个也不是行政处罚，而属于应急措施，它为法律所容许。就本案而言，某县政府规定，对于行人不走斑马线，还有店铺在门口

人堆垃圾等等，一律拍摄上电视曝光，这在行为性质上属于行政处罚，因为它是以当事人的违法为前提，是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一种声誉上的制裁。另外，由于这种处罚手段超出了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13种处罚手段的范围，因而属于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那么既然其他行政处罚，它就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地方政府就无权设定这种行政处罚。

将实行当事人列入黑名单，这是近十几年来社会上使用较多的一种管理方式。啊，这里的实行当事人，啊，以前是指不文明行为人，后来称之为实行当事人。有的领域呢限定为严重实行当事人，但其实呢，列入黑名单的行为人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幅度也很大，啊，包括从违反道德的不文明行为人、一般的违法者，直到犯罪行为人，几乎都包含在里面。那么这里的黑名单，现在主要是指信用系统，有权机关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记入黑名单，是否属于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本身对此也未做规定，所以理论界呢争议颇大，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也有之。肯定者主张，他说上黑名单就是处罚，而且是比较严厉的处罚。他们认为上黑名单都是以当事人有违法行为，我们大量的被标注为不文明啊、失信啊行为，实际上就是违法行为，都以违法行为为前提，上了黑名单，当事人的一系列权利会被连锁性的剥夺和限制，那么这种后果啊，实为对当事人的一种惩罚。上黑名单不仅是行政处罚，而且是一种比一般行政处罚更为严厉的行政处罚。你设想一下看，你有个违法行为，你愿意悄悄地被罚2000元，还愿意永远被记入黑名单呢？否定者认为上黑名单不属于行政处罚，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行政处罚是针对违法行为做出的，而上黑名单是针对不文明行为或者失信行为做出的，所以它不是处罚；二是在行政处罚法中没有上黑名单这种处罚的形式，所以上黑名单的制度不是行政处罚制度，上黑名单呢不应当受行政处罚法的约束。2021年行政处罚法进行修订，那么在行政处罚种类中呢，没有规定上黑名单这种处罚手段，啊，因而呢，后来上黑名单属不属于行政处罚，又被重新提起。我们认为，在现实中，上黑名单这种情况很复杂，性质也各不相同，需要做具体分析。最常见的有下列三种情况：第一种，属于司法执行行为，比如说人民法院做出个判决，规定当事人要还另一方当事人的钱，但是他就拒不执行，所以法院给他列出了执行老赖的名单，啊，然后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上黑名单，不是行政行为，更不是行政处罚，而是属于司法强制执行的一种配套措施。第二种情况属于商业行为，是企业将某些交易人列入实行的黑名单，从而调整或限制自己与其合作的和交易的做法。啊，比如说银行将某些失信的或信誉不好的企业和个人就列入到这种特殊的名单，然后控制对他的贷款。像这种做法，它不属于行政处罚，而是一种民事商业的管理行为。那么第三种才属于行政处罚，就是政府部门或者具有公共管理责任的其他组织，比如说行业协会啊、公立学校啊、航空公司啊、铁路公司啊、电力公司啊、煤气公司啊等等，将违法犯罪或者失信行为人记入黑名单，还连锁的限制其一系列权利。

考虑到上黑名单的情况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作为行政处罚性质的黑名单，那就必须遵循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并且符合行政处罚的程序。我们在行政执法中啊，对上黑名单这种管理手段必须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近期啊，我们在网上啊看到一个信息，说某一个村呢，为推行新农村、美丽乡村的行动计划，所以他们制定了一个新农村、美丽乡村行动人居环境罚款标准。这个标准呢是由村委会给章发布的，在网上呢引起了热议。这个罚款标准呢，它主要规范的区域呢是规定了一些村民的私人的空间，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啊、客厅啊、卧室啊、院坝内啊、入屋路啊等等等等，你里面有一些不卫生的一些什么行为呢，都要进行处罚。所以列的罚款的项目呢都非常多，比如说他规定你那个碗筷不洗要罚款10元，摆放不整齐要罚款3到10元，还有不贴被子啊，还有蹬地吃饭啊，还有卫生间的脏乱差啊，等等等等等等，都要罚款，最高的甚至还要罚到20元，那么这个东西呢，一登了以后呢，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我们想说呢，这个规定，如果它真的属于由乡村群众集体制定，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并自觉自愿履行的乡规民约，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属于乡规民约，那就另当别论。但问题在于呢，这个是由村委会单方盖章的所做出的一个处罚的依据，那就与行政处罚法相悖了。因为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确立了处罚法定原则，处罚法定不仅要求处罚的手段法定，更要求被处罚的行为法定，哪些行为可以被处罚，哪些行为不可以被处罚，这都必须依法设定的，不是由当地的机关自己来确定的。要将什么行为设定为被处罚行为，就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主要要考虑它对社会是否具有危害性。你看村民不洗碗筷不扫地等等等等，像这种充其量是一种不卫生的行为嘛。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条件的改善，我认为这些都会发生变化，它本身对社会不具有危害性，所以不应当通过行政处罚予以解决。其次呢，他们即便属于应当处罚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那么也应当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由法律、法规和规章来设定。现在村委会没有制定规章的权利，他更没有制定法律和法规的权利，所以村委会制定这种处罚依据视为行政处罚法所不容许的。

从理论和原则上讲，严格执法就意味着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当事人有违法行为就必须依法处罚。但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上，并不是只要当事人违法就必须处罚。

我国行政处罚法确立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啊，能够通过教育解决的，就不要通过处罚解决。为此呢，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几种不予处罚的制度。第一种制度就叫轻微不罚，根据处罚法的规定，啊，违法行为轻微，并且及时改正，啊，又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啊，因为这种违法行为对社会危害性不大嘛，啊，为了体现过法相当。第二种叫做初违不罚，所谓初违不罚就是初次违法不罚，啊，初次违法不罚。那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呢，就是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令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那么这里的初违不罚呢，当然有具体的条件了。第一，它是初次违法，不是二次以后的违法，啊。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呢，初次违法它是指在一定的期限内，啊，同一个领域或者同一个区域内，啊，同一类型的违法行为。那么这个违法行为如果是第一次，啊，那么可以考虑不罚的问题，啊。第二呢，它的危害后果是比较轻微的，啊，对社会危害不大，啊。第三呢，能够及时改正的，这三条缺一不可，啊。但是初违不罚呢，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啊，初违是可以不罚，不是说绝对的不罚，啊，是根据情况来掌握。

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重启规定，啊，那么这儿呢，就是说，啊，对当事人的处罚要以当事人主观过错为前提，但是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呢，这里采用的方法是采用推定过错，就当事人有违法行为，原则上就推定你主观上是有过错的，啊，但是你当事人有证据来证明你主观上没有过错的，那就不能给予处罚了。那么接着一种不予处罚的制度叫无责任能力不罚，啊，当事人不满14周岁的，或者当事人属于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那他就属于无行为能力和无责任能力，就不应当处罚。最后一种呢叫过失不罚，啊，过失不罚呢是指超过了行政处罚的追诉的期限，那就不予处罚。行政处罚法规定，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那么上诉期限呢延长至5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啊，那么这是对行政处罚追诉时效的一个规定。啊，所谓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就是指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追究其行政处罚责任的有效期限，超过这个期限，行政机关就不能再给予处罚了。那么这样一来呢，追诉期限的起算点就非常重要了。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啊，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那么就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规范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这里的第一句是针对单一性违法行为，第二句是针对竞合性的违法行为，这都是一事不二法原则的体现。一事不二法原则是一项国际上公认的法治原则，道理很简单，当事人只有一次违法行为，结果你要惩罚他两次以上，这是不公正的。这一原则最早出现在刑事领域，后来扩展到民法领域和行政法领域，但我国行政处罚法将这一原则引进行政处罚领域的时候呢，其实是做了限缩性的表达，把一事不二法原则表达为一事不二罚款原则。这样一来可能会让人产生一种误解，一事不二法原则仅仅是限制罚款，对其他处罚手段就不做限制了，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我们要声明的是，一事不二法原则适用于所有的处罚手段，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仅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同样也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警告、两次以上的没收、两次以上的拘留等等。行政处罚法只规定了一事不二罚款，也就是对于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但可不可以既罚款又没收，既罚款又吊销许可证，或者既罚款又拘留呢？这里啊，我们必须将两次处罚与两项处罚区别开来。对于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我们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但可以依法给予两项以上的处罚，这才是正确的理解。以上讲的都是针对一个单一性的违法，如果一个违法行为同时违反了多个法律规范，这属于违法竞合。对于违法竞合，如果存在多种罚款规定，那么就采取择一择中方法处罚，即按照罚款数额规定高的规定处罚。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讲人，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于真。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思考与实践。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作为一项兜底性基础性的民生工作，为流浪乞讨人员以及走失、务工不足、家庭暴力受害者等临时遇困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提供了有效保障。流浪乞讨救助管理工作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救助管理工作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任务。今天我将围绕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这一主题，从四个方面展开，与大家一起分享。第一部分，关爱型救助管理制度的正式确立。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已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2023年6月20日，国务院颁布第381号令《城市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新的救助管理制度补充和完善了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它在救助宗旨、对象范围、具体措施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重大的调整。自此，自愿求助、无偿救助、关爱型救助管理制度正式确立。救助管理办法自实施以来，不断有相关的配套政策出台。仅仅一个月后，7月21日，民政部发布了《城市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此后，民政部先后会同有关部门就流浪乞讨人员的主动求助、街面救助、疾病救治、跨省返乡、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以及救助管理机构的编制、经费保障等问题呢，印发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文件。这些文件明确了工作措施、部门职责、协助方式和操作规程，各级民政部门立足自身职责，工作运转井然有序。在扶贫济困、应急救助、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救助管理工作也犹如一座温暖的灯塔，照亮每一位流浪乞讨人员的回家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救助管理工作发生着重大变化。救助管理的服务对象不再是生活无着地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对象已扩展至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即将处于流浪乞讨状态的人员。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在体制机制设计上也出现了与实际工作不相适应的地方，比如长期滞留人员大量存在与临时性的救助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救助管理机构法定权限与实际任务不相匹配，相关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较为模糊，综合治理力度还不够，
社会力量参与的配套政策有待完善等等。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对救助管理工作体制机制做出了新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提出了以人为本、政府负责、严格监管、协同配合、标本兼治五个基本原则，明确了属地责任，加强了监督管理，强化了责任追究，确实维护流浪乞讨人员等临时遇困群众的合法权益。第二部分，我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救助管理工作的时代要求。救助管理工作直接关乎民生福祉、社会稳定与国家进步，是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之举，是生动彰显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直接体现。做好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首要在于深刻领会其所存在的重要政治意义、深远社会意义与深厚的人文情怀，精准把握政治导向，聚焦民生难点，确保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共享改革发展的先进成果。首先，党中央、国务院有部署，一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关心惦记着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安危冷暖，关注着救助管理工作所发挥着民生兜底保障效能。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重要的部署。2018年9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按照兜底线、征密网、建机制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深化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健全责任体系，为进一步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征询和公准依据。这也是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生活最困难人员的高度关心关爱的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2020年8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将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列为社会救助中的专项制度，强化了急难社会救助功能，明确要求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的困难、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或者个人给予应急性、过渡性的生活保障。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日益完善。二是，共扶理念深入人心。党的20大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我们不能落下一个群体，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这就要求流浪乞讨救助管理工作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中找准定位，解决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和关爱服务问题，不因自身或者家庭的原因而掉队，让流浪乞讨人员也能像其他群体一样享有应享的权利，让每一个已陷入生活困境
或者即将陷入生活困境的群众都能得到应急性、过渡性的生活保障。建立城乡一体、支援均衡、响应及时、优质高效的救助服务网络，推动救助管理和服务工作逐步实现全覆盖、均等化、优质化。其次，社会发展有需求。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深刻变革的关键时刻。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必须紧跟着时代的步伐，适应并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需求。一是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加速发展。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进入增速换挡期，这迫切要求基本的公共服务要实现城乡的全覆盖。从寒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工作的实践看，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县区交界地带、城乡结合部位，容易成为救助管理服务的真空地带和隐蔽角落。救助管理服务工作如何向农村地区延伸和覆盖？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启动和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深化，人员加速流动带来务工不足人员增加等问题，也给救助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任务。二是救助需求呈现多元化。近年来，传统意义上的流浪乞讨人员数量持续下降，但务工不足、因灾因祸、遭受家暴等临时易困群众有所增加，精神疾患等特殊对象占比长居高位。除了照料服务、身份查询和接送返回等传统的救助服务外，救助对象对心理疏导、就业帮扶等服务需求越来越迫切。同时，精神疾患等特殊对象对医疗救助需求也在增加，这也对救助管理机构的服务能力和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救助服务能力分布差异化。长期以来，市县救助管理机构职能趋同与服务能力不均衡的矛盾比较突出。市级救助管理机构不论从配套设施还是人员力量的配备上，多比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充足和完善。而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在身份甄别的溯源、返乡人员的源头帮扶等方面的优势呢，没有充分发挥，急需建立更高效的衔接机制，推动市级救助资源有序、精准地延伸到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并不断发挥县级救助管理机构的地域优势。在此，改革创新有基础。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救助水平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质量得到极大的提升，为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是救助管理工作机制不断深化，自2003年关爱型救助管理制度建立以来，相关工作机制不断深化。2018年，民政部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积极履行牵头部门的职责，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了
救助寻亲和落户安置等多个政策文件，着力解决流浪乞讨人员的身份甄别、接送返回、照料安置等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加强源头治理和综合施策，预防和减少外出流浪乞讨现象，并系统性的修订和完善了救助管理机构的工作规程、救助管理工作的政策措施、服务质量、安全管理、社会参与等方面多实现了长足进步，救助方式不断创新，经费保障日益增强，服务体系更加完善。2020年，民政部会同中央政法委等11个部门联合开展了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救助服务水平得到显著的改善和提升。20，救助管理工作区域一体化建设不断推进。在党的20大高质量发展引领下，全国各地的民政部门尝试着从单一救助向多元参与的转变，推动救助资源的高效整合与精准对接。2024年3月，民政部部署开展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工作，并于同年的6月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108个试点单位。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各地不断地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新路径、新模式，在区域范围内打破横向边际和纵向限制，优化资源的配置，促进救助资源有序流动、优势互补，实现两级救助管理机构错位发展，全面推动救助管理工作实现新提升。第三部分，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实践成果。一直以来，民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并坚决贯彻落实。我们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等临时遇困群众的基本权益，主要有工作机制、服务内容、工作方式、技术应用、参与主体等5方面的实践成果。一是从工作机制上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协同发展，全国各地不断创新救助管理工作机制，优化服务流程，强化资源统筹，确实推动区域内救助服务的全覆盖、均质化。一是强化了制度衔接，各地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紧密联动，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将救助管理制度以落户安置、源头预防、回归稳固、临时救助、特困供养、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反家庭暴力等相关的社会救助制度呢，有序的衔接。例如，青岛联合相关部门在救助寻亲、落户安置、家暴庇护、送医救治等方面出台了相关的文件，为各项工作的开展呢提供了制度依据。武汉呢，将救助管理工作融入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救治、灾害天气的应急、街区管理等工作制度，开辟特殊的遇困群体呢快速的救助通道。二是呢，深化多级办理，各地统筹支援力量，建立多层级的办理机制，根据救助对象的需求，通过呢提上来、
沉下去的方式，将救助服务呢分级处理，将区县救助管理机构难以解决的复杂救助业务提及到市级救助管理机构进行处理，将需要延伸到基层服务呢下沉到区县，以点带面推动区域救助服务能力呢系统提升。在实际的工作中，天津出台了寻亲工作的提及办理制度，按照七救助站首寻、市救助站复寻、联合寻亲、继续寻亲的模式，增强了寻亲服务区域一体化发展。江苏将一体化的概念引入了救助管理工作中，统筹推进区域指导中心建设，以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差异化布局，有效发挥其对区域内救助工作的行业管理、统筹协调、指导监督等作用。三、优化资源配置。各地结合本区域救助服务供给需求和各级的救助管理机构的能力特点，积极盘活区域内的各类存量设施、设备、网络、技术、经费、人才等资源，引导救助服务资源向区县救助管理机构、乡镇、街道、村社区延伸覆盖，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到位、有核心、有辐射、有侧重、有连接的协同化发展新格局。例如，杭州将集约化的概念引入了救助管理工作中，以市级救助管理机构为中心站，区县救助管理机构为卫星站，形成一心多位的救助管理工作格局。丽水、济南设立了暖心救助驿站、全程避风港，实现救助窗口前移和服务下沉。商丘结合自身地理位置特点，通过建立救助信息共享协作机制，打造了覆盖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地区的省级救助联动圈。今天的课程先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家王大伟老师给大家介绍，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针对中老年人的诈骗层出不穷，
0: 像打动老人的这样的诱惑，一般他是用什么样的骗术？
2: 主要是保健品骗术啊，这是一类。再有一类呢，神医骗术。老人都关心自己的健康，是吧？还有一个黄昏恋骗术。
1: 被觊觎的中老年人应该如何避免上当受骗？
2: 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
0: 我觉得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就是说时代的变化。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防诈骗。
0: 大家好，这一讲呢，我们继续聚焦在防止骗术上，为我老年人呢提供这样相关的知识。在前面一讲呢，已经针对街头的诈骗呀、传销啊，包括呢这样一些庞氏骗局呢，王老师呢都给大家做了分门别类的介绍。这一讲我们就聚焦在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一些骗术都有哪些。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和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来聊这个话题。那王老师呢，就是前面讲了很多例子里边呢，有的是针对老人的，有的呢可能他是这些骗术呢是针对中青年人的。那么具体一些呢，现在的常见的一些针对中老年人的骗术都有哪些呢？
2: 中老年人他本身存在着一定的被害性，也就是说中老年人的被害性要高于成年，就是壮年啊。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归类一下，大概有这么多，主要是保健品骗术，再有一类呢神医骗术，还有一个黄昏恋骗术，还有一些古玩收藏的诈骗。所以呢这几类吧也是比较有代表性。
0: 就是他像这个卖保健品方面一般都有哪些骗术？
2: 我还是用叫以案说法吧，
0: 对，
2: 是吧？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点评过的案例。这个卖保健品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哈，这诈骗是个系统工程。第一个是免费旅游，对吧？玩三天到西北去，还管吃。你说到了第四天晚上你怎么想，是吧？这是亲情牌，这是亲情牌。到第四天晚上的时候，绝招的出现了，一人发一个洗脚盆，小姑娘小伙子一群人进来，啪嚓给你跪下洗脚，是吧？三天已经是让你吃好喝好了，洗脚。哎呀大爷，我从小也没有父亲啊，我怎么看见你就想起缺失的父爱，
0: 亲情牌，
2: 亲情牌。当然了，也有一些倔老头，你就是给我洗脚我也不买，是吧？还有招，小姑娘偷偷的跟他说，说大爷，我呀家里呀上有老下有小啊，妈妈还有病，如果你这次不买我这个东西，我业绩完不成，我连基本工资都没有。他说那我就必须买，是吧？哎，这就是所谓的卖保健品的一个招数，这是亲情牌。卖保健品还有一个招数，震撼牌，免费体检，扎手扎这么一下，十个体检的八个有癌，肿瘤标志物较高，谁哪有那事儿啊，是吧？哎，再给你去卖一些个什么保健品啊、抗癌的这些东西。所以呢，这就是第一类骗术，就是骗保健品。它是亲情牌、震撼牌、馅儿饼牌组合起来打组合拳，你根本就防不胜防。
0: 那像这个叫神医骗术一般都是什么形式呢？
2: 就是打蛇要打七寸嘛，这被害人的七寸、中老年人就是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嘛。人到了中老年以后有这么一句话嘛，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比的是名，比的是学术，比的是钱，到了老了以后就比的是哪个指标不高嘛，对吧？这个时候呢就神医又出现了。神医呢就是有很多种，有镜头神医、姜末神医、草鞋神医、手机神医等等等等很多。有一天某小区来了一个电视台的，带摄像机来一群人，说大爷大妈，今天我们是免费发保健品发药，但是我们得走个过场，我们要把发药的这个过程拍成电视，上电视台播，待会儿大家排一个队，我们今天发的这个药是100块钱，所以待会儿你们买药的时候要真的拿出100块钱买这个药，等买完了之后我们再把这100块钱退给你，你白得这一个药。大家脸上要带笑容啊，要踊跃啊，像跟那个演播室的感觉是一样的。完了以后大家都领到药了吗？都领到了。好，下面退钱，每个人都退了100块钱。这大爷大妈一看，嘿，我今天一分钱没花，我得了这个药还上了电视，是吧？说哎呦小伙子真谢谢你，什么时候再来呀？说下礼拜一还来。下礼拜一又来了，人家先把你上次录的那一段电视放给你看，哎呦你看这是张姐是吧，那是王大爷啊，这大家都高兴。今天咱们卖的这个药200块钱一盒，还要踊跃啊，结果大家都是200，200，200，又收了好多钱。结果呢等到这个录完了以后又每人退200块钱，哎呦大家又高兴，说小伙子那你们还来不来了？说下礼拜一还来。哎，这就十传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在那等着，真来了，下礼拜又来了。这次呢这药好，1000块钱一盒是吧，1000块钱一盒，大家又拿着1000块钱，就是都排着队人山人海买。买完了说今天钱太多，你让我们数数，哈哈，说大爷大妈咱先休息10分钟，你们也传传，我这么多钱我得数好了再退给你们，别到时候数错了。哎，大爷大妈就这都信了吗？结果第三次人跑了，对吧，
3: 卷走，
0: 这次卷的是大钱，
3: 对，
0: 一人1000块钱。这就是我们说的镜头神医，这是一种。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叫姜末神医。到了小区说我们这儿有个神医啊，会号脉，中老年人说我还会刮痧，说到你家去服务，到你家去了。去了以后呢说大妈我这个药给你开好啊，你给钱，但是呢有个药引子，我们这个治病啊主要是有个药引子叫姜末，你们家有没有好的姜？说有，冰箱里有多大？他说最好是半斤以上的。行，我这真有。好，大妈您现在啊在厨房把这个姜，这半斤的这块姜给我剁成末，越细越好，这是好引子，药引子。这两个这个神医呢就在客厅里坐着倒点茶啊，这大妈现在就在那儿剁那个姜。你想这个半斤姜要剁成姜末得多长时间？怎么着也得10分钟吧，越细越好。而且它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它有响声。等大妈把这姜末剁完了再一出来找，这俩神医没了。他在你剁姜末的时候已经把你客厅里的那些细软啊打了个包卷走了。
3: 他都不是传销了，都是用偷盗了，
0: 偷盗抢劫是吧，反正他就是先骗着你嘛。
3: 对，那就是像针对中老年人的这个黄昏恋，他这个前边您讲了一些骗术，那个里头呢有的是老人又介绍给孩子的，像打动老人的这样的诱惑一般他是用什么样的骗术？
2: 老年人呢，中老年人呢，他愿意在老年寻找爱情是吧，有人说过这个话，实际上老年人更需要爱情是吧，甚至说有一些个医生啊，医学工作者，他们研究，实际上 老年人对这个性的要求并不是说是就是没有了，是吧？甚至说呢，有一些个中老年女性，不光是男性，他们也有这方面的要求。所以呢，这个婚恋渣它不光是一个性的问题，它可能还有社会的因素啊，家庭的这一类诈骗呢也很多。还有中老年人，他主要心态是什么？他说我这一辈子已经晚上七点多了，是吧？我要不再找个老伴儿啊，不再也对不起我这一辈子啊。所以这里边中老年人的这个诈骗呢也很多，就是这个婚恋诈骗。婚恋诈骗呢，而且中老年人呢现在呢他们都不太愿意让子女知道，因为子女都是反对，怕他来分这点钱，是吧？所以中老年人可能更容易隐性的恋爱和相亲。所以呢，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婚恋诈骗你也很难防范，因为他更隐蔽，或者说他们更能够驾驭这些事情。所以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婚恋的这个诈骗呢很难。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应该教育子女，就说怎么面对这个婚恋诈骗。那么其实网络诈骗70%是婚恋诈骗，杜老师，我们有什么办法识别对方是骗子？有什么办法没有，是吧？也许正常的婚恋也是，也有好多在网上认识一个女朋友结婚很幸福，对吧？那么怎么能认识这个婚恋诈骗呢？要不然做老年人的是不是也应该跟子女讲一讲，是吧？我们怎么认识这个婚恋诈骗？所以我这儿有个小歌谣：单位很遥远，身份很灿烂，经常办大事儿，突然缺了钱。第一条，凡是网上诈骗，都是异地。你比如说你是北京的，我也是北京的，不好骗，
3: 对，
2: 是吧？
3: 容易就
2: 咱晚上就吃饭了，咱晚上就吃饭去了，
3: 对，
2: 对吧？哎，单位很遥远，这是一般都是异地。第二是身份很灿烂，这个诈骗啊，他都是要把自己的身份啊弄得特别的高，是吧？什么我是教授啊，我是什么这个刑警队长啊，我是什么军人的什么营职干部啊。单位很遥远，身份很灿烂。第三句，经常办大事儿，情侣见面啊，一坐下上了这个星巴克啊，还问你最近干点什么事儿啊。如果这男孩说你看我最近啊盘了一个馄饨铺，那你就接着谈，这没有大事儿。如果说他说我把广州到北京这高铁给承包了，300亿
3: 啊，
2: 这时候你就赶快找个机会上厕所，赶紧走吧。这是经常办大事儿，这叫什么长城贴瓷砖嘛，是吧？这你一听，这你赶紧走，
3: 不靠谱
2: 啊。最后一句是突然缺了钱，
3: 嗯，
2: 你别看我有300亿的买卖，但我最近资金周转不开了，你先给我打60块钱，是吧？
3: 都是很有针对性，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过这种现象。这个刚才您还举过一个这个打眼的这个例子呀，就是在古董这方面的诈骗，现在一般用什么样的形式？
2: 这个是更多，中老年人因为老了有闲钱，这个而且玩古玩这一行是越老他越精到，越自信。那么这我们的这个古玩诈骗里有什么木器的，像黄花梨紫檀呐，是吧？瓷器呀、古书画啊，你比如说有了紫檀，我们叫小燕紫檀，然后就派生出一个叫大燕紫檀，对吧？叫马达加斯加红木，这是一类。但是他说这是紫檀啊，而且他编造出一个故事来说，故宫的专家现在分析故宫里的紫檀就有好多是大燕紫檀，对吧？这是一类。黄花梨也是，黄花梨贵的不行啊，对吧？就这么个小玩意儿得好几万，对吧？他又编出个大燕黄花梨，对吧？所以叫不懂不做。如果我们不懂这件事儿，就千万不要做。我说一句话啊，可能有点偏执了，或者说 不太好的一句话，实际上捡漏的机会啊跟雷劈的机会啊差不多，是吧，那概率差不多，所以千万别想着去捡漏啊。杜老师，你给我们讲讲这个，总结一下这个中老年人怎么能够好好的养生，用您的这个老年学的知识给我们普及一下啊，老年人应该怎么在这个老年阶段安全的度过这个幸福的生活。
3: 好，这个王老师其实介绍的这些知识啊，我们说一个大的概念就可以讲叫文养结合。那么这个文养呢，就是刚才讲到要有这相应的知识。过去我们经常强调的是医养结合，它是从医疗的需求和养老结合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它还有一个像这个诈骗呢，对老人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而他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说他不像得病那么严重，但是呢其实他对老人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就这个诈骗对他的身心的伤害，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伤害，对家里边家庭成员之间，比如子女因为看到老人陷入这样的风险又不听子女的话啊，或者这个过程中好多事儿又瞒着孩子，最后导致了这样一个被动的局面。所以他不仅仅是经济损失，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影响到呢家庭的这样一个关系。刚才讲到呢，说我们这个从老年学角度去分析这样的一些现象，说这怎么就出现这样的诈骗。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呢，是刚才您在前边的时候讲到的，他要防止有这种前吃啊，是吧，这样一些这个比较
2: 明吃
3: 的表现，明吃是吧，
2: 花吃
3: 花吃。其实呢这个正常这样的一些追求呢都是合理的，但是呢过分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呢比如说我还觉得是自己很有经验，我不会被别人骗，只能是说我能够用这样的机会更好的为自己的老年来服务。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执念的时候呢，就更容易呢被一些没有用心的人利用。他就利用了这一点，哎，你又想对这个东西说文物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你又想觉得自己呢很有知识很有经验，但是呢你不了解这方面科技的进步已经对这个造假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他就可能呢使老人呢这方面被欺骗。那么第二个呢，我想就说老人呢他消息相对来说不如年轻人灵通，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实际上现在的这个信息技术它已经能够去美化也好，去这个换脸也好，去模仿一些声音也好，像前面您说的他还可以把这个号码进行这样一些变化，对老人来说呢可能听上去都新鲜，生活中可能应用的时候呢就缺少这样的一个防备，至少是很少见到。那有些人也利用这个对老人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诈骗。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说从心理学上分析呢，有一些老人呢就觉得这个有一些好事儿是吧，比如说来听个讲座呀，先送你点鸡蛋呢，拉你出去免费玩几天呀，做个体检呀，有一些人就利用这个来做传销。但是对于老人来说呢，又摸不过这面儿。就刚才您说的，到了这个时候，我不买点什么，不花点钱，或者说这种亲情牌，啊，这个完不成业绩啊，这个又是贵式的服务啊，老人呢他又被打动。所以又也是被引上这样一些传销的这个道路。我觉得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呢，就说时代的变化。过去呢，老人和子女一起住，应该说老人和子女一起住的过程中，您刚才讲到，钱的主导权可能不在这个老人手里，或者至少他没有那么多的闲钱。同时呢，跟孩子住呢，孩子更容易了解到老人的这样一些生活中的变化，及时的会有一些提醒，会有一些参谋，甚至于一些干预。那这些呢，现在随着我们大多数老人不和子女居住，这个方面呢 可能就更容易在黄昏恋呀，在这样一些骗术上啊，那么受到这样的影响。比如说传销，我们在研究中呢也调查过一些，就是他为什么买那么多东西，他并不需要。但有的老人呢就觉得说，至少有人关心我，他成天来嘘寒问暖，我自己家的孩子可能除了寄点钱来，是吧？这个又见不着面，所以有的人他也利用这个三大爷长大爷短的，把这个呢，最后呢发展成了这样一个传销。所以老人买了很多并不需要的东西，陷入到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包括前边我们说到，老年人一半以上现在在用互联网。那用互联网，你在不同的地区，特别是在农村，他接触到这样一些新的知识，新的这样一些骗术的提醒就更少。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在这个这一讲，连续我们这几讲聚焦老年人防诈骗，也是呢结合着过去传统的形式和新的这样一些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它这个花样翻新的这样一些包装，实质上是对老人呢进行了诈骗。所以看了我这几讲节目，我想呢，对于老年人，对于呢他们的子女，也等于说提了个醒，使他呢更加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也是呢我们这个节目本身的这样一个意义。同时呢，我们这个社会呢也是在现在叫打造一个老年友好型的社会，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也去多揭露这样的一些骗术，多让老人及时了解这样新的这样一些变化，才能使老人的生活呢质量能够更高。就是我们在讲完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诈骗的方式啊，这些骗术之后，那老人他在应对诈骗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一些办法？
2: 这个呢，我们说点干货、绝活啊，祖传完散秘制高丹。一个是识别诈骗，识别诈骗，什么叫诈骗？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行为。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什么呢？凡是便宜都是上当。我们识别它，
3: 就不要贪便宜。
2: 凡是便宜都是上当。是吧？这老北京的一句话，你可别贪便宜。对吧？那就这个你就作为我们任何一个骗术都有个狐狸尾巴，你先看看他是不是要钱。
3: 对，
2: 他要钱，那我就是上当了吗？这是第一条哈，这是远期防范。第二条近期防范，近期防范是什么呢？就是他让我交钱的时候我怎么办？那么这里边又有两个小绝活，一个是不懂不做，这事儿我不懂我就不做。比如说我这手表是劳力士，我要不懂劳力士我坚决不买，对吧？我要买的时候什么呢？叫找个长眼的，对吧？
3: 懂行的
2: 朋友，你看看他是到底是劳力士、还是什么。这叫不懂不做。记住啊，我们的生活中不懂的事情不去做。还有一个小绝活叫一个月工资定律，就是老年人呢有的时候被骗了以后

0: 闺女商量，啊，跟儿子商量，就说不要花超过你一个月的工资数，
1: 就是损失可控，
0: 可控，哎，可控。第三个绝活，就是不决断晚支付，这个我们在上期说过啊，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
1: 非常的实用。就是在这个应对诈骗方面，最后有什么杀手锏没有？
0: 杀手锏就是最后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
1: 非常好，非常实用。这些经验都是王教授在大量的案例总结的经验中呢，给我们老年人家庭的提醒啊，又简洁又实用。我们也谢谢王教授，也谢谢大家。我们这一讲呢就到此结束，也是我们连续这几讲针对老年人预防诈骗这个主题的一个结尾。谢谢。
0: 最后啊，祝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好人一生平安。

0: 一方意境，再现异域消失文明，狩猎历史真相，解密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北风长歌。
1: 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达在今哈尔滨市阿城区会宁府称帝继位，国号大金。据史料记载，完颜阿骨达称帝时，他对群臣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随坚，终易变换，为金不变不换。”所以大金国的含义也有永不腐朽的意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金国在建立之初就在和辽国悄悄地进行比较，二者可谓恩怨极深。有意思的是，如果往上追溯女真族的起源，我们可以查到，原来早在数百年前，这两个民族就已经爆发了冲突，这又是为何呢？
0: 契丹和女真部落的争斗早在隋唐时便已经开始。据记载，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创建了辽国。十年之后，辽国投石东征，灭掉了一个国家，叫做渤海国，并且于渤海国的旧地之上建立了蜀国东丹，借以强化辽国的统治。
1: 大家可以看看这几个字，海东胜国，没错，这指的就是渤海国。金史是这样说，金之先出漠河氏，说的就是金国的祖先原出于漠河氏族，而这个渤海国正是漠河人所建立的。那么由此可见，契丹人和女真人之间的争斗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关于漠河人，史料上的记载并不是很多，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唐朝时期漠河人在北方曾创建出过辉煌的文明，这是一方渤海国印记，叫做天门君之印，印文是由汉字所写。也许我们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0: 从外观上观察，天门君之印高4.3厘米，边长5.25至5.3厘米，厚1.4厘米，印面略呈正方形，印文正面和背面均刻有天门君之印五个字，正面是用汉字篆刻的官方字体，背面则以楷书形式相刻，印文笔画细挺有力，圆润活泼，在印文的凸起处笔画之间形成0.9厘米的沟槽，这些特征都和同时期的唐代官印特征极其相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渤海国建制方式深受当时的唐文化所影响。
1: 不仅仅是建制上，

0: 无论从语言文字还是宗教信仰上，渤海国大体都与唐朝相同。以宗教信仰来举例，在唐朝的时候，中原盛行佛教，同时期的渤海国佛教文化也十分出色，其流派的划分大多等同于唐朝。这是一尊小金佛，虽然时隔千年，我们依旧能够看到它十分精美的样子。
1: 这尊小金佛高五厘米，重49.3克，佛像呈站立姿态，双脚站在莲花托上，莲下面的插柱专门用来插放佛像。金佛的头上梳着发髻，双耳垂肩，宽额高鼻，两眼微闭，嘴角上翘，呈微笑状。佛像上身穿偏山式袈裟，左手提净水瓶，整体形象端庄恬静，极具神韵。这尊佛像的铸造样式虽然借鉴了唐代的样式，但也带有了自身的地域特色。
0: 就像金佛上发出的灿烂光辉一样，历史上的渤海国也曾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在唐文化的影响下，渤海国的农业、工业以及建筑业都达到了十分高的水平，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相对落后的东北地区的发展，也加快了北方游牧民族向文明迈进的步伐。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辉煌和成就最终都在辽军的铁骑和马鞭之下变得粉碎。
1: 925年末，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率大军亲征渤海，次年春攻陷上京龙全府，渤海国灭亡。渤海灭亡后，移民不愿接受契丹统治，一方面进行激烈抗争，建立了定安国、兴辽国、大元国等反抗政权，但都被镇压，并且渤海故地也在战乱中遭到极大破坏，使渤海文明遭遇毁灭性的浩劫。
0: 不仅是契丹族，就是后来的女真族，在占领辽国之后，也采取同样的极端方式，对辽国进行破坏、征服和毁灭。物质可以被摧毁，但文明却可以相融，这从后来辽国和金国出土的文物中便可以得到证实。
1: 这是一件辽国时期的鎏金铜带胯，作为古代附于腰带上的装饰品，带胯上的图案各有不同，但大多与当时的文化喜好有所牵连。时隔千年，这件带胯已经腐朽，但仔细观看还是能看出刻印在上面的精美图案。图案上的类型大体分为三种，一是瑞兽，似麒麟，腾空飞驰；二是锦鸟，似鹰隼，凌空翱翔；三是海水纹，波浪涌起，水珠飞溅。此带胯出土于黑龙江省绥滨县，这里曾是辽代五国部所在地，也是盛产海东青的部落地域。像是这种鹰隼的图案所代指的就是海东青。
0: 而这一件则是金国时期的盘花金带胯，由于吸纳了辽代契丹文化元素，再加上女真人对唐宋文化十分喜爱，所以这件腰带显得特别的华美和精致。
1: 虽然已时隔千年，但盘花金带胯上散发的金色光芒却依旧璀璨亮丽。这组腰带的带饰分为圆形、长方形和菊瓣形，上面饰有如意盘长纹。这种带胯的风格在辽国的基础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显现出了金代金银器制造业的精湛工艺，也表明着中原文化以及辽文化对金国的影响。
0: 从历史角度来看，女真和契丹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就纠缠不清，互相争斗，而现如今金国逐渐强盛，而辽国渐渐衰败，完颜阿骨达果断把握了机会，准备一鼓作气消灭辽国。但是即使没落，金辽两国从对比上，辽远远强于金，想要完全打败对方那绝非易事。 完颜阿骨达为此陷入了苦恼。但是这个时候，一个使臣的出现给了他巨大的惊喜。
1: 此时的中国以宋、辽、金三方的势力最为强大，其中由于辽国最为强盛，宋金相对弱小，但由于宋金两国并不接壤，所以都将辽国视为主要敌人。这个时候，有人向宋朝丞相蔡京提出建议，可以联合金国共同抗辽。丞相蔡京觉得此事可行，便将建议提给了宋徽宗。宋徽宗急于打败辽国，未加仔细考虑便答应下来，同时派出使臣前往金国商议。完颜阿骨达对结盟一事也十分赞同，双方商定具体细节后，便派出使臣绕过辽国，在海上签订了盟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之盟军事盟约。在宋金军队的夹击下，再加上民族内部矛盾重重，衰败的辽国难以抵抗，最终灭亡。

0: 忙了，别忙了。
1: 哎，高主任，那个脑袋哥说的不来了，哀家社区帮吴奶奶找弟弟呢。
2: 啊，我明白了，他就是想搞个大事出出风头。
1: 高主任，自打您要退休之后，这秦大脑袋就开始搞内卷。我看他就是动机不纯。哎，
3: 别这么说人家脑袋，没准他真的想进步，得想为居民办点事儿什么的。哎，
2: 不可能，他那么怕麻烦劲儿的，他要是真的，大姐，我现在就给您表演倒立。
4: 你来，行，没来，
5: 行。哎呀，
4: 我看呢，没来的呢，咱就别等了，开席，
5: 今儿个呢？哎，刚才不是挺欢畅的吗？怎么都不言语了？
4: 得，来都来了，来坐这儿。
5: 哎呀，
4: 快点吧。
5: 听我的，哟，你们这同知聚会呢，早知道我就不来了，我去。哎，嗯，放下。哼，哎，
4: 还是人家老李懂事，知道我好这口腌菜，弄这么一大坛子送我。三儿，
5: 拿礼物去。
6: 好嘞，
5: 谢了啊，谢了，
4: 谢什么呀？就这么点儿了。
5: 我这吃不下睡不着，半夜我一想，干点儿。对，
4: 腌菜，万一他南方吃不着，再回来再骚扰我。哎，
5: 你先打住吧，想跟我断绝关系啊，门儿也没有。那再说了，
4: 你这腌菜没白拿，您搂搂这个。哎呦，我说你呀，哎。
5: 这柜门不完把手，全靠手抠的。今天是怎么了？啊，
4: 下了血本了。哼，就这瓶酒啊，我可是惦记40多年了。您别光看酒，您再瞅瞅这桌菜，
5: 怎么样？有印象吗？
4: 想起来了，你当兵前，咱俩吃的就是这一桌，
5: 是不是？
4: 哎呀，怀念啊！
5: 不过话说回来了啊。
4: 我们俩一共就分开过2回，一回就是我当兵，一回就这回。哎，
5: 我说啊，当初咱俩吃完那顿饭，你当兵走了，你说回来咱俩就把这瓶酒喝了，我可是足足等了40年你才舍得拿出来。
4: 我不是前2年戒酒的，啊，不是，
5: 这就算不请你喝这顿酒。
1: 你不是还得照顾着我的家吗？啊，一会儿又投诉我，一会儿又差评的，是吧？哎，我知道啊，他呀，就是这么一个。哦，给他唱起来，咱们今天打算怎么唱啊？还用说呀？我画一幅美丽的画卷，说金香。我先画上一幅大蒜图，正是他。 把老百姓带上了致富路，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金乡。一段快。

0: 唱出了金乡人对自己家乡的喜爱。而这里最有名的农产品就是快板里所说的大蒜。近几年金乡县每年种植大蒜的面积都在60万亩左右，总产量可达80万吨以上。
1: 大家好，我是任潇，我现在是在山东省济宁市的金乡县。这眼下是金乡大蒜收获的季节，那一路走来随处都可见蒜农们忙碌的身影，赶早不如赶巧，咱啊也去体验一把收获的喜悦。
0: 从5月中旬开始，金乡大蒜陆续开始收获，整个收获期大约会持续半个多月时间。这期间蒜农们就沉浸在繁重的劳动和收获的喜悦当中，我们的记者任潇也忍不住想要去体验一番。
1: 大哥，您在挖蒜呢？
2: 是啊。
1: 哎呀，看您那么辛苦，要不我来帮帮你的忙吧。
2: 行啊。
1: 这个怎么挖呀？
2: 怎么挖？
1: 嗯，
2: 得用铲对吧？
1: 嗯，
2: 铲。
1: 这怎么铲？
2: 我这有个铲，你不试一下吧？
1: 这怎么铲呢？可是
2: 左手拿着这个蒜杆，
1: 嗯，
2: 右手下去溜蒜头5-6公分吧，是吧？往下铲，
1: 还挺费力的。
2: 往下铲7-8公分，对，
1: 往下压吗？
2: 对，往下压。
1: 哎，哦，
2: 挺费劲的。
1: 哦，
2: 挺费劲的，有的。
1: 这个挖蒜还是个力气活。
2: 是的。
1: 那您一天大概挖多少呀？
2: 挖6分地左右吧。
1: 那您这个地有多少亩呀？
2: 种了有6亩地吧。
1: 6亩地。
2: 对呀。
1: 那您这挖完还得挺长时间的都。
2: 对呀。
0: 挖出的大蒜先要带蒜杆摊晾2天，然后剪下蒜头装在专用的编织袋里进行晾晒，晒干之后的大蒜就进入了休眠期，可以存放2个月左右。为了方便蒜农们交易，金乡县设置了专门的大蒜交易市场，到收获季节，全国各地的客商都会聚集到这里，把金乡的大蒜发往全国各地。而随着大蒜产业的不断发展，金乡的蒜农们在追求产量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新的技术来提高大蒜品质。根据当地农业部门的介绍，任潇来到了位于金乡县霄云镇的一处大蒜种植基地。这个基地从2009年开始发展大蒜的有机种植，至今已经有7-8年的时间。跟随基地的技术员韩艳敏，任潇要来了解一下这符合有机标准的大蒜是怎么种出来的。
1: 我看这一片全部都用铁丝网围住了。
3: 对啊，这一片用铁丝网围的都是我们的这个有机基地。
1: 这么一大片呀？
3: 对。
1: 得多少亩啊？
3: 大约有1000亩左右。
1: 1000亩？
3: 对。
1: 那怎么想到在这儿选址的呢？
3: 因为选址的时候当时考虑到，第一是离居民区比较远，第二呢就是这边有河流，有一些这些大树缓冲带，还有这个土啊、空气啊、水啊，都符合有机标准种植的那个规范嘛，所以我们就考虑在这里。
0: 听着韩艳敏的介绍，任潇对有机大蒜的种植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这处种植基地还有一样宝贝，为他们节省了不少的劳动力，那就是大蒜收获机。您瞧，这种收获机利用铲刀将大蒜挖出后，还会自动打捆。虽然看上去速度不是很快，但相比起人工挖蒜，效率却有了很大提高。亲自体验了挖蒜辛苦的任潇，对这台收获机充满了兴趣。正好，研发这台机械的工程师也在现场，趁这个机会得好好请教一下。
1: 我听蒜农们说呀，他们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起来挖蒜，挖到晚上8点钟才能挖半亩多的地。那咱这个机器的效率是多少呀？
4: 咱这效率呢是1个小时3亩地，相当于这个人工干6天的。
1: 确实挺高的。
4: 对对对对，对大蒜来讲，这个种植和收获是消耗体力最大的，是整个产业中最困难的一个环节。并且现在也出现这个劳动力老化，所以呢，这个机械化种植、机械化收获是目前大蒜产业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1: 如果蒜农们有了这样的机器，我想可能对于他们挖蒜来讲，确实是一件省力儿的事儿。
4: 对，这个呢，一个是对广

0: 这个蒜农是解决了这个一个这个种植和收获的问题，最主要的让这个大蒜产业它能持续健康发展。
1: 正如工程师辛力所说，大蒜的播种和收获是整个种植过程中耗费人力最大的两个环节，收获机械和播种机械配合使用，才能达到最完美的机械化作业的目的。在一个院子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么一台大蒜播种机。我们都知道，大蒜播种的时候，大蒜蒜根必须朝下，才有利于发芽，而蒜瓣的形状又是不规则的。那么，这台播种机是怎样实现蒜根朝下播种的呢？技术员说，他们基地里的这台大蒜播种机，大蒜种放到料杯里以后，通过三级重力调整系统，保证了大蒜蒜根朝下，蒜芽朝上，然后通过管道播种到地里。这些机械的推广普及，必将会大大减轻种植户的劳动强度，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持续发展。了解了大蒜机械，走出基地，任潇发现有几个小伙子竟然在路边点起了一堆柴火，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2: 嗨，你们好，这是在干什么呀？
3: 我们在烧蒜。
2: 是烧蒜？
3: 对。
2: 烧蒜是干什么的呀？
3: 烧蒜可以治拉肚子，味道很美的这个。
2: 哦，是可以吃的呀？
3: 对，是可以吃的，很好吃这个。
2: 那就是这些都是蒜是吧？
3: 对，都是蒜。
2: 烤到什么程度能吃呢？
3: 它烤到那个颜色变色之后，里面有点软的感觉的时候就可以吃了这个。
1: 将新鲜的大蒜放在火里烧到外皮变黑里面变软就可以吃了。烧熟的大蒜味道跟生大蒜截然不同。
2: 这些就可以吃了是吧？
3: 对，这个可以吃了。咱们要不然先把这个扒开看一看。
2: 好。
3: 有点烫手。
2: 哎，好香啊。哇，
3: 你闻一下。
2: 哎，好浓郁的蒜味，就和烧烤的味道一样。
3: 对，和烧烤差不多，但是它的味道远比烧烤的好吃。
2: 尝一下啊。
3: 尝一下。
2: 其实没有了蒜的辣味了。
3: 对，
2: 所以说才好吃，而且非常的软，像蒜泥一样。
3: 是，咱们如果吃那个鲜蒜的话，咱们吃在嘴里面有味道，咱们吃这个蒜的话它没味道。
2: 对，它不辣了。
3: 对。
1: 他们告诉任潇，在金乡有一个习俗，会在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烧蒜给孩子们使用，据说可以预防小儿痢疾。离开种植基地，任潇的金乡之行还在继续。为了解决蒜农们的销售问题，提高大蒜的附加值，金乡还扶持发展了许多大蒜加工企业。在这里，任潇会有什么发现呢？
4: 您看一下，这是我们公司就是做了一个腌制的一个大蒜。我们做了有三种，一个是蜂蜜泡蒜，还有一个糖醋蒜，还有一个辣椒酱。然后这个我给你介绍这个蜂蜜泡蒜，这个蜂蜜泡蒜我们主要是采用的最上好的一个酱油，还有一个辣椒进行腌制。嗯，这个口感呢就是有酱香型，比较咸一点。
2: 哎，糖醋蒜。
4: 对，糖醋蒜这个是您知道，这个是最传统的一个腌制。然后我们是采用就是每年这个季节五月份是最鲜蒜下来的时候，我们是采用最上好的一个个头比较大的那个大蒜。然后我们进行就是用那个醋和糖进行比例调和，然后腌制是时间是2个月，2个月之后都可以吃。
2: 这个家家户户都有。
4: 对，而且人特别喜欢吃这个。
2: 对，我就很喜欢吃。
4: 烧的这个也特别好。
1: 除了简单的腌制，在金乡大蒜还可以制作各种菜肴。我们的记者任潇就打听到了一个好地方。
2: 俗话说得好，好庄稼离不开勤劳汉，好厨子离不开葱姜蒜。听说啊，金乡的厨师们为了推广自己的特产，集思广益推出了大蒜宴。这大蒜能做出哪些菜肴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任潇来到这家饭店，今天要举办一场大蒜宴品尝会。厨师陈旭东带他来到餐厅之后就开始忙活起来。茄子切成条，放到锅里蒸熟。蒜泥加适量的醋、酱油、香油和盐调和之后，淋到蒸熟的茄子上，就是一道可口的凉菜——蒜泥茄子。把蒜瓣切碎， 锅里油烧热后倒入蒜末，炸到蒜香味溢出，捞出沥干油以后，加入适量的盐搅拌均匀，就做成了美味的蒜蓉。蒸熟的扇贝已经准备好，淋上蒜蓉，再点缀上一些小葱，之后把烧热的油直接浇到上面，这道香味浓郁的蒜蓉扇贝就做好了。而蒜蓉还可以用来调制其他菜品，像蒜蓉西红柿等等。鳝鱼切段，入油锅炸两分钟左右，砂锅底部铺上一层蒜瓣，然后把炸过的鳝鱼段放进去，最上面再撒上一层蒜瓣，然后倒入适量的高汤，大火煮开后转文火慢炖，大约30分钟左右，鳝鱼肉质变得绵软，蒜香味充分融入到汤汁里面，这道蒜子鳝鱼包就可以出锅了。除了这些，还有蒜爆羊肉、蒜香鲈鱼、腊八蒜炒海肠，甚至还有大蒜五花肉馅的包子。这一桌大蒜宴让食客们大饱口福。
2: 哎呦，这么多这个大蒜做的菜，您最喜欢哪一道呀？
4: 我最喜欢这个蒜蓉西红柿。
2: 蒜蓉西红柿，
4: 这个西红柿之前都是用糖调的，现在用蒜蓉一拌，吃起来之后感觉也挺清爽的。
5: 我最喜欢吃这道菜，这个是鳝鱼，大蒜炖鳝鱼。鳝鱼本身都很有营养，加上大蒜，它就没有那个腥味了。我挺喜欢吃这个的。
6: 我比较喜欢吃这个，这个是羊肉和蒜片一块炒的，这羊肉一点也不膻。
2: 这个包子是大蒜馅的呀？
3: 啊，对，大蒜和五花肉，
5: 挺好吃的，一点都没有这个蒜的辣味了，而且还很香。
2: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什么菜？我看有鹅蛋，有蒜。
7: 接下来我们做那个我们晋江比较特色的一个鹅蛋蒜。
2: 鹅蛋蒜。
7: 对。
2: 那怎么做呢？
7: 鹅蛋蒜啊，就是用白水煮的鹅蛋。然后加上我们盐，还有这个大蒜，就是混合到一块儿，很简单，而且口味很好。
1: 先放小半勺盐，然后把大蒜捣成蒜泥。陈旭东告诉任潇，蒜泥是摄取大蒜中大蒜素的最好方式，因为新鲜的大蒜中并不含有大蒜素，而是含有蒜氨酸和蒜酶。切碎或者捣成蒜泥之后，它们才会充分的接触，从而形成大蒜素。大蒜素具有非常好的消毒杀菌作用。鹅蛋掰碎后放入蒜泥中，继续捣匀，最后加一小勺香油提味儿，混合均匀后盛出，地道的金香美食鹅蛋蒜就做好了。鹅蛋蒜做法简单，但深受金乡人喜爱。在大蒜收获的季节，忙碌到没空炒菜的人家都会做上这样一道菜，既营养又美味。而鹅蛋蒜最好的吃法还是用当地特色的烙饼卷着吃。
2: 我觉得这个饼加上这个鹅蛋蒜真的是两个味道相融合，一个稍微筋道一点，一个就软软的糯糯的，合在一起就刚刚好。
7: 鹅蛋蒜啊，是咱们金乡一个特色。大蒜你可能知道，这个鹅蛋啊，也是我们晋江的一个特色。鹅蛋在我们这个晋江老百姓家里都有养了鹅，现在养了鹅，然后这个鹅的那个产蛋量还非常大，
2: 特别能产蛋是吗？这个鹅，
7: 对。
1: 怪不得陈旭东要给任潇特别推荐这道菜，原来这鹅蛋也是晋江的特色农产品。离开餐厅，任潇打算去寻找一下这个特别能产蛋的鹅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一路打听，他来到了金乡县司马镇的东蔡村。刚一进村，池塘里几只悠闲嬉戏的鹅就引起了任潇的注意。这是不是那个特别能产蛋的鹅呢？
2: 你好，问一下，这是谁家的鹅呀？
8: 这几个白的是他家的，那两只是我家的。
2: 这个鹅是不是就是那种特别能产蛋的鹅？
8: 是，这个就是一差不多2天产一个蛋吧。
2: 那一年大概能产多少呀？
8: 一天一年大概产1杯多个吧。
2: 这鹅叫什么品种啊？
8: 这个。

0: 锦香白子鹅。
1: 金香白子鹅。
0: 对对对。哦，
1: 你能不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0: 我带你看看。
2: 这个特别能产蛋的鹅，还真让人肖给找到了。听老乡介绍，这金香白子鹅是当地一个优良的地方品种。按羽毛来看，有白色和灰色两种，以灰色居多。别看它个头不算太大，但是产蛋量却很高，从八个多月就可以开始产蛋，产蛋期大约有3年左右，平均年产蛋100至120枚。也正因如此，才得名白子鹅。
1: 大叔，您家有没有鹅蛋呀？
0: 有鹅蛋。
1: 您能带我去看一下吗？
0: 可以，可以去。我家就在那边。
1: 走。
2: 跟随蔡广明来到他家，他从里屋端出来了一篮子鹅蛋。平时不太接触鹅蛋的任潇，对它的个头产生了兴趣。
1: 这一个还挺大呢。
0: 是的，这一个大概能顶3个鸡蛋重量。
1: 有这么多吗？来称称，要不然我看有个秤。
0: 好，
1: 来，我们先放3个鹅蛋吧，好吧？
0: 好的。
1: 1、2、3，我看一下啊，0.53。那接下来我放鸡蛋，您看着吧，好吧？
0: 0.53，正好。
1: 0.53。这么好，
0: 数一数，
1: 1、2、3、4、5、6、7、8，9个，3个，哦，正好是差不多顶3个。
0: 对对对对。
1: 那平时你看炒菜做饭呀，放3个鸡蛋的时候，咱放一个鹅蛋就够了。
0: 啊，是这样。我们家养了2只鹅。嗯。饭的蛋基本上一年就不用买鸡蛋吃了。
2: 称完了鹅蛋，热情的老乡要给任潇煮几个尝尝。清洗干净以后，锅里加入清水，放入鹅蛋。水开后再煮15分钟左右即可。鹅蛋中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如蛋白质、脂肪、矿物质和维生素等，尤其是它的蛋黄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可以帮助消化吸收，有利于肠胃健康。品尝完鹅蛋，蔡广明又给任潇提供了一个信息，原来他们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着白子鹅，来源于这里的一家养殖企业。
0: 我们村有个养殖场，免费为这个贫民户提供鹅苗，他们还负责回收这个鹅蛋，一年了就5只鹅就能增加1000万元收入。村民基因很高，我们村大部分都是这个都养着他的鹅了。
2: 根据指点，任潇找到了这家白子鹅养殖场。负责人马洪正告诉他，这里是金香白子鹅的保种基地，主要承担白子鹅的保种繁育工作。跟随马洪正换好工作服以后，任潇来到了养殖场的里面，见到生人的白子鹅不停地发出鸣叫声。
1: 哎，这个鹅叫的声音太大了。
3: 对，一般的它见到异常的动静或者是生人进来，它都会叫。
1: 应该是在欢迎我。
3: 一是欢迎你，第二是可能是看这是谁啊，不是以前没见过。
1: 那咱这个一个鹅舍里大概有多少只鹅呀？
3: 1000只左右。
1: 一个鹅舍1000只。
3: 啊，对对。
1: 那我们这整个这么多鹅舍大概有多少只鹅？
3: 一共是20个鹅舍，2万只左右的鹅。
1: 这么多呀？
3: 啊，对对对。
1: 哎，我还发现了，我们鹅舍的外面都有很大的一片空地，这是干什么用的？
3: 啊，这个空地是搞就是鹅散步运动用的。
1: 这个空地是必须要设置的吗？
3: 啊，对对对，特别是中鹅，必须要设置它的运动场，这样才能提高它的体质，产的蛋多。
1: 就是强身健体。
3: 哎，对对对对对对。
2: 充足的活动空间是养殖白子鹅必须要准备的，就像马洪正所说，让它们多活动，增强体质，才能多产蛋。说话间到了下午收蛋的时间了，跟随马洪正。任潇来到了鹅舍里面。
1: 为什么这么多？
3: 这还是不多的地方了。一般的早晨十个蛋的时候比较多。哎，
1: 哇，这是刚产的吗？
3: 啊，对，你摸到了吗？还有热乎的呢，这个温度还没进。
1: 啊，是这个还是温的？
3: 哎，对对对对对。
1: 这个鹅每天都会在这里产蛋吗？这是固定的。
3: 哎，对。因为什么？鹅也喜欢产蛋的时候需要僻静的地方，角落，最好是给它放到那个蛋巢上，给它建到这个角落里。

0: 马洪正告诉任潇，他们保种场的鹅蛋并不到市场上销售，而是用来繁育白子鹅的鹅苗。鹅苗养殖十几天长势健壮以后，就会出售给养殖场，还给周边几个村的贫困户免费提供。而养殖户在养鹅过程中最主要的是学会判断它的产蛋性能。为了让任潇有更直观的了解，马洪正决定抓一只给他看看。因为产蛋期的鹅不能猛烈追逐，所以抓鹅需要有专用的工具，一根长杆带着一个铁钩，远远地勾住鹅的脖子，就把它抓到了。
1: 怎么能够判断这个白子鹅产蛋性能的好坏呀？
2: 第一呢，看它的个体体质强壮，这样就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呢，就是看它的蛋包大不大。
1: 是这里。
2: 对，这样呢就能判断出这个白子鹅的这个产蛋性能高不高。
0: 个体强壮，蛋包大，是白子鹅产蛋性能出众的最直观表现。养殖户们挑选这样的鹅回去饲养，才能成为增收的好帮手。在响亮的鹅鸣声里，任潇的金乡之旅也要结束了。

0: 山东省寿光市是我国著名的蔬菜生产基地。早上六点，天还没有亮，但在洛城街道一个彩椒市场已经是人头攒动。隆冬时节，天气非常寒冷，又有大雾，但蕉农看上去都非常开心。
1: 这家是刺猬菜采走，这黄菜走，我这一车我是四米这样。这就是两三把将近三三把茶，老百姓也可以了，这个价格也省了。
2: 我这一车有六百多斤了，这天价格得280哈。
3: 这一车卖是两三辆的车，
4: 比往年好很多了。
5: 卖了有600多斤了，400一斤，卖了2500多车。
0: 彩椒是甜椒的一种，因色彩鲜艳而得名。有红色、黄色、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红色和黄色。
6: 去年的话，这个红椒的话是不到3块，2.78块左右啊。今年价格高，4块多。今年一直市场行情很好。黄椒的话，去年是4块钱左右，今年7块钱左右。
7: 因为今年年关了嘛，最近各大市场都要货比较多，现在一天能出7-8千斤左右吧。今年的价格比往年好很多。
0: 跟往年相比，今年彩椒的市场行情不错，蕉农自然非常开心。但在稻田镇张中村，种植户张寿月却满脸愁容，因为他种的彩椒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求助农户张寿月，50岁，求助问题：彩椒植株长势弱，落花落果严重。接到张寿月的求助电话之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来到张中村了解情况。
8: 咱这个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大棚了，是吗？
4: 对，上是大棚。
8: 大家种了有多长时间了？
4: 第30年了吧。
8: 像您一样种的彩椒吗？
4: 不是，就是种彩椒的就是我自己了。
8: 哦，那其他人这些棚里种的是
4: 黄瓜。
8: 大部分都种的黄瓜。
4: 对对对。
8: 行，那您带我去您棚里看一看。
4: 好的好的。
8: 哪个是您的棚？
4: 这个。
8: 哦，这个。好，咱看看您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
4: 来。
8: 好。走。哟，您这种了这么多芸豆啊？
4: 种上的芸豆适当的卖了钱，咱吃不了就卖多少就卖点。
8: 我看到您这个彩椒啊，这放眼望去有不少果子呢，还红了。
4: 这是那头车走的，头车走的，这不就是那个现在就做的很熟，这不就刚熟了。
8: 个数少。
4: 个数少，一颗上做的太熟太熟了。
8: 哦，那您能带我具体去里面看一看吗？
4: 好的好的，你来里边看一看吧，来。
8: 您说个数少呢，正常情况下这一株上应该有多少果子啊？第一茬。
4: 5-6个吧。
8: 哦，那您这平均就是
4: 三四个，就三四个，就4个吧。别说头个不中，这生长量都没有见。

0: 有个生长点，你看
1: 没有生长点。
0: 正常长点就有根头啊，就往上长出个头来。哦，
1: 也就是说只有往上长了它才会结彩椒，是吗？
0: 对对，这个花出现这种情况，往上长它就开花，开花才能到时候做花。那个呢，第二茬都有很大的，都有花还变深了，我那还没有个。
1: 哦，这是第二茬。
0: 第二茬就在这个地方结。
1: 彩椒的话，正常咱种下去能收几茬呀？
0: 第三茬半到四茬。
1: 三茬半到四茬，那像咱这个情况，如果第二茬没有的话，那第三茬、第四茬是不是？
0: 那得拖后了呢。
1: 得拖后了。
0: 啊，人家没四茬，经理他完准备了三茬了。哦。
2: 张秀月所说的生长点，指的是彩椒植株顶端的分生组织。通过这一区域的细胞分裂，植株不断向上生长。如果彩椒生长点停止生长，植株长势受到抑制，就无法继续做花做果。在张寿月的大棚里，没有生长点的彩椒能占到70%以上，剩下的那些虽然有生长点，但也出现了其他问题。
0: 它现在开出花来就落了，开出花来就种落了，是吧？一不也丢下来，是吧？一不也丢下来，
1: 这是没做出果吗？我看这里面是有小果子的呀。
0: 有小果它也做不住，它那小花到这儿就还落下来了。哎
1: 呦，真落下来了。
0: 还落下来，很贵。它现在你看着还能行啊，再长着还全落下来。它不长到一定程度，它说这儿就落下来。
1: 这么脆弱呀？正常情况下是应该一碰不掉，是吗？
0: 对对对，你跑着你一滚它不硬，它生了这个是树木吧，它就滚不下来。哦，
1: 还真是。这种发黑的就是没。
0: 发黑这都落下来，这就会就是蔫了，这就后来还没上回民时了。哎呦，我的天哪！
2: 张寿月今年一共种了两个大棚的彩椒，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随后，他带着帮小妹来到另外一个大棚。
1: 哟，那个是阿姨不？
0: 是是。
3: 来吧，
1: 嘿，阿姨忙着呢。我看了一下您这个棚好像跟那个棚差不多，
0: 差不多
1: 也是这样的情况。
3: 今年的这棚哈种的菜都出现这问题啊。人家那啥的，那车就那也抓住很大了，俺那往上没有了。你看，你一啥没有呀？
1: 阿姨，咱也去别人棚里看过是吗？
3: 看过，看过也没得人家的。俺是人家花钱说的那个，咱也照样做的。说打岔嘛，我就打也打二岔。
1: 哦，别人有说让咱打打岔。
3: 打空调上这个也就实行了这办法。也没收过。
2: 说话间已经夕阳西下，为了保持大棚内的温度。张寿月需要及时将大棚上的棉被放下。张寿月所在的张中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大棚，因为起步比较早，所以这里的老百姓生活都比较富裕。
1: 哎，奶奶好，您这摘菜呢？
4: 摘菜，过来看
1: 看。好好，我帮您来一块摘。奶奶准备晚上的菜是吗？
3: 俺每天来早的时候，俺娘做中饭，俺就跟我来早吃。
1: 那奶奶做饭好吃不？
4: 老卫生就是牛啊！那你他俩在棚里干活还累，来都上来都黑的个。我就凡是尽量的在他就是在做，他俩又不散不走。不能种吃是吃，不能吃是吃，吃这个是都不能着累啊。
1: 您也觉得他们种棚挺累是吧？
4: 是啊，就是啊。
1: 因为我看咱家这是还贴着喜字呢。
0: 错呢，是闺女做了媳妇儿。
3: 才结了婚。
0: 才结了婚。
1: 才结了婚。
3: 老早才结了婚。
2: 张寿月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成家，小女儿还在上学，父母跟他们住在一起，帮他们料理家务，一家人过得非常和睦。但最近几年，张寿月的大棚种植一直不是很顺利。
3: 俺就说大瓜没栽红，他就种黄瓜。现在种了有20多年了吧，一开始他种黄瓜种刚好，当他栽了红发时，我就跟他浪棚种黄瓜。
1: 咱为什么要改种彩椒呢？
0: 上次四五年上五年上，那黄瓜就是坏的很快，5月份就坏，平常也待过6月份、7月份才不坏的。
1: 坏掉了？
0: 坏它就是胃炎、咽炎。
1: 正常情况下能采收到7月份。
0: 7月份，又到了6月半出的7月份，又进10月份。
1: 那这种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0: 一年比一年不行，一年比一年不行。我这不是就给了我太久吗？
1: 那咱其他邻居也种黄瓜呀，他们有出现这种情况吗？
0: 有，
3: 同样也种出现这种情况。
2: 因为连年重茶种植导致病虫害严重，大棚里的黄瓜植株萎蔫得越来越早。张寿月也请教了很多人，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家人经过商量之后，决定换茶改种彩椒。
1: 为什么咱当时要去选择种彩椒呢？
0: 这不就听说的是种走的十公分熟，不是坎儿。
3: 种好了就不是那事了哈，种好了就一切运气不对劲，
1: 和想象的不一样。哎，
3: 和想象就不一样了。
0: 哎呀，我这样说就是碰着人家种走的，我背了舍；碰着种走的，背了舍。哎，穿了些门子，还穿了些碰，啥个不对的。
1: 您有算过吗？就是从开始种彩椒之后，一共投入了多少钱了？

0: 有这看的，咱俩看的时候呢，平常咱都没事说好好说，咱都不好意思的，欢迎刚好电视都坐着，时间长了，人家一弄拉黄我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咱还都让妹妹很惨。
1: 张大叔呀，已经种了20多年的大棚了，所以他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还有心理上的挫败感。所以我们要为他寻找的这个专家，不仅能够解决他目前的问题，最好啊还能够让他重新树立种植彩椒的信心。
2: 针对张寿月遇到的这些问题，帮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在淄博市找到了一位种植彩椒的高手。

0: 你上去不能动啊，刚才不说了吗，这是今年当中地温最低的时候，你打岔就伤害根系。
1: 王桂林55岁，山东省寿光市人，种植彩椒12年，彩椒亩产量3万多斤。黄桂林是山东省淄博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彩椒基地的负责人，因为管理规范，他们的基地被评选为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实训基地，承担着为其他农户推广种植技术的任务。因此黄桂林也经常会通过网络授课、现场帮扶、集中培训等方式为种植户们提供指导。
0: 今天做这个培训呢，是来给大家呢来交代一下，就是咱们当前呢种植大棚存在着很多问题，土壤泛红泛绿，板结很严重。
2: 黄老师就是那个走到哪里对所有的走农啊都很欢迎他，他啥呢，他就是他想把所有的植树一点不保留的插到走给咱走农。
3: 阴天好，下雨好，你只要是你棚里有问题，你找着黄老师，就是下哈哈的大雨他也能赶到棚里这里再找问题。
4: 这个人热情，第二个呢，他对待事情特别认真。黄老师一直讲啊，这个服务工作就是他的命啊。
0: 标准化管理呢，就是让大家的采椒呢能够达到这个连续坐果、高产量、高品质、高效益。
5: 往年的话，初次买的话，买这的话，这边就买桐花。从咋着黄老师以后，初次这边就天天搁这买正品。
3: 他每教你一个方法，用上之后，就明显的看到咱那个有效果。
4: 这我们看到的黄老师啊，是天天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实际啊背后他的经历啊，可不是一般人能去想象到的。
0: 一颗15斤能不能达到？
6: 能。
0: 那大家想不想达到？
7: 想。
0: 那就严格执行标准化。
7: 好。
1: 联系到黄桂林之后，帮小妹按照约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和她一起赶往张寿月的彩椒大棚。
8: 咱怎么要这么早去啊？
0: 就你和我说的他那棚的问题，我感觉应该是温度导致，他应该是叶门薄的太低。我想咱早去看一下他的早上的温度是多少，好给他呢把他的大棚的问题呢去诊断一下。
8: 就开棚前的温度是？
0: 对对对，开棚前是多少度咱看一下。
8: 大叔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0: 行，
8: 咱停这儿就行。
0: 好好好。
8: 好嘞。
0: 好，
8: 那我先下车。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9: 好的。
8: 这个，黄老师。
9: 黄老师，
0: 你好，
9: 对，
8: 请过来给咱帮忙的，姓张。
0: 张师傅。
9: 好的。
8: 那咱现在就去棚里看看吧。
9: 好的。
8: 走。
9: 这么早就麻烦黄老师来做，看看走走。太辛苦了。
0: 没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9: 他实际就是你太受累了，这么早的累哈。
8: 这个棚来是吧？
0: 你前面领着。
9: 好。
0: 还种这么多芸豆。
9: 还种了点芸豆。随便吃点吧。
0: 你温度计在哪？
9: 温度计在这地方，你过来看
0: 看。温度计在这儿哈。
9: 在。
8: 多少度啊？现在
0: 才9度。
9: 9度。
0: 你的这个一直这么低吗？叶文？
9: 听他们说就是温度不能够了，就老是保持住，比那黄瓜还稍微低点儿，最多也能行了。
0: 辣椒它是对这个温度是很敏感的一种作物。我们在坐果的时候哈，叶门可以低，你早上吧12-13度就可以。但是现在吧，你是一个就是说，下面有果快，你看下面果快就卖了是吧？
9: 这就
0: 马上就卖了哈，卖了实际上你上面呢需要再坐果的时候，这个时期呢就是说按照咱这个要求呢就是早上得14到16度，最低呢就是在14度上，这样呢有利于它生长，上不坐果。这个你像这个时期。

0: 一般白天的时候你是怎么保的温度？
1: 对我30度。
0: 白天它正常的辣椒它是保到28到32度，高温的时间呢越长越好。
2: 那像大叔现在这个温度是9度，是不是就是它就是没有生长点，包括留不住果有一定的原因啊？
0: 有啊，叶温低了之后它会影响它的生长，但是叶温低有可能和它这个云度是有关系的。
2: 和这个还有关系啊？
0: 对，因为这个云度你看它这样呢就是沾光，咱们到晚上吧它是需要你看两头的东山西山哈，两头这个山加上这个后墙它是需要去散热，你这样用云豆呢它在白天沾了光，相对说这个墙体它吸收不了那么多热量，它就没法去散发热量，这样呢晚上它就相对说要降温，要降得快，建议你哈把这个云豆最好是拔了。
1: 行，下去就把毛上面拔了。
3: 黄桂玲介绍说，影响彩椒植株生长和作果的因素有很多，温度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它需要等开棚之后再仔细观察一下。
1: 黄老师，你看这轿子就是绿车的，这个不连花都坐不住，落花落花，头车也坐的不多。你看看你坐这的这的吧。
0: 你这棚是什么时间种的？这是
1: 9月5号。
4: 9月5号哈。
0: 你这个你看这个叶片都整个都老化了。咱正常的叶片吧，它就像那个布一样，特别柔软，攥在手里柔软，而且它的颜色呢是一个翠绿颜色。你看你这个叶片，它特别黑，特别厚，一攥哈在手里咔咔的响，就这样哈。自己注意过吗？这个叶片这么老化，这么脆。
1: 这啥子不跟人家？
0: 它这个壳子，它是叶养根，根养叶，靠叶片来去制造养分。它你这样，它叶片都老化了，它不能给这根系供营养，这也是壳子不长的一个原因。打叉也打这么说，都打叉一样哈，都把打光了这个叉都。你为什么把这个叉打得这么光啊？都把叉都劈干净了，这个叉都。
4: 是，做主管以后就把这叉挠了粗，搞绿化药一点，等我营养一点。他们是娘皇说的，
0: 他们都告诉你这样做、是吧？
4: 俺头娘中不用你，人家娘皇说，俺就娘去做。
0: 那这个打叉呢，也是就是张师傅这个大棚，他这个就是落花落果现象严重的一个原因。
2: 打叉打这么狠还不可以？
0: 对了，叉上都有很多叶片嘛，来去制造这个养分，来去让果实能够膨大，能够去正常去生长。就是它有剩余养分，那能够上不呢？生长点上不早长，也就是早做第二茬。
2: 您这样放眼望去倒是挺好看，没什么枝子，全是果子，红彤彤的，好看。
0: 对呀、越这样，它这个果就说它壳子也长得慢，因为它那个营养，你就这么几个大叶去制造这个养分制造的少，果实相对说膨大的慢，它就是没有剩余养分往上不去生长，那头也就说疯了。
3: 在张寿月的彩椒大棚，黄桂玲还发现了其他一些问题。
0: 再看一下那土壤什么情况、你这个棚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棚
4: 10多年了，
0: 十几年了。你看你这个棚，你看这个地，你看这种颜色，特别绿哈。这就是土壤颜色化板结的一个情况。
2: 板结。
0: 对呀，你就像这样的土壤的话，咱就是这个壳子长势根系，它根系会不好。这个大棚地，你现在说种了12年了，是不是经常这种化学肥料用的特别多？
1: 是啊，那你有次上次这轮地种黄瓜的话，头种的用的很多很多。
0: 前三年是用种黄瓜哈，种辣椒也是用这种，就是大连家肥料用的就特别多了。
4: 还是种黄瓜。
0: 你看，对呀，刚才看的，你看你这个土壤这个板结情况哈，就是这就说和你就是大量的使用这种化学肥料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你使用你导致土壤板结了之后，这个根系也不发达，它扎不下去了哈，就这样。
2: 这怎么办？怎么改善
0: 啊？化学肥料少用，有机类的或者是菌肥哈，生物菌类的多用，这样呢能够让那个土壤呢尽量的别这么板结。张寿月这个大棚啊，它就是表面上看就是辣椒的落花落果问题，生长点不长问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大棚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那么要是不及时的调整的话，它会对它的这个产量明年或者后年再往后种植会问题会越来越大。
1: 黄老师，反正这棚也做转完了，看完了，说我想我办法，主要做绿化做的。
0: 现在就是想着做绿化做的。
1: 就是想着做绿化。
0: 你这个棚呢，我也刚才这不是整个的，咱把棚呢也看了一下哈，也给你分析了一下现在上不做果的原因。那么我就是给你出一个方案哈，你照着做。云豆呢，这个你才尽快的把它拔掉。
1: 你让我看一下。
0: 因为这个咱大棚呢，首先就是要保温，把这个温度呢，咱要去注意好哈，把这个温度提高。果在上面坠着这个果呢，它也是影响上面生长。就是及时的把果去采摘了，
4: 这个能好钱的结。
0: 再一个呢，就是说你不是整治打叉很严重嘛哈，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壳子上一个叶片都不能再动。
1: 行。
0: 叶面上咱要去打叶面肥来补充营养哈，来让它促进生长。 再一个呢，咱就从这个浇水施肥上，咱先以这个养根为主，养活好根系哈、啊，就从这么几方面。
4: 那黄老师，你说这肥料，那俺上哪买呢？和俺这农田里有，俺也不囤的，没什么护理肥料好。
0: 村周围是不是都有农田的吗？
5: 有、
0: 我可以帮你们去选一下。
2: 那太好了。
0: 之后看看哈、帮你们选好之后，你就快用上啊，让他就尽快的让他恢复。
1: 哎、好的。
3: 随后，在张秀月的带领下，他们就来到稻田镇的一家农资店。
0: 嗯，我们想买点燕面肥。
6: 嗯，行。
0: 你首先给我拿点这个微量元素的吧。
6: 行。
0: 啊，微量元素拿几样我看看。
6: 我看。嗯。嗯，这个可以。
0: 你得给我拿点什么那个磷酸氢钾。
6: 哎，用这个可以，这个。
0: 嗯。哎，有没有甲壳素的？
6: 有。
0: 哦，甲壳素是大桶的，没有那种小包的。
6: 没有啊。
0: 嗯。
6: 我看这个。
0: 嗯，这个可以，这个喷射也可以。咱们用这个就是微量元素和这个磷酸氢钾。你那个不是什么吗？就是这个落花落的很严重吗？这个它这两用配起来之后，能阻止促进发芽分化。甲壳素的这个正好是你那个叶片不是老化很厉害。这个甲壳素它能够去提高它的抗逆性，能够去保护这个叶片。来你那个叶片它这个老化之后它需要恢复，就是这一种，这个甲壳素的和这两种配一块的话，就是既保护了叶片，又能让它发芽分化好。让你那果也能够早做上。
1: 行，
0: 那这三种。
3: 黄老师推荐的微量元素肥料磷酸二氢钾、甲壳素都是叶面肥，叶面肥用量少，见效快，能弥补彩椒根系吸收能力差的营养问题，促进花芽分化，提高作果率。但是叶面喷施肥料治标不治本，要想让彩椒保持旺盛生长，还得配合能够改善土壤团粒结构，促进根系生长的充施肥。
0: 那你们这还有没有什么这种微生物的这个充实类的肥料？
6: 充实的
0: 啊，微生物的啊，这是富士酸的都有吗？
6: 这是含富士酸的。
0: 这一个是富士酸的。富士酸这个就主要就是养根、养护根系。你那个土壤，你像发红发绿，板栽那么厉害，再一个壳子那么弱，用这个富士酸的能够去养护根系。这个是微生物准剂，
6: 用它呢也去改善土壤。
0: 改善你这种状况，就是养根壮科。你那个植株能让它生长上面才能结果。这两个就可以。
2: 两个一起用是吗？
0: 对，这两个一起用。
2: 好。
3: 叶面肥吸收快，让彩椒尽快恢复长势，做花做果。而选择微生物菌肥和含有腐殖酸的有机肥做充施肥，则是为了改善土壤环境，养根壮科，提高彩椒持续做果的能力。需要的肥料都选好了，但到了计算价格的时候，张寿月却犹豫了起来。
0: 你先喷三次，三次应该差不多。你这个要是冲的话，就是得需要冲上两次。你的棚是一亩半地，它冲按这个冲的话，它得需要
6: 冲两次的话，需要1000块钱左右吧。
1: 1000块钱
0: 就是能够要是把你棚改善能做上果的话，就是这样。
2: 两个棚的话就两千多块钱。
0: 对了，两个棚2000多块钱。
1: 2000多块钱我就也不我先我花上花上妹妹俺找你看看
0: 吧。可以。
2: 行
0: 可以。
1: 我先妹妹俺找你。
2: 好。那您给阿姨打个电话问一下。
0: 打个电话问一下。
2: 我刚才看大叔有一些犹豫了，因为之前他也问过好多人，采取了很多办法嘛，都不是很管用。可能他觉得这次花了这个钱，也不确定这个方法是不是好用，所以他应该去给阿姨商量去了。
0: 对，我感觉他也是主要担心效果。
1: 洪老师这不就推荐了这些燕麦肥或者我充施肥，我一上庄就有点投资偏高，现在你这么说我没时候到底效果怎么样，现在还知不知道？
2: 打完了，
0: 过来了。
1: 好。
2: 大叔怎么样啊？
1: 说吧，我也不用我的，可能要碰见了我先试试。
0: 先用，你说先用一个棚。这个你说先用一个棚的话，你哪个棚？因为现在问题太大，要是再不调理的话，你今年这个收入就差太远了。 我感觉你还是不太放心啊。前段时间呢，也有一个农户哈，出现了和你基本上一样的问题，我给他去解决了。咱可以一块儿先去看看那个

0: 因为这个也是为你着想哈，要是你两个棚不一块调的话，那就你以后产量影响太大了这一年。嗯，好，大仙去到那个棚去看看。
1: 大叔您觉得
0: 呢？你看看在哪注意，行不行？
2: 也可以啊，那去看还看看才。
1: 离这儿远不？
0: 不远不远。
1: 好，那咱去吧，大叔。
0: 行，
1: 那这些咱先不要。
0: 啊，咱先一会儿回来再拿吧，你先直接别拿了。
3: 先
0: 看
3: 回来
0: 再看再说。
1: 一会儿您再做决定，看完之后再做决定。
0: 嗯，好，行，
1: 走走。
0: 别让他你忙着。
1: 嗯，麻烦您了。
4: 在去的路上，天空突然飘起了雪花，并且越下越大。农户们都已经提前将保温的棉被放了下来，他们也只能第二天再去参观。
5: 那个我和你说一下哈，这个下雪之后哈，它有很多的注意事项，要尽快的清扫积雪，把积雪呢早把它清扫干净，要不雪下大了之后很容易导致大棚被压塌。清扫完积雪之后呢，不管是你几点打扫完的，这当天必须要把棚拉起来，这种通风要坚持。因为下雪之后它是低温下降最快的时间，那就需要什么，需要咱这个根系去适应一段时间，就是下雪后呢这个浇水尽量的就这几天不浇水。
4: 第二天早上天空放晴，按照黄老师的指导，张寿月一大早就开始清理大棚上的积雪。安排好梯子，在大棚里适时通风。随后，他就跟乡土专家一起来到寿光市刘吕镇的一个彩椒大棚。
6: 哇，好热呀！
3: 棚里的温度就偏高。
0: 在那干活呢。嗯。
6: 大叔，您看他这个。
0: 马明林。哎。啊，你在忙着呢。
7: 啊，黄老师来了。
0: 啊，这是张师傅。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是包小妹。
1: 你好。
0: 还行吧，这几天。
7: 还行。
0: 这段时间还可以啊。
7: 还可以，干得很好。
0: 你看一下这个，就是马蜜林的棚，它叶片。
3: 叶片比我那好很多，好很多。
0: 是吧？是昨天不说了吗？你的叶片老化很严重哈。
3: 对对。
0: 你和这个马蜜林了解一下。
7: 嗯。
0: 就是他使用咱这个方法。
7: 嗯。
0: 好，怎么样？
7: 让进庄看看。
3: 嗯，好的。
6: 大叔有啥不懂的直接问吧，大哥。
3: 行。你这个还挺不错的哈，你买了一部分。
7: 那我支持了，这一部分了。
3: 支持了一部分，你上边还装小管，还得挺纠正上边呢。你看咋的？完了，这没有筷子不装。你看，来车就变开始了哈。你这个这叶片比我那好了很多。完了，一张咔嚓咔嚓响，这那个老化的很厉害。你看你那个这也不爽就是哈。你看这大的它也不爽哈。
7: 我这前面也是出问题啊。
3: 出问题了。
7: 啊，做抽车管的时候做的不大好。
3: 啊，你这份定制你了。
7: 95号。
3: 95号。那和我那差不多，我也是95号。
7: 啊，差不多哈。
3: 嗯。
7: 这个黄老师做敲了敲。
3: 嗯。
7: 带我部分这个液漫费嘞。
3: 嗯。
7: 还有充实费。
3: 你看，你看那管，你看那管，哎呀，我那
7: 现在干着还行，
3: 你相当的好，你看。
7: 大的连上二层咋上一个，冲的这个复式方案这个秧根的棚管的，
3: 相当好，你看
7: 冲了三把了。
3: 我那干什么时候有这一活的呢？
7: 很快呢，
3: 很快。
7: 你得认真啊，认真学，认真干，你很快我说。
4: 马梅林种植彩椒已经有4-5年的时间。因为最近几年彩椒行情不错，去年他又租了一个大棚，扩大了种植规模。
7: 这我弟是个种黄的，人家的大棚买了个棚，我这后来才买过来。这我弟很不好，我这太改黄了，我觉得是不是？
3: 弄，我那弟就原来种黄瓜种了的，上次小二婶那儿要不是种红黄瓜不完事了，这不是种饺子。种饺子以后你看看，到时候也是好像是一啥个不蹲的，一树上啥的个都不蹲的。
7: 那你妈在这里没说呢，
3: 头车就在这木的坐住，筷子不中。
7: 这我是不找黄老师来指导。
3: 嗯
7: 啊，这不也挺好的。
3: 嗯，确实不错，你这确实不错，
7: 还干得挺好。
4: 听到马梅林说这个大棚也是种黄瓜多年，跟自己的情况差不多，又看到他的彩椒长得这么好，张寿月基本上就放心了。
1: 黄老师，
0: 嗯，
1: 如果大叔按您的方法来，能不能达到马大哥现在棚里面的效果呀？
0: 你想他那个棚咱也看了哈，他那问题很严重。要想他要是做上果的话，那昨天就说过25天左右能做果的话，但是要想真正长到这样的话，他得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

0: 多月。
1: 马师傅，你先再忙着。我身体有急了，我回去我也弄个什么个。
2: 行啊，慢点。
1: 好，
2: 慢点。
1: 谢谢了哈，
2: 不用不用。
0: 聊完啦？
3: 好了，你们两个聊完了。
0: 那麻烦您了，麻烦您了。
2: 好，再见。哎，
1: 麻烦麻烦，老师一直累，
2: 慢点。
3: 行，那你快忙着，我们先走了。
0: 我们走了。
2: 嗯，你先聊。
3: 好好，
2: 拜拜。
0: 大叔，您觉得马大哥这个棚怎么样啊？
1: 行。确实不错。
0: 刚才也和黄老师交流了，如果咱那个棚啊，按照黄老师的管理方式，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咱就能和他的棚一样了。
1: 行，很好很好。
0: 现在您有信心了不？
1: 现在有信心了，有信心。
0: 可以了哈。
1: 可以。
0: 那行，黄老师。
3: 他现在是终于放心了是吧？
1: 放心了。
3: 那样你就吃了什么？
4: 随后他们再次来到农资店，买好了所有的肥料。
5: 回来了。
6: 回来了。阿姨。
4: 回到大棚里面，黄桂玲开始指导张收月按照说明书来调配叶面肥。
3: 好了，喷的药咱对好了哈，我跟你说一下它的注意事项。一个是你喷的时候呢要去均匀的喷雾，再一个呢喷这个壳子的中上部，从这个背面开始往上喷啊。
0: 要喷背面。
3: 叶片的毛孔哈，它就说在这个背面，吸收利用率高。这个它这样喷上的效果会更好。
1: 好。
0: 大叔，这个喷法可以啊？
3: 可以，他喷得很好，就是
0: 学得挺快的，是吧？
3: 对，行啊，就这样喷就可以了哈。我再和你说一下，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充湿的哈，充湿肥料，这一个呢是腐殖酸的，这一个呢是微生物的。就是这个呢，你在好天之后呢，就把它冲进去。浇水的时候注意，千万这个水千万别浇大了，浇小水。
2: 行，
3: 这样呢，好天把它冲进去。冲的时候呢，咱再注意什么？就是说，它两个呢不能用一个桶泡，就是它用一个桶，它用一个桶，就两个桶去浸泡。就是这一个
5: 容器就行了。
3: 对呀，两个容器。对，就这样哈，记清楚哈。你这个棚啊，因为今年这个问题是出的太严重了。
1: 是。
3: 就说是我现在给你去出方案，你去解决。虽然是能够去改善，能够好，但是呢，已经是产量上受到影响了。
1: 肯定的。
3: 你可以再有时间的话，去看看咱们从开始，就是说从开始整地，也就从地肥开始吧。严格执行标准化的。
1: 行。
3: 这些那的咱的示范棚。
1: 好的。
3: 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一个呢？话真正是帮你这个能够辣椒连续多果增产增收。
1: 行，
3: 比我带你去看的那个棚还要好。你们可以到时候一块儿去看看哈。
7: 原来你搞好一套，
3: 要更增产辣椒连续多果，还是要去从头开始执行标准化。
1: 好，行。
0: 那咱要是现在有事，
4: 按照约定，第二天方小妹带着张寿月夫妻俩来到黄桂玲负责的彩椒种植基地，在这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3: 好不好啊？看着，
1: 确实好，确实好。
3: 你们自己进去看看，早上进去看看。
1: 这个叶片好，这个坐果好。
7: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哎呀，人家低了那些了。
1: 这低了一部分。
7: 就是啊，低了那些人家还有九个走的，人家红的在低了出的，这回又在咱又在低了，你看。
1: 是。
7: 人家这真是好。
1: 你看。这一筐你还插脏活。
7: 人插脏活，人插脏什么刀。
4: 黄桂玲管理的彩椒植株上挂满了果实，这让张寿月夫妇赞叹不已。
3: 看得怎么样了？
7: 哎呀，这个好，你看这个，
1: 上到了，
0: 是啊，这产量挺多，是不是？
7: 就是，
3: 看着不错哈。
7: 就是这个好，你看，
3: 你们种的这些大棚吧，它都是让这个彩椒呢是分茬，一茬一茬的去做这么几茬。但是咱们管理的这个哈，它就说是直接是不分茬。你没看到吗？上面底下有红的，你上面绿的紧接着就做了。这个呢，就是已经达到了辣椒的连续作果，就是咱彩椒啊，都达到连续作果了。分茬呢，就是一般的就是这个产量吧，就是种的好的，就是在这个10到12斤吧，也就是10斤左右。咱这种哈连续作果的，就是能达到15斤。能达到15斤，
7: 那么多，
1: 一会
0: 儿
7: 就干
1: 了
7: 呗，
0: 是吧？
7: 跑俺老师那会儿弄一种，搁咱得弄多管了。
3: 啊，做果的话，那天咱不说了吗？你要说能做下果的话，就在25天左右。
7: 弄产量没这么够了吧？
3: 那你像你们那个以前就是这段时间已经是他就是说受影响很大了，能去根据咱方法调理的话，能达到8到10斤，就是这种增品果，还是没问题的，
1: 可以，
7: 弄也中啊，就是弄还没得吃。
4: 按照一亩地种植2000到2200棵彩椒来计算， 黄桂林这里的亩产量可以达到30000多斤，而要保证这样的产量，关键在于对土壤的调控。
3: 就是可以打开地门，没事。
7: 哎呀，人家这土厚呢，不好顶着我使劲
0: 看到了
7: 是吧？哎呀，
1: 确实好。
7: 这那多大算？
0: 怎么个好法呀？
1: 它这里面没这个那个红的绿的，那个就是红的绿的。
7: 人家很酸活我爹。
0: 很玄乎哈。
7: 啊，
0: 玄乎是是好的情况是不是？
1: 对。
7: 嗯，你看什么颜色没有它这是？
3: 对，看看有什么？
0: 啊，这叫健康的土壤。
7: 啊，这是健康土壤。
3: 嗯，你上这个大棚也看到了哈，它能连续做果。嗯，这个呢就是从这个改善土壤开始的。对于这个大棚呢，但是把这个就是化肥呢是来去减量。嗯，化肥用的很少，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有机类的、生物菌类的。
7: 哦，
3: 就这样呢，一去把这个土壤拿来去保护好。土壤好了之后不板结，你栽上苗子之后，首先它会根系发达，
7: 嗯，
3: 就是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壳子才能苗子才能壮。你壮壳，就是这个彩椒啊，能达到连续做。你壳子弱，你想让它连续做，它也不可能。
1: 是。
3: 所以说你的那个就是，再开始再种植的时候哈，就要什么从头开始。从改善土壤哈、啊、到合理施肥，整个的这一套按照标准化做下来才能行。
0: 嗯，
3: 你才能达到那事儿了，对吧？
7: 嗯，
3: 它是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
7: 哦，
1: 好。
4: 听着黄桂玲的介绍，张寿月的妻子提出了一个疑问：
7: 那你光说是标准化管理，俺不对你说标准化管理是怎么回事了？你上次说啥？
3: 你听我说了好几次这个标准化了哈。那针对这个呢，咱们也有一本书，就是你能够照着操作的一本书。
7: 那我读书在那本书看还行吧？
3: 行，在那本书的话，就在我这个办公室里就有。那你走的时候可以到那办公室去看看。
0: 那你先带我去看看呗。
3: 行，
0: 好。
4: 黄桂玲从2009年开始系统学习彩椒的种植技术，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她和同事们一起总结出了一套彩椒的标准化管理规程。
3: 这个这不是有那个？你不种的这个彩椒吗？就是那个彩椒的树，其他作物当然也有哈，
6: 也有，
3: 就这一个。
5: 这树也有黄老师你们。这本书但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团队去做的，就是这个辣椒的标准化管理。
0: 嗯。
5: 你可以看一下这些章节，就是说从开始，从改善土壤到这个合理配肥，就整个的生长期管理啊，包括苗期啊、花期啊。就是坐果盆果这些都有。
0: 嗯，
5: 这本书你要是看看的话，对你这个种植帮助很大。
0: 还有详细的图解。
5: 对，详细它每个图的这个图解都有哈。
4: 为了帮张寿月重新树立对种植彩椒的信心，简单介绍了这套技术之后，黄桂玲给我们讲起了她的经历。
3: 听这个帮小妹他们说，就是因为这个种辣椒，这个这两年没收入，心里。很难受。
5: 对，
3: 这个其实这个种植学习吧，它也是你刚开始种植一种作物，它就是需要你不断的去学习。那当你学会了就行了。我当时是从这个2007年到了这个河北，在这河北呢也是弄这个园区。你们现在是种着这个两个大棚哈，
5: 两个大棚。
3: 我那个时候种着个大棚，种着这个十几个大棚，也种的辣椒，也种的茄子。管园区吧，因为自己不懂技术，也是赔了钱了。当时的时候赔了将近100万，那个时期。
4: 认识到自己技术上的不足，黄桂玲回到山东之后，就参加了淄博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组织的蔬菜种植技术培训。而就在他专心钻研学习的时候，病魔却突然来袭。
3: 2008年的就是12月，就是腊月吧哈，那个时候是农历，因为我感觉身上就在这个地方长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瘤吧，它那就长了那么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当时他说是就是动一个小手术哈，动了之后他不是就是化验嘛，动完之后就化验说是，哎说是恶性的。恶性的说是又动第二次，恶性的不是打化疗嘛，一直打半年嘛，打半年化疗，这不就是这到6月份，打完化疗之后，那个时候还戴着假发，那因为那个时候打化疗不是整个头发都推没了哈。7月份的时候我就又回去了，
0: 当时孩子不担心你吗？他没有说妈妈我不想让你去，你要好好的去。
3: 因为呢，那个孩子他那个时候还上高中，就说是那个时期吧，就说是不想让孩子知道这个事情，他们不知道，只是知道我生了病。
0: 您为什么要隐瞒着他们呀？ 怕他们担心吗？
3: 对呀，就是担心孩子。你那个时候和他说了之后，他就耽误学业。你想他学习什么的，他不就分心吗？
8: 嗯，换了洗手时
3: 那个时候吧，就是
0: 其实做妈妈都可以能够理解，
3: 就是不想让孩子那个就那就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只有我对象知道。
0: 可是您不怕就是这个病，因为它是恶性的嘛？您不怕就是说，
3: 已经你们也不用难受，已经是过去了哈。因为这么多年了，我这个人吧，就说比较是，就说这个脾气吧，就说是比较是大大咧咧，一直是大大咧咧。
0: 你有没有做过最坏的打算呀？当时
3: 我就没告诉，就是我们就是来，那不是来这里学习嘛？他们这些同事他们也都不知道，没说过。当时我就想，要是5年之后，我当我开始就是正常了，就说是，这个危险期完全度过了之后，那我再告诉他们。我也怕他们知道了之后，你有什么事情照顾我。他们真正知道的时候，就是2014年是2015年，我才告诉他们的。
0: 其实我觉得黄老师如果和病魔去做一个比赛，去做一个争斗的话，那黄老师一定是胜出的这一方。
3: 也许是和我这个性格有关系。
4: 乳腺癌这个让人听起来就毛骨悚然的字眼，在黄桂玲的嘴里却像聊家常一般。
3: 通过一开始自己过去的，
4: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黄桂玲掌握了一些彩椒的种植技术之后，便留在这里做起了技术推广服务的工作。
0: 黄老师，生这场病是不是对您来说就是影响很大呀？
3: 对，我感觉是对我影响很大，让我就是好像整个变了一个人，就是我感觉自己吧，就是变得比较坚强了吧。因为我也做了这项工作，因为去服务这个农户，他有需要了，就是找到我，帮助了他们之后，我感觉心里特别高兴。就他们的困难，我帮他们解决了，解决了之后，我感觉就说比较有成就感的。对了，反正感觉心里特别舒服嘛啊，因为我感觉在这个人在社会上吧，就说被人需要的感觉很好。每个人这个生命吧，也就是你活的这个时间这个长短谁也说了不算，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人活着吧，来活着活一天，到底怎么过这一天，这是自己说了算的。说一说哈，张师傅哈，这一年不赚钱是小事情，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学习，通过学习之后把大棚再种好，这是很关键的哈。遇到一个小事情不要灰心，
0: 现在一定要有信心啊，
8: 所以给或者是
3: 对
8: 人家很放心了，
3: 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咱可以说是视频连线，看视频连线，我给你再看看，或者是你有再有需要，我再到你现场再去给你知道。
0: 好，
3: 可以这样。
0: 好，那咱就加强沟通，加强联系。
3: 带上这本书，就是拿这本书回去好好看看啊。
8: 行。
0: 期待大叔阿姨的好消息了。
4: 回去之后，张寿月首先拔掉了大棚里种的芸豆，并按照黄老师教的方法充实腐殖酸和微生物肥料。通过改进管理方法，他的彩椒到底能不能像黄老师说的那样25天就能做上果呢？春节刚过，方小妹又一次来到张寿月的大棚。
0: 大叔，阿姨，
1: 你好，
0: 您好，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
0: 好久不见，过年好，
1: 过年好，
0: 你好，阿姨，过年好，
9: 亏了你啊，你看，这种，
1: 你看看这个，现在多好了，
0: 我看您这芸豆都拔了，
1: 芸豆拔了，
0: 这实行力都可以，
1: 芸豆拔了，这都抓住了，你看啊。
0: 拔了之后，我发现，哎，这边头上的颗子长
1: 了一些了哈，
0: 能发现有变化。
1: 你看，小小的呢。你看，你特地看啊。
9: 特地都看了。
1: 都有了。你看这一筐凉了，这现在这个。
0: 有的都长出来了，有的这么大了。
1: 都有了。
0: 这调查果长出来了，
8: 是
1: 叶片厚了，叶片整理整理的是吧？嗯，这很圆乎了，哎，这很圆乎，
0: 确实，
1: 算是
0: 不脆脆的那种声音了。
1: 对对对对，你看，对
0: 对对，叶子老化的问题也解决了，
8: 解决了。
0: 这确实变化挺大的，之前来的时候也才到我要跨这儿，
8: 就是
0: 还坐不上果，都没有长出来。你看现在几乎每一颗都长出来好多了。
1: 大的时候反正都能抓住，
9: 嗯，
0: 之前还担心
9: 是吧？
1: 现在不用担心了，现在就是跟我说的，刚等了收获了，
0: 现在等着收了，
1: 高兴了，
9: 是不是？我收几了车了？
0: 这第二茬预计咱什么时候收获呀？
9: 这暖和的话，关键暖和了，弄的它就弄的处理快呀。
1: 很快也就卖了，一过过两月，一个月，一
0: 个过两个月。
9: 但是这上面有什么问题？那就和黄老师视频呀、黄老师视频他就跟他说怎么管理、
0: 有多交流一下是吧、
9: 他有空的时候他就背那个朋友在那看挂着呢、
0: 对，有啥不懂的就直接问黄老师就行了，
9: 上来就很放心的管理了，就是
0: 大叔阿姨这新年对自己这个朋友什么计划规划愿望不
1: 有？我准备明年跟着黄老师拿了个标准号，拿三万斤一亩地。
0: 三万斤，这是咱的目标。
1: 一亩地拿的三万斤，
0: 不错不错。
1: 我也，我
9: 哈哈。是吧？说说对，怎么管理的哈？
0: 做个榜样是不是？大叔的愿望慢慢就实现了。
1: 对对对，
0: 可以可以，咱再往里看看，里边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1: 有一个人，对，现在都调理好了，都调理好
4: 了。从张寿月夫妻俩的言语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变化，从一开始的灰心失落到现在的憧憬兴奋，而这样的转变也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相信有了好的技术，他们的日子也一定会像这彩椒一样红红火火。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 退伍军人叶晓明带着一腔热忱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家乡西坎尔兹村，一头扎进这个村容村貌差、集体收益低、群众致富难的三茂村，想办法谋出路，多方争取政策扶持，抢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机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振兴。
2: 叶书记啊，
3: 哎，
2: 叶书记啊，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2: 可算把你盼来了。走，咱们去办公室，我把村里的情况详细的给你介绍介绍。
3: 好的，潘主任。我呀，虽然咱们西坎尔村土生土长的人，这些年来啊回来的也少，村里的情况呀他也不是很了解。
4: 哎，潘主任潘主任，村上又要交社保了吗？哎，我们家妈欠一点点没有，村上再给我结上一点撒。
2: 这借是能借，可是你上次借的钱还没还，你让我这、
4: 哎、潘主任。
3: 大姐，我大姐，你呀先别急，我呀先给你交上。
4: 你给我交上、哎，我妈你都不认识，哎，我给你还不上咋办呢？
3: 没关系的，大姐，等你以后有了钱呀、再给我还上吧。
4: 真的
3: 真的？
4: 喂，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感谢。
2: 潘主任，
3: 客气。
2: 潘主任，
4: 谢谢谢谢。
2: 潘主任，哎，潘主任，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潘主任，咱们村前两年那个文化活动室不是改造吗？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的这个工程款是不是该给我给一下了？
3: 老郭，现在村上没钱，你再等等，再等等，
2: 再等等，再等等。潘主任啊，这个话都说了多少年了，你让我还怎么相信你们村干部？这个钱你们到底给不给嘛？
3: 啊，给，给，给。
5: 哎，那我潘主任。潘主任，
3: 你又怎么了？
5: 潘主任，你看这些离哈姆家的牛老拴在我们家门口，那个牛粪弄得到处都是，你管不管撒？
3: 管，管，管！
1: 刚来第一天，严峻的现实让满怀理想的叶晓明陷入了沉思。叶晓明心里明白，只有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让村庄有实实在在的变化，才能赢得村民的信任和支持。
0: 只有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大家共同致富，才能扭转集体口袋没钱、为民办事太难的困境。于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提振村两委一般人的信心和决心。
3: 各位委员，我来村上呀也有一段时间了，情况呀我也了解了，想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就必须改变工作模式。今天召集大伙在这开个会，就想着呀和大伙一块商量一下，咱们呀整合全村的机动地，再流转一些村民的土地，让咱们村股份经济会啊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让村集体和村民呀都受益。大家有什么想法？
6: 叶书记，这村集体的土地我们要是承包出去，每年还有80万的收入呢，这要是收回来中赔了可咋办？
3: 陈委员，咱们合作社把这些地种上，收入啊它远远高于发包，我们再流转一些村民的土地，他们呀还可以到咱们合作社来打工，到年底呀我们再给他们发放分红款。你想想看，一个人呀有三份收入呢。
5: 书记啊，你说起来简单哪有那么容易呢？村集体的地赔了，大不了村集体没收入，但村民的地赔了，我们拿啥还呀？
2: 你们不知道，叶书记为了来咱们村上呀，20万年薪的工作都不要了，他是见过大世面的，点子多见识广，不比咱们强。再说了，
3: 咱们西康尔子村呀，也不能一直这样穷下去啊。
2: 书记啊，
3: 哎，
2: 我今天在这表个态，我带头把我家的地啊留给你合作社。
3: 好，各位，咱们村上的情况呀，大家都清楚，想要发展就要改变思路。咱们可以学习亿万村腰站子的工作经验吗？人家光年底的分红呀就有450多万，难道大家不想过更好的日子吗？
5: 叶书记，很准，既然你们都这么有信心，那我家的地也留转给合作社。
6: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也留转。
5: 我同意啊，我们家的地呀、啊、也留转。
3: 好，那咱们下去啊分头给村民呀、啊、做工作。
7: 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乡村产业想要可持续发展，不光要靠项目资金，还要因地制宜，找准路子。
0: 叶书记和村两委一般人通过遍访村民、召开村民说事日，集思广益，理清发展思路，最终确定了由村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大家心中有了方向，
7: 奋斗也变得更有力量。
2: 书记啊，
3: 哎，
2: 书记，你看这2500的庄稼可是长势喜人啊。
3: 是啊，潘主任，你看看大伙儿都在地里面忙活着，今年啊一定有个好收成。我们呀还要发展鸽子经济，发展物业经济，还要搞土地规模化经营，照这样干下来，今年年底呀就能给村民呀分红了。
2: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咱们村呀郭东山的工程款就可以尽早的给他了。
6: 书记啊，
3: 哎，
2: 您是不知道，他天天追着我要，我见了他呀都是躲着走呢。
3: 不急不急，他的钱呀今年一定能给他给上。老潘，
2: 哎，
3: 其实当时我计划把这些地统一收回来，统一经营种植，我心里啊也没底儿。现在看来，咱们当初啊大刀阔斧的改变经营种植模式，这个想法呀它是正确的。咱们一定要抓住乡村振兴这个机遇，让西坎儿子村呀焕发出新的活力。
2: 好，太好了。
0: 叶书记和村两委班子整合村集体机动地2000余亩，按照

0: 集约化经营管理，当年就实现盈利223万元。他还组织重新修订了村规民约，制定村民积分管理办法，提高了大家综合治理的积极性。
1: 2024年初，又成立了奇台县惠科农业发展公司、新疆瑞奇丰农农业发展公司、艾瑟拉食品加工厂，建立鸽子交易市场。叶小明和村两委班子一步步实现着他们的目标。
2: 各位村民朋友呀，今天呀是个好日子，是咱们西坎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呀第一次给大家发放分红款。虽然啊钱不多，只有63万多，可是这是咱们走向共同富裕的开始呀。咱们将来呀还要给村民呀办更多的实事好事。
3: 好，
2: 我太高兴了。哎，今年呀村上把欠我的工程款一次性都给我还清了，而且不算分红，我们家的年收入今年有10万啊。哎，10万啊。
4: 是啊，村集体经济的壮大让我们大家都受益了。我们村在产业带动、土地开发、乡村服务方面呢，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而且我们村民都参与了收益分配，这啊，充分凸显了我们村党组织强有力的带动作用。
5: 哎，我比你们妈都要激动。哎，我们家的情况嘛，你们都知道呢。我的老汉妈她身体不好，打不了工，她挣不了钱。哎，我还要管2个娃娃呢。书记潘主任让我在家门口嘛就把钱赠上了，他们还让我在那个村委会的食堂嘛帮忙的呢。哎，我现在嘛也过上好日子啊。
6: 村两委计划出资修建幸福大院，为患重大疾病、高校学生等群体发放资助和奖学金，这一项项惠民举措让村民幸福满满，获得感十足啊。
7: 对对，说得对。村上呀，为我们修建厕所、清除垃圾、栽树种花，房前屋后焕然一新。我做短视频记录生活的时候呀，我的粉丝们都说，要是在农村有一套像这样的农家小院，该多好呀！
8: 好，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加强对后富的帮扶，推进乡风文明。加强乡村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让大家的生活呀一年更比一年好。
2: 好，
10: 能从各位脸上看到幸福的笑容，这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对村两委班子最好的肯定，这是大家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党员推选我来当这个支部书记，我有责任带领大家呀共同走向富裕路，这就是我的使命。我叫叶小明，我的乡村我振兴，
11: 我的乡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百废待兴。6月，朝鲜内战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同时美国派7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

1950年10月，在朝鲜人民处于极端困难、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毛泽东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0年10月19日，首批入朝作战的6个军、30余万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开始了抗美援朝新征程。这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848亿美元，钢铁产量8772万吨，原油产量2.6亿吨，发电量3880亿度。其重工业企业可以造出飞机、航空母舰、坦克、汽车等各种所需的重装备。而中国大陆钢铁产量仅有61万吨，原油产量20万吨，发电量45亿度，基本没有重工业产业。军事工业还处在仿制低端武器的阶段，轻工业产业也不健全，国内物资极端匮乏。国力的巨大差异导致志愿军面对16国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时，武器装备完全处于劣势。抗美援朝战争历时2年零9个月，且异常艰苦卓绝，但志愿军指战员却以旺盛的斗志和高昂的士气，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争范例。志愿军参战之初，战线在鸭绿江畔。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之时，战线已稳定在了38线附近，中国达到了参战的初衷。战争中还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即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一，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爱国主义成为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和力量源泉。战争期间，全国先后掀起4次参军高潮，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到处都是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景象，共有207万人参军参战。成千上万的民工、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奔赴朝鲜前线，担负各种战地勤务。入朝参战的志愿军将士中，涌现出30多万英雄模范人物和功臣，立集体3等功以上的单位近6000个。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全国开展了爱国捐献、爱国公约和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1年时间里，各界人民为志愿军购买武器捐献的资金就达5.56亿元，相当于购买3710架飞机的价款。工人和农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仅增产节约一项，就为前线提供了560余万吨物资。这种通过抗美援朝运动激发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历史上空前的。二，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才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据统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的英雄有44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的烈士有6名，舍身炸毁敌人火力点的董存瑞式的烈士有9名，为救朝鲜妇女儿童而牺牲的罗胜教士的烈士有6名，他们身上展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党和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魂。三，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面对的客观物质条件极其不利，
但他们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思想根源。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现代化战争，军事技术装备极不对称，我方主要是陆军，且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是炒面加步枪，制空权制海权都在敌人一方。美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空中绞杀战、细菌战等，造成我方很大伤亡。但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总体上强大的敌人，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在反绞杀战中，各运输部队舍生忘死，建立起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为了建立坚固防线，志愿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坑道建设，全军构筑的坑道相当于在我国陇海铁路连云港至西安段挖出一条石质隧道。在坚守坑道的作战中，战士们常常几天喝不上水，嘴唇干裂出血，时间长了还会得夜盲症。但他们总是在战斗间隙讲故事、说笑话、演小戏，寻找乐子，激励斗志。大家想方设法布置自己的阵地之家，给自己的防炮洞起名叫立功洞、英雄洞、抗美洞、胜利洞等，洞口贴着战士自己创作的对联、标语以及各种图案。他们以苦为乐，不屈不挠，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昂扬精神，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四，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无数志愿军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证实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杨根思坚守阵地，最后抱着炸药包冲入敌群。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道路。孙占元双腿被打断，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滚向敌群。邱少云任凭烈火烧身，严守潜伏纪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杨连帝抢修大桥，定时炸弹爆炸，壮烈牺牲。这样的英雄事例数不胜数，不仅激励了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也大大激发了国内各界的爱国热情。五，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最鲜明的特点体现在国际主义上。抗美援朝战争既是从中国的安全利益出发，也是从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需要考虑，更着眼于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牺牲，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促进了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推动了国防和现代化军队的建设。他所锻造的抗美援朝精神，则向全世界展示了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展示了刚刚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人民军队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展示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争取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念。

成为黎明前的一抹曙光，在皖北的这座小镇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0: 党委书记金明同志，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表扬界沟，全旗多户人家，有多个姓氏，五湖四海一家人，人穷心善，爱国爱家，参加抗战人员多达百人，像个小延安。说起皖北小延安，就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王亚珍。王亚珍原名王乃明，1903年出生，五河县界沟籍人。1924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省立第四甲种农业学校。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革命者。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的王亚珍以界沟小学校长身份为掩护，组织学生联合会、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先后发展张步奎、邓凡明、袁庆才、韩贤愚等八人入党。1927年八月，在王亚珍等人的积极筹备下，蚌埠境内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界沟支部诞生了。界沟支部通过组织牛头会、光蛋会、扁担会等协会组织，引导农民开展反剥削、反压迫斗争。
1: 界沟支部作为蚌埠地区建立的首个农村党组织，点燃了天津湖两岸革命的星星之火，揭开了蚌埠革命史的崭新一页。
0: 1928年十二月，中共界沟区委成立，王亚珍任区委书记和宣传委员，下设五个党支部，共有党员30多人。界沟区委的成立，也使界沟周围村庄成为五河四县地区的党组织活动中心。1930年七月底，根据中共徐海蚌特委指示，石梁河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因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失败，王亚珍腿部在战斗中负伤，被转移至嘉山隐蔽疗伤。1930年十月，中共常淮特委在蚌埠成立，王亚珍在常淮特委安排下改名王耀华，打入驻怀远国民党告子局部新编第20师，在特务营一连任上士文书，秘密开展士兵策反工作。1932年秋，在凤阳县临淮关，王亚珍被叛徒认出，遭到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囚禁于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监狱。狱中的王亚珍羸弱不堪，几乎无法站立行走，但他的革命意志却始终顽强，三次参与绝食斗争，誓言要把牢底坐穿。
2: 他跟南京坐牢，他的继父王秀坤知道了，想去救他，就带着馒头去探监了。但是他跟馒头里这样了加一个纸条，纸条里写什么呢？写着说你认了吧。什么叫认呢？我理解就是你向敌人投降吧。但是王亚珍这个烈士他是坚决这样啊，不能向敌人投降的。当王秀坤来家的时候啊，他用一个明信片给他写下了，说十月不能用，就说你叫我认了，叫我向敌人投降，这个月的就我不管那么做，我一定要把牢底做出来啊。后来在国共合作的时候，周恩来国共合作把他营救出来了，营救出来以后那还接着去干。
0: 1941年侵华日军对淮北根据地实行军事上扫荡、政治上怀柔、经济上封锁、文化上奴役等多种政策，妄图一举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争取敌占区青年，培养革命干部和壮大抗日力量，中共淮北区委决定兴办450中学。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450中学成为一所抗大式的学校。
3: 弥陀寺初中

0: 原名为四五零凤县立中学，是中共在五河县境内创办的第一所中学。这个学校名字的由来呢，因为当时它地处四县五河、灵璧、凤阳交界，所以命名为四五零凤县立中学。第一任校长徐崇富，第二任校长就是王亚征。王亚征当时时任五河县县长，由于革命的需要，要培养大批的革命干部，所以在此办了这个学校，并且他时任校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黄兴柏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这所学校任教。
1: 在敌后五年的办学时间里，四五零凤县立中学培养了近千名学生，为革命输送了大批干部，当时被称为皖东北地区的革命摇篮，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培养了许多骨干力量。1942年，王亚珍被调回四五零凤县工作，先后担任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参议长、县长，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相继建立九个区、100多个乡，四五零凤县根据地得到巩固发展，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2: 王亚珍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向里给群众发放这个过度免疫，他未给自己留下意见，夜里冻尿在厕所，多亏警卫员的及时发现。但人生要善女儿时，他那时的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妇救会知道以后呢，给他家送了40斤小麦，王亚珍原封不动地把小麦退回来了。他说共产党干部哪能特殊，我是县长，职务越高越要以身作则。
1: 1946年夏，国民党撕毁墨迹未干的双十协定，以徐州、蚌埠为中心向淮北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同年11月，位于五河的主力部队渡过运河撤往山东，王亚珍带领部分地方武装留下坚持游击斗争。11月27日早晨，浓雾笼罩着皖东北，因寡不敌众，王亚珍和同志们在洪泽湖畔遭到敌人重重包围。在打光子弹后，王亚珍壮烈牺牲，年仅43岁。
2: 当年王亚珍是五河县县长，是有条件拍摄照片，可是他牺牲后却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们当时部门经过了解得知，他的女儿王雪琴长得最像父亲，更有了这张女戴父照作为王亚珍的遗像。
1: 如今五河县先后建成了界沟党史陈列室、弥陀寺中学校史馆、五河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用史实和实物再一次重现了革命先烈们艰苦斗争的过程。
3: 作为土生土长的五河人，我们听闻了很多五河的红色故事，但是最激励我们的还是自己亲人的故事。我外公王亚珍的革命事迹一点一滴我们都铭记在心，是鼓励和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
1: 岁月更迭，百年党史熠熠生辉，时代变迁，革命精神更续不断。在皖北小延安，红色基因代代流传。

喂，刚治完病，经理啊，马上回家。

0: 该打的广告，
1: 积极动资，反常识。
0: 管这新店温柔，注意技术，先让新店钱我处理行。
2: 警备催主，石家山路一号口，密切关注生命停电。
3: 患者的病情持续恶化，张俊宏一刻不敢懈怠地努力与死神抗争。
4: 气象镜，睁开眼，睁开眼，睁开眼。
0: 庄总，现在别人生命体征都恢复了。
3: 经过一番努力，患者的病情终于出现了好转，张俊宏和整个医护团队也松了一口气。作为乡镇卫生院一名医护人员，这样的夜晚张俊宏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但面对患者的需求和各种紧急情况，他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用坚守和奉献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5: 咱们呢，诸位嘉定前缘医生，尤其是咱们乡医，咱们一定要切实的为每一位老百姓做好健康档的建立，并且做到健康档的及时更新，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到实处，让每一位村民能够感受到咱们党和国家的医疗关怀。
3: 在边马镇，享受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村民已遍布全镇，依托党建家医疗模式，签约村民按健康状况实行四色管理，针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不同群体，制定定期随访和免费体检政策，精准匹配服务资源，同时开发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APP， 医生可在线记录随访内容，上传检查数据，系统自动提醒到期随访、用药调整，并为村民推送个性化健康知识。正因为有了党员医护团队常年的健康跟踪服务，才能在患者健康出现状况时及时准确做出判断，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安全。
0: 二娃在家没有？
6: 观众啊，在家呢。
3: 村民至他从2024年3月就开始进行健康跟踪的患者李宝顺，作为家庭医生，定期上门为患者进行常规检查，听取患者近期健康状况，是他日常工作之一。
0: 这就加上这样的血压，我看血压有偏高了，偏高了，这个应该在家也有。
6: 这个有点站不住了，
0: 注意我。
3: 李宝顺有20年的烟龄，并伴有高血压等慢性病。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张俊宏每次对他的病情进行监测时，都会耐心解释，并指导他正确用药。从最初的硝苯地平单药，到联合厄贝沙坦、伊纳普利，每次调药他都手写用药卡片。为监督患者服药，他还让患者家属进行药盒拍照打卡，每周发药盒照片到家庭医生群。
0: 烧到以后啊，给包儿哥煮饭的时候，一定是一天细菌量并超过那么多一点，每天挑战最多什么时候了？你给你超载了多少？自己从这个烟流来，就这个数量流，今年夏天都快了。
7: 中了中，好嘞，这往后我心里有数了。
3: 为改善李宝顺家高油高盐的不良饮食习惯，从根本上降低患者发病率，张俊宏带着宣传册，为他详细讲解健康饮食的重要性，和咸鱼健康的科普视频，使李宝顺体检时总胆固醇在一年多的时间从5.7毫摩尔每升降至4.8毫摩尔每升。而在一次随访中，李宝顺随口提了句爬梯子时胸口闷，立刻引起了张俊宏的警觉。根据患者的既往病史

0: 林红判断这是典型的冠心病预警，并多次上门及打电话催促其做心脏彩超检查，却总被一句农忙没空推脱。直到2025年5月13日傍晚，李宝顺捂着胸口冲进卫生院。在首诊诊断为心梗后，张俊宏立马启动了预案，并安排护士把心电图 PDF 上传医共体平台。从接诊到完成转诊申请，全程28分钟，比标准流程快了12分钟，使李宝顺顺利转诊魏县人民医院。经专业救治，最终李宝顺转危为安。
1: 你这边作为一个乡政委员，在医院发展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当中的引领作用，你带头做好连接县级医院和村委的一个关键纽带，强化这个村卫生的能力。
2: 作为专家的建议呢，我都接了。我们回去之后呢，将以党员干部为骨干，
3: 严格按照标准经营，这个把医共体的优势真正发挥出来，惠及更多村民。
0: 为提升卫生院医疗水平，张俊宏以党建引领医共体建设为核心抓手，主动扛起党员责任。他多次带队到魏县人民医院沟通协调，争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牵头成立医共体党建共建小组，联合县级医院党员专家团队，构建上下联动、资源互通、标准统一的医共体管理体系。通过建立党员双向转诊先锋队，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确保极危重症患者快速转运，搭建资源共享平台，由党员技术骨干负责对接，实现县级医院检查设备、药品资源向基层延伸，推行人才共育机制，组织党员医生定期到县级医院进修学习，邀请县级医院专家下沉坐诊带教，实施质控一体化，以党员质控小组为核心，统一基层医疗服务标准，从机制层面打破基层与县级医院的壁垒，让党建成为医共体建设的红色引擎。
4: 你现在最近有哪不舒服吗？
5: 肩膀。
6: 以前去县医院看病的时候得坐一个多小时车，来回不方便，现在县医院人来这儿看病了挺方便了。
7: 我们就是想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县级专家的诊疗服务，以减少他们的奔波之苦。
2: 站着这几天，
0: 医院和病房是他践行使命的主阵地，他日复一日用医术守护生命，用人心点亮希望，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也成为了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

同志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学习伟大建党精神和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今天主要学习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建党精神的提出及其内涵。第二，建党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和优势。第三，从建党精神到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我们来学习了解一下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及其内涵。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和到阐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就是2021年7月1日，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阐述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那我们下面结合党的历史，来对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伟大建党精神的四个层面的内容来进行理解。第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坚持真理，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陈潭秋等七个同志，这七个同志中五个同志是烈士，只有毛主席和到董老幸存，看到革命的实地。我解释革命史的时候，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走上革命的道路，谁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所以无论是革命烈士，还是看到革命胜利的毛主席、董老，他们都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榜样和到典范。在党的一大十三个出席者中，七个人，那六个七比六，这也是多数，那六个人再减掉三个，等一下我们会做具体的分析，最后剩下来的沦为叛徒汉奸的是极少数。所以我们说学习党的历史要抓住主线、主题、主流、本质。那这七个同志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线、主题、主流、本质。第二种类型走了弯路，后来回到党的怀抱，李达是其代表。李达同志后来重新入党了，我们把他仍然可以称为李达同志。还有回到人民中的包惠僧先生。包惠僧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离开组织、离开革命的队伍，在当时白色的恐怖的情况下，包惠僧不是一个人，很多人离开了革命的队伍、离开了组织。但是需要指出的，离开了党组织和到革命队伍的包惠僧，并没有做对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事情。虽然他自己很害怕，因为当年的同志和到战友们革命胜利了，但是自己后来为了养家糊口，到国民党的政府部门去工作。虽然没有做对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心里还是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当1949年10月初流落到澳门的包惠僧，就给在北京的周总理发来电报。电报的内容同志们可以看课件上，既有对周总理等那些坚定的革命者们革命胜利的赞许，也有自己离开革命队伍、离开党组织的那种悔恨，在电报里头语言表达得非常的，虽然说那种很含糊，但是我们还是读得出来。令包惠僧很惊喜的是，北京的周总理给他回去电报，欢迎包先生北上参与新中国的建设。所以包先生非常高兴，带着一家人来到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他后来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这是包惠僧回到人民中。刘仁静本来出席党的一大的时候，他是最年轻的，年仅19岁，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但是后来他走了很长一段的弯路，甚至还做过一些对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事情。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并没有为难他，而且对他的工作生活给了

妥善的安排。先是在百师大任教，后来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哎，老人家身体很硬朗，一直活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包括这先生的去世，最后一大代表就剩下他一个人。所以在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下，1986年他被选为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但是很遗憾的是，在1987年8月5号在晨练的过程中遇祸而去。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直接指出的，就是他们是怀着不纯的动机被革命洪流卷入党内，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走上脱党叛党的道路，沦为可耻的汉奸叛徒。他们是陈公博、朱福海、张国焘，遗臭万年，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一块试金石，在革命战争年代考验了每个人。今天新时代在我们新长征的路上同样在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所以我们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学习，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信仰，就要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对于在革命的过程中大浪淘沙，主线主流是前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甚至有人叛变。然而只要外于进行，则遇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我们要通过学习，每个人都努力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中的一员。这是我们讲的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无数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都在努力地践行着这一初心和的使命。在革命史中践行初心有无数的生动的例子，比如说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四川南充仪陇县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1909年初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1917年任滇军旅长。可以这样说，在旧的军队里头能够干到这个岗位，荣华富贵已经可以了。但是在民族危亡、国家有难的时候，朱德同志了不起，他没有沉湎于像很多的旧官僚、军队里头的军官一样是吧，沉湎于自己的享乐，而是在思考国家民族。所以他先是赴上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转到德国，认识了周总理等已经是共产党员的这些同志之后，他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到使命，走上革命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之后的朱德同志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在南昌起义的余部来到江西赣州安远天心区。革命失败了怎么办？散伙还是继续革命到底？
这支队伍在七八百人的队伍面临要散伙的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挺身而出，后来把这支队伍辗转带上了井冈山，实现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朱毛会师。在这支队伍里头，后来走出了第一元帅、第六元帅、第一大将，如果不回避后来的晚年的林彪另当别论，但是在当时林彪也在这七八百人的队伍里头走上革命的道路，践行初心，还要担当使命。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体现得非常的突出。秋收起义暴动在失败之后，这支队伍到哪里去？面对这样的选择，毛泽东同志以他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担当，率领不足1500人的队伍向湘南出发。当然后来上了井冈山，历史过程我就不展开讲。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担当，带领革命队伍、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七八百人后来上井冈山，实现了朱毛会师，在井冈山站住老脚，开辟了以井冈山根据地、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特色的革命道路。沿着这条道路，革命胜利了，成功了。这里正是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数共产党人的担当使命。

第三个层次，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在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这样一个革命事业的过程中，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是要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勇气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的事业中，有多少共产党人为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惜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牺牲。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同志牺牲在福建长汀。大革命失败之后，许多的优秀的共产党人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其中有陈延年同志，陈独秀的长子，牺牲的时候年仅29岁，还有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牺牲的时候年仅26岁，还有著名的烈士夏明翰同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还有刑场上的婚礼中的陈铁军、周文雍，他们牺牲在1928年2月6日广州红花岗刑场，让敌人的枪炮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说句心里话，读着这些革命烈士他们的遗言，他们这些牺牲前的诗歌和的话语，确实令我们非常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伟大建党精神，更要践行、传承、弘扬这些精神。第四个层次，伟大建党精神的第四个层次，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我们来看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以对党的无限忠诚、绝对忠诚来践行自己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信念。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在一些场合我说，我们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包括对党忠诚，它不是仅仅是我们说表个态、喊个口号，更重要的是在革命的、在党面临的一些转折时期的关键时刻，比如说曾经在党的情报系统工作的沈安娜同志，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对党的忠诚，比如说经组织批准与华明芝同志结婚，在与党失去联系的时候辞去工作，辗转找党组织，每一个特殊的情况下都是凭着对党的绝对忠诚、无限忠诚。所以这些革命战争年代的这些优秀的共产党人的这些品质，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新时代和平时期的共产党人学习的。我们也可以讲个教训，这个教训很沉痛，潘汉年同志。潘汉年同志现在平反了，
是一个好同志，但是他为什么会最后是这么一个个人的悲剧性的结果？啊，虽然可以这样说，不存在对党不忠诚，但是就事论事，他在这样的重大的事件上面没有第一时间向党组织汇报，那显然是不对的，是吧？那就是1943年3月被汪伪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挟持去南京见了汪精卫，这样的天大的事情，在这样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及时的第一时间向党组织汇报，怎么也说不过去。直至1955年，这已经是多少年呢？因为党内处理高饶事件，所以毛主席在会上说，如果还有谁有自己历史上有问题，要主动的坦白。在这种压力下，潘汉年觉得隐瞒不下去，最后才说出来。所以潘汉年同志这个教训，即使今天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应该引以为戒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讲一下。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创立那天开始就有不负人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人民立场，所以体现的在革命的事业的过程中就有非常突出的体现。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照毛委员制定的省六项注意，大家看，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等等，无不生动地体现了不负人民的共产党人的品质。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到新时代每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的重大的政策和的策略的出台，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比如革命战争年代的土地政策，比如说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比如新时代党中央脱贫攻坚战略等等。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所以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就能够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拥护和到支持。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其中人民立场是我们取得重大的成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所以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伟大建党精神不负人民的新时代的体现。第二个部分，我们来阐述一下伟大建党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和优势。伟大建党精神既是建党时候共产党人的精神，又是百年来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也是共产党人精神体系的源和本、灵和魂，是贯穿贯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一条红线。从伟大建党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他的精神优势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与生俱来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精神品质，因此也是最早体现出了的政治优势。清末民初，也就100多年前，当时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具有近代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和到社团有多少个？有学者做过统计，312个。但是100多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除了今天还有国民党，但是国民党的现状我们就不用多讲，大家也都多多的少少了解。其他的所谓的政党组织、党派团体，就是当时清末民初的那些哈，都烟消云散了，甚至有些当时就昙花一现，真正走到今天把事业干成了的，那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为什么能够干成那么多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创造那么多世界奇迹？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成立的时候就具有胸怀理想。实际上我们党成立的时候手里基本上是一无所有，但是有理想。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可以这么说，我们是白手起家。开会的场所这是李汉俊哥哥的家里，也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去上海新源路76号那栋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家里，正好一家人出外旅游了，空着的房子，我们党就在那里开了几天的会。住的地方是在博文女校，是通过李达同志的夫人王惠吾个人关系找来的。

住的条件相当的艰苦，很多的同志都是打地铺，用个席子，因为七月份的上海啊，天气很闷热，包括我们党成立之后，在接受共产国际、加入共产国际之前，可以这样说，身无分文。我记得有一次我讲课的时候，有我们有同志问我，是吧？我们党创建初期，我们党的干部的待遇、工资，我就如实地告诉我们的同志，我们党创建之初白手起家，我们当时的干部没有任何工资待遇，所以这些，是吧？就是因为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作史也简，将毕也句。我们当年创建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条件非常的简陋，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理想信念是坚定不移。所以条件很简陋，但是成就的事业则非常的辉煌。尤其今天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进新时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的事业是多么的伟大。所以这是从这一点，我们说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是当之无愧。那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做到？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有与生俱来的精神优势，也就是说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便拥有和不断塑造自己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是能够转化成为政治优势的。有了先进的理想、科学的理论，有了初心和使命，有了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有了这些，党的精神世界就有了一种特殊的高屋建瓴的优势。而这个高度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比如说党的理论、纲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正义性、时代性，也包括它的文化的动员力、说服力和的凝聚力等等。我们具体甚至来拿革命事业过程中的一个具体的，比如说淮海战役。淮海战役面对的国民党方面，大家看，但是最后我们华野各纵队的司令员两者一比较，最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因为我们有毛主席的军事战略的英明指挥，我们有马克思主义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建设，加强纪律训，革命无不胜。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们刚少去斗，大家看看所谓的联合国军方面的几个司令，麦克阿瑟、李奇微、柯达克，而我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各军军长，我们打的所谓的联合国军屁滚尿流，哇哇叫，可以这么说。最突出的体现，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50军军长还是曾泽生，但是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这支队伍曾经是国民党集团的一支队伍，涅槃重生，打出了新中国的人民军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威、国威。这期间我们大家熟悉的体现了，有涌现了很多的为了祖国向我开炮的很多的志愿军战士，是啊。所以正是因为建党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这种特有的政治品质和的精神气质和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尤其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后来又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论的指引。所以归根到底是因为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的理论和的思想的武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从伟大建党精神到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伟大建党精神出发，经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形成了
内容丰富，

一脉相承的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根据中宣部的统计概括，分这么几个时期，新民主革命时期有如下精神：建党精神，然后有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赵金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张思德精神。这些精神分布在全国各地。我想我们有些同志，今天听课的有些同志，可能工作生活的地方就拥有这些这其中的精神。比如说延安，那延安为中心的整个陕北地区，那延安精神，这些年我们全国各地对这些精神的研究宣传，对利用地方的特有的红色资源做了非常大量的有效的工作，做得很好，卓有成效。通过对党史资源、红色资源的利用宣传，同样转化成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优势，做得非常好。比如说陕西延安精神等等，这些更不用说了哈。陕西铜川的赵金精神，在那里建了一所非常好的赵金干部学院。我自己有幸曾经应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中心组的学习的邀请，去那里讲过课，当然也去瞻仰，去参观学习了以刘志丹、谢子昌、习仲勋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他革命前辈，他们红色足迹和他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赵金精神，社会主义革命和他建设时期有留下一些精神的体现，抗美援朝精神、两大一新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也叫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萨汉坝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西迁精神、王杰精神、焦裕禄精神，以焦裕禄同志为代表的优秀的党的干部的他们形成的一种精神。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对焦裕禄同志的事迹的宣传，那是宣传得非常好啊。在河南还建立了一所焦裕禄干部学院，这些工作都做得非常的好。还有红旗渠精神，战天斗地、愚公移山的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当地也成立了红旗渠干部学院，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西迁精神是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交通大学是在上海黄浦江畔，但是1956年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迁到西安，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党和国家希望我们扎根西北，交大需要我们留下来发展，大西北需要我们培养人才，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所以学习弘扬西迁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广大的党员领导干部，包括我们广大的青年学生，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应该弘扬这种精神。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了如下这些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

牌精神，京藏铁路精神，那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有首歌曲《青藏高原》，可以这样说，是唱出了啊，铁路沿线各族人民的感恩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心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铁路的过程中，那体现了我们铁路工人他们的一种非常啊了不起的精神，女排精神。我们年长一些的同志啊，我们包括我们当年都直接的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啊，感召振奋啊，包括自己在通过这种受这种精神的影响努力学习啊，包括考上大学啊，当然在还有在各条战线了发扬这种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陆续形成了以下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等等。脱贫攻坚，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的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为了响应党中央的这一决策，许许多多的党的干部，甚至是吧，从部委机关、党中央、国务院部委机关，深入扶贫攻坚一线，那各级党的政府的机关里头，派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奋战在，扶贫攻坚的一线，涌现了许许多多，新时代优秀的共产党人。其中黄文秀同志是一个突出的典型，我听过他的事迹，在广西百色干部学院，我听过，当然也通过其他的渠道了解过，那令我感动。黄文秀同志牺牲的时候，跟陈延年、陈乔年年龄相当，所以从革命事业到今天新时代脱贫攻坚事业。我们共产党人代代相传这种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这种精神，这里头从陈延年、陈乔年那一代革命先烈传承到今天新时代共产党人，扶贫攻坚、脱贫攻坚、抗疫精神，同样这里头涌现了很多的为了打赢这场抗疫，我们许多的医护工作者干部，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以上这些精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中的丰富的、深刻的、崇高的、纯洁的精神谱系。这些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彰显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继承伟大建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这个内容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大家介绍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传销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都是庞氏骗局，瞄准的都是老年人手中的钱。
2: 也许卖一瓶香水，也许卖个面膜，他卖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他骗的这个形式。
0: 比如说许以高额回报，这大家是了解一重要的特征。
2: 哎，这就叫庞氏骗局，或者叫这个传销。
1: 一些陷入传销陷阱的人不仅难以脱离，反而会越陷越深。
2: 没办法，他陷进去了，上了贼船了。他甚至想让这个贼船开得远一点。
0: 在应对传销和庞氏骗局方面，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预防。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防诈骗。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聚焦在老年人防诈骗这样一个主题。我们请呢，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给我们讲讲传销和庞氏骗局又是哪什么情况，给我们老年人呢提供这些方面的知识。那么王老师，到底什么是传销和庞氏骗局呢？
2: 现在老年人啊被骗啊，被犯罪侵害啊，就是传销、庞氏骗局、非法集资，有的时候这个法律上的界定不是很容易界定。所以呢，你不需要拘泥于说我这到底是非法集资啊，还是传销啊，还是这个庞氏骗局啊。作为我们被害一方，我们只要提高警惕，不需要把它分得特别细。那个分特别细呢，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哈。你跟老年人讲，他也听不懂。首先，什么叫庞氏骗局？实际上，传销就是一种变相的庞氏骗局。那么，庞氏骗局到底是卖什么东西呢？他那个东西不重要。是吧？也许卖一瓶香水，也许卖个面膜，他卖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他骗的这个形式。哎，这就叫庞氏骗局，或者叫这个传销。我跟你讲讲他什么大概什么情况。有一次我去一个城市去讲课，我是讲预防犯罪啊，讲的口干舌燥，我说咱休息会儿吧。在一个特别的，可能是个大饭店，它有不同的这个厅，我们这个厅呢比较冷清。讲完了，我说咱休息十分钟。结果我一出去，对门就是另一个厅，它那个门虚掩着。我一听里边好像很热闹，我就从那门里一看，哎呦，讲课讲得真好。一个小女孩站在舞台上，底下是300个女同志，这个厅得多大啊？不是坐着站着，这女孩就说：“亲爱的同学们，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就是当你进入超市的时候，想买个貂，你没钱的时候，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这时候，这个老师就喊了一句：“十年的苦啊，一年吃啊。”这个老师又喊了一句：“说十年的钱呐。”一年挣啊，气氛烘托到最高潮了，这就是传销。
0: 先洗脑，
2: 那这是洗脑嘛？这就是洗脑嘛？所以传销是什么东西啊？它里边叫什么？经济邪教，它实际上是一种邪教，这就是传销。
0: 那像现在这个老人，他怎么去预防这些？比如说现在在传销什么东西呢？过去可能是卖，有过卖墓地的，有过这个卖其他的这样一些这个说炒这个东西的。现在的这个要预防哪些？说一听这个，可能就是一种传销的手段。
2: 对，就是挣钱多嘛，利润大嘛，是吧？这个你一听就知道，买森林是怎么回事？说，哎。你5万块钱投进去，年底给你10万， 100%的利啊。那么说，那买森林怎么买呀？他得有一个明星做代言人，
3: 嗯，
2: 是吧？某某明星做的代言人，高返回率，明星代言，对吧？但是还得眼见为实啊，说这个森林在哪儿呢？他开着车拉着你去看，真的一片大森林，一望无边。这是你们家的，注意，这时候就是你买的这片森林就是你们家。一看，哦，这太棒了，原始森林呐，我给买回来了，对吧？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这老年人还有这种情节。实际上他怎么回事啊？100个老头老太太拉过去都是这一片森林，是吧？
3: 看的都是
2: 卖给你了，又卖给他了，又卖给他了，又卖给他了。哎，这是卖森林。还有一个绿色食品，这也是个真实的案例，轰动很大。说我们改造这个叫什么有机食品还是什么绿色食品啊？大家投钱，往里投钱，结果你投我投，你投我投，结果最后到什么程度呢？疯狂了。就是居然他这个雇了很多人来收钱，
3: 嗯，
2: 就是给他办那个发票什么的哈，很多人要雇很多那个出纳来收钱，结果到最后一天收的资金千万上亿了，最后他去这个做这个的人自己害怕，到公安机关去自首了。这就是一类，有的时候买森林的绿色食品，你说它到底是传销啊，还是非法集资啊？这个其实法学家有不同的认识，这个不要紧。但是作为老百姓，你可不能就是为了贪图便宜、高利润回报去做这些事儿，特别是中老年人。
3: 就一听说许以特别高回报，
2: 高回报的
3: 这就要小心，
2: 要小心了。
3: 那庞氏骗局可能更像是过去讲的击鼓传花的那种形式。
2: 对，它这种形式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被害人呢，很多，他们其实被害之后，他们自己知道是被害了，
3: 嗯，
2: 但是他们自己都保着密，为什么呢？他们希望击鼓传花，把这话传给下家。因为他只有下家进来，他才能得到利呀，是吧？这个击鼓传花呢是这么一种形式，就是说我比如说每个月返你2万块钱，实际上他是给你返的，
3: 嗯，
2: 他不是不返，
3: 先有点甜头，
2: 先有甜头嘛，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他是要给你返钱的。但是在返的过程中，大家一看，哎，我月月都能返钱，我希望击鼓传花，这花别传到我这儿折了，所以我赶快把它扔出去，是吧？我也不希望公安机关破这个案子，为什么呢？一破我这花，我这钱我就得不到了。哎，就是这种心态。实际上，在我们打击传销啊、非法集资这些中，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很多被害人，他明明是知道自己被害，才有一种侥幸心理，希望这个击鼓传花的这个花不要落到自己手。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叫被害人学里，它存在这么一个现象，就是 H 结构。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写的 H， 这面是一条边，这面是一条边，中间与犯罪行为相连。那么这就是一个大写的 H 结构。在诈骗中也是这样，是从加害方向被害方的这个诈骗形式。但是呢，这些个被害人中有很多呢，也就自觉不自觉的变成了下家的加害者，他又回去了，是吧？他又从被害一方变成了加害一方，这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击鼓传花。他不愿意把这个谜捅破，甚至说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入到这个犯罪团伙中去的一员，是吧？因为他也要往下一家骗。他说我，你看，每个月有2万块钱，是吧？我还有这个收入，他要说服下家进来，他才能拖出去。
3: 您刚才说，比如说许以高额回报，这大家是了解一重要的特征。像现在这个传销，还有什么主要的手段呀，或者是特征，让大家一下子就能够认识到他呢？
2: 传统的传销 和最新的传销，

0: 它是有一点点变化的。传统的传销比较典型的传销，第一个是黑米饭加地板胶。什么意思呢？密闭空间就是限制你的人身自由，一往往都是同学给你写个信啊，说你到这儿来吧，一到那儿以后就陷进去了，不让你出去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再有一个呢，晚上睡觉这一间屋子呀，大家就睡在地板上，没有床。然后呢，吃饭怎么吃呢？给你点白菜帮子，还有一个电饭锅，你自己做饭吧。里头你看那米啊，都是不知道多少年的陈米了哈。叫黑米饭加地板胶，亲戚朋友都骗到。他要发展下家呢，怎么办呢？他只有骗自己的亲戚朋友和同学，把这些同学亲戚朋友都骗到之后，他才可以脱身。哎，这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传销的手段和特征。那么现在新的传销特征，它不这么明显了，它甚至可能不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甚至说它还有好多真的有利，但是呢，它的实质上也是一种传销手段。那么传销手段是什么呢？咱们有个词叫 pyramid， 金字塔。第一级是教主，它是虚构的，它不会出现的，它只是说弄拱出一个神来。第二级比如说是高管，第三级呢可能比如说是中层，第四级呢一级一级往下发展，它实际上就是发展下家。也就是说你投3000块钱你才能脱身，你投了3000块钱，这3000块钱你投进去了，你怎么能获利呢？你得底下发展6个下家，3、6、1、18，你就得有18000的收入你拿走了，然后底下再发展一个下家，就是我们说的成几何级数的这么一个递增，就好像那个癌细胞一样，是吧？这个癌细胞它是迅速扩张，
1: 翻着倍的
0: 往前走，这就是传销的金字塔的无级结构。但是现在这个新型诈骗呢，这个传销呢，它的形式就不像历史上那么明显了，比如说限制人身自由，比如说吃黑米饭加地板胶，它不是了，可能你还能获些利，是吧？但是实际上它也是传销的金字塔结构。
1: 像现在呀，新的这个电信方面可能就会有一些跨境的呀，跨地区的呀，这样的一些诈骗的这样一些手段或者方式。像这个方面呢，老年人应该怎么去提高警惕或者说去识别呢？
0: 这个传销的这个它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是高额回报，对吧？特别高的回报。第二个呢，它会带上一些正能量的东西，比如植树，是吧？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东西啊。第三个呢，它不是骗那个没文化的老头，他还骗的都是有文化的老头或者老太太啊，甚至这里边有高学历的人。还有一个乐逗的事儿，甚至有高级干部，知道吗？哎，就我遇到过这么一个很高级的干部，他带着一群人去搞这个庞氏骗局。他退休了嘛，他自己想挣钱啊，这是一个。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要以为这一类骗术离我们很远，这一类骗术离我们很近。那么最近呢，又有新的这种跨境的这个电信诈骗的形式。比如说第一类，找工作，说现在这个工作也不好找，然后呢说我给你介绍到广州去吧，介绍到边境就是云南去，是吧？完了以后呢，这个工作呢说你来呢，我先给你10000块钱的这个像安家费也好叫什么，就这个费用，人家给你买好了机票，你到那儿去，所以你就愿意去。还有一类呢是旅游团建，就是说咱们这个公司要组织大家出去玩一圈，上哪儿？上泰国，机票给你买了，还10000块钱零花钱，这不是大家都觉得是好事吗？对吧？还有一类是闺蜜，就是这个某某女孩子家庭不和离异了，咱们带着这个女孩子到境外去玩一玩，让她这个破镜重圆，几个闺蜜，这个不是面对中老年人的，但是她是老年人的子女，

0: 就是这种新的形式，就是大家对它要有新的认识。这几种形式也可能是新型的传销类的或者庞氏骗局类的诈骗。
1: 就是您说无论是认识的这些熟人还是或者是老领导老部下，就是只要他有这种特征，就是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给你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便宜，这时候都要小心。
0: 对，
1: 它是一种传销或者是庞氏骗局的这种可能。
0: 这个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家小孩的一个同学就跟我说王伯伯，我爸在这里边传销，说你能不能救救他。他们子女已经把他爸的那个存折什么都封了，都给藏起来了，因为他爸只要有点钱就投进去了，而且他爸会领着一帮老头老太太上南方去搞这个。他们家的子女已经叫什么人子为战了，是吧，就是不让他爸再去了，所以这个危险还是很大的。
1: 就是像他父亲这种，他要是到了南方去，他怎么就陷入到这个？
0: 那你传统的就是给你限制人身自由了，
1: 限制人身要钱，
0: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叫二次伤害，就是他已经把你伤害了吧，然后他有你的信息，他在给你子女打电话，说你还得拿钱来赎你们家老爸，是吧？你要不赎，那得拿多少多少钱，你要不赎，对老爸还很危险，叫二次伤害。所以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说是我一眼就能识破的，所以这里边呢就更加增强了你的判别它的难度，而且它这里边有的还牵扯到境外，所以你去取证啊都会有很大的困难。
1: 就是像这种，比如说他中间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自己可能卷入到这样一种犯罪了，就是他也在传销吧，或者是他是庞氏骗局中的一环，或者他的子女已经给他指出来这种，那他这时候怎么办呢？
0: 没办法，他陷进去了，上了贼船了。
1: 哦，
0: 他甚至想让这个贼船开得远一点，他好多挣，因为他投进去这些钱他要收回，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加害和被害啊，它实际上是转化的。所以这一点呢也就增强了我们打击的难度，对吧？而且它的面儿要是很广的话，这里边难度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们说传销和庞氏骗局它主要应用的就是馅饼牌，对吧？
1: 就给他点甜头，
0: 给他甜头。其实也有亲情牌的内容，也有震撼牌的内容，它主要是就是我们说的钱池，
1: 钱池
0: 还是这一类的骗局最多的。过去是馅儿饼，
1: 三张牌，
0: 馅儿饼、亲情、震撼。馅儿饼是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亲自遇到的。我走在一个立交桥底下，一个小伙子拿一个手机，说：“先生，你要不要这手机？”我说：“为什么？便宜。”怎么来的？那我您甭管哈，便宜。我一拿一看，哎呦，我还真想买这个手机，这就属于馅儿饼。真正的这个手机是什么您知道吗？这个手机你还能开机，但它只有一个功能是开机，知道吗？打开就没了，就那个屏就亮了，就这么点功能，它可能所有的电子器械就是开机这一下，这个就叫馅饼。第二个呢，亲情，就是我们网络诈骗里边70%甚至还多一点是这个婚恋。所以婚恋诈骗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牌，就是有一个女孩子不是女孩子，就是中年女性，50岁左右，甚至可能还不到50岁，她女儿上大学了，你算她有多大哈，她女儿上大学了嘛，40-50岁是吧，跟她女儿说我还呢想再找个老伴儿共度这个夕阳红啊，然后呢他就路过一个婚恋的公司，他说我就想找个外国老板。婚恋公司说你这样，你给我5000块钱，我给你找60个外国老头。他说你吹吧，你还能给我找60？他说能找。他给了他5000块钱。然后呢这个婚恋公司呢，婚介公司又说你写一份简历，但必须翻成英文，你不是找外国老头

0: 对吧？他又给写了一个英文的这个简历，说你回去等着去吧，10天之后真来一外国佬，知道吧？然后呢，两个人就在那个一个饭店，挺高档的一个饭店，可是他不会说英文，那老头也不会说中文，这谈恋爱还得找一翻译，是吧？然后这个老太就问这个翻译说，你问他爱我吗？是吧？然后这翻译又过来说 ，Yes, I do。成了，成了。你看，这就是叫情感派。那么后来呢？他女儿有一天突然发现这里边的奥秘。咱们这个境外有这个叫交友网，是吧？这个婚恋公司就把他的那个英文简历发到这交友网上了。实际上呢，这个外国老头呢是在交友网上认识他。你看，这就属于情感派。第三个呢是震撼派。震撼派呢，这个最狠，因为咱们正常人呢，即使我没有贪便宜的心理，是吧？我也不想找老伴儿。那还有一个震撼派，而且越是好人，越是老实人，这个震撼派越灵，知道吧？我收过这么一个短信啊，爸，我嫖娼了，在公安机关，是吧？你给我寄5000块钱。我这个人好紧张，我一看就毛了，是吧？后来我一想，过了3秒钟，突然讲不对，我儿子在国外念书呢，是吧？这就属于震撼派。实际上啊，这些中老年人呢，陷到庞氏骗局和传销里边以后，他是有的时候是他自己知道的，但是自己知道以后，他自己想逃脱出来很难了，甚至包括我们说的二次伤害啊，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杯子定律哈，你看啊，这儿有一个杯子，如果我拿着这个杯子，我手一撒，它掉在地下只有1秒钟，这1秒钟我们是接不住的，这个杯子掉到地下去以后会摔碎的，中老年人他是经不起这个折腾的，是吧？摔碎了以后你把它再粘起来，它也是个破杯子，中老年人身心都会受到巨大的伤害。所以在这一类传销和庞氏骗局中，我们说最有效的手段是预防，而不是事后补救。你想这一秒钟，我想我老爹被骗到这个庞氏骗局里去，被骗到传销里去，我想把他解救出来很难。那么他家破人亡，人财两空的时候，我们把他救出来之后，我们再给他经济上的弥补，他也是个破杯子。所以这里边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中老年人就是陷到传销和庞氏骗局里边去。那么这个有效的是手段是什么？就是防范。而防范怎么能让他加强防范意识，提高防范技能呢？就是我们要进行大力的这个宣传。
1: 那么这一讲呢，王大伟教授呢给我们专门针对老年人可能遇到的传销啊、庞氏骗局啊这些诈骗呢，提出了我们应该警惕的方面，也介绍了很多的这些案例，使我们了解到呢，传销的过程中，或者是跨境的电信诈骗的过程中，应该怎么去提高警惕，怎么能够去识别，特别重要的是呢，怎么能够从预防犯罪的角度，就避免卷入到这样一个过程。将来大家，包括我们今天的这样的节目，今天我们这一讲的内容，特别是请王大伟教授呢做了这样一个专业的介绍，也使我们增进了这方面的了解。
0: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杯子定律啊，我觉得抓住它很难，掉到地下粘起来也是个破杯子，对吧？那么怎么办？要把这个杯子放到这个桌子中间，它再怎么晃它也掉不下去，是吧？其实预防犯罪啊，最简单的还在预防上。
1: 就是王教授特别强调，在应对传销和庞氏骗局方面，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预防。预防的前提呢，我们要多宣传，大家多了解这方面各种手段和特征。那今天这讲呢，我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0: 远离传销和庞氏骗局，像这一类诈骗

0: 一场梦雨，成就历史经典之战。两万人对抗七十万大军，如何取胜？四十万精锐防守数万敌人，败在何处？一首古诗隐藏着被囚帝王的悲哀，一方印记再现一隅消失文明。时隔120年的惊人轮回，历经5000年的民族兴衰，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北风长歌》。
1: 白山西高高，黑水西滔滔，有这样一个族系，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发迹于东北大地的白山黑水间。他们的后裔漠河、女真、满洲，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发展态势，曾经前后三次建立国家，从盘踞东北一域到占据半壁江山，最后一统天下，茫茫北境。富饶的三江平原孕育了辉煌的北方渔猎文化，这里曾经是风声鹤唳的古战场，也是灿烂文明的发源地。在这里，一群先民们曾经不屈不挠地与严寒做着斗争，他们在逆境中坚持奋斗，从蒙昧落后向着先进文明攀爬，他们的努力最终铸造了现在这座充满魅力的冰雪之城。踏着夜色，让我们一同走进黑龙江省博物馆，一起翻看那记忆中的东北往事，一起倾听遗落在历史中的北风长歌。公元1115年，一支超过70万的精锐部队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松花江下游一侧。这支部队打着大辽的国旗，是由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亲自下旨调拨的精英部队，而河岸的另一侧却仅仅只有20000人，这群人的领袖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部落的统领。以20000人对抗70万人，这毫无疑问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的举动。这场实力悬殊的仗似乎还没打，便已经注定了结果。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大辽皇帝要派来重兵围剿这个部落呢？这场战役最终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0: 惹得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下令大军剿伐的人是女真族完颜部的首领，也是后来建立了大金国、大名鼎鼎的完颜阿骨打。辽国统治时期，针对周边被征服的各少数民族部落，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繁重的赋税制度，规定各部落每年需要向上进贡北珠、貂皮、桦木、明马良驹等北方特产。不仅如此，还要定期献上青壮年人力，愿赴辽国内地承担繁重的劳役。这些苛刻的条件最终导致北方各民族对契丹族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1: 完颜阿骨打久被辽国欺辱，在他心里渐渐有了逆反之心。不过当时的辽国十分强大，军队人数已经超过100万，而他自己却是一穷二白，手底下能打仗的加起来不过20000人，以20000人对付100万人，不用问，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即使完颜阿骨打心有不满，但也只能强加忍耐。辽国皇帝又在向女真部落的所贡清单上加了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完全超越了完颜阿骨打的忍耐底线，他决定铤而走险，起兵抗辽。那这件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0: 据记载，辽天祚帝喜好打猎，每次外出打猎

0: 都要带上猎鹰和猎犬。在当时的北方，有一种特别凶猛的鹰，叫做海东青。相传这种鸟虽然身材不大，但是却极其凶残，常常可以抓不到比自己大上好几倍的猎物。辽天祚帝对海东青很是喜爱，便下令女真部让其四处捕捉海东青作为朝贡。
1: 这件文物叫做古雕鹰首，它是生活在黑龙江地区的原始先民最早创造了带有海东青形象的艺术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件文物的雕刻方式很简练，只是在一节骨棒上雕琢出了一个鹰首的样子。但是各位有所不知，这件文物距今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
0: 古雕鹰首出土于密山市新开流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产物。鹰首顺骨棒走势雕琢而成，长圆圆眼，似在引颈凌空飞翔，手法简练，生动传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1: 海东青的学名叫浙鹰，在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中有这样的描述：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在北方的文化体系中，海东青更多的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信仰，有万鹰之神的含义。女真人信奉萨满教，在萨满教对鸟的崇拜中，处于第一位的便是鹰神。相传很多部落认为他们的萨满是鹰神的后代或者化身，而处于第二位的便是天鹅。这件物品的名字叫做玉天鹅，同样是女真人所崇拜的图腾之物，一个是鹰神，一个是天鹅，那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0: 鹰神和天鹅神在古时候产生过激烈的争斗，最终天鹅神惨败，被鹰神所擒获，只得听命于鹰神，为鹰神和他的子民献上猎物以供捕获。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大多在春季放飞海东青捕捉天鹅，秋季在山林间捕射火鹿，后世学者为彰显这些民族风俗，称这些带有天鹅或古绝鹅的玉器为春水玉，带有山林虎鹿图案的玉器称为秋山玉。这件哈尔滨新乡坊墓地出土的玉天鹅便是春水玉的代表。从外表上看，这一对玉天鹅呈左右对称状，图案大体相同，天鹅长嘴曲颈，含首直立，玉雕做工精品，造型结构合理。对水鸟的崇拜体现了萨满教陵禽崇拜的早期特征，这些都与北方先民的渔猎生产和居于水边的地域环境有关。
1: 辽国皇帝为了逼迫女真人上贡海东青，每年都要派出大量的使者前去征贡。为了体现国家尊严，皇帝们还特意赐予使者们一些象征身份的银牌，寓意着见银牌犹如见皇帝，所以这些使者们又被称为银牌天使。可天使们干的事情可并不怎么友好。
0: 这些代表着辽国皇室的银牌天使，到了女真人的部落之后，大多为所欲为，穷凶极恶。除了像催命一样献其所要海东青之外，他们还四处勒索财物，强行征缴未曾出阁的漂亮女子侍妾，称为贱贞。以及后来连部落首领的妻子女儿也不肯放过，这些行为更进一步地加深了女真族对辽国的仇恨。
1: 这是一块用契丹文刻着的名为持宜素的金牌，是金代用于传递军政要务的信牌，其作用和辽国银牌天使们所使用的银牌差不多。
0: 这块契丹文赤夷素金牌出土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时隔千年略有损坏，但是牌面上雕刻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见。由于契丹文字已经失传很久，所以关于赤夷素三个字的具体意思

0: 学术界目前还存在争议，但大体上应属于代表地方权威的某种印记。用金牌传递政务，在同时期的宋、金、辽等国十分盛行。南宋时期，抗金名将岳飞就曾连续受到12块金牌令其撤军，最终在风波亭被杀害。而且不仅是金牌，同时期印刻的银牌也起着相似的功效。
1: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分馆，这是由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共同组建的，主要围绕展出的是起源于黑龙江省松花江畔的金元文化。这是一处艺术形象逼真的还原景观，复原的就是当年战争的真实场面。大家可以看到，大军压境，敌众我寡，这个时候的完颜阿骨达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危机。
0: 一区区20000人正面对抗70万大军，纵使女真部族的勇士们骁勇善战，但想要取得胜利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参加这场实力差距如此巨大的战斗，无异于以卵击石，到头来只能白白送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完颜阿骨达的手下们变得犹豫了。
1: 两军交战，敌我实力悬殊，谋略是第二位的，排在第一位的就两个字儿：拼命。自古以来，以少胜多的战役不少，大多是士兵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同敌人作战。为了鼓舞士气，完颜阿骨达想到了一手妙招：哭。
0: 面对着大军压境，完颜阿骨达痛哭流涕，他用剑刃划破自己的脸，对手下众人说道：当初我领你们起兵是为了咱们不再受辽欺压，让我女真人有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不想天作地不肯容我，亲自来征讨。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拼以死战转危为安，另一条是你们抓我一个献给天作地，杀我一族投降契丹，或许能转祸为福。众将士们听罢无不气下，决定与辽军决一死战。
1: 这是一件金带铁矛，虽然已经时隔千年，这件武器已经锈迹斑斑，但是铁矛的上端依旧不失锋利。当年的完颜阿骨达不仅能用它来杀敌，更敢把矛尖对准自己，不惜以割面来鼓舞士气，足见其破釜沉舟、死战到底的决心。不过，敌我实力悬殊，光有决心是不够的。面对数十倍多于自己的敌人，他并没有后怕，更没有退缩，而是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出击。因为凭借着他鹰一般敏锐的目光，他从庞大的辽国军队当中看到了破绽。
0: 辽国军队数量虽然多，但是并不团结，这其中包括了许多临时征编的少数民族部落联军。这些军队大多处于契丹皇族的压力以及从战争的利益角度才勉强出兵，对战争仅仅持着观望态度，并非要与女真死战不可。
1: 为了一举消灭完颜阿骨达和他的女真军队，辽天佐帝耶律延禧采取了分兵合围的战略，而大胆的完颜阿骨达则选择了集中兵力猛击敌人核心的方法。辽军远道而来，疲劳困顿，而女真部队以逸待劳，轻装而上，所以双方的交战从一开始就被女真人占了便宜。不过光是如此不足以导致70万大军的失利，天佐帝还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最终导致了他惨败而回。
0: 由于皇帝御驾亲征，皇城空虚，此时的契丹皇室内部突然出现了争权夺位的事情。耶律延禧急于回朝平定内乱，无心恋战，这给了女真人千载难逢的机会。趁着辽军匆忙回撤，完颜阿骨达率军一路追杀，最终在户部达岗大败辽军。耶律延禧

0: 以只好弃军而逃，连夜赶回了辽都。
1: 根据史料记载，此次人数的对比是1:35，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能够完成如此惊心动魄的大逆转，极大增强了完颜阿骨打的信心。此时的完颜阿骨打深信，辽王朝已经到了外强中干的地步，契丹铁蹄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成为了历史。他也不再满足从契丹王朝的统治下得到解脱，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
0: 互不达岗战役的胜利可谓是金辽战争的转折点。此时的完颜阿骨打刚刚从辽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距离建立大金国不过才数个月的时间。最初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可以和辽国平起平坐的独立政权，不再受剥削和奴役。但是对辽国接二连三的胜利让他意识到，此时的女真民族已经足够强大，而辽国十分衰败，女真和契丹的恩怨已经不可调和，必须要以一方被消灭才能彻底结束。

0: 如果说他想再练下去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俱乐部可以接收。作为一个家长来说，就要尽我所能去帮他完成他的目标。
1: 路上体能训练，3000米骑行，跆拳道课，花样游泳训练。她是毛晶晶，一个将体育运动填满课余时间的女孩。与别的小运动员不同，晶晶所在的花样游泳俱乐部是父亲在女儿热爱即将折翼时，用自己的力量重新打开了一池碧水。
0: 当时原来的俱乐部通知我们家长，他们这个项目将要取消。我把这个消息跟我女儿说了之后，她就一下子很震惊。
2: 因为我非常的喜欢这些体育项目，当时我已经练了算挺久的了，而且马上就可以比赛了，但是突然俱乐部就解散了，然后我感觉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失落。
0: 当时她就问我，她说我以后不能再练了吗？如果说他想再练下去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俱乐部可以接收。整个上海有这样的俱乐部也并不多，作为一个家长来说，就要尽我所能去帮他完成他的目标。我们就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
1: 作为一名普通的行政管理人员，毛爸爸要成立一家专业的花样游泳俱乐部谈何容易。半年时间，毛爸爸的足迹遍布了上海的大部分游泳馆，他一次次地跑体育局和教育部门，和家长们集资邀请原俱乐部主教练，克服种种困难，终于重新点亮了女儿和一众小姑娘的梦想。
2: 爸爸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当时就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可以继续去练花样游泳，继续去参加更多的比赛了。
0: 从俱乐部恢复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快2年了。我们23年的时候第一次组织他们去参加了全国少儿花样游泳 U 系列赛，就拿到了全国第3的好成绩。
3: 1234567822345678，
0: 位置控制好，横排竖排都看一下。
1: 你一定很好奇，晶晶为什么喊爸爸毛教练？毛爸爸会和主教练一起指导小朋友训练，那是毛爸爸给晶晶的又一惊喜。从来不懂游泳的他，竟然考取了花样游泳教练证。
4: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都是专业的运动员，退役了之后然后考这个教练证的，对于他这样一个素人来说，能够把教练证考出来，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5: 看到他为了女儿这样子努力，我觉得很感动。
1: 当然花样游泳对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还离不开一个人的默默支持，那就是晶晶妈妈。
2: 觉得妈妈很辛苦，每次比赛都会当志愿者，

0: 甜，我是姐姐麦兜，你的小名可是我起的，甜字四个格子，正好装下爸爸妈妈我和你，我们全家都在等着，要和你一起把这个甜字填得满满的。这是我妈妈万蒂尼经常在电视里说话，现在每天和麦田说悄悄话。爸爸老韩他说自己是麦田护卫队队长，但我觉得他更像是妈妈首席守护员。
1: 我们三个人来产检啦，
2: 我们听宝宝的心跳啊。麦田你看上面数字读出来给我听一听。
0: 70、69，麦田这就五。
1: 听得到吗？
0: 听不出来吗？
3: 不。不容易啊，44岁啊，你在我这里算。
2: 我45了。
3: 45了，这个年龄不是一个问题啊，只是说你在孕前做个评估。对吧，你有没有基础疾病，没有的话我觉得都 OK。
4: 他呢是39岁，然后呢现在是45岁，生二胎啊。为什么我会选择在高龄又做了妈妈呢？那其实就是因为麦兜自己的一个祈祷，他希望有一个家人陪伴。
5: 最开始那种感觉是比较担心妈妈的，因为妈妈的话呢确实不容易，她也承担了很大的一个风险。
1: 麦田出生了，你要带他一起散步吗？
0: 还要把这个小车给麦田。
1: 太棒了，麦兜。
4: 我们三个人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让宝宝特别的能够有安全感，很自信的面对一切。
0: 麦田，姐姐要变身成四个超级英雄来守护你。姐姐会变成你的万能小管家。这是姐姐第一次见到你的照片。这是麦田，这是麦兜，这是我的衣服，我传给你。第二个，我是你的金牌小老师。麦田，我给你讲一个大象巴巴的故事。大森林里，一只小象出生了，它的名字叫做巴巴。他的妈妈非常爱他。第三个，我是你的小小礼物官，小小猫头鹰，期待你的到来。咕咕咕咕咕咕。最后一个，我是你的勤劳小菜农。麦田，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小菜园，西红柿，青菜苗。
4: 我们每次重大的事件，爸爸妈妈会专门飞过来的。麦兜的出生，还有这次麦田的出生，
2: 迎接麦田的到来，吃饺子。
4: 能够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的簇拥下，就感觉大家都是扒着脚尖在迎接一个新生命，这是非常期待和让人激动的事情。
5: 好，接下来我们每人给麦田说一句祝福语。
1: 希望麦田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6: 在有了麦兜6年以后，然后马上就会有麦田的降生，非常高兴。
7: 外公呢因为腿受伤了，所以他特地录了一段视频。
8: 欢迎你成为我们这一个大家庭的一员。
7: 大家都非常期待你，爱你哦。
9: 希望你和你姐姐互帮互助，齐头并进。
4: 希望你能够勇敢做自己，我们永远支持你。
0: 还祝麦田平平安安。
1: 太棒了。

看看。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出来了。

0: 国宝级昆曲艺术家梁谷音已经84岁了，却依然活跃在台前幕后，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镌刻在观众心中。
1: 阿姑、
0: 他的代表作《思凡》刻画了一个天真叛逆的小尼姑，这个人物折射着他自己的影子。幼年时，他被母亲送去尼庵寄养。
2: 我是9岁，爸爸没了，妈妈就上海来打工，就养活我们，就在这个万福庵生活了2年半。应该讲我的童年是缺少父爱母爱的，所以我基本没有享受过家庭的那种关爱啊，意思就是很独立。
0: 自幼缺失了家庭生活，这让梁谷音对家充满了向往。结婚后，女儿的诞生圆满了她对家的渴望，但没想到这又是一轮新的遗憾的开始。
2: 我女儿蛮苦的，童年真的是蛮苦的，我很对不起她。
3: 我的小时候记忆是很少碰到她，她很忙啊。
0: 忙碌的梁谷音把女儿送进了戏校学习音乐，却忽视了女儿其实最希望成为的还是妈妈那样的演员。最终女儿走上了与她截然不同的职业道路，成为了一名外企职员。
2: 她到现在还怨我，因为她喜欢戏曲。
3: 我是遗憾的，我不知道我妈妈怎么想。
0: 两代人的遗憾无法用时间来化解，直到这个家庭迎来了第三代的姑姑坠地。年仅16岁的朱玉妮，她眼神流转间有着外婆的神韵。
4: 从小就是跟外婆一起生活在一起啊，就是每天听她唱，看她练，然后发现自己外婆特别厉害，然后呢，慢慢也跟着她一起哼哼唱唱，然后就喜欢上了。
2: 那么就让她扮起来来表演一次，哇！你就说这个孩子怎么那么灵啊？我想她妈妈没继承成，那么我就有心。想他继承我的事业了。
0: 3年前，朱玉妮放弃了上海的名校，前往苏州艺校专业学习昆曲。从此，梁谷音也开始了两地奔波的生活。
2: 那下午外婆的课不怎么累吧？
4: 不累。啊，
2: 那么外婆是文科，你们学的还有点兴趣吗？这些？
4: 挺好玩的。啊。
0: 每周四，梁谷音坐车跨越100多公里。去苏州给艺校的孩子们上课，周五下课再把外孙女带回上海的家。
2: 因为那边师资比较缺嘛，所以我就主动，我一个礼拜来上一次课，一直上到现在是3年了。我有一个念想，就是把我的学生再培养出一两个角儿来。
4: 他现在已经84岁了，而且他膝盖也不是很方便，所以我觉得外婆为我付出了挺多的。
3: 我妈妈呢觉得她小时候对我的关爱上是欠缺的，所以她现在潜意识的她加倍把这些爱放到第三代身上去了。
0: 人生不能重来，但是生儿育女的过程给了两代母女弥补遗憾的机会。
5: 我当一下早上把美好小美好结果出来了不啦？
4: 我现在是江苏省的金花。
5: 哦，是吧？啊，恭喜你，恭喜你，努力努力，要不我就帮你加工。
2: 得不得奖我们摆在其次，主要是自己一个人不断的进步。我好因为拿不高，我可以就放松点，听见吧？
4: 你真的是在给鼓励我吗？我是在给磨我吗？
6: 我在表面上是说你，我外和外公私底下把我说你。
5: 外公吃饭，来我太多了。
6: 我的老姐，
5: 侬并不是最那个，侬并不是啥样的。
4: 我希望外婆能多给我一点鼓励之类的话，我觉得应该她还是比较担心我的。
2: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希望我能健康，到她中专毕业

我还能教，现在我很享受家庭，先生健在，儿女很健康，小外孙女她也很快乐，不忘她大红大紫有用就行了。

0: 十条，在党组织纪律审查中，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条例第八十条新增，对在党组织纪律审查中，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的处分规定。纪律审查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是维护党的纪律权威性的重要举措。1994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提供证据的义务，党员拒绝作证或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情节严重的应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处分，这个要求是一以贯之的。监察法第十八条、政务处分法第42条均规定，监察机关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在案件审查时，往往会涉及很多证人，这些证人虽不是案件的当事人、涉案人，但因为知道案件相关情况，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作为证人的党员，在组织向其本人了解有关情况时，应当增强组织观念，强化组织意识。本着对党内同志、党组织和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客观如实反映情况，严肃认真履行作证义务，共同维护纪律审查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1: 喂，各位乡亲们啊，今天要宣布一件大事情。咱们村要选拔负责掌管的女人了，这可是个过人的事啊。
2: 我这普通话也不对，我可能是学啊。
3: 报名啊，你他妈无赖狗啊，
4: 你是什么一起报名报试一下吗？
1: 这是一件过人的事情啊，大家都要积极谈论。
5: 这里是三圣村，一片红色热土，每一缕阳光都洒满了希望与传承，红色的火种悄然在这里传递。
6: 小茶叶，你们又在调皮捣蛋。
7: 小鼠有红，那就是闹着玩的。
6: 村子是大家的，需要共同守护。我看你精力这么旺盛，我有好主意，以后跟着我干点正经事怎么样？
8: 渣渣。那个时候的战士们很有感觉，他们明白的。

0: 真的，这个讲的真挺好的，就是普通话不太好。
1: 对对对，嗯，
2: 叫我来我就来，嗯，报几张来就别忘记了。
3: 那个时候的这场战役，
4: 1938年5月12日上午，新四军第四支队在长沙河口。
0: 这小俩讲的真不错，
4: 紧在。
1: 也形象也不错。
4: 这场战斗是新四军东进汉武第一枪的首场胜利。

0: 在江北成千百万，支援抗战战役成为战线的小窗口，表示日军正在准备入一步棋，直到日军的气顶啊越来越近，近到甚至能看清敌人脸上那嚣张的表情。
1: 然后砰的一声枪响，战斗打响了，其次就是战士们是毫无悔意的朝着敌人大大的开枪。
2: 然后呢？
1: 20分钟不到，还一点半了。
3: 五五幺零招哥爸爸城。
1: 那当然，我现在可是同心向党宣讲队的队员。
4: 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小茶叶的成长，是这片土地上最甜的故事。

0: 原来我们这村里面全是花坛，全种的花。你看现在全部被你种成菜。
1: 我在我家门口，我爱怎么转就怎么转，管你什么事啊！该转就转。
0: 啊，
1: 可以还原了。我家门口，
0: 我要有场所。
2: 不要吵了啊！给我老了一个名字啊！这事早晨总会要解决的。俺老辈说，回头我给你们拉一些。
0: 拉完了，我请你喝茶，对呀。
2: 啊，谢谢谢谢。
3: 哎，走了，你今天怎么过来着？来，过来，坐会。
2: 这样的车子活我的忙，找不到我给解决啊。现在丢火跑了，俺吃过喝茶了。
3: 老农村我拉这个条件模式这块是一把好水，宝马车子解决不少困难。老多人心里也辛苦不得了。
4: 哎，是的，是的，老多人条件等你啊，这是咱们村的法宝呀。
3: 不累，有你这样的我给你在，咱们村也是辛苦了。但也别太累了，身子要紧。
2: 放心吧，主任，现在身子还行吧？那为啥能做的时间，我心里比较踏实。
3: 老魏，好长时间没听你拉活了，有空帮我们拉一个。
2: 行吧，主任。哎呀，阿大妈啊，你看那个门口地址往那个南江市的，赶快把他火车。
0: 就往门口又不在了，门口管你什么事？我去接他。
2: 你
0: 不管你事，不要你管。哎。
5: 发现俺们都成年了，江苏公司有没有一样的？
6: 印象当中的男的嘛，
5: 啊，是的，
6: 嗯，事情都是的很。
2: 对吧？
0: 哎，别过嘛，你们再过也是，这叫我们等我等也不行，我打死。哎呦，别
3: 过了，门口啥？门口啥？
7: 张奶奶，您这可太影响村里的美观了。我们帮您收拾吧，村里干净了才好看嘛。
0: 哎呦，这样不要你们管，我们自己管，我自己管，不要你们管。你这事让我们老李往哪去了？
2: 哈哈，警察也有办法。
8: 劳碌与孩子们的携手，像是春风拂过村庄，让这片土地更加温暖。

0: 翻过平凡的一页，时间为奋斗标下注脚，为幸福刻下年轮。晨光里的奔赴，夜色中的守护，街巷间的问候，屏幕前的专注。我们用千万种方式书写着生活，应答着时代。当过去的一年即将装入记忆，请听这座城市最真实的心跳，关于幸福该如何定义。
1: 幸福应该是有热爱的工作，真挚的朋友，还有有爱的家人。简单点说，幸福就是一种温暖的陪伴吧。
2: 对我来说就是简单生活，简简单单，然后家庭幸福，家人身体健康，工作顺顺利利。
3: 我觉得幸福呢，它是来自于奋斗，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奋斗，然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一刻你才有满满的幸福感。
4: 幸福，心里安稳踏实，有事可做，
5: 就是得到居民的认可，
6: 一家人喜乐融融在一起。
7: 我做好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幸福。
1: 今年上半年的一次主体班，然后当有学员来到我身边跟我说，哎，说张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部分内容对我以后这个实践的工作特别有帮助，然后当时那一刹那，我就觉得我心里边特别的温暖，然后就是这就是让我感觉到了是我14年来依然热爱我在党校的这个工作岗位上的原因。
2: 今年夏天送了一封清华大学的那个高考录取通知书，当时相当的激动，也非常开心。通过这件事情，感受到这个一定要好好学习，然后知识一定能改变命运。
8: 觉得2025年让你觉得比较温暖、幸福的小事是什么？
3: 2025年，我觉得这两年吧，通过学习绘画呢，我的作品参加了全国美展唐山展区的这个展出。这是我感觉到，
4: 就是有一回我给他们送餐的时候，下雪天特别冷啊，顾客追出来给我了瓶露露，哎呦，我特别暖心，感觉特别幸福。
5: 最让我触动的就是母亲节举办亲子运动会，当妈妈和孩子相拥的一刻，让我感觉特别幸福，特别温暖。
7: 我和结对的孩子一块儿过中秋，吃月饼的时候最幸福，看着孩子们能快乐，才是我心中的真正的幸福。
1: 新的一年，希望家人们身体健康，身边的朋友工作顺利。
4: 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龙马精神，身体棒，马到成功，事事旺，把每份温暖送给大家。
2: 祝愿父老乡亲马年大吉，马到成功，龙马精神。
5: 新的一年，我们社区会把工作做得更细更贴心，让大家都能在社区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也让幸福在邻里之间传递下去。
6: 新的一年，祝大家出行马踏平川，一路绿灯，平安抵达。
9: 祝大家马到成功，工作事业蒸蒸日上，
3: 马年大吉，阖家幸福，
1: 马上好运，马上大吉，马到成功。
2: 新年快乐，马年大吉大利。
4: 新年快乐，马年吉祥。
0: 幸福是奋斗的坐标，也是出发的号角，珍藏这份温暖，汲取这股力量，前路开阔，春风正好，让我们以梦为马，共赴新城。新的一年，愿你我，愿这座城，脚步不停，热爱不减，一起写下下一个幸福的答案。

0: 你好，我们是社区的，啊，我叫秦磊，他叫小赵。哎，
1: 小陈啊，我的弟弟，啊，你可回来了。
2: 实在不好意思，我妈年纪大了，这脑子呀有点不好。
0: 奶奶，嗯，哎，你太会挑了，我的年纪啊，我都能当您孙子了。
3: 这不就正好说明你老成吗？
1: 他是你儿子
0: 啊？对，这是我儿子，
1: 叫姑姑啊。
4: 姑姑好。
1: 知道。
2: 真不好意思，你快请坐。哎，有点心。
1: 这是我呀，早给你买的，一直没舍得吃，就等着你回来。来，你吃。哎，这是你4岁那年过生日的时候给你买的，就等着你回来吃呢。好吃吧？
0: 这点心几十年了。
2: 我妈呀，过去的事啊忘不了，现在的事啊她想不起来。你吃吧，没多久。
0: 吓死我了！
2: 这是去年过年时候买的。
1: 慢点吃，慢点，慢点，慢点。
0: 啊。这样，我看奶奶的状况呢，我觉得我的能力有限，然后我还是叫我们领导来吧，这事儿让我们领导来办，好吧？
2: 小伙子，你等会儿，我妈现在这样啊，你也看见了，就是能不能找到我舅舅，你也常来我们家坐坐。您辛苦了。
0: 为什么呀？
2: 医生说，我妈快不行了，她最大的遗憾就是这辈子没能找到我舅舅。所以，
4: 那必须答应啊！必须答应。
1: 哎，小程啊，你要上哪儿啊？啊，小程不走啊，跟姐姐回家，跟姐姐回家啊。不走。
0: 姐，哎，你还记得咱家在哪儿吗？
5: 什刹海呀。
0: 那您还记得我走的时候咱俩多大岁数吗？
5: 那会儿啊我14，你才4岁。咱俩去法源寺玩，你非要那个小风车，我就到外街呀去给你买，回来的时候啊我就找不着你了。
6: 丫头，你找谁呀？
7: 我找我弟弟吴守成。
6: 你说那小孩儿，他们家去年就搬走了。
7: 啊，那您能告诉我他们搬哪儿去了吗？
6: 不知道，不知道。走吧，走吧，走吧。
1: 咱妈说呀，你跟咱爸领过了，后来咱爸也改嫁了。我去找过你。
0: 行，我知道了。那就按吴奶奶说的找吧。
4: 姑姑，你放心吧，我们不走了啊。
1: 哎，来来来，吃苹果，吃苹果，吃水果，来来来，吃水果。对，这个给大孙子吃啊。
4: 我又成孙子了。
0: 是。哎，好嘞。
7: 小程，你要个风车。
0: 吴奶奶提供的。

心太有限了，说是大海捞针也不为过。可为了完成老太太的心愿，接下来的几天，我和社区民警走访了吴奶奶提到的每一个地址，终于找到了昌平区同名同姓且年龄相仿的吴先生。他这些年也一直在寻找姐姐。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戚继光。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谷少东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戚继光，谷少东。戚家名将号南唐，天赋英才永继光，改斗茶摊传美化，修成置换为明王。鸳鸯半阵窝胸窟，车马迎宾鲁寇黄。次第春华人去处，井中山下酒长阳。有这样一位人物，他武能上马安天下，文能提笔定乾坤。他独创鸳鸯阵，操练军体操，发明狼显，率领戚家军对抗东南倭寇，守护北部边疆。带兵23年，未尝一败。他著书《绩效新书》《练兵实记》《直指堂籍》，军事经验和战术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就是曾在我们唐山一带任职，位列明朝护国三公之一的战神戚继光。1528年，戚继光出生于军人世家。戚家因祖上立有军功，得以世袭山东登州尉指挥佥事。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为官一生，勤俭廉洁，秉性刚正，品格高尚。戚景通虽老年得子，却从未对其骄纵枉逆。他曾问其子志向，戚继光答：志在读书。戚景通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读书的目的在于弄清忠孝廉洁四个字的意义，否则就什么用处也没有。随后令人将忠孝廉洁四个大字写于壁上，让戚继光时时铭记在心。淳朴的家风让戚继光从小就树立了为国为民奋斗一生的伟大抱负。男儿铁石志，总是报国心。1544年，戚继光承袭父职，开始了他43年的军旅生涯。戚继光深知，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不仅取决于士兵的勇气，

情法相融的带兵理念，实现了兵儒合一。他提倡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渐渐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他教导士兵要认识到自己是从百姓中来，要为解除百姓祸患而战。几十年里，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令倭寇闻风丧胆，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军队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拎着食物欢迎他们，称他们为仁者之师。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抗击倭寇以外，戚继光还致力于边疆防御。他在冀州、昌平、辽东、保定

等地任职期间，加强边防建设，修筑长城，训练军队，有力保障了明朝的边疆安全。现存的天津黄崖关长城、唐山迁安白杨峪长城，当年就是在他的带领下进行的修造与加固。戚继光的廉洁品质不仅体现在他的军事生涯中，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为官足迹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但他每离开一个地方，都是身无分文，净身而出。卸任之后，更是野无成田，囊无素墙，唯集书数千卷而已。但对待士兵，却体恤有加，视如己出，甚至不惜慷慨解囊。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秋山。如今，当我们回顾戚继光一生时，我们不禁为他的高尚品质和卓越功绩所折服。他的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精神品质，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和典范，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在当今社会，我们同样需要像戚继光一样的官员和领袖来引领我们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公正、廉洁、和谐的社会。

0: 这些正在加工的椭圆形颗粒物就是油沙豆。油沙豆因其果实富含油脂而得名，又名油沙果、虎尖果、铁鼻涕、地下核桃，属梭草科梭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油沙豆地上叶片狭长，深绿色，地下块茎椭圆，黄褐色，大小与鹰嘴豆相似。油沙豆全身都是宝，地上茎叶蛋白质含量高，收割后可作为牲畜优质饲料。油沙豆果实含有丰富的淀粉、油脂、糖及膳食纤维，营养价值高，目前市场上已经开发出多种产品。脱皮油沙豆可以当作零食直接食用，浸泡6到7个小时，口感更佳，有鼻涕的清脆香甜。油沙豆豆浆清甜醇香，是一种健康营养的植物源饮品。油沙豆磨成的圆粉可以加工成多种食品，油沙豆酿成的啤酒嘌呤含量基本为零，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新型饮品。油沙豆油营养丰富，富含油酸、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及多种微量矿物元素，品质可与橄榄油、茶油媲美，其油脂含量20%到30%，亩产油量170千克以上，约为大豆的4到6倍，花生的1.5倍，油菜的2倍。规模化种植油沙豆，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大豆供给缺口，支撑国家粮油安全战略。油沙豆原产于非洲，适应性强，耐贫瘠，有沙漠作物之王的美誉。兵团第3师54团地处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生态环境脆弱。从2017年开始引进种植油沙豆，并确立为团场特色产业。经过多年种植，不仅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还为团场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
1: 油沙豆首先来说，

0: 改善了我们的那个居住环境，啊，它的适生能力比较强，啊，我们这个土地很贫瘠，种了这个以后有防风固沙的作用，改变了我们这个团场的小环境，啊，我们的现在雨水是明显的比前几年是多了，这个大风天气比原先减少了很多，
1: 尤其像兵团，很多团场分布在这个沙漠边缘区，所以每年的这个风沙危害也非常严重。那么其他作物种植它很难抵抗这个高强度的高频率的这种风沙，但是油沙豆呢，它的适应非常强，它能够应对这种恶劣的这种气候条件，所以能够保持一定产量，同时呢，大量种植以后呢，它也可以阻挡这个风沙的一些危害，调节一些当地的一些小环境。
2: 油沙豆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在生产中作为一年生作物栽培，是一种具有开发潜力、可以多功能利用的作物。沙化土地种植油沙豆，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还能够防风固沙，起到绿化和保持水土的作用。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沙地油沙豆干播湿出高产栽培技术，包括播前准备、播种、田间管理、收获四个方面内容。一、播前准备。一、选地。油沙豆对土壤要求不严，多数土壤都能生长，沙质土壤特别是透气良好的沙质土和沙壤土更有利于快茎膨大和机械收获，但由于风沙土土壤贫瘠，应适当加大肥料投入，施用有机肥或辅助旧肥做基肥。犁地前每亩施用有机肥200到300千克或辅助旧肥1到1.5吨，增加土壤肥力。二、整地。整地质量要达到齐、平、松、碎、净五字标准，即整齐、平整、疏松、细碎、干净。一、犁地作业。犁地机具使用18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悬挂旋转式5滑犁作业，犁地深度20到25厘米，确保地头地中深浅一致。犁地要求土阀翻转良好，将地面残茬和肥料深翻入土，覆盖严密，做到不重耕不漏耕。犁地后地表平整。
1: 我们知道油沙豆是一个浅根系的，它基本上接豆的部位呢是在这个10到15厘米之内，所以我们如果深翻的过深了以后呢，就会导致它的这个快茎的结豆的部位呢往下移，所以这样呢不利于后期的这个机械收获，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就是翻耕的20到25厘米就可以了。
2: 二、平地作业。犁地后及时平地，建议使用22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牵引分流式平土框45度对角平地，以便把高低不平的土块混匀，使土地表面平整，确保播种时种子深浅一致，不建议直线平地。三、土壤封闭。平地后立即用除草剂进行土壤封闭，除草剂一般选用33%二甲戊磷乳油，每亩地用量为200到300毫升，除草剂按照使用说明兑水稀释后使用。四、坝地作业。喷施除草剂药液之后要及时坝地混土，目的是让除草剂和土壤混匀，杀灭杂草，同时减少阳光直射，避免造成药性分解。坝地作业宜浅不宜深，混土深度3到4厘米为宜，一般采用对角45度和直线两遍作业，坝后地面平整，土壤松碎。三、种子准备。油沙豆种子要经过粒选，种粒饱满，粒径一致，成熟度好， 无病虫害和机械损伤，纯度90%以上，净度97%以上，发芽率85%以上，水分不高于9%。播种前，种子在阳光下晾晒1到2天，可以打破种子休眠，起到催芽作用，确保苗齐苗壮。二，播种。一，播期选择。农谚说，种的不在早，温度要看好。早播温度低，豆子待地里，只要温度高，10天出奇苗。油沙豆对温度，特别是出苗期的温度要求较高，因此应做到适时播种。
1: 油沙豆这个播下去以后呢，种子出苗呢，对这个温度要求非常严格。一般来说呢，低温在20度左右，那么再加上适当的这个充足的吸收水分以后呢，基本上在5天左右就可以发芽。但如果这个低温低了，发芽就比较迟缓，甚至不发芽。所以我们一开始没有经验的地区，他可能觉得哎呀，我就赶紧抢早播种。那么如果低温不到，他可能1个月之内他都不发芽。所以这有要求，我们就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5厘米的低温，1周之内如果能够保持在15度，那我们就开始播种了。掌握住这个基本的要求就可以。
2: 油沙豆生育期只有90到130天，在4月下旬至6月中旬播种都能成熟。二，播种量。为了获得高产，油沙豆每亩地的播种量应不低于10千克，最佳播种量10到15千克。播种量过低或过高，都会影响高产群体构建。播种量过低会导致密度不足，直接影响总产量；播种量过高则会导致植株间竞争加剧，单株发育不良，块茎数量和大小下降，同样无法实现高产。三，种肥。油沙豆播种时可用过磷酸钙做种肥，种肥和种子的比例为15:25:15，可混合播。也可以用复合肥做种肥，施用复合肥做种肥要注意将种子和肥料分开，分别倒进不同的仓盒，分箱机械播种，避免肥料烧种子。四，播种方式。油沙豆采用陆地播种，不覆地膜，可避免土地污染，也有利于后期收获。播种机械携带滴灌袋、种子和肥料，一次完成铺滴灌袋、播种、种肥施用作业。油沙豆种植采取30厘米等行距配置，株距10厘米，播种深度4到5厘米，每亩理论株数在20000株左右。三，田间管理。一，滴出苗水。播种之后，连接地面滴灌管道，将支管接上出水管，再将已经铺好的滴灌袋接在支管上。管道连接好之后，及时滴出苗水，滴水量为每亩30方，要求地表全部见湿。
1: 我们现在播完种以后，紧接着就要灌水。实际上，在我们这有一个专业说法叫做干播湿出，其实就是滴水出苗。说油沙豆种子它要吸收到足够的水分以后呢，它才能够去萌发。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吸水量达到这个干豆，就是干的这个块茎的重量的50%到60%以后呢，才能算是它这个充分的膨胀了。那如果水分不足，就影响它的一个萌发。沙质土壤来说呢，至少要放到每亩25方到30方水。滴水以后，我们不能说是只顺着滴灌带两边，滴湿润就行。那么在滴灌带之间呢，整个地表呢叫湿润，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状态。我们就是下一水怎么样来确定呢？我们不能说是按照3天、5天、10天这个标准，我们怎么样判断呢？扒一下2厘米，它的 下面的土层已经没有

0: 烧了，开始变干了，那我们说下一个滴水周期就开始了。
1: 油沙豆种子吸水膨胀后才会发芽，因此滴出苗水一定要充足。滴出苗水的同时，每亩地可随水滴施水溶有机肥或腐殖酸类肥料3000克，以减轻土壤盐碱危害，防止土壤板结，优化土壤生境。二，苗期管理。油沙豆出苗后要及时查苗，未出苗的可适当补种。苗期田间管理的措施主要是水肥管理，苗期要促根壮苗，滴水2到3次，每次每亩滴水量25到30方，随水滴施尿素2000克，全水溶磷酸依铵1到2000克，水溶有机肥或腐殖酸肥料3000克。充足的水肥可以促进根系生长，达到增根壮苗、促分孽的作用。三、分孽期管理。油沙豆通常在出苗后15至20天开始分孽，不断长出新的茎叶，快速生长。一、水肥管理。油沙豆是洗肥作物，合理适用氮磷钾肥，都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分孽期适当增加肥料用量，促进根系生长，可以形成更多有效分孽。分孽期滴水2到3次，每次每亩滴水量30方左右，每亩随水滴施尿素3到4千克，全水溶磷酸依铵2到3千克，硫酸钾1至2千克，有机液体肥3千克，腐殖酸肥3千克。由于沙地漏水漏肥严重，每次滴水70%之后再随水滴施肥料，减少肥料浪费。二、除草。当油沙豆长到10到15厘米的时候，要注意除草。田间主要有芦苇、艾草、棘藜草、灰草、灰藜等杂草，可以选择对油沙豆要害较小的低毒除草剂化学除草。灰藜防除可以用新鲜袖本精，芦苇防除可用高效氟吡钾和磷喷施，药剂浓度一定要低一些，避免影响油沙豆的生长。油沙豆生育中后期，田间仍然会生长杂草，此时不宜使用化学除草剂，可采用人工拔除杂草。三、虫害防治。油沙豆病虫害较少，整个生育期基本无病害，虫害只有一种鸣虫。鸣虫是蛀心虫，危害茎叶及块茎，在南疆地区一年发生3到4代，要及早防治。
2: 我们防治这个鸣虫这块儿呀，基本上就在7月初是一个鸣虫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就说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防治预防，建议呢也就是防2次，那就是一次这个阿维菌素比冲灵，一次阿维菌素加定虫蜜，也避免这个虫子呢产生这个抗药性。第一遍打完10天左右，第二遍防治第二遍2次左右就控制住了这个虫害。
1: 四、生长调节。油沙豆分孽期以营养生长为主，主要是长根长叶，对营养的需求量显著增加。除了滴水施肥，还要根据田间长势喷施叶面肥2到3次，间隔时间15到20天，每次每亩喷施尿素150克，磷酸二氢钾100克，兑水20千克喷雾。如果长势过旺，要适当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控制长势。
2: 如果这个地块过旺，长势过旺我们建议就是要打矮桩素来控旺避免后期因为这个长势过旺倒伏。如果说油沙豆田间长势比较正常，就是在打虫子的同时呢，我们建议呢带上我们的磷酸二氢钾尿素然后一起带点叶面肥一块打下去，通过一次肥防呢干几件事儿。

0: 节省一个成本。
1: 四，秸豆初期管理。一般来说，油沙豆在分叶后的25天左右，地下块茎的膨大速度最快，大约有一半的产量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这时进入秸豆初期。
2: 在这个时期我们要知道是块茎的一个形成期了，那么这个时期就是如何更好地促进它的分叶，增加它的分叶，促进它的生的生长，是非常关键的。
3: 分叶后呢，就要转向就控制氮肥，因为这个氮肥施用多以后，它地上部分长得非常这个太旺盛了，然后影响这个分叶后呢，就是控氮，促进这个磷肥和钾肥的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如果我们不能调控好的话，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地上旺长，地下块茎数量少，产量上不去。
1: 油沙豆在秸豆初期光合作用非常旺盛，是水分养分需求最大的时期，要提供充足的灌溉，6到8天滴水一次，灌溉次数3到4次，每次每亩滴水30方。施肥时要增加磷肥和钾肥用量，促进生殖生长，多接豆。每次每亩地随水滴砷尿素3到5千克，泉水溶磷酸一胺3到4千克，硫酸钾2千克，有机液体肥2千克，腐殖酸肥2千克。五，秸豆盛期管理。油沙豆一般出苗后50到60天达到秸豆盛期。秸豆盛期关键是增粒数、增粒重，进一步构建合理的群体结构。油沙豆在秸豆盛期对水肥需求略有降低，可以减少滴水施肥次数，一般8到10天滴灌一次，灌溉次数3到4次，每次每亩滴灌量25方左右。施肥时减少氮肥用量，增加磷肥和钾肥用量，每次每亩随水滴砷尿素3千克，泉水溶磷酸一胺5千克，硫酸钾3到4千克，水溶性有机肥2千克，腐殖酸肥2千克。一般收获前20天左右停止滴水。秸豆盛期如果管理不当，会出现2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水肥供应不足，叶片发黄，出现早衰；另一种情况是氮肥施用过量，导致地上茎叶摊青徒长，造成倒伏。这2种情况都会影响秸豆的数量和产量，导致减产。如果出现早衰，可以加强水肥管理，促使茎叶返青。如果茎叶倒伏，又该怎么处理呢？
2: 看到这块地呢，平均株高已经达到95厘米了，快接近一个秸豆盛期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它整个这个豆的数量还是非常少，那什么原因呢？就它整个管理上，尤其控制株高这块没有做到位。我们看油沙豆呢，没有主茎。第二个呢，叶片比较狭长，同时它的叶鞘部分呢，我们看它这个基介组织也不发达，所以这个特性呢，导致它很容易倒伏，极大程度影响它这个块茎的一个形成。那么如何控制这种现象的产生呢？目前呢，就除了我们说这个合理的科学的控制这个氮肥施用之外，那么还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通过化控来控制它的高度。在这个油沙豆长得大概是60厘米左右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喷施一次矮壮素，每亩用量是50克，基本上在整个旺盛生长阶段呢，喷上2次，就把这个株高就控制了，就不易发生这种倒伏现象。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常用的，就一割，基本上在长到1米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上部呢把它给它割掉，那么下部呢留到这个40到60厘米，减少它无谓的消耗，然后控制它地上的生长，同时也把这个整个地面的这个通风透光现象也增强了，那么更有利于它这个油沙豆地上部一个生长。
1: 四，收获。油沙豆经过3到4个月生长，地上茎叶逐渐枯黄，地下秸豆饱满。

0: 硬实，表明油沙豆进入成熟期，要适时收获。油沙豆的收获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收草，第二步是收豆。
1: 进入了秋季油沙豆的收获期，那么为了确保油沙豆获得更好的产量和品质，我们要确定一个适宜的收获时期。怎么样去判断到达了这个收获？

0: 陛下快进的一个收获了。
1: 一，收草。在收获油沙豆快茎之前，先将地上的茎叶用割草机进行收割。割草使用18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悬挂割草机作业。割完草要晾晒2到3天，之后用专业机械打捆，并运出田，作为饲草使用。油沙豆的茎叶是一种优质饲草，每亩地平均可收获400千克饲草。二，收豆。油沙豆的地上茎叶收割犁田之后，进行收豆作业，将地下的块茎收上来。油沙豆收获采用专用收获机，使用18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牵引收获机进行收获作业。专用收获机将油沙豆块茎所在的土层整体翻开，经过去秧、脱粒、筛土、除尘等多道工序后，一粒粒油沙豆通过传送带收集到仓斗内。仓斗装满之后，将油沙豆块茎倒进运输车辆，装车犁田。油沙豆的收获时间相对较短，如果收获不及时，不仅会降低油沙豆的品质，还可能错过适宜的晾晒天气，甚至导致油沙豆被冻在土壤中。因此要及时组织收获机械收获，确保在11月上旬前收获结束。三，晾晒。油沙豆收获以后要及时晾晒。新疆地区降雨量稀少，气候干燥，可以利用气候条件将油沙豆摊在地面上自然晾干脱水。对于晚播或者复播的油沙豆来说，收获后正值秋冬季，天气变化较大，如果无法及时晾干，需要使用适当的设备进行烘干。油沙豆晒干或烘干后，要用机械筛选去杂、清洗、分级、销售或储藏。
2: 油沙豆特别适合这种贫瘠的土地，它这个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啊。我们也是从最初的一亩地70公斤啊，达到现在的最高700公斤啊，给我们职工能带来几千块钱的啊纯收入啊。第二个也是它的这个根茎啊，我们每年收完以后，它在地里面变成这个有机质啊，改善了它这个土壤的团粒结构，我们的土地的保水保肥能力增强了，土地也变得肥沃了。
1: 到这里，沙地油沙豆干播施出高产栽培技术就介绍完了。我们期待这一技术体系成为广大种植者的金钥匙，破解沙地资源约束难题，推动油沙豆产业实现助力农户增收、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生态与产业协同三大核心价值，为绿洲农业生态加经济双赢模式提供范例。未来，兵团将从科技赋能、品种优化、政策协同三方面深化技术应用，整合种植保险及产销对接政策，形成全链条保障机制。我们坚信，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油沙豆将在新疆乃至全国边际土地上释放巨大潜力，为乡村振兴、生态修复与国家粮油安全战略贡献不可替代的力量。
3: 花是我国重要的经济作物之一，它既是重要的纤维作物，又是重要的油料作物。随着纺织和服装加工业的迅速发展，棉花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粮棉征地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和提高土地利用率，我国

国农业科技工作人员经过多年的努力，培育出了可在麦后直接播种的短季棉。那么什么叫短季棉呢？所谓短季棉，就是指生长周期相对较短的棉花。它是棉花家族里的新品种，它的主要特点是早熟性非常突出，株形较矮且紧凑，开花结灵很集中，抗旱性强。种植短季棉可实现冬播小麦夏播棉，又有粮食又有钱的目标，所以深受广大农民朋友的欢迎。短季棉为锦葵科棉属，它的生育期一般在105天左右，比中早熟春播棉短20天左右，比中熟和晚熟春播棉短25天左右。短季棉适合高密度种植，麦收后每亩直播密度在8000到10000株，株高60到90厘米，花冠为乳白色，开花后第二天转成红色，3天后凋谢，留下绿色小型的硕果，学名叫棉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棉桃。棉铃的大小适中，龄期较短，龄壳较薄。棉铃成熟后裂开，露出柔软的纤维，纤维为白色，长约2.7厘米左右。短季棉是喜热、耗光、耐旱的作物，适合在旱薄地、水浇地种植。在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区均可种植。短季幼虫刺吸植株枝叶，造成累龄大量脱落。棉芒春危害后，叶片上有很多明显的孔洞，危害严重时大多叶片全部脱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棉枝。当植株上发现棉芒春时，可以使用2.5%秀晴菊酯乳油3000倍液，或20%晴雾菊酯乳油稀释3000倍进行喷施防治，每隔7天喷施一次，喷施2次即可除治。花蕾后期短季棉的长势过旺，因此我们还应采用药物控高的方法防止植株徒长，可用98%甲泮定可施性粉剂3000倍液进行喷施，一般每隔5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次即可。每次喷施的用量不宜过多，以少量多次为好，这样才能确保植株在花蕾期都能正常生长，不会出现旺长或不长的情况。喷药后6小时内，如果遇上雨天，还要进行补喷。8月份是短季棉花龄期，也是它生长发育最旺盛的时期。从这时起，棉花就进入了生殖生长期，它是棉花整个生长过程中需肥需水的高峰期，也是决定棉花产量和品质的关键时期。8月初，棉花植株上已经长出大量的棉铃来，这时我们就要对它进行施肥了。通常采用根部撒施的方法，一般每亩施硫酸钾或氯化钾5到10千克。

就能满足棉花植株的正常生长发育。施肥过多，植株容易发生徒长，枝叶过分茂密，使棉田过早封垄，影响通风透光，导致花蕾过多脱落。施肥过少则会造成植株早衰，影响棉铃的正常生长发育。由于短季棉生育期短，生长速度快，耗肥量集中，所以一般施这一次肥就能满足它的生长需要。施肥完成后，我们要立即进行浇水。在短季棉花龄期管理过程中，施肥浇水应同时进行，只有这样才能尽快发挥肥料的作用。促使我们也要加强对虫害的防治工作。棉铃虫是棉花花龄期重要的害虫，助正常成铃吐絮，所以要及时将这些无效花蕾去掉，以减少植株养分消耗，进一步提高棉田通风透光性能。短季棉棉铃的生长旺季正是雨季，为了防止植株发生徒长现象，所以还要进行药物控膏，以促进营养向棉铃传输，促使棉铃生长发育。通常情况下，我们使用98%甲派定可施性粉剂3000倍液进行调控，一般每隔3到5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即可。喷药时，对那些长势较强的植株，应适当多喷一些；而对于那些长势较弱的植株，应适当少喷一些。这样才能保证棉花的长势一致。由于每年的8月底前后，气温较高，雨水较大，棉田的湿度也较大，促使植株生长加快，往往在棉花植株的节间处会滋生出大量的幼嫩枝杈，影响棉铃的生长发育，所以我们要及时把它打掉，以减少营养消耗，提高棉田通风透光能力，减少病虫害的发生。短季棉一般在9月初开始吐絮，大约在10月上旬采收结束。这段时间是棉花纤维生长发育的主要阶段，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要进行必要的管理，才能提高棉花的品质和产量。短季棉的嫩桃开裂，主要是由于播种时间偏早，导致嫩棉铃壳表面缩水变薄并开裂，从而影响了棉花纤维不能正常生长，因此要及时将它摘除，并带出田外集中处理。短季棉生长后期，植株群体较大，生长旺盛，容易导致棉铃贪青晚熟，不能正常开裂，从而影响棉花的品质和产量。出现这种情况时，我们可以使用40%乙烯利水剂3000倍液进行喷施。喷施重点是棉株上的青铃，促使青铃的铃壳脱水，提早开裂，从而达到正常采收的目的。一般每7天左右喷施一次，喷施的次数可以根据青铃的多少和贪青的程度来确定。短季棉在吐絮收获期发生病虫害时，会使棉花产量降低，品质变劣，严重影响棉农的经济效益。棉花枯萎病一般由植株下部

叶片开始发生，逐渐向上发展，并叶叶缘主脉间出现不规则淡黄色斑块，叶缘向下卷曲，后期斑块扩大，最后病叶变为褐色，直至枯死。发病时可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到800倍叶，或65%戴森猛锌可湿性粉剂500到800倍叶进行叶面喷雾防治，一般喷湿一次即可。棉红蜘蛛聚集在棉花叶片的背面，吸食枝叶，致使叶绿素受到破坏，叶片呈现灰黄点和斑块，严重时叶片干枯脱落，影响棉花的生长发育。防治棉红蜘蛛时，可用20%三氯沙螨酚可湿性粉剂800倍叶，或1.8%阿维菌素乳油3000到4000倍叶喷雾防治，一般每5到7天喷湿一次，连续喷湿2次即可。短季棉的采收期比较长，一般从吐絮到采收结束需要40到50天，所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要适时进行采收，这样可以增加产量，提高棉花纤维的质量和品级。短季棉最适宜的采收时间一般是棉铃开裂后10天左右为好，因此我们要从棉花开始吐絮后每隔10天就要采摘一次。如果采摘过早，棉花的纤维还没有充分成熟，导致棉花产量和品质降低。如果采摘过晚，成熟的棉絮经过风吹日晒，会降低纤维的拉力，色泽也会受到环境的污染，从而降低了棉花的质量。等到全部棉花都采摘完毕后，我们还要及时拔除棉杆儿，并进行整地，为播种下一茬农作物做好准备。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 退伍军人叶晓明带着一腔热忱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家乡西卡尔兹村，一头扎进这个村容村貌差、集体收益低、群众致富难的三茂村，想办法谋出路，多方争取政策扶持，抢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机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振兴。
2: 叶书记啊，
3: 哎，
2: 叶书记啊，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2: 可算把你盼来了。走，咱们去办公室，我把村里的情况详细的给你介绍介绍。
3: 好的，潘主任。我呀，虽然咱们西卡尔村土生土长的人，这些年来啊回来的也少，村里的情况呀他也不是很了解。
4: 哎，潘主任潘主任，村上又有90的包了吗？哎，我们家妈欠一点点没有，村上再给我借上一点撒。
2: 这借是能借，可是你上次借的钱还没还，你让我这、
4: 哎、潘主任。
3: 大姐大姐，你呀先别急，我呀先给你交上。
4: 你给我交上？哎，我妈你都不认识，哎，我给你还不上咋办呢？
3: 没关系的大姐，等你以后有了钱呀再给我还上吧。
4: 真的
3: 真的？
4: 喂，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感谢。
3: 哎，不客气。
2: 潘主任
4: 谢谢谢谢。
2: 潘主任，哎，潘主任，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潘主任，咱们村前两年那个文化活动室不是改造吗？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的这个工程款是不是该给我给一下了？老郭，现在村上没钱，你再等等，再等等，再等等，再等等。潘主任啊，这个话都说了多少年了，你让我还怎么相信你们村干部？这个钱你们到底给不给嘛？
3: 给，给，给。
5: 哎，潘主任。潘主任，
2: 你又怎么了？
5: 潘主任，你看这些里哈姆家的牛老拴在我们家门口，那个牛粪弄得到处都是，你管不管撒？
2: 管，管，管！
1: 刚来第一天，严峻的现实让满怀理想的叶晓明陷入了沉思。叶晓明心里明白，只有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让村庄有实实在在的变化，才能赢得村民的信任和支持。
0: 只有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大家共同致富，才能扭转集体口袋没钱、为民办事太难的困境。于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提振村两委一般人的信心和决心。
3: 各位委员，我来村上呀也有一段时间了，情况呀我也了解了，想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就必须改变工作模式。今天召集大伙在这开个会，就想着呀和大伙一块商量，让村集体和村民呀都受益。大家有什么想法？
6: 叶书记，这村集体的土地我们要是承包出去，每年还有80万的收入呢，这要是收回来中赔了可咋办？
3: 陈委员，咱们合作社把这些地种上，收入啊它远远高于发包，我们再流转一些村民的土地，他们呀还可以到咱们合作社来打工，到年底呀我们再给他们发放分红款。你想想看，一个人呀有3份收入呢。
7: 书记啊，你说起来简单哪有那么容易呢？村集体的地赔了大不了村集体没收入，但村民的地赔了我们拿啥还呀？
2: 你们不知道，叶书记为了来咱们村上呀20万年薪的工作都不要了，他是见过大世面的，点子多见识广，不比咱们强。再说了，咱们西卡尔兹村呀也不能一直这样穷下去啊。书记啊，
3: 哎，
2: 我今天在这表个态，我带头把我家的地啊流转给合作社， 好。
3: 各位，咱们村上的情况呀，大家都清楚。想要发展，就要改变思路。咱们可以学习亿万村腰站子的工作经验吗？人家光年底的分红呀，就有450多万。难道大家不想过更好的日子吗？
7: 叶书记，很准。既然你们都这么有信心，那我家的地也留转给合作社。
6: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也留转。
5: 我同意啊，我们家的地呀、啊、也留转。
2: 好，那咱们下去啊，分头给村民呀、啊、做工作。
8: 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乡村产业想要可持续发展，不光要靠项目资金，还要因地制宜，找准路子。
0: 叶书记和村两委一般人通过遍访村民，召开村民说事日，集思广益，理清发展思路，最终确定了由村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大家心中有了方向，
8: 奋斗也变得更有力量。
2: 书记啊，
3: 哎，
2: 书记，你看这2000亩的庄稼可是长势喜人啊。
3: 是啊，潘主任，你看看大伙儿都在

0: 里面忙活着，今年啊一定有个好收成。我们呀还要发展鸽子经济，发展物业经济，还要搞土地规模化经营，照这样干下来，今年年底呀就能给村民呀分红了。
1: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咱们村呀郭东山的工程款就可以尽早的给他了。
2: 书记啊，
0: 哎，
1: 您是不知道，他天天追着我要，我见了他呀都是躲着走呢。
0: 不急不急，他的钱呀今年一定能给他给上。老潘，
1: 哎，
0: 其实当时我计划把这些地统一收回来，统一进行种植，我心里啊也没底儿。现在看来，咱们当初啊大刀阔斧的改变经营种植模式，这个想法呀它是正确的。咱们一定要抓住乡村振兴这个机遇，让西凯儿子村呀焕发出新的活力。
1: 好，太好了。
3: 叶书记和村两委班子整合村集体机动地2000余亩，按照集约化经营管理，当年就实现盈利223万元。他还组织重新修订了村规民约，制定村民积分管理办法，提高了大家综合治理的积极性。
4: 2024年初，又成立了集台县汇科农业发展公司、新疆瑞奇丰农农业发展公司、艾色拉食品加工厂，建立鸽子交易市场。
3: 叶小明和村两委班子
4: 一步步实现着他们的目标。
0: 各位村民朋友呀，今天呀是个好日子，是咱们西坎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呀第一次给大家发放分红款。虽然啊钱不多，只有63万多，可是这是咱们走向共同富裕的开始呀。咱们将来呀还要给村民呀办更多的实事好事。
5: 好，
0: 我太高兴了。
1: 哎，今年呀村上把欠我的工程款一次性都给我还清了，而且不算分红。我们家的年收入今年有10万啊。10万啊。
6: 是啊，村集体经济的壮大让我们大家都受益了。我们村在产业带动、土地开发、乡村服务方面呢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而且我们村民都参与了收益分配，这啊充分凸显了我们村党组织强有力的带动作用。
7: 哎，我比你们妈都要激动。哎，我们家的情况嘛你们都知道呢，我的老汉妈她身体不好，打不了工，她挣不了钱，
8: 积分满满，活在个十足。对对，说得对，村上呀为我们修建厕所、清除垃圾、栽树种花，房前屋后焕然一新。我做短视频记录生活的时候呀，我的粉丝们都说，要是在农村有一套像这样的农家小院该多好呀。
9: 好，很好。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加强对后富的帮扶，推进乡风文明，加强乡村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让大家的生活呀一年更比一年好。
9: 好，
11: 太好了。
0: 能从各位脸上看到幸福的笑容，这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对村两委班子最好的肯定，这是大家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党员推选我来当这个支部书记，我有责任带领大家呀共同走向富裕路，这就是我的使命。我叫叶小明，我的乡村我振兴，
3: 我的乡村。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百废待兴。6月，朝鲜内战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同时美国派第7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在朝鲜人民处于极端困难、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毛泽东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0年10月19日，首批入朝作战的六个军、30余万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开始了抗美援朝新征程。这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848亿美元，钢铁产量8772万吨，原油产量2.6亿吨，发电量3880亿度。其重工业企业可以造出飞机、航空母舰、坦克、汽车等各种所需的重装备。而中国大陆钢铁产量仅有61万吨，原油产量20万吨，发电量45亿度，基本没有重工业产业。军事工业还处在仿制低端武器的阶段，轻工业产业也不健全，国内物资极端匮乏。国力的巨大差异导致志愿军面对16国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时，武器装备完全处于劣势。抗美援朝战争历时2年09个月，且异常艰苦卓绝，但志愿军指战员却以旺盛的斗志和高昂的士气，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争范例。志愿军参战之初，战线在鸭绿江畔。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之时，战线已稳定在了38线附近，中国达到了参战的初衷。战争中还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即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一，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爱国主义成为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和力量源泉。战争期间，全国先后掀起4次参军高潮，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到处都是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景象，共有207万人参军参战。成千上万的民工、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奔赴朝鲜前线，担负各种战地勤务。入朝参战的志愿军将士中，涌现出30多万英雄模范人物和功臣，立集体3等功以上的单位近6000个。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全国开展了爱国捐献、爱国公约和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1年时间里，各界人民为志愿军购买武器捐献的资金就达5.56亿元，相当于购买3710架飞机的价款。工人和农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仅增产节约一项，就为前线提供了560余万吨物资。这种通过抗美援朝运动激发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历史上空前的。二，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才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据统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的英雄有44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的烈士有6名，舍身炸毁敌人火力点的董存瑞式的烈士有9名，为救朝鲜妇女儿童而牺牲的罗胜教士的烈士有6名。他们身上展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党和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魂。三，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面对的客观物质条件极其不利，
但他们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思想根源。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力量对比极其悬殊的现代化战争，军事技术装备极不对称，我方主要是陆军，且武器装备相当落后，是炒面加步枪，制空权制海权都在敌人一方。美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空中绞杀战、细菌战等，造成我方很大伤亡。但中国人民志愿军面对总体上强大的敌人，始终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在反绞杀战中，各运输部队舍生忘死，建立起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为了建立坚固防线，志愿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坑道建设。全军构筑的坑道相当于在我国陇海铁路连云港至西安段挖出一条石质隧道。在坚守坑道的作战中，战士们常常几天喝不上水，嘴唇干裂出血，时间长了还会得夜盲症。但他们总是在战斗间隙讲故事、说笑话、演小戏，寻找乐子，激励斗志。大家想方设法布置自己的阵地之家，给自己的防炮洞起名叫立功洞、英雄洞、抗美洞、胜利洞等，洞口贴着战士自己创作的对联、标语以及各种图案。他们以苦为乐，不屈不挠，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昂扬精神，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四，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无数志愿军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证实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杨根思坚守阵地，最后抱着炸药包冲入敌群。黄继光舍身堵枪眼，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道路。孙占元双腿被打断，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滚向敌群。邱少云任凭烈火烧身，严守潜伏纪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杨连帝抢修大桥，定时炸弹爆炸，壮烈牺牲。这样的英雄事例数不胜数，不仅激励了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也大大激发了国内各界的爱国热情。五，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最鲜明的特点体现在国际主义上。抗美援朝战争既是从中国的安全利益出发，也是从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需要考虑，更着眼于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牺牲，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促进了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推动了国防和现代化军队的建设。他所锻造的抗美援朝精神，则向全世界展示了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展示了刚刚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人民军队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展示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争取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念。

成为黎明前的一抹曙光，在皖北的这座小镇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0: 界沟村，原名界沟集，位于苏皖两省三县的交界处，它是蚌埠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处，又是中共秘密界沟区委所在地。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时任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同志，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表扬界沟，全旗多户人家，有多个姓氏，五湖四海一家人，人穷心善，爱国爱家，参加抗战人员多达百人，像个小延安。说起皖北小延安，就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王亚珍。王亚珍原名王乃明，1903年出生，五河县界沟集人。1924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省立第四甲种农业学校。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革命者。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的王亚珍以界沟小学校长身份为掩护，组织学生联合会、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先后发展张步奎、邓凡明、袁庆才、韩贤愚等八人入党。1927年八月，在王亚珍等人的积极筹备下，蚌埠境内的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界沟支部诞生了。界沟支部通过组织牛头会、光蛋会、扁担会等协会组织，引导农民开展反剥削、反压迫斗争。
1: 界沟支部作为蚌埠地区建立的首个农村党组织，点燃了天津沪两岸革命的星星之火，揭开了蚌埠革命史的崭新一页。
0: 1928年12月，中共界沟区委成立。

0: 因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失败，王亚珍腿部在战斗中负伤，被转移至嘉山隐蔽疗伤。1930年10月，中共常淮特委在蚌埠成立，王亚珍在常淮特委安排下改名王耀华，打入驻怀远国民党告子局部新编第20师，在特务营1连任上士文书，秘密开展士兵策反工作。1932年秋，在凤阳县临淮关，王亚珍被叛徒认出，遭到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囚禁于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监狱。狱中的王亚珍羸弱不堪，几乎无法站立行走，但他的革命意志却始终顽强，3次参与绝食斗争，誓言要把牢底坐穿。
1: 他跟南京坐牢，他的继父王秀坤知道了，想去救他，就是带着馒头去探监了。但是他跟馒头里上了加一个纸条，纸条里写什么去呢？写着说你认了吧。什么叫认呢？我理解就是你向敌人投降吧。但是王亚珍这个烈士他是坚决这样啊，不能向敌人投降的。当王秀坤来家的时候啊，他有一个明信片给他写下了，说十月不能用，就说你叫我认了，叫我向敌人投降，这个月的就我不管那么做，我一定要把牢底做出来啊。后来在国共合作的时候，周恩来国共合作把他营救出来了，营救出来以后那还接着去干。
0: 1941年，侵华日军对淮北根据地实行军事上扫荡、政治上怀柔、经济上封锁、文化上奴役等多种政策，妄图一举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争取敌占区青年，培养革命干部和壮大抗日力量，中共淮北区委决定兴办450凤中学。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450凤中学成为一所抗大式的学校。
2: 弥陀寺初中原名为450凤县立中学，是中共在五河县境内创办的第一所中学。这个学校名字的由来呢，因为当时它地处泗县、五河、灵璧、凤阳交界，所以命名为450凤县立中学。第一任校长徐崇富，第二任校长就是王亚珍。王亚珍当时时任五河县县长，由于革命的需要，要培养大批的革命干部，所以在此办了这个学校，并且他时任校长。原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原国家教育部副部长黄兴柏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这所学校任教。
0: 在敌后5年的办学时间里，450凤县立中学培养了近1000名学生，为革命输送了大批干部，当时被称为皖东北地区的革命摇篮，不仅为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也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培养了许多骨干力量。1942年，王亚珍被调回450凤县工作，先后担任县抗日民主政府秘书、参议长、县长，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相继建立9个区、100多个乡，450凤县根据地得到巩固发展，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3: 王亚珍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向里给群众发放这个过渡棉衣，他会给自己留下一件，夜里冻尿在厕所，多亏警卫员的及时发现。但人生下3女儿4，他那时的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傅九奎知道以后呢，给他家送了40斤小麦，王亚珍原封不动地把小麦退回来了。他说共产党干部哪能特殊，我是县长，职务越高越要以身作则。
0: 1946年夏，国民党撕毁墨迹未干的双十协定， 以徐州蚌埠为中心，向淮北解放区发动全

0: 面进攻。同年十一月，位于五河的主力部队渡过运河，撤往山东。王亚珍带领部分地方武装留下，坚持游击斗争。十一月二十七日早晨，浓雾笼罩着皖东北，因寡不敌众，王亚珍和同志们在洪泽湖畔遭到敌人重重包围。在打光子弹后，王亚珍壮烈牺牲，年仅四十三岁。
1: 当年王亚珍是五河县县长，是有条件拍摄照片，可是他牺牲后却没有留下一张照片。我们当时部门经过了解得知，他的女儿王雪琴长得最像父亲，便用了这张女带父照作为王亚珍的遗像。
0: 如今五河县先后建成了界沟党史陈列室、弥陀寺中学校史馆、五河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用史实和实物再一次重现了革命先烈们艰苦斗争的过程。
2: 作为土生土长的五河人，我们听闻了很多五河的红色故事，但是最激励我们的还是自己亲人的故事。我外公王亚珍的革命事迹一点一滴我们都铭记在心，是鼓励和鞭策我们前进的动力。
0: 岁月更迭，百年党史熠熠生辉，时代变迁，革命精神更续不断。在皖北小延安，红色基因代代流传。

0: 喂，刚征完兵领啊，马上回家。
1: 张院长，你回去看看吧，带了个我这女儿新房。
2: 紧急通知返校日，把这新娘温柔注意记住，先让新娘先我处理鞋。警备催促，十二山路一号口，密切关注村民急诊表。
3: 患者的病情持续恶化，张俊宏一刻不敢懈怠地努力与死神抗争。
0: 醒醒，睁开眼，睁开眼，睁开眼，中中，现在别的生命体征都恢复了。
3: 经过一番努力，患者的病情终于出现了好转，张俊宏和整个医护团队也松了一口气。作为乡镇卫生院一名医护人员，这样的夜晚张俊宏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但面对患者的需求和各种紧急情况，他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用坚守和奉献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4: 咱们呢，诸位家庭签约医生，尤其是咱们乡医，咱们一定要切实地为每一位老百姓做好健康档案的建立，并且做到健康档案的及时更新，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到实处，让每一位村民能够感受到咱们党和国家的医疗关怀。
3: 在边马镇，享受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村民已遍布全镇，依托党建家医疗模式，签约村民按健康状况实行四色管理，针对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不同群体，制定定期随访和免费体检政策，精准

0: 匹配服务资源，同时开发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APP， 医生可在线记录随访内容，上传检查数据，系统自动提醒到期随访、用药调整，并为村民推送个性化健康知识。正因为有了党员医护团队常年的健康跟踪服务，才能在患者健康出现状况时及时准确做出判断，最大限度保护群众生命安全。
1: 二楼在家没有？
2: 关了啊！亮起来，来
0: 喝。村民志，他从2024年3月就开始进行健康跟踪的患者李宝顺，作为家庭医生，定期上门为患者进行常规检查，听取患者近期健康状况，是他日常工作之一。
3: 昨天就加上量血压，我看血压有偏高了，要不要这个再量再加一个？
0: 李宝顺有20年的烟龄，并伴有高血压等慢性病。作为重点关注对象，张俊宏每次对他的病情进行监测时，都会耐心解释，并指导他正确用药。从最初的硝苯地平单药，到联合厄贝沙坦、伊纳普利，每次调药他都手写用药卡片。为监督患者服药，他还让患者家属进行药盒拍照打卡，每周发药盒照片到家庭医生群。
3: 收到以后啊，给包儿哥转的时候，一定都是一天细菌量并超过什么多久，就是每天超载最多什么这么多，就是你根据你超载了多少，自己出了个验流来，就这个数量就进行加减就可以了。
4: 都好嘞，这往后我心里又复杂了。
0: 为改善李宝顺家高油高盐的不良饮食习惯，从根本上降低患者发病率，张俊宏带着宣传册为他详细讲解健康饮食的重要性和咸鱼健康的科普视频，使李宝顺体检时总胆固醇在1年多的时间从5.7毫摩尔每升降至4.8毫摩尔每升。而在一次随访中，李宝顺随口提了句爬梯子时胸口闷，立刻引起了张俊宏的警觉。根据患者的既往病史，张俊宏判断这是典型的冠心病预警，并多次上门及打电话催促其做心脏彩超检查，却总被一句农忙没空推脱。直到2025年5月13日傍晚，李宝顺捂着胸口冲进卫生院。在首诊决断为心梗后，张俊宏立马启动了预案，并安排护士把心电图 PDF 上传医共体平台。从接诊到完成转诊申请，全程28分钟，比标准流程快了12分钟，使李宝顺顺利转诊魏县人民医院。经专业救治，最终李宝顺转危为安。
5: 你这边作为一个乡政府人员，在医院发展建设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当中的引领作用，你的带头做好，连你县级也会成为这个关键纽带，强化这个村卫生的能力。
3: 作为专家的建议呢，我都接了。我们回去之后呢，将以党员干部为骨干，
6: 严格按照标准进行，这个把医共体的优势真正发挥出来，会给予更多村民。
0: 为提升卫生院医疗水平，张俊宏以党建引领医共体建设为核心抓手，主动扛起党员责任。他多次带队到魏县人民医院沟通协调，争取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牵头成立医共体党建共建小组，联合县级医院党员专家团队，构建上下联动、资源互通、标准统一的医共体管理体系。通过建立党员双向转诊先锋队，打通双向转诊绿色通道，确保极危重症患者快速转运，搭建资源共享平台，由党员技术骨干负责对接，实现县级医院检查设备、药品资源向基层延伸，推行人才共育机制，组织党员医生定期到县级医院进修学习，邀请县级医院专家下沉坐诊带教，实施质控一体化，以党员质控小组为核心，统一基层医疗服务标准，从机制层面打破机制。

0: 一层与县级医院的壁垒，让党建成为医共体建设的红色引擎。
1: 你现在最近有哪儿不舒服吗？腮帮。
2: 以前去县医院看病的时候得坐一个多小时前，来回不方便。现在县医院是来这儿看病了，挺方便了。
3: 我们就是想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县级专家的诊疗服务，以减少他们的奔波之苦。
4: 咋样这几天？
0: 医院和病房是他践行使命的主阵地。他日复一日用医术守护生命，用人心点亮希望，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一名基层医疗卫生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也成为了群众信赖的健康守门人。

同志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学习伟大建党精神和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今天主要学习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建党精神的提出及其内涵。第二，建党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和优势。第三，从建党精神到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我们来学习了解一下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及其内涵。伟大建党精神的提出和到阐述，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也就是2021年7月1日，在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阐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那我们下面结合党的历史，来对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伟大建党精神的四个层面的内容来进行理解。第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就是信仰、信念。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坚持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那我们结合一下党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怎么来到中国的？这个真理的寻找、寻求过程，通俗一点来讲，结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说在小说中西天取经，经历99、81难。实际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同样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只有找到了这个真理，我们才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从而把科学的理论变成现实。所以著名的历史学家李新老师在他的著作中这样阐述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为人们探索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根据。

40年以来，在国家有难、民族未亡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努力，但是为什么都失败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找到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了？就是因为找到了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而这个正确的途径就是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那好，我们对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个简单的介绍。早期马克思主义怎么来到中国的？根据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我做了以下概括，应该有这么几个渠道。第一个渠道，欧洲渠道。以我自己的理解，前欧洲渠道，后欧洲渠道。前欧洲渠道，也就是我们右手边看到的，课件右手边看到的1899年，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象征性的，比如说当时的晚清政府派到欧洲的一些大使啊、公使，那个时候叫公使，比如说像梁启超这样的到欧洲去游历的一些人士，他们对这一理论、对这一思潮的了解和到传播，这是前欧洲渠道，是吧？从一个概念的传播的最早的这样一个来看，那前欧洲渠道应该是属于最早的。历史文献中，在中国大地上最早传播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和的社会主义这些概念，最早出现是在1899年上海的租界的《万国公报》上，首次提到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及共产党宣言。这就是我们说的前欧洲渠道。但是这个渠道在当时的影响面非常非常的小，但是我们做学术梳理的时候又必须指出，这是说的前欧洲渠道。后欧洲渠道，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留法勤工俭学。第一个渠道，欧洲渠道。第二个渠道，俄国渠道。我也把俄国渠道分为前俄国渠道和到后俄国渠道。前俄国渠道，也就是最早在五四运动之后1920年春天来到中国的维京时期，他先在北京跟李大钊同志见面，后到上海跟陈独秀见面，那当然在这个范围中就交流了、传播了俄国十月革命的他的实践，这是前俄国渠道。同样，前俄国渠道的他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过程中，同样它的范围也有限。后俄国渠道同样也是我们大家又非常熟悉的，也就是后来国共合作之后，也就是大革命时期了，被派往俄国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以王明为代表的那一批人，当然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了啊，这是后俄国渠道。那我们今天讲的主要是讲的是钱，这是第二个渠道。第三个渠道，那就是日本渠道。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过程中，如果说整个这三个渠道里头，日本渠道最为重要，几乎所有信息都来源于对日本学者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介绍和到研究。那我们大家就会问，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大家不太熟悉，说还有这个渠道，而且这个渠道还这么重要，那我们要了解一下，从20世纪初一直到五四运动时期，大约20年的时间里，日本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最主要的渠道。这个已经在学术界，如果大家感兴趣，推荐大家去读一读《中国共产党思想通史》，由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建华老师主编的著作的，
的这样三卷本的中国共产党思想通史，第一卷里头就对这段历史有非常详细的学术梳理。十月革命前，日本已经形成了比较广泛的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及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这些著名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或者说日本社会主义者，片山前、幸德秋水、和尚照等等，通过他们的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日本得到了比较成熟的发展。他们有研究水平的著作，比如说片山前的著作《我的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著作《社会主义神髓》，和尚照的著作《贫困物语》，唯物史观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资本论》入门等等。如果仅仅从学理的来看，日本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确实很下了功夫，很有见解。那我们说怎么从日本渠道传播到中国来的呢？这跟晚清的当时的一些政策有关系。二十世纪初，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清末民初，清末新政开始后，清廷通令各地选派留学生赴国外学习，尤其鼓励自费留学。在这种背景下，赴日留学生骤然增加，并成为清末民初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据统计，到1905年底，留日学生已经达到了7285人，这个数字，而且后来不断的增加。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早期的一些人士，包括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的著名的革命家先驱者们，比如说李大钊等等，都是通过这个渠道了解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从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陈独秀1901年去的，先后去了5次日本，在日本接触了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后，由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崇拜者成为一个社会革命的倡导者。李汉俊、国民党方面的胡万民、戴季陶、李大钊同志，也是到1913年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在那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李达2次前后去日本留学，在那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信奉马克思主义学说。陈望道，共产党宣言的最早的全文翻译者，陈老也是去日本留学接触了社会主义学说。杨葆桉同志，这样的话，这些人不断地从日本学习回国之后，逐渐地就形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两个重要的群体。第一个群体，那就是以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陈独秀、李大钊、李汉俊、李达、杨葆桉、陈望道等是其代表。2016年5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从寻求真理、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角度，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历史地位做了肯定和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倡导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通过陈独秀等人的努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说逐渐地成为当时一种主流的思潮。正如当时有人写文章指出，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也就是在当时了，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这句话非常形象地、突出地、生动地概括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那种局面。
那种影响，这种寻求真理，

正是因为寻求真理的成功，我们说找到了火炬，找到了方向，那就是理论，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这样的话，就有了后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创建。所以我们过去对党的创建史，我们基本是讲仅仅可能停留于在组织的创立的这个层面。但是今天我们通过这个课，同志们可以了解到，在组织创建之前寻求真理，组织创建之后那就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啊。所以那结合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里头，那我们就接上了，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就接上了和一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以李大钊同志、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等等一大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的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思想和干部条件就具备了。所以我们说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啊，社会主义学说成为主流，党的组织的创建、共产党的成立就水到渠成。这就有了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创建。但是组织创建了，走上革命的道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这就是一个考验一个人你的世界观、你的立场啊。那我们结合1大13个代表不同的归属和的结局来看，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在这个方面所体现出来的不同。出席中国一大的13名代表，后来有的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有的面对困难悲观失望自动脱党，有的卖国求荣沦为汉奸，还有的被自己的野心吞噬成为可耻的叛徒。最终走上天安门城楼的只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个同志。所以根据在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中这一个过程中的表现，我们可以把一大出席会议的13个人分为这样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种，始终信仰马克思主义，矢志不移，百折不挠，或牺牲自己，或九死一生看到革命的胜利，他们是毛泽东、董必武、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李汉俊、陈潭秋等7个同志。这7个同志中5个同志是烈士，只有毛主席和到董老幸存，看到革命的胜利。我解释革命史的时候，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走上革命的道路，谁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所以无论是革命烈士还是看到革命胜利的毛主席、董老，他们都是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榜样和到典范。在党的1大13个出席者中，7个人，那6个7比6，这也是多数。那6个人再减掉3个，等一下我们会做具体的分析。最后剩下来的沦为叛徒、汉奸的是极少数。所以我们说学习党的历史要抓住主线、主题、主流、本质。那这7个同志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主线、主题、主流、本质。第二种类型，走了弯路后来回到党的怀抱，李达是其代表。李达同志后来重新入党了，我们把他仍然可以称为李达同志。还有回到人民中的包惠僧先生。包惠僧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离开组织、离开革命的队伍，在当时白色的恐怖的情况下，包惠僧不是一个人，很多人离开了革命的队伍，离开了组织。但是需要指出的，离开了党组织和到革命队伍的包惠僧并没有做

对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事情。虽然他自己很害怕，是吧？因为当年的同志和到战友们革命胜利了，但是自己后来为了养家糊口，到国民党的政府部门去工作。虽然没有做对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事情，但是他还是心里还是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当1949年十月初流落到澳门的包惠僧，就给在北京的周总理发来电报。电报的内容，同志们可以看课件上，既有对周总理等那些坚定的革命者们革命胜利的赞许，也有自己离开革命队伍、离开党组织的那种悔恨，在电报里头，语言表达得非常的，是吧？虽然说那种很含糊，但是我们还是读得出来。令包惠僧很惊喜的是，北京的周总理给他回去电报，欢迎包先生北上，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对包先生。非常高兴带着一家人来到北京，在中国共产党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他后来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这是包惠僧回到人民中。刘仁静本来出席党的一大的时候，他是最年轻的，年仅19岁，一大代表中最年轻的。但是后来他走了很长一段的弯路，甚至还做过一些对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事情。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政府并没有为难他，而且对他的工作生活给了妥善的安排。先是在北师大任教，后来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老人家身体很硬朗，一直活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包惠僧先生的去世，最后一大代表就剩下他一个人。所以在党和政府的深切关怀下，1986年他被选为国务院参事室的参事。但是很遗憾的是，在1987年8月5号，在晨练的过程中遇祸而去。这是第二种类型。第三种类型，那我们大家就可以直接指出的，就是他们是怀着不纯的动机被革命洪流卷入党内，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走上脱党叛党的道路，沦为可耻的汉奸叛徒。他们是陈公博、朱佛海、张国焘，遗臭万年，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所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是一块试金石，在革命战争年代考验了每个人。今天新时代在我们新长征的路上同样在考验着每一个共产党人。所以我们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学习，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应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信仰，就要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对于在革命的过程中大浪淘沙，主线主流是前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甚至有人叛变。然而只要外于进行，则遇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我们要通过学习，每个人都努力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中的一员。这是我们讲的伟大建党精神的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践行初心，担当使命。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无数的共产党人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都在努力地践行着这一初心和的使命。在革命

始终践行初心，有无数的生动的例子。比如说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四川南充仪陇县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1909年初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1917年任滇军旅长。可以这样说，在旧的军队里头能够干到这个岗位，荣华富贵已经可以了。但是在民族危亡、国家有难的时候，朱德同志了不起，他没有沉湎于像很多的旧官僚、军队里头的军官一样，是吧？沉湎于自己的享乐，而是在思考国家民族。所以他先是赴上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转到德国，认识了周总理等已经是共产党的员的这些同志之后，他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到使命，走上革命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之后的朱德同志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在南昌起义的余部来到江西赣州安远天心区。革命失败了怎么办？上火还是继续革命到底？这支队伍在七八百人的队伍面临要散伙的时候，朱德同志、陈毅同志挺身而出，后来把这支队伍辗转带上了井冈山，实现了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朱毛会师。在这支队伍里头，后来走出了第一元帅、第六元帅、第一大将。如果不回避后来的晚年的林彪另当别论，但是在当时林彪也在这七八百人的队伍里头走上革命的道路，践行初心，还要担当使命。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同志体现得非常的突出。秋收起义暴动在失败之后，这支队伍到哪里去？面对这样的选择，毛泽东同志以他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担当，率领不足1500人的队伍向湘南出发。当然后来上了井冈山，历史过程我就不展开讲。正是因为毛泽东同志的担当，带领革命队伍、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七八百人后来上井冈山，实现了朱毛会师，在井冈山站住老脚，开辟了以井冈山根据地、农村根据地、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根据地，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沿着这条道路，革命胜利了，成功了。这里正是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数共产党人的担当使命。

第三个层次，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在为了革命事业，为了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这样一个革命事业的过程中，

参加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是要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勇气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革命的事业中，有多少共产党人为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为了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惜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同志牺牲。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同志牺牲在福建长汀。大革命失败之后，许多的优秀的共产党人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其中有陈延年同志，陈独秀的长子，牺牲的时候年仅29岁，还有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牺牲的时候年仅26岁，还有著名的烈士夏明翰同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还有刑场上的婚礼中的陈铁军、周文攸，他们牺牲在1928年2月6日广州红花岗刑场，让敌人的枪炮声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头可断，枝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壮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烈。说句心里话，读着这些革命烈士他们的遗言，他们这些牺牲前的诗歌和的话语，确实令我们非常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学习伟大建党精神，更要践行、传承、弘扬这些精神。第四个层次，伟大建党精神的第四个层次，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衡量干部是否有理想信念，关键看是否对党忠诚。我们来看，在党的百年奋斗史中，许许多多的共产党人以对党的无限忠诚、绝对忠诚来践行自己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信念。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在一些场合我说，我们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包括对党忠诚，它不是仅仅是我们说表个态、喊个口号，更重要的是在革命的、在党面临的一些转折时期的关键时刻，比如说曾经在党的情报系统工作的沈安娜同志，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对党的忠诚，比如说经组织批准与华明芝同志结婚，在与党失去联系的时候辞去工作，辗转找党组织，每一个特殊的情况下都是凭着对党的绝对忠诚、无限忠诚。所以这些革命战争年代的这些优秀的共产党人的这些品质，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新时代和平时期的共产党人学习的。我们也可以讲个教训，这个教训很沉痛，潘汉年同志。潘汉年同志现在平反了，哎，是一个好同志，但是他为什么会最后是这么一个个人的悲剧性的结果？啊，虽然可以这样说，不存在对党不忠诚，但是就事论事，

在这样的重大的事件上面没有第一时间向党组织汇报，那显然是不对的，是吧？那就是1943年3月，被汪伪76号特务头子李士群挟持去南京见了汪精卫，这样的天大的事情，在这样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及时的第一时间向党组织汇报，怎么也说不过去。直至1955年，这已经是多少年呢？对，因为党内处理高饶事件，所以毛主席在会上说，如果还有谁有自己历史上有问题，要主动的坦白。在这种压力下，潘汉年觉得隐瞒不下去，最后才说出来。所以潘汉年同志这个教训，即使今天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应该引以为戒的事情，所以在这里讲一下。不负人民，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创立那天开始就有不负人民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人民立场，所以体现的在革命的事业的过程中就有非常突出的体现。比如说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最早毛委员制定的是六项注意，大家看，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等等，无不生动地体现了不负人民的共产党人的品质，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到新时代每一个重大的历史时期的重大的政策和到策略的出台，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比如革命战争年代的土地政策，比如说中国共产党实行改革开放，比如新时代党中央脱贫攻坚战略等等，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立场，所以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就能够赢得最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拥护和到支持。总结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其中人民立场是我们取得重大的成就，是我们总结出来的一条宝贵的历史经验。所以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中，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伟大建党精神不负人民的新时代的体现。第二个部分我们来阐述一下，伟大建党精神赋予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政治品质和优势。伟大建党精神既是建党时候共产党人的精神，又是百年来共产党人的精神之源，也是共产党人精神体系的源和本、灵和魂，是贯穿贯通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一条红线。从伟大建党精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他的精神优势是与生俱来的，因为我们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就与生俱来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精神品质，因此也是最早体现出了的政治优势。清末民初，也就100多年前，当时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具有近代政党性质的政治组织和到社团有多少个？有学者做过统计，312个。但是100多年过去了，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
除了今天还有国民党，但是国民党的现状我们就不用多讲，大家也都多多少少了解。其他的所谓的政党组织党派团体，就是当时清末民初的那些哈，都烟消云散了，甚至有些当时就昙花一现，真正走到今天把事业干成了的，那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为什么能够干成那么多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创造那么多世界奇迹？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成立的时候就具有胸怀理想。实际上我们党成立的时候手里基本上是一无所有，但是有理想。我们讲的通俗一点，可以这么说，我们是白手起家。开会的场所这是李汉俊哥哥的家里，也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去上海新源路76号那栋房子，是李汉俊的哥哥家里，正好一家人出外旅游了，空着的房子，我们党就在那里开了几天的会。住的地方是在博文女校，是通过李达同志的夫人王惠吾个人关系找来的，住的条件相当的艰苦，很多的同志都是打地铺，用个席子，因为七月份的上海天气很闷热，包括我们党成立之后，在接受共产国际、加入共产国际之前，可以这么说，身无分文。我记得有一次我讲课的时候，有我们有同志问我，是吧？我们党创建初期，我们党的干部的待遇、工资，我就如实的告诉我们的同志，我们党创建之初白手起家，我们当时的干部没有任何工资待遇，所以这些，就是因为有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到使命。这一点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干部来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没有工资、没有待遇也干，甚至为了牺牲生命也不惜。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习伟大建党精神呢？革命胜利之后的1956年，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回到自己当年开会的地方，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作史也简，将毕也句。我们当年创建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条件非常的简陋，也没有什么经验，但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理想信念是坚定不移。所以条件很简陋，但是成就的事业这非常的辉煌。尤其今天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走进新时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的事业是多么的伟大。所以正是从这一点，我们说仅从这一点出发，我们说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是当之无愧。那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做到？原因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有与生俱来的精神优势，也就是说从成立之日起，我们党便拥有和不断塑造自己不同于其他政党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是能够转化成为政治优势的。有了先进的理想、科学的理论，有了初心和使命，有了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有了这些，党的精神世界就有了一种特殊的高屋建瓴的优势。而这个高度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比如说党的理论、纲领、意识形态的科学性、正义性、时代性，也包括它的文化的动员力、
说服力。

回到凝聚力等等，我们具体甚至来拿革命事业过程中的一个具体的，比如说淮海战役。淮海战役面对的国民党方面，大家看，但是最后我们华野各纵队的司令员

下课，而我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各军军长，我们打的所谓的联合国军屁滚尿流哇哇叫，可以这么说，最突出的体现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精神气质和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引，尤其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后来又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论的指引，所以归根到底是以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的理论和的思想的武装。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是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从伟大建党精神到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从伟大建党精神出发，经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新时代，形成了内容丰富、一脉相承的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根据中宣部的统计概括，分这么几个时期：新民主革命时期有如下精神。建党精神，然后由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赵津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张思德精神。这些精神分布在全国各地，我想我们有些同志今天听课的有些同志可能工作生活的地方就拥有这些这其中的精神，比如说延安，那延安为中心的整个陕北地区，那延安精神，这些年我们全国各地对这些精神的研究宣传，对利用地方的特有的红色资源做了非常大量的有效的工作，做得很好，卓有成效。通过对党史资源、红色资源的利用、宣传，同样转化成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优势，做得非常好。比如说，陕西，延安精神等等，这些更不用说了哈。陕西铜川的，赵津精神，在那里建了一所非常好的赵津干部学院。我自己有幸曾经应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中心组的学习的邀请，去那里讲过课，当然也去瞻仰，去参观学习了，以刘志丹、谢子昌、习仲勋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的革命前辈，他们红色足迹和他留下来的宝贵精神——赵津精神。社会主义革命和他建设时期有如下一些精神的体现：抗美援朝精神、两大一新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也叫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西迁精神、王杰精神、焦裕禄精神，以焦裕禄同志为代表的优秀的党的干部的他们形成的一种精神。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对焦裕禄同志的事迹的宣传
那是宣传得非常好。

在河南还建立了一所教育路干部学，哎，这些工作都做得非常的好，还有红旗渠精神，哎，战天斗地，愚公移山的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当地也成立了红旗渠干部学，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西迁精神是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交通大学是在上海黄浦江畔，但是1956年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迁到西安，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党和国家希望我们扎根西北，交大需要我们留下来发展，大西北需要我们培养人才，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所以学习弘扬西迁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广大的党员领导干部，包括我们广大的青年学生，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应该弘扬这种精神。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了如下这些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女排精神。青藏铁路精神，那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有首歌曲《青藏高原》，可以这样说，是唱出了铁路沿线各族人民的感恩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心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铁路的过程中，那体现了我们铁路工人他们的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精神。女排精神，我们年长一些的同志我们包括我们当年都直接的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感召振奋包括自己在通过这种受这种精神的影响努力学习包括考上大学当然在还有在各条战线发扬这种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陆续形成了以下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等等。脱贫攻坚，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为了响应党中央的这一决策，许许多多的党的干部，甚至是从部委机关、党中央、国务院部委机关，深入扶贫攻坚一线，那各级党的政府的机关里头，派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奋战在扶贫攻坚的一线，涌现了许许多多新时代优秀的共产党人，其中黄文秀同志是一个突出的典型。我听过他的事迹，在广西百色干部学院，我听过，当然也通过其他的渠道了解过，令我感动。黄文秀同志牺牲的时候，跟陈延年、陈乔年年龄相当，所以从革命事业到今天新时代脱贫攻坚事业，我们共产党人代代相传，这种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这种精神，这里头从陈延年、陈乔年那一代革命先烈传承到今天新时代共产党人，扶贫攻坚、脱贫攻坚、抗疫精神，同样这里头涌现了很多的为了打赢这场抗疫，我们许多的医护工作者干部，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以上这些精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中的丰富的
深刻的、崇高的、纯洁的精神谱系。这些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彰显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继承伟大建党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做出自己的应有的贡献。这个内容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家王大伟老师给大家介绍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传销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都是庞氏骗局，瞄准的都是老年人手中的钱。
2: 也许卖一瓶香水，也许卖个面膜，他卖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他骗的这个形式。
0: 比如说许以高额回报，这大家是了解一个重要的特征。
2: 哎，这就叫庞氏骗局，或者叫这个传销。
1: 一些陷入传销陷阱的人不仅难以脱离，反而会越陷越深。
2: 没办法，他陷进去了，上了贼船了。他甚至想让这个贼船开得远一点。
0: 在应对传销和庞氏骗局方面，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预防。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防诈骗。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聚焦在老年人防诈骗这样一个主题。我们请呢，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给我们讲讲传销和庞氏骗局又是哪什么情况，给我们老年人呢提供这些方面的知识。那么，王老师，到底什么是传销和庞氏骗局呢？
2: 现在老年人啊被骗啊，被犯罪侵害啊，就是传销、庞氏骗局、非法集资，有的时候这个法律上的界定不是很容易界定，所以呢，你不需要拘泥于说我这到底是非法集资啊，还是传销啊，还是这个庞氏骗局啊。作为我们被害一方，我们只要提高警惕，不需要把它分得特别细。那个分特别细的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哈。你跟老年人讲他也听不懂。首先，什么叫庞氏骗局？实际上传销就是一种变相的庞氏骗局。那么庞氏骗局到底是卖什么东西呢？他那个东西不重要。是吧，也许卖一瓶香水，也许卖个面膜，他卖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他骗的这个形式。哎，这就叫庞氏骗局，或者叫这个传销。我跟你讲讲他什么大概什么情况。有一次我去一个城市去讲课，我是讲预防犯罪啊，讲的口干舌燥，哈哈，我说咱休息会儿吧。在一个特别的，可能是个大饭店，它有不同的这个厅，我们这个厅呢比较冷清，讲完了我说咱休息十分钟，结果我一出去对门就是另一个厅，它那个门虚掩着，我一听里边好像很热闹，我就从那门里一看，哎呦，讲课讲得真好。一个小女孩站在舞台上，底下是300个女同志，

0: 胸得多大啊，不是坐着站着。这女孩就说，亲爱的同学们，人生最大的悲哀是什么，就是当你进入超市的时候想买个貂，你没钱的时候，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这时候这个老师就喊了一句，十年的苦啊，一年吃啊。这个老师又喊了一句，说十年的钱呐，一年挣啊。气氛烘托到最高潮了，这就是传销。
1: 先洗脑，
0: 那这是洗脑嘛？这就是洗脑嘛？所以传销是什么东西啊？它里边叫什么？经济邪教，它实际上是一种邪教，这就是传销。
1: 那像现在这个老人，他怎么去预防这些？比如说现在在传销什么东西呢？过去可能是卖，有过卖墓地的，有过这个卖其他的这样一些这个说炒这个东西的，现在的这个要预防哪些？说一听这个，可能就是一种传销的手段。
0: 对，就是挣钱多嘛，利润大嘛，是吧？这个你一听就知道，买森林是怎么回事？说，哎。你5万块钱投进去，年底给你10万，100%的利啊。那么说，那买森林怎么买呀？他就有一个明星做代言人，是吧？某某明星做的代言人，高返回率，明星代言，对吧？但是还得眼见为实啊。说这个森林在哪儿呢？他开着车拉着你去看，真的一片大森林，一望无边。这是你们家的啊，注意，这时候就是你买的这片森林就是你们家，一看，哦，这太棒了，原始森林呐，我给买回来了，对吧？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这老年人还有这种情节。实际上他怎么回事啊？100个老头老太太拉过去都是这一片森林，
1: 看的都是
0: 卖给你了，又卖给他了，又卖给他了，又卖给他了。哎，这是卖森林。还有一个绿色食品，这也是个真实的案例，轰动很大。说我们改造这个叫什么有机食品还是什么绿色食品啊？大家投钱，往里投钱，结果你投我投，你投我投，结果最后到什么程度呢？疯狂了，就是。居然他这个雇了很多人来收钱，就是给他办那个发票什么的哈，很多人要雇很多那个出纳来收钱，结果到最后一天收的资金千万上亿了，最后他去这个做这个的人自己害怕，到公安机关去自首了，这就是一类。有的时候买森林的绿色食品，你说它到底是传销啊还是非法集资啊？这个其实法学家有不同的认识，这个不要紧。但是作为老百姓，你可不能就是为了贪图便宜、高利润回报去做这些事儿，特别是中老年人。
1: 就一听说许以特别高回报的，
0: 高回报的
1: 这就要小心，
0: 要小心了。
1: 那庞氏骗局可能更像是过去讲的击鼓传花的那种形式。
0: 对，它这种形式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被害人呢，很多，他们其实被害之后，他们自己知道是被害了，但是他们自己都保着密，为什么呢？他们希望击鼓传花，这花传给下家。因为他只有下家进来，他才能得到利呀，是吧？这个击鼓传花呢是这么一种形式，就是说，我比如说每个月返你2万块钱，实际上他是给你返的，他不是不返，
1: 先有点甜头，
0: 先有甜头嘛。人见利而不见害，鱼见食而不见钩啊，他是要给你返钱的。但是在返的过程中，大家一看，哎，我月月都能返钱。我希望击鼓传花，这花别传到我这儿折了，所以我赶快把它扔出去，是吧？我也不希望公安机关破这个案子，为什么呢？一破我这花，我这钱我就得不到了。哎，就是这种心态。实际上，在我们打击传销啊、非法集资这些中，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很多被害人，他明明是知道自己被害，才有一种侥幸心理，希望这个击鼓传花的这个花。不要落到自己手里。 在我

0: 们这个所谓的叫被害人学里，它存在这么一个项，就是 H 结构。什么呢？就是一个大写的 H， 这面是一条边，这面是一条边，中间与犯罪行为相连。那么这就是一个大写的 H 结构，在诈骗中也是这样，是从加害方向被害方的这个诈骗形式。但是呢，这些个被害人中有很多呢，也就自觉不自觉的变成了下家的加害者，他又回去了，是吧？他又从被害一方变成了加害一方，这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击鼓传话。他不愿意把这个谜捅破，甚至说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入到这个犯罪团伙中去的一员，是吧？因为他也要往下一家骗。他说我，你看，每个月有2万块钱，是吧？我还有这个收入，他要说服下家进来，他才能拖出去。
1: 您刚才说，比如说许以高额回报，这大家是了解一重要的特征。像现在这个传销，还有什么主要的手段呀，或者是特征，让大家一下子就能够认识到它呢？
0: 传统的传销和最新的传销，它是有一点点变化的。传统的传销比较典型的传销，第一个是黑米饭加地板胶，什么意思呢？密闭空间就是限制你的人身自由，一往往都是同学，给你写个信啊，说你到这儿来吧，一到那儿以后就陷进去了，不让你出去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再有一个呢，晚上睡觉这一间屋子呀，大家就睡在地板上，没有床，然后呢吃饭怎么吃呢？给你点白菜帮子，还有一个电饭锅，你自己做饭吧，里头你看那米啊，都是不知道多少年的陈米了哈，叫黑米饭加地板胶，亲戚朋友都骗到。他要发展下家呢，怎么办呢？他只有骗自己的亲戚朋友和同学，把这些同学亲戚朋友都骗到之后，他才可以脱身。哎，这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传销的手段和特征。那么现在新的传销特征，它不这么明显了，它甚至可能不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甚至说它还有好多真的有利，但是呢，它的实质上也是一种传销手段。那么传销手段是什么呢？咱们有个词叫 pyramid， 金字塔。第一级是教主，它是虚构的，它不会出现的，它只是说能拱出一个神来。第二级比如说是高管，第三级呢可能比如说是中层，第四级呢一级一级往下发展，它实际上就是发展下家。也就是说你投3000块钱你才能脱身，你投了3000块钱，这3000块钱你投进去了，你怎么能获利呢？你得底下发展6个下家，3×6=18，你就得有18000的收入你拿走了，然后底下再发展一个下家，就是我们说的成几何级数的这么一个递增，就好像那个癌细胞一样，是吧？这个癌细胞它是迅速扩张，
1: 翻着倍的，
0: 翻着倍的往前走，这就是传销的金字塔的五级结构。但是现在这个新型诈骗呢，这个传销呢，它的形式就不像历史上那么明显了，比如说限制人身自由，比如说吃黑米饭加地板胶，它不是了，可能你还能获些利，是吧？但是实际上它也是传销的金字塔结构。
1: 像现在呀，新的这个电信方面可能就会有一些跨境的呀，跨地区的呀，这样的一些诈骗的这样一些手段或者方式。像这个方面呢，老年人应该怎么去提高警惕或者说去识别呢？
0: 这个传销的这个它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是高额回报，对吧？特别高的回报。第二个呢，它会带上一些正能量的东西，比如植树，是吧？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东西啊。第三个呢，它不是骗那个没文化的老头，他还骗的都是有文化的老头或者老太太啊，甚至这里边有高学历的人，还有一个乐逗的事儿，甚至有高级干部，知道吗？

0: 哎，就有我遇到过这么一个很高级的干部，他带着一群人去搞这个庞氏骗局，他退休了嘛，他自己想挣钱，啊，这是一个。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要以为这一类骗术离我们很远，这一类骗术离我们很近。那么最近呢，又有新的这种跨境的这个电信诈骗的形式，比如说第一类找工作，说现在这个工作也不好找，然后呢说我给你介绍到广州去吧，介绍到边境就是云南去是吧，完了以后呢这个工作呢说你来呢我先给你10000块钱的这个像安家费也好叫什么就这个费用，人家给你买好了机票你到那儿去，所以你就愿意去。还有一类呢是旅游团建，就是说咱们这个公司要组织大家出去玩一圈，上哪儿，上泰国，机票给你买了，还10000块，不是面对中老年人的，但是他是老年人的子女，就是这种新的形式，就是大家对他要有新的认识。这几种形式也可能是新型的传销类的或者庞氏骗局类的诈骗。
1: 就是您说无论是认识的这些熟人，还是或者是老领导老部下，就是只要他有这种特征，就是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给你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便宜，这时候都要小心。
0: 对，
1: 它是一种传销或者是庞氏骗局的这种可能。
0: 这个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家小孩的一个同学就跟我说，说王伯伯，我爸在这里边传销，说你能不能救救他，他们子女已经把他爸的那个存折什么都封了，都给藏起来了，因为他爸只要有点钱就投进去了，而且他爸会领着一帮老头老太太上南方去搞这个，他们家的子女已经叫什么人子为战了是吧，就是不让他爸再去了，所以这个危险还是很大的。
1: 就是像他父亲这种，他要是到了南方去，他怎么就陷入到这个，
0: 那你传统的就是给你限制人身自由，
1: 限制人身，限制人身，要钱
0: 要钱。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叫二次伤害，就是他已经把你伤害了吧，然后他有你的信息，他在给你子女打电话，说你还得拿钱来赎你们家老爸是吧，你要不赎那得拿多少多少钱，你要不赎这老爸还很危险，叫二次伤害。所以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说是我一眼就能识破的，所以这里边呢就更加增强了你的判别它的难度，而且它这里边有的还牵扯到境外，所以你去取证啊都会有很大的困难。
1: 就是像这种，比如说他中间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自己可能卷入到这样一种犯罪了，就他也在传销吧，或者是他是庞氏骗局中的一环，或者他的子女已经给他指出来这种，那他这时候怎么办呢？
0: 没办法，他陷进去了，上了贼船了。
1: 哦，
0: 他甚至想让这个贼船开得远一点，他好多挣，因为他投进去这些钱他要收回。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加害和被害啊，它实际上是转化的，所以这一点呢也就增强了我们打击的难度，对吧，而且它的面儿要是很广的话，这里边难度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们说传销和庞氏骗局它主要应用的就是馅饼牌，对吧，
1: 就给他点甜头，
0: 给他甜头，其实也有亲情牌的内容，也有震撼牌的内容，它主要是就是我们说的钱池，
1: 钱池，
0: 钱池还是这一类的骗局最多的。过去是馅儿饼，
1: 三张牌，
0: 馅儿饼、亲情、震撼。馅儿饼是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亲自遇到的。我走在一个立交桥底下，一个小伙子拿一个手机，说：“先生，你要不要这手机？”我说：“为什么便宜？怎么来的？”那我您甭管啊，便宜。我一拿一看，哎呦！我还真想买这个手机，这就属于馅儿饼。真正的这个手机是什么您知道吗？这个手机你还能开机，但它只有一个功能是开机，知道吗？打开就没了，就那个屏就亮了，就这么点功能，它可能所有的电子器械就是开机这一下，这个就叫馅儿饼。第二个呢，亲情。

0: 就是我们网络诈骗里边70%甚至还多一点是这个婚恋。所以婚恋诈骗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牌，一个很大的牌，就是有一个女孩子不是女孩子，就是中年女性，50岁左右，甚至可能还不到50岁，她女儿上大学了，你想想得有多大哈？她女儿上大学了吗？40-50岁是吧？跟她女儿说，说我还呢想再找个老伴儿共度这个夕阳红啊。然后呢，她就路过一个婚恋的公司，她说我就想找个外国老伴儿。婚恋公司说你这样，你给我5000块钱。我给你找60个外国老头，他说你吹吧，你还能给我找60？他说能找。哎，他给了他5000块钱。然后呢，这个婚恋公司呢，婚介公司又说，你写一份简历，但必须翻成英文。你不是找外国老头吗？对吧？他又给写了一个英文的这个简历，说你回去等着去吧，10天之后真来一外国老头。知道吧？然后呢，两个人就在那个一个饭店，挺高档的一个饭店。可是他不会说英文，那老头也不会说中文，这谈恋爱还得找一翻译，知道吧？然后这个老太就问这个翻译说：“你问的他爱我吗？”是吧？然后这翻译又过来说：“Yes, I do。”成了，成了。你看，这就是叫情感牌。那么后来呢，他女儿有一天突然发现这里边的奥秘。咱们这个境外有这个叫交友网，是吧？这个婚恋公司就把他的那个英文简历发到这交友网上了。实际上呢，这个外国老头呢是在交友网上认识他。你看，这就属于情感牌。第三个呢是震撼牌。震撼牌呢，这个最狠，因为咱们正常人呢，即使我没有贪便宜的心理，是吧？我也不想找老伴儿。那还有一个震撼牌，而且越是好人，越是老实人，这个震撼牌越灵，知道吧？我收过这么一个短信啊，爸，我嫖娼了，在公安机关，是吧？你给我寄5000块钱。我这个人好紧张，我一看就毛了。是吧？后来我一想，过了3秒钟，突然想不对，我儿子在国外念书，是吧？这就属于震撼牌。实际上啊，这些中老年人呢，陷到庞氏骗局和传销里边以后，他是有的时候是他自己知道的，但是自己知道以后，他自己想逃脱出来很难了，甚至包括我们说的二次伤害。啊，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杯子定律哈，你看啊，这儿有一个杯子，如果我拿着这个杯子，我手一撒，它掉到地下，只有1秒钟，这1秒钟我们是接不住的。这个杯子掉到地下去以后，会摔碎的。中老年人他是经不起这个折腾的，是吧？摔碎了以后，你把它再粘起来，它也是个破杯子。中老年人身心都会受到巨大的伤害。所以在这一类传销和庞氏骗局中，我们说最有效的手段是预防，而不是事后补救。你想这一秒钟，我想我老爹被骗到这个庞氏骗局里去，被骗到传销里去，我想把他解救出来很难。那么他家破人亡，人财两空的时候，我们把他救出来之后，我们再给他经济上的弥补，他也是个破杯子。所以这里边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中老年人就是陷到传销和庞氏骗局里边去。那么这个有效的是手段是什么？就是防范。而防范怎么能让他加强防范意识，提高防范技能呢？就是我们要进行大力的这个宣传。
1: 那么这一讲呢，王大伟教授呢给我们专门针对老年人可能遇到的传销啊、庞氏骗局啊这些诈骗呢、啊，提出了我们应该警惕的方面，也介绍了很多的这些案例，使我们了解到呢，传销的过程中， 或者是跨境的电信诈骗的过程中，应该怎么去提高警惕，怎么能够去识别，特别重要的是呢，怎么能够从预防犯罪的角度就避免卷入到这样一个过程。将来大家包括我们今天的这样的节目今天我们这一讲的内容，特别是请王大伟教授呢做了这样一个专业的介绍，也使我们增进了这方面的了解。
0: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杯子定律啊，我觉得抓住它很难，掉到地下粘起来也是个破杯子，对吧？那么怎么办？要把这个杯子放到这个桌子中间，它再怎么晃它也掉不下去，是吧？其实预防犯罪啊，最简单的还在预防上。
1: 就是王教授特别强调，在应对传销和庞氏骗局方面，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预防。预防的前提呢，我们要多宣传，大家多了解这方面各种手段和特征。那今天这讲呢，我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0: 远离传销和庞氏骗局，向这一类诈骗行为坚决地说不。谢谢大家。

0: 一场梦旅，成就历史经典之战。20000人对抗70万大军，如何取胜？40万精锐防守数万敌人，败在何处？一首古诗隐藏着被囚帝王的悲哀，一方印记再现一隅消失文明。时隔120年的惊人轮回，历经5000年的民族兴衰，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北风长歌。
1: 白山西高高，黑水西滔滔，有这样一个族系，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发迹于东北大地的白山黑水间。他们的后裔漠河、女真、满洲，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发展态势，曾经前后三次建立国家，从盘踞东北一域到占据半壁江山，最后一统天下。茫茫北境，富饶的三江平原孕育了辉煌的北方渔猎文化，这里曾经是风声鹤唳的古战场。往事一起倾听遗落在历史中的北风长歌。公元1115年，一支超过70万的精锐部队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松花江下游一侧。这支部队打着大辽的国旗，是由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亲自下旨调拨的精英部队，而河岸的另一侧却仅仅只有20000人。这群人的领袖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部落的统领，以20000人对抗70万人，这毫无疑问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的举动。这场实力悬殊的仗似乎还没打，便已经注定了结果。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大辽皇帝要派来重兵围剿这个部落呢？这场战役最终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0: 惹得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下令大军剿伐的人是女真族完颜部的首领，也是后来建立了大金国、大名鼎鼎的完颜阿骨打。辽国统治时期，针对周边被征服的各少数民族部落，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繁重的赋税制度，规定各部落每年需要向上进贡北珠、貂皮、桦木、明马良驹等北方特产。不仅如此，还要定期献上青壮年人力，愿赴辽国内地承担繁重的劳役。这些苛刻的条件最终导致北方各民族对契丹族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1: 完颜阿骨打久被辽国欺辱，在他心里渐渐有了逆反之心。不过当时的辽国十分强大，军队人数已经超过

0: 百万，而他自己却是一穷二白，手底下能打仗的加起来不过两万人，以两万人对付百万人，不用问，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即使完颜阿骨达心有不满，但也只能强加忍耐。辽国皇帝又在向女真部落的所贡清单上加了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完全超越了完颜阿骨达的忍耐底线，他决定铤而走险，起兵抗辽。那这件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1: 据记载，辽天祚帝喜好打猎，每次外出打猎都要带上猎鹰和猎犬。在当时的北方，有一种特别凶猛的鹰，叫做海东青。相传这种鸟虽然身材不大，但是却极其凶残，常常可以抓不到比自己大上好几倍的猎物。辽天祚帝对海东青很是喜爱，便下令女真部让其四处捕捉海东青作为朝贡。
0: 这件文物叫做骨雕鹰首，它是生活在黑龙江地区的原始先民最早创造了带有海东青形象的艺术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件文物的雕刻方式很简练，只是在一节骨棒上雕琢出了一个鹰首的样子。但是各位有所不知，这件文物距今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
1: 骨雕鹰首出土于密山市新开柳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产物。鹰首顺骨棒走势雕琢而成，长圆圆眼，似在引擎凌空飞翔，手法简练，生动传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0: 海东青的学名叫浙鹰，在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中有这样的描述：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在北方的文化体系中，海东青更多的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信仰，有万鹰之神的含义。女真人信奉萨满教，在萨满教对鸟的崇拜中，处于第一位的便是鹰神。相传很多部落认为他们的萨满是鹰神的后代或者化身，而处于第二位的便是天鹅。这件物品的名字叫做玉天鹅，同样是女真人所崇拜的图腾之物，一个是鹰神，一个是天鹅，那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1: 鹰神和天鹅神在古时候产生过激烈的争斗，最终天鹅神惨败，被鹰神所擒获，只得听命于鹰神，为鹰神和他的子民献上猎物以供捕获。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大多在春季放飞海东青捕捉天鹅，秋季在山林间捕射虎鹿，后世学者为彰显这些民族风俗，称这些带有天鹅或古绝鹅的玉器为春水玉，带有山林虎鹿图案的玉器称为秋山玉。这件哈尔滨新乡坊墓地出土的玉天鹅便是春水玉的代表。从外表上看，这一对玉天鹅呈左右对称状，图案大体相同，天鹅长嘴曲颈，含首直立，玉雕做工精品，造型结构合理。对水鸟的崇拜体现了萨满教陵禽崇拜的早期特征，这些都与北方先民的渔猎生产和居于水边的地域环境有关。
0: 辽国皇帝为了逼迫女真人上贡海东青，每年都要派出大量的使者前去征贡。为了体现国家尊严，皇帝们还特意赐予使者们一些象征身份的银牌，寓意着见银牌犹如见皇帝，所以这些使者们又被称为银牌天使。可天使们干的事情可并不怎么友好。
1: 这些代表着辽国皇室的银牌天使到了女真人的部落之后，大多为所欲为，穷凶极恶，除了像催命一样献其所要海东青之外，他们还四处勒索财物，强行征缴未曾出阁的漂亮女子侍寝，称为贱贞，以及后来 连部落首

0: 妻子女儿也不肯放过，这些行为更进一步的加深了女真族对辽国的仇恨。
1: 这是一块用契丹文刻着的名为持夷素的金牌，是金代用于传递军政要务的信牌，其作用和辽国银牌天使们所使用的银牌差不多。
0: 这块契丹文赤夷素金牌出土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时隔千年略有损坏，但是牌面上雕刻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见。由于契丹文字已经失传很久，所以关于赤夷素三个字的具体意思，学术界目前还存在争议，但大体上应属于代表帝王权威的某种印记。用金牌传递政务，在同时期的宋、金、辽等国十分盛行。南宋时期，抗金名将岳飞就曾连续收到12块金牌令其撤军，最终在风波亭被杀害。而且不仅是金牌，同时期印刻的银牌也起着相似的功效。
1: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分馆，这是由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共同组建的，主要围绕展出的是起源于黑龙江省松花江畔的金元文化。这是一处艺术形象逼真的还原景观，复原的就是当年战争的真实场面。大家可以看到，大军压境，敌众我寡，这个时候的完颜阿骨达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危机。
0: 以区区20000人正面对抗70万大军，纵使女真部族的勇士们骁勇善战，但想要取得胜利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参加这场实力差距如此巨大的战斗，无异于以卵击石，到头来只能白白送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完颜阿骨达的手下们变得犹豫了。
1: 两军交战，敌我实力悬殊，谋略是第二位的，排在第一位的就两个字儿：拼命。自古以来，以少胜多的战役不少，大多是士兵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同敌人作战。为了鼓舞士气，完颜阿骨达想到了一手妙招：哭。
0: 面对着大军压境，完颜阿骨达痛哭流涕。他用剑刃划破自己的脸，对手下众人说道：当初我领你们起兵是为了咱们不再受辽欺压，让我女真人有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不想天作地不肯容我，亲自来征讨。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拼以死战转危为安，另一条是你们抓我一个献给天作地，杀我一族投降契丹，或许能转祸为福。众将士们听罢无不气下，决定与辽军决一死战。
1: 这是一件金代铁矛，虽然已经时隔千年，这件武器已经锈迹斑斑，但是铁矛的上端依旧不失锋利。当年的完颜阿骨达不仅能用它来杀敌，更敢把矛尖对准自己，不惜以割面来鼓舞士气，足见其破釜沉舟、死战到底的决心。不过，敌我实力悬殊，光有决心是不够的。面对数十倍多于自己的敌人，他并没有后怕，更没有退缩，而是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出击。因为凭借着他鹰一般敏锐的目光，他从庞大的辽国军队当中看到了破绽。
0: 辽国军队数量虽然多，但是并不团结，这其中包括了许多临时征编的少数民族部落联军。这些军队大多处于契丹皇族的压力以及从战争的利益角度才勉强出兵，对战争仅仅持着观望态度，并非要与女真死战不可。
1: 为了一举消灭完颜阿骨达和他的女真军队，辽天佐帝耶律延禧采取了分兵合围的战略，而大胆的完颜阿骨达则选择了集中兵力猛击敌人核心的方法。辽军远道而来，疲劳困顿，而女真部队以逸 代劳轻装而上，所以双方的交战从一开始就被女真人占了便宜。不过光是如此不足以导致70万大军的失利，天佐帝还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最终导致了他惨败而回。
0: 由于皇帝御驾亲征，皇城空虚，此时的契丹皇室内部突然出现了争权夺位的事情。耶律延禧急于回朝平定内乱，无心恋战，这给了女真人千载难逢的机会。趁着辽军匆忙回撤，完颜阿骨打率军一路追杀，最终在户部达岗大败辽军。耶律延禧逼不得已，只好弃军而逃，连夜赶回了辽都。
1: 根据史料记载，此次人数的对比是1:35，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能够完成如此惊心动魄的大逆转，极大增强了完颜阿骨打的信心。此时的完颜阿骨打深信，辽王朝已经到了外强中干的地步，契丹铁骑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成为了历史，他也不再满足从契丹王朝的统治下得到解脱，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
0: 户部达岗战役的胜利可谓是金辽战争的转折点。此时的完颜阿骨打刚刚从辽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距离建立大金国不过才数个月的时间。最初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可以和辽国平起平坐的独立政权，不再受剥削和奴役。但是对辽国接二连三的胜利让他意识到，此时的女真民族已经足够强大，而辽国十分衰败，女真和契丹的恩怨已经不可调和，必须要以一方被消灭才能彻底结束。

0: 如果说他想再练下去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俱乐部可以接收。作为一个家长来说，就要尽我所能去帮他完成他的目标。
1: 路上体能训练，3000米骑行，跆拳道课，花样游泳训练。她是毛晶晶，一个将体育运动填满课余时间的女孩。与别的小运动员不同，晶晶所在的花样游泳俱乐部是父亲在女儿热爱即将折翼时，用自己的力量重新打开了一池碧水。
0: 当时原来的俱乐部通知我们家长，他们这个项目将要取消。我把这个消息跟我女儿说了之后，她就一下子很震惊。
2: 因为我非常的喜欢这些体育项目，当时我已经练了算挺久的了，而且马上就可以比赛了，但是突然俱乐部就解散了，然后我感觉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失落。
0: 当时她就问我，她说我以后不能再练了吗？如果说他想再练下去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俱乐部可以接收。整个上海有这样的俱乐部也并不多，作为一个家长来说，就要尽我所能去帮他完成他的目标。我们就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
1: 作为一名普通的行政管理人员，毛爸爸要成立一家专业的花样游泳俱乐部谈何容易。半年时间，毛爸爸的足迹遍布了上海的大部分游泳馆，他一次次地跑体育局和教育部门，和家长们集资邀请原俱乐部主教练，克服种种困难，终于重新点亮了女儿和一众小姑娘的梦想。
2: 爸爸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当时就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可以继续去练花样游泳，继续去参加更多的比赛了。
0: 从俱乐部恢复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快2年了，我们23年的时候第一次组织他。

0: 们去参加了全国少儿花样游泳 U 系列赛，就拿到了全国第三的好成绩。
1: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2: 位置控制好，横排竖排都看一下。
3: 你一定很好奇，晶晶为什么喊爸爸毛教练？毛爸爸会和主教练一起指导小朋友训练，那是毛爸爸给晶晶的又一惊喜。从来不懂游泳的他，竟然考取了花样游泳教练证。
4: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都是专业的运动员，退役了之后然后考这个教练证的，对于他这样一个素人来说，能够把教练证考出来，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5: 看到他为了女儿这样子努力，我觉得很感动。
3: 当然花样游泳对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还离不开一个人的默默支持，那就是晶晶妈妈。
6: 觉得妈妈很辛苦，每次比赛都会当志愿者，
0: 每次带队出去比赛，他要管生活上面的方方面面的细节上的问题，而且小朋友又多，确实比较累。
5: 他们需要我，我肯定就是随时都在。
3: 如今，晶晶和小伙伴依旧活跃在各个赛场之上，每一次比赛，爸爸妈妈都会赶到现场为晶晶加油助威。花样女孩，继续乘风破浪，快乐前行。

0: 麦田，我是姐姐麦兜，你的小名可是我起的，田字四个格子，正好装下爸爸妈妈我和你，我们全家都在等着，要和你一起把这个田字填得满满的。这是我妈妈万蒂尼经常在电视里说话，现在每天和麦田说悄悄话。爸爸老韩，他说自己是麦田护卫队队长，但我觉得他更像是妈妈首席守护员。
1: 我们三个人来产检啦！
2: 我们听听宝宝的心跳啊！麦冬，你看上面数字，读出来给我听一听。
3: 70、69，麦田在跳舞。
1: 听得到吗？
3: 听不出来吗？
4: 不容易啊，44岁啊，你在我这里也算。
2: 我45了。
4: 45了，这个年龄不是一个问题啊，只是说你在孕前做个评估。对吧，你问基础疾病没有的话我觉得都 OK。
5: 他呢是39岁，然后呢现在是45岁，生二胎啊。为什么会选择在高龄又做了妈妈呢？那其实就是因为麦兜自己的一个祈祷，他希望有一个家人陪伴。
6: 最开始那种感觉是比较担心妈妈的，因为妈妈的话呢确实不容易，她也承担了很大的一个风险。
1: 麦田出生了，你要带他一起散步吗？
3: 还要把这个小车给麦田。
1: 太棒了，麦兜。
5: 我们三个人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让宝宝特别的能够有安全感，很自信的面对一切。
0: 麦田，姐姐要变身成4个超级英雄来守护你。姐姐会变成你的万能小管家，这

0: 我是你的小小礼物官，有什么诚意期待你的到来。咕咕咕咕咕咕。最后一个，我是你的勤劳小菜农麦田，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小菜园，西红柿、青菜苗。
1: 特别录了一段视频，
2: 欢迎你成为我们这一个大家庭的一员。
1: 大家都非常期待你，爱你哦！
3: 希望你和你姐姐互帮互助，齐头并进。
4: 希望你能够勇敢做自己，我们永远支持你。
0: 还祝麦田平平安安。
4: 太棒了！

看看。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出来了。

0: 国宝级昆曲艺术家梁谷音已经84岁了，却依然活跃在台前幕后，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镌刻在观众心中。
1: 阿古哦，
0: 他的代表作《思凡》刻画了一个天真叛逆的小尼姑，这个人物折射着他自己的影子。幼年时，他被母亲送去尼庵寄养。
2: 我是9岁，爸爸没了，妈妈就上海来打工，就养活我们，就在这个万福庵生活了2年半。应该讲，我的童年是缺少父爱母爱的，所以我基本没有享受过家庭的那种关爱啊，意思就是很独立。
0: 自幼缺失了家庭生活，这让梁谷音对家充满了向往。结婚后，女儿的诞生圆满了他对家的渴望，但没想到这又是一轮新的遗憾的开始。
2: 我女儿蛮苦的，童年真的是蛮苦的，我很对不起她。
3: 我的小时候记忆是很少碰到她，她很忙啊。
0: 忙碌的梁谷音把女儿送进了戏校学习音乐，却忽视了女儿其实最希望成为的还是妈妈那样的演员。最终女儿走上了与她截然不同的职业道路，成为了一名外企职员。
2: 她到现在还怨我，因为她喜欢戏曲。
3: 我是遗憾的，我不知道我妈妈怎么想。
0: 两代人的遗憾无法用时间来化解，直到这个家庭迎来了第三代的姑姑坠地。年仅16岁的朱玉妮，她眼神流转间有着外婆的神韵。
4: 从小就是跟外婆一起生活在一起啊，就是每天听她唱，看她练，然后发现自己外婆特别厉害，然后呢，慢慢也跟着她一起哼哼唱唱，然后就喜欢上了。
2: 那么就让她扮起来来表演一次，哇！你就说这个孩子怎么那么灵啊？我想她妈妈没继承成，那么我就有心。想他继承我的事业了。
0: 3年前，朱玉妮放弃了上海的名校，前往苏州艺校专业学习昆曲。从此，梁谷音也开始了两地奔波的生活。
2: 那下午外婆的课不怎么累吧？
4: 不累。
2: 啊，那么外婆是文科，你们学的还有点兴趣吗？这个戏？
4: 挺好玩的。
2: 啊，
0: 每周四，梁谷音坐车。

0: 车跨越100多公里去苏州给艺校的孩子们上课，周五下课再把外孙女带回上海的家。
1: 因为那边师资比较缺嘛，所以我就主动我一个礼拜来上一次课，一直上到现在是3年了。我有一个念想，就是把我的学生再培养出一两个角儿来。
2: 他现在已经84岁了，而且他膝盖也不是很方便，所以我觉得外婆为我付出了挺多的。
3: 我妈妈呢，觉得她小时候对我的关爱上是欠缺的，所以她现在潜意识的，她加倍把这些爱放到第三代身上去了。
0: 人生不能重来，但是生儿育女的过程给了两代母女弥补遗憾的机会。
4: 我等一下，早上把美好小美虎结果出来了不啦？
2: 我现在是江苏省的金花。
4: 哦，是吧？啊、哦，恭喜了，恭喜了，努力努力，要不我就帮侬加工。
1: 得不得奖，我们摆在其次，主要是自己一个人不断的进步。不好，因为外婆搞，我可以就放松点，听见吧？
5: 你真的是来给鼓励我吗？不是来给骂我吗？
6: 我在表面上是说你，我外和外公私底下把我说你。
4: 外公吃饭，饭我太多了。
6: 我的老姐，
4: 侬并不是最那个，侬并不是啥呀侬。
2: 我希望外婆能多给我一点鼓励之类的话，我觉得应该她还是比较担心我的。
1: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希望我能健康，到她中专毕业，我还能教。现在我很享受家里，先生健在，儿女很健康，小外孙女她也很快乐，不望她大红大紫有用就行了。

0: 事条，在党组织纪律审查中，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条例第八十条新增对在党组织纪律审查中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的处分规定。纪律审查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是维护党的纪律权威性的重要举措。1994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提供证据的义务。党员拒绝作证或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情节严重的，应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处分，这个要求是一以贯之的。监察法第十八条、政务处分法第42条均规定，监察机关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在案件审查时，往往会涉及很多证人，这些证人虽不是案件的当事人、涉案人，但因为知道案件相关情况，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作为证人的党员，在组织向其本人了解有关情况时，应当增强组织观念，强化组织意识。本着对党内同志、党组织和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客观如实反映情况，严肃认真履行作证义务，共同维护纪律审查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1: 喂，各位乡亲们啊，今天要宣布一件大事情。咱们村要选拔负责掌管的人员了，这可是个过人的事啊！
2: 我这不能挖一波哎。

0: 试拳。
1: 破冰啊！你妈无赖狗啊！
0: 你射球吗？去破冰帮我试一下吧。
2: 这是一局过人之前啊，大家都要积极谈论。
3: 这里是三圣村，一片红色热土，每一缕阳光都洒满了希望与传承，红色的火种悄然在这里传递。
4: 小茶叶，你们又在调皮捣蛋。
5: 小鼠，我们就是闹着玩的。
4: 村子是大家的，需要共同守护。我看你精力这么旺盛，我有好主意，以后跟着我干点正经事怎么样？
1: 家长。
6: 确实，对红色文化也比较了解，形象也不错。
7: 这场战斗是新

相传，小茶叶的成长是这片土地上最甜的故事。

0: 在这种呀，你不能这样。原来我们这村里面全是花坛，全种的花，你看现在全部被你种成菜。
1: 我在我家门口，我爱怎么转就怎么转，管你什么事啊，该转就转。
2: 不早了
1: 啊，
0: 可以还原
1: 了。我在我家门口，我
0: 来了，
1: 你要不要
0: 公共场所？
3: 不要吵了啊，给我老了一个名字啊，这事早晨总会要解决的。他老辈子回头我给你们拉一些东西，
1: 拉完了我请你喝啥子呀？
3: 啊，谢谢谢谢。
4: 哎，走了，亲戚怎么过来了？来，过来来来，坐坐坐过来。
3: 这样的车子不是我的猫，我不得我给解决啊，现在丢工好了。哎，小狗喝啥嘞？
4: 老农在我们家这个村的某的这块是一把好水，帮忙车子解决不少困难。老农一心里也幸福不得了。
5: 哎，是的，是的，老农的条件等你啊，这是咱们村的法宝呀。
4: 不累，有你这样的我们一在，咱们村也是已经够了。但也别太累了，身子要紧。
3: 放心吧，主任。

0: 车子还存放。
1: 那为什么做的是在王县里比较大事儿？
2: 不会，好长时间没听你拉胡了，有空帮我们拉一个。
0: 行吧，夫人。哎呀，大妈啊，你看那个木棍地的往那个南江市的。改到我的火车
3: 了。这往木棍又不在了，木棍过年什么事？我就去了。我跟你说，不要你过。嗨。
1: 过去俺们都村民哈，就是公司有木有样的。
4: 印象当中的团子嘛。
1: 二十米。
4: 是有竹子的。
1: 对吧？
3: 哎，别哄嘛，你别哄也是，这叫我等我等有没行？我打死。哎呦，哥。
2: 哎，他门口上，门口上，
5: 张奶奶，您这可太影响村里的美观了。我们帮您收拾吧，村里干净了才好看嘛。
3: 哎呦，不要你们搞，我们自己搞，我自己搞，不要你们搞。你这事让我老李往哪去了？
0: 哈哈，小陈也有办法。
6: 劳碌与孩子们的携手，像是春风拂过村庄，让这片土地更加温暖。

0: 当过平凡的一夜，时间为奋斗标下注脚，为幸福刻下年轮，晨光里的奔赴，夜色中的守护，街巷间的问候，屏幕前的专注，我们用千万种方式书写着生活，应答着时代。当过去的一年即将装入记忆，请听这座城市最真实的心跳，关于幸福该如何定义。
1: 幸福应该是有热爱的工作，真挚的朋友，还有有爱的家人。简单点说，幸福就是一种温暖的陪伴吧。
2: 对我来说就是简单，生活简简单单，然后家庭幸福，家人身体健康，工作顺顺利利。
3: 我觉得幸福呢，它是来自于奋斗，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奋斗，然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一刻你才有满满的幸福感。
4: 幸福，心里安稳踏实，有事可做，
5: 就是得到居民的认可，
6: 一家人喜乐融融在一起。
3: 我做好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幸福。
1: 今年上半年的一次主体班，然后当有学员来到我身边跟我说，哎，说张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部分内容对我以后这个实践的工作特别有帮助，然后当时那一刹那我就觉得我心里边特别的温暖，然后就是这就是让我感觉到了是我14年来依然热爱我在党校的这个工作岗位上的原因。
2: 今年夏天送了一封清华大学的那个高考录取通知书，当时相当的激动，也非常开心。通过这件事情感受到这个一定要好好学习，然后知识一定能改变命运。
7: 觉得2025年让你觉得比较温暖幸福的小事是什么？
3: 2025年我觉得这两年吧，通过学习绘画呢，我的作品参加了全国美展唐山展区的这个展出，这是我感觉到。
4: 就是有一回我给他们送餐的时候，下雪天特别冷啊，顾客追出来给我了瓶露露，哎呦，我特别暖心，感觉特别幸福。
5: 最让我触动的就是母亲节举办亲子运动会，当妈妈和孩子相拥的一刻，让我感觉特别幸福，特别温暖。
8: 我和杰队的孩子一块儿过中秋，吃月饼时候最幸福，看着孩子们能快乐，才是我心中的真正的幸福。
1: 新的一年，希望家人们身体健康，身边的朋友工作顺利。
4: 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龙马精神，身体棒，马到成功，事事旺，把每份温暖送给大家。
2: 祝愿父老乡亲马年大吉，马到成功，龙马精神。
5: 新的一年，我们社区会把工作做得更细更贴心，让大家都能在社区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也让幸福在邻里之间传递下去。
6: 新的一年，祝大家出行马踏平川，一路绿灯，平安抵挡。
9: 祝大家马到成功，工作事业蒸蒸日上，
3: 马年大吉，阖家幸福，
1: 马上好运，马上大吉，马到成功。
2: 新年快乐，马年大吉大利。
4: 新年快乐，马年吉祥。
0: 幸福是奋斗的坐标，也是出发的号角，珍藏这份温暖，汲取这股力量，前路开阔，春风正好，让我们以梦为马，共赴新城。新的一年，愿你我，愿这座城，脚步不停，热爱不减，一起写下下一个幸福的答案。

0: 落。从2017年开始引进种植有沙豆，并确立为团场特色产业。经过多年种植，不仅创造了可观的经济价值，还为团场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
1: 油沙豆首先来说，改善了我们的那个居住环境，啊，它的湿生能力比较强，啊，我们这个土地很贫瘠，种了这个以后有防风固沙的作用，改变了我们这个团场的小环境。啊，我们的现在雨水是明显的比前几年是多了，这个大风天气比原先减少了很多。
2: 尤其像冰团，很多团场分布在这个沙漠边缘区，所以每年的这个风沙危害也非常严重。那么其他作物种植它很难抵抗这个高强度的、高频率的这种风沙，但是油沙豆呢，它的适应非常强，它能够应对这种恶劣的这种气候条件，所以能够保持一定产量，同时呢。大量种植以后呢，它也可以阻挡这个风沙的一些危害，调节一些当地的一些小环境。
0: 油沙豆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在生产中作为一年生作物栽培，是一种具有开发潜力、可以多功能利用的作物。沙化土地种植油沙豆，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还能够防风固沙，起到绿化和保持水土的作用。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沙地油沙豆干播湿出高产栽培技术，包括播前准备、播种、田间管理、收获四个方面内容。一、播前准备。一、选地。油沙豆对土壤要求不严，多数土壤都能生长，沙质土壤，特别是透气良好的沙质土和沙壤土，更有利于快茎膨大和机械收获。但由于风沙土土壤贫瘠，应适当加大肥料投入，施用有机肥或腐熟旧肥做基肥。犁地前，每亩施用有机肥200到300千克，或腐熟旧肥1到1.5吨，增加土壤肥力。二、整地。整地质量要达到齐、平、松、碎、净五字标准，即整齐、平整、疏松、细碎、干净。一、犁地作业。犁地机具使用18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悬挂旋转式5滑犁作业，犁地深度20到25厘米。确保地头地中深浅一致，犁地要求土筏翻转良好，将地面残茬和肥料深翻入土，覆盖严密，做到不重耕不漏耕。犁地后。

0: 藕地表平整。
1: 我们知道油沙豆是一个浅根系的，它基本上结豆的部位呢是在这个10到15厘米之内，所以我们如果深翻的过深了以后呢，就会导致它的这个块茎的结豆的部位呢往下移，所以这样呢不利于后期的这个机械收获，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就是翻根的20到25厘米就可以了。
0: 二，平地作业，犁地后及时平地，建议使用22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牵引分流式平土框，45度对角平地，以便把高低不平的土块混匀，使土地表面平整，确保播种时种子深浅一致，不建议直线平地。三，土壤封闭，平地后立即用除草剂进行土壤封闭，除草剂一般选用33%二甲戊磷乳油，每亩地用量为200到300毫升，除草剂按照使用说明兑水稀释后使用。四，坝地作业，喷施除草剂药液之后要及时坝地混土，目的是让除草剂和土壤混匀，杀灭杂草，同时减少阳光直射，避免造成药性分解。坝地作业宜浅不宜深，混土深度3到4厘米为宜，一般采用对角45度和直线两遍作业，坝后地面平整，土壤松碎。三，种子准备，油沙豆种子要经过粒选，种粒饱满，粒径一致，成熟度好，无病虫害和机械损伤，纯度90%以上，净度97%以上，发芽率85%以上，水分不高于9%。播种前，种子在阳光下晾晒1到2天，可以打破种子休眠，起到催芽作用，确保苗齐苗壮。二，播种。一，播期选择。农谚说，种的不在早，温度要看好，早播温度低，豆子待地里，只要温度高，10天出其苗。油沙豆对温度，特别是出苗期的温度要求较高，因此应做到适时播种。
1: 油沙豆这个播下去以后呢，种子出苗呢对这个温度要求非常严格，一般来说呢，低温在20度左右，那么再加上适当的这个充足的吸收水分以后呢，基本上在5天左右就可以发芽。但如果这个低温低了，发芽就比较迟缓，甚至不发芽。所以我们一开始没有经验的地区，他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个赶紧抢早播种。那么如果低温不到，他可能1个月之内他都不发芽。所以这也要求我们就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5厘米的低温，1周之内。如果能够保持在15度，那我们就开始播种了，掌握住这个基本的要求就可以。
0: 油沙豆生育期只有90到130天，在4月下旬至6月中旬播种都能成熟。二，播种量，为了获得高产，油沙豆每亩地的播种量应不低于10千克，最佳播种量10到15千克，播种量过低或过高都会影响高产群体构建，播种量过低会导致密度不足，直接影响总产量，播种量过高则会导致植株间竞争加剧，单株发育不良，块茎数量和大小下降，同样无法实现高产。三，种肥，油沙豆播种时可用过磷酸钙做种肥，种肥和种子的比例为15:25:15，可混合播，也可以用复合肥做种肥。使用复合肥做种肥要注意将种子和肥料分开，分别倒进不同的仓盒，分箱机械播种，避免肥料烧种子。四，播种方式，油沙豆采用陆地播种，不覆地膜， 可避免土地污染，也有利于后期收获。播种机械携带滴灌袋、种子和肥料，一次完成铺滴灌袋、播种、种肥施用作业。由沙豆种植，采取30厘米等行距配置，株距10厘米，播种深度4到5厘米，每亩理论株数在2万株左右。三、田间管理。一、滴出苗水。播种之后，连接地面滴灌管道，将支管接上出水管，再将已经铺好的滴灌袋接在支管上。管道连接好之后，及时滴出苗水，滴水量为每亩30方，要求地表全部见湿。
1: 我们现在播完种以后，紧接着就要灌水。实际上，在我们这有一个专业说法叫做"干播湿出"，其实就是滴水出苗。说油沙豆种子它要吸收到足够的水分以后呢，它才能够去萌发。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吸水量达到这个干豆，就是干的这个块茎的重量的50%到60%以后呢，才能算是它这个充分的膨胀了。那如果水分不足，就影响它的一个萌发。沙质土壤来说呢，至少要放到每亩25方到30方水。滴水以后，我们不能说是只顺着滴灌袋两边，滴湿润就行。那么在滴灌袋之间呢，整个地表呢叫湿润，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状态。我们就是下一水怎么样来确定呢？我们不能说是按照3天、5天、10天这个标准，我们怎么样判断呢？8下，2厘米，它的下面土层已经没有伤了，开始变干了，那我们说下一个滴水周期就开始了。
0: 油沙豆种子吸水膨胀后才会发芽，因此滴出苗水一定要充足。滴出苗水的同时，每亩地可随水滴施水溶有机肥或腐殖酸类肥料3000克，以减轻土壤盐碱危害，防止土壤板结，优化土壤生境。二、苗期管理。油沙豆出苗后要及时查苗，未出苗的可适当补种。苗期田间管理的措施主要是水肥管理。苗期要促根壮苗，滴水2到3次，每次每亩滴水量25到30方，随水滴湿尿素2000克，全水溶磷酸依氨1到2000克，水溶有机肥或腐殖酸肥料3000克。充足的水肥可以促进根系生长，达到增根壮苗、促分孽的作用。三、分孽期管理。油沙豆通常在出苗后15至20天开始分孽，不断长出新的茎叶，快速生长。一、水肥管理。油沙豆是洗肥作物，合理施用氮磷钾肥，都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分孽期适当增加肥料用量，促进根系生长，可以形成更多有效分孽。分孽期滴水2到3次，每次每亩滴水量30方左右，每亩随水滴湿尿素3到4千克，全水溶磷酸依氨2到3千克，硫酸钾1至2千克，有机液体肥3千克，腐殖酸肥3千克。由于沙地漏水漏肥严重，每次滴水70%之后，再随水滴湿肥料，减少肥料浪费。二、除草。当油沙豆长到10到15厘米的时候，要注意除草。田间主要有芦苇、艾草、棘藜草、灰草、灰藜等杂草，可以选择对油沙豆要害较小的低毒除草剂化学除草。灰藜防除可以用新鲜溴苯精，芦苇防除可用高效氟吡钾和磷喷施，药剂浓度一定要低一些，避免影响油沙豆的生长。
2: 我们防治这个螟虫这块也基本上就在7月初，是一个螟虫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段。 然后就说我们从六月中

0: 菌开始防治，也预防。建议呢，也就是，防两次，那就是一次这个阿维菌素比冲灵，一次阿维菌素加定冲蜜，也避免这个虫子呢产生这个抗药性。第一遍打完10天左右，第二遍啊，防治第二遍，两次左右就控制住了这个虫害。
1: 四，生长调节。油沙豆分孽期以营养生长为主，主要是长根长叶，对营养的需求量显著增加。除了滴水施肥，还要根据田间长势喷施叶面肥2到3次，间隔时间15到20天，每次每亩喷施尿素150克，磷酸二氢钾100克，兑水20千克喷雾。如果长势过旺，要适当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控制长势。
0: 如果这个地块过旺，长势过旺啊，我们建议就是要打矮桩素来控旺啊，避免后期因为这个长势过旺倒伏。如果说油沙豆田间长势比较正常，就是在打虫子的同时呢，我们建议呢带上我们的磷酸二氢钾尿素啊，然后一起带点叶面肥一块打下去。通过一次飞防呢，干几件事儿啊，节省一个成本。
1: 四，接豆初期管理。一般来说，油沙豆在分裂后的25天左右，地下块茎的膨大速度最快，大约有一半的产量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这时进入接豆初期。
2: 在这个时期我们要知道是块茎的一个形成期了，那么这个时期就是如何更好的促进它的分裂，增加它的分裂，促进它的生的生长，是非常关键的。
3: 分裂后呢，就要转向就控制氮肥，因为这个氮肥施用多以后，它地上部分长得非常这个太旺盛了，然后影响这个分裂后呢，就是控氮，促进这个磷肥和钾肥的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如果我们不能调控好的话，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地上旺长，地下块茎数量少，产量上不去。
1: 油沙豆在接豆初期光合作用非常旺盛，是水分养分需求最大的时期，要提供充足的灌溉。6到8天滴水一次，灌溉次数3到4次，每次每亩滴水30方。施肥时要增加磷肥和钾肥用量，促进生殖生长，多接豆。每次每亩地随水滴施尿素3到5千克，泉水溶磷酸叶胺3到4千克，硫酸钾2千克，有机液体肥2千克，腐殖酸肥2千克。五，接豆盛期管理。油沙豆一般出苗后50到60天达到接豆盛期，接豆盛期关键是增粒数、增粒重，进一步构建合理的群体结构。油沙豆在接豆盛期对水肥需求略有降低，可以减少滴水施肥次数，一般8到10天滴灌一次，灌溉次数3到4次，每次每亩滴灌量25方左右。施肥时减少氮肥用量，增加磷肥和钾肥用量，每次每亩随水滴施尿素3千克，泉水溶磷酸叶胺5千克，硫酸钾3到4千克，水溶性有机肥2千克，腐殖酸肥2千克。一般收获前20天左右停止滴水。接豆盛期如果管理不当，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水肥供应不足，叶片发黄，出现早衰；另一种情况是氮肥施用过量，导致地上茎叶摊青徒长，造成倒伏。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接豆的数量和产量，导致减产。如果出现早衰，可以加强水肥管理，促使茎叶返青。如果茎叶倒伏，又该怎么处理呢？
2: 看到这块地呢，平均株高已经达到95厘米了，快接近一个接豆盛期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它整个这个豆的数量还是非常少，那什么原因呢？就它整个管理上，尤其

0: 控制猪膏这一块没有做到位。我们看油沙豆呢，没有煮净。第二个呢，叶片比较狭长，同时它的叶鞘部分呢，我们看它这个机械组织也不发达，所以这个特性呢，导致它很容易倒伏，极大程度影响它这个块茎的一个形成。那么如何控制这种现象的产生呢？目前呢，就除了我们说这个合理的科学的控制这个氮肥使用之外，那么还有两个方式，一个就是通过化控来控制它的高度。在这个油沙豆长到大概是60厘米左右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喷施一次矮壮硕，每亩用量是50克，基本上在整个旺盛生长阶段呢，喷上两次就把这个猪膏就控制了，就不易发生这种倒伏现象。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常用的，就一割，基本上在长到1米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上部呢把它给它割掉，那么下部呢留到这个40到60厘米，减少它无谓的消耗，然后控制它地上的生长，同时也把这个整个地面的这个通风透光现象也增强了，那么更有利于它这个油沙豆地上不易生长。
1: 四，收获。油沙豆经过3到4个月生长，地上茎叶逐渐枯黄，地下结豆饱满硬实，表明油沙豆进入成熟期，要适时收获。油沙豆的收获分为2个步骤，第一步是收草，第二步是收豆。
0: 进入了秋季油沙豆的收获期，那么为了确保油沙豆获得更好的产量和品质，我们要确定一个适宜的收获时期。怎么样去判断到达了这个收获期呢？2个标准，一个就是我们看这个地表的茎叶，这个地表茎叶呢达到50%到70%的枯黄的时候，说明这个可以进入收割这个草的阶段。地下的块茎呢，我们看呢，整个块茎呢灌浆比较饱满了，而且转成这个黄褐色，一咬呢它基本上是有硬度了，说明呢它已经进入了这个成熟期，那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地下块茎的一个收获了。
1: 一，收草。在收获油沙豆块茎之前，先将地上的茎叶用割草机进行收割。割草使用18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悬挂割草机作业。割完草要晾晒2到3天，之后用专业机械打捆，并运出田，作为饲草使用。油沙豆的茎叶是一种优质饲草，每亩地平均可收获400千克饲草。二，收豆。油沙豆的地上茎叶收割犁田之后，进行收豆作业，将地下的块茎收上来。油沙豆收获采用专用收获机，使用18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牵引收获机进行收获作业。专用收获机将油沙豆块茎所在的土层整体翻开，经过去秧、脱粒、筛土、除尘等多道工序后，一粒粒油沙豆通过传送带收集到舱斗内。舱斗装满之后，将油沙豆块茎倒进运输车辆，装车犁田。油沙豆的收获时间相对较短，如果收获不及时，不仅会降低油沙豆的品质，还可能错过适宜的晾晒天气，甚至导致油沙豆被冻在土壤中，因此要及时组织收获机械收获，确保在11月上旬前收获结束。三，晾晒。油沙豆收获以后要及时晾晒。新疆地区

0: 是从最初的一亩地70公斤，啊，达到现在的最高700公斤，啊，给我们职工能带来几千块钱的啊纯收入。第二个也是它的这个根茎，啊，我们每年收完以后，它在地里面变成这个有机质，啊。
1: 当加工业的迅速发展，棉花的需求量与日俱增，粮棉征地的矛盾也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和提高土地利用率，我国农业科技工作人员经过多年的努力，培育出了可在麦后直接播种的短季棉。那么什么叫短季棉呢？所谓短季棉，就是指生长周期相对较短的棉花。它是棉花家族里的新品种，它的主要特点是早熟性非常突出，株形较矮且紧凑，开花结龄很集中，抗旱性强。种植短季棉可实现冬播小麦，夏播棉，又有粮食又有钱的目标，所以深受广大农民朋友的欢迎。短季棉为锦葵科棉属，它的生育期一般在105天左右，比中早熟春播棉短20天左右，比中熟和晚熟春播棉短25天左右。短季棉适合高密度种植，麦收后每亩直播密度在8000到10000株，株高60到90厘米，花冠为乳白色，开花后第二天转成红色，3天后凋谢，留下绿色小型的硕耐旱的作物，适合在旱薄地、水浇地种植。在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区均可种植。短季棉相对于其他品种的棉花来讲，生长周期较短，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也较小，所以更具有较好的推广价值。下面我们就以河北省农科院棉花研究所培育的441短季棉为例，向大家详细介绍它的种植管理技术。短季棉播种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针对小麦进行的，因为麦收后的土壤伤情是关系短季棉播种后出苗的最基本条件，所以我们应在小麦收获前15天左右，也就是5月中旬前后进行一次浇水。浇这一水不仅可以提高小麦产量，还能为小麦收获后直接播种棉花打下一个好的基础，保证棉花的出苗率，起到一水两用的效果。5月底6月初小麦成熟后，我们选择晴朗的天气进行收割，收割时注意留下的麦茬高度不要超过15厘米，这样更有利于短季棉的播种。收割完毕就可以直接播种棉花了。另外，从市场上买回来的种子虽然都是经过处理的包衣种子，但在播种前我们还要选择晴朗天气，将种子摊开晾晒2到3天后再进行播种，这样更有利于种子发芽。短季棉的播种时间一般是在6月1日至5日之间进行，最晚不能晚于6月10日。播种过早或过晚都会降低出苗率， 影响生育周期，从而导致

棉花的产量和质量下降。播种前，我们还要查看一下土壤伤情。方法是，在即将播种的地里，抓一把土壤，用力握能成团，然后从80到100厘米高的地方落下来。如果土壤能自然散开，这说明土壤伤情是适合播种的。如果土壤不能自然散开，说明土壤伤情不适合播种。短季棉的优点之一就是播种前不需要再对地块进行任何处理，所以播种前我们只要准备好专用的播种机，并把行距调成45厘米，然后再把准备好的种子倒入播种机里，就可以播种了。播种时，每亩可施入5氧化20磷2.5到3000克，氧化钾5到6000克作为底肥。播种深度为2厘米左右，种子与种子之间的距离为3到5厘米，每亩大约用种子5000克。由于短季棉播种时的地温已明显高于春播时的地温，因此播种时不需要覆盖地膜，这样就节省了覆盖地膜的费用，降低了生产成本。播种后4天左右，幼苗就可以出土了。7到10天，幼苗就能出齐。短季棉的另一个特点是，从幼苗出土到建苗前这段时间里，基本不需要进行管理，因此又节省了不少劳动力。由于短季棉播种量较大，幼苗出土数量远远超过了留苗数量，所以在棉苗出齐之后，我们就要及时进行建苗。建苗时要本着留壮苗去弱苗、留大苗去小苗的原则进行。如果遇到低温或连续阴雨天时，就要推迟建苗的时间，以免幼苗受害。当幼苗长至15厘米左右时，我们还要及时进行定苗，使幼苗有一个较好的生长空间，这是培育健壮幼苗的重要措施。定苗时要选择晴朗的天气进行，拔除那些弱苗、病苗、虫害苗等。一般相邻两棵幼苗的距离为20厘米左右，如果不及时进行定苗，就容易发生幼苗拥挤、互相遮光、争夺养分，同时也增加了病菌侵染和扩散的机会，造成幼苗前期营养不良，从而使中后期的生长发育受到影响。另外，在建苗的同时，还应将田间杂草除掉。建苗定苗后不久，我们就要对棉田进行第一次中耕了。这次中耕是培育壮苗，促使植株根系下扎和地上部分健壮生长的一项关键措施。苗期一般要进行浅耕，中耕深度一般为3到5厘米为好，并注意靠近幼苗的地方不要耕得太深，以免伤及幼苗根系，影响它的正常生长。另外，还要将靠近植株的麦茬一起除掉。短季棉苗期中耕的次数可以根据土壤的干湿程度而定。一般情况下，在降雨后都要进行中耕。这项工作

到棉花丰隆以后就不再进行了。在幼苗生长的同时，田间杂草也会生长出来，从而影响棉花的生长。所以我们要在中耕时将杂草一起除掉，防止它们与植株争肥争水。到了六月下旬，由于气温升高，虫害传播速度加快，所以我们要及时采取措施，防治虫害的发生。棉蚜是短季棉的重要害虫之一，它寄居在叶片的背面或嫩尖部位，吸食枝叶，叶片受害后向背面卷缩，造成畸形。受害后的植株矮小，叶片变小，新陈代谢受损，阻碍叶片的光合作用，严重影响它的正常生长。发病初期可用10%比虫灵可湿性粉剂2000倍液，或20%病虫米可湿性粉剂1500到2000倍液均匀喷雾，每隔3到4天喷湿一次，连续喷湿2次。喷湿药物时要注意，叶子的正面和背面都要喷到，这样才能保证防治效果。到了六月底，棉花的植株已长至40到50厘米高。此时如果雨水较多，棉田里的杂草很快就会生长出来，影响植株的生长。这时我们用除草剂进行除草，效果会更好。工厂使用的除草剂是33%二甲戊乐林乳油600倍液进行喷湿。喷药时应选择晴朗无风的天气进行，目的是避免除草剂被风吹到棉花上发生药害。田间作业时，喷雾器的喷头要低一些，一般距离地面10到15厘米为好，千万不要让药液喷洒到棉花植株上，尽量减少药害的发生。为了促使短季棉植株生长，防止早衰，为后期多结龄打下基础，在苗期我们应根据植株的长势喷施适量的叶面肥。一般情况下，每亩可用0.2%磷酸二氢钾溶液40到50千克，或1%尿素溶液50到60千克进行喷施，每隔7天喷施一次，连续喷施2到3次，就有明显的效果。7月初至8月初这30天左右为短季棉的花蕾期，这一时期是棉花丰产的关键时期。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控制植株顶端的生长优势，让大部分营养供应棉铃的生长发育。我们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棉花打顶。打顶就是将棉花第一主枝的顶尖掐掉，这样做可以消除植株顶端生长优势，调节体内水。效果之对水肥的消耗，促进棉花多结龄少脱落。打顶工作一般在7月中旬结束，如果打顶时间晚了，就会造成短季棉的生育期推迟，从而影响棉花的产量和品质，影响夏茬小麦的最佳播种时间。

打顶完成后，我们还要再对短髻棉进行一次整枝打岔，促使植株由营养生长向生殖生长转化，达到保幼龄增龄种的目的。由于短髻棉种植密度大，应将植株下部第一果枝以下的风叉打掉。一般每株留3到5个果枝，以减少植株养分消耗，保证棉龄所需营养，从而使棉龄正常生长。在打岔的同时，我们还要去掉植株底部老叶和带有病害虫害的叶片，以减少病虫害的传播和蔓延。进行花蕾期管理工作，除了要对棉苗进行打顶、整枝、打岔以外，还要做好棉花的病虫害防治工作。棉花粒枯病是由粒枯丝合菌引起的，主要危害棉花的叶片。发病时，幼叶上出现黄褐色、水渍状病斑，并逐渐扩散，最终导致棉苗枯萎。在粒枯病发病初期，及时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500到800倍液，或70%百菌清可湿性粉剂600到800倍液喷雾防治，每7天喷湿一次，喷湿2到3次即可。棉花花蕾期主要的虫害是棉芒蝽，它以成虫、幼虫刺吸植株枝叶，造成蕾鳞大量脱落。棉芒蝽危害后，叶片上有很多明显的孔洞，危害严重时，大多叶片全部脱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棉枝。当植株上发现棉芒蝽时，可以使用2.5%秀琴菊酯乳油3000倍液，或20%勤务菊酯乳油稀释3000倍，进行喷湿防治，每隔7天喷湿一次，喷湿2次即可除治。花蕾后期短髻棉的长势过旺，因此我们还应采用药物控膏的方法防止植株徒长，可用98%甲泮定可湿性粉剂3000倍液进行喷湿，一般每隔5天喷湿一次，连续喷湿2次即可，每次喷湿的用量不宜过多，以少量多次为好，这样才能确保植株在花蕾期都能正常生长，不会出现旺长或不长的情况。喷药后6小时内，如果遇上雨天，还要进行补喷。8月份是短髻棉花龄期，也是它生长发育最旺盛的时期。从这时起，棉花就进入了生殖生长期，它是棉花整个生长过程中需肥需水的高峰期，也是决定棉

具经过风吹日晒，会降低纤维的拉力，色泽也会受到环境的污染，从而降低了棉花的质量。等到全部棉花都采摘完毕后，我们还要及时拔除棉杆儿，并进行整地，为播种下一茬农作物做好准备。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1: 退伍军人叶晓明带着一腔热忱回到了自己熟悉

0: 的家乡西坎尔兹村，一头扎进这个村容村貌差、集体收益低、群众致富难的三茂村，想办法谋出路，多方争取政策扶持，抢抓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机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以产业兴旺撬动乡村振兴。
1: 叶书记啊，
2: 哎，
1: 叶书记啊，你好啊。
2: 你好你好，
1: 可算把你盼来了。走，咱们去办公室，我把村里的情况详细的给你介绍。
2: 好的，潘主任。我呀，虽然是咱们西坎尔村土生土长的人，这些年来啊回来的也少，村里的情况呀他也不是很了解。
3: 哎，潘主任潘主任，村上又有交社保吗？哎，我们家妈欠一点点没有，村上再给我结上一点撒。
1: 这借是能借，可是你上次借的钱还没还，你让我这……
3: 潘主任，
2: 大姐，大姐，你呀，先别急，我呀，先给你交上。
3: 你给我交上？哎，我妈你都不认识，哎，我给你还不上，咋办呢？
2: 没关系的，大姐，等你以后有了钱呀，再给我还上吧。
3: 真的？
2: 真的。
3: 喂，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感谢。
1: 潘主任，
2: 可惜，
1: 潘主任，
3: 谢谢谢谢。
1: 潘主任，哎，潘主任，哎呀，可算找到你了。潘主任，咱们村前两年那个文化活动室不是改造吗？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的这个工程款是不是该给我给一下了？
2: 老郭，现在村上没钱，你再等等，再等等，
1: 再等等，再等等。潘主任啊，这个话都说了多少年了，你让我还怎么相信你们村干部？这个钱你们到底给不给嘛？
2: 给，给，给。
4: 哎，潘主任，潘主任。
2: 哎，你又怎么了？
4: 潘主任，你看这些离哈布家的牛老拴在我们家门口，那个牛粪弄得到处都是，你管不管撒？
2: 管，管，管。
0: 刚来第一天，严峻的现实让满怀理想的叶小明陷入了沉思。叶小明心里明白，只有解决村民的实际问题，让村庄有实实在在的变化，才能赢得村民的信任和支持。
5: 只有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大家共同致富，才能扭转集体口袋没钱、为民办事太难的困境。于是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提振村两委一班人的信心和决心。
2: 老委员，我来村上呀也有一段时间了，情况呀我也了解了，想要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就必须改变工作模式。今天召集大伙在这开个会，就想着呀和大伙一块商量一下，咱们呀整合全村的集中地，再流转一些村民的土地，让咱们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充分地发挥它的作用，让村集体和村民呀都受益。大家有什么想法？
6: 叶书记，这村集体的土地我们要是承包出去，每年还有80万的收入呢，这要是收回来中赔了可咋办？
2: 陈委员，咱们合作社把这些地种上，收入啊它远远高于发包，我们再流转一些村民的土地，他们呀还可以到咱们合作社来打工，到年底呀我们再给他们发放分红款。你想想看，一个人呀有3份收入呢。
4: 书记啊，你说起来简单哪有那么容易呢？村集体的地赔了，大不了村集体没收入，但村民的地赔了，我们拿啥还呀？
1: 你们不知道，叶书记为了来咱们村上呀，20万年薪的工作都不要了，他是见过大世面的，点子多，见识广，不比咱们强。再说了，咱们西坎尔兹村呀也不能一直这样穷下去啊。书记啊，
2: 哎，
1: 我今天在这表个态，我带头把我家的地呀流转给合作社。
2: 好。各位，咱们村上的情况呀大家都清楚，想要发展就要改变思路，咱们可以学习亿万村腰站子的工作经验嘛，人家光年底的分红呀就有450多万，

0: 难道大家不想过更好的日子吗？
1: 叶书记，很准。既然你们都这么有信心，那我家的地也留转给菏泽省。
2: 既然大家都同意，我也留转。
3: 我同意啊，我们家的地呀、啊、也留转。
0: 好，那咱们下去啊，风头给聪明啊，做工作。
4: 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乡村产业想要可持续发展，不光要靠项目资金，还要因地制宜，找准路子。
6: 叶书记和村两委一般人通过遍访村民、召开村民说事日，集思广益，理清发展思路，最终确定了由村党组织加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大家心中有了方向，
4: 奋斗也变得更有力量。
0: 书记啊，哎，书记，你看这2000亩的庄稼可是长势喜人啊。是啊，潘主任，你看看，大伙儿都在地里面忙活着，今年啊一定有个好收成。我们呀还要发展鸽子经济，发展物业经济，还要搞土地规模化经营，照这样干下来，今年年底呀就能给村民呀分红了。
7: 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咱们村呀郭东山的工程款就可以尽早的给他了。
0: 书记啊，哎，
7: 你是不知道，他天天追着我要，我见了他呀都是躲着走呢。
0: 不急不急，他的钱呀今年一定能给他给上。老潘，哎，其实当时我计划把这些地统一收回来，统一进行种植，我心里啊也没底儿。现在看来，咱们当初啊大刀阔斧的改变经营种植模式，这个想法呀它是正确的。咱们一定要抓住乡村振兴这个机遇，让西凯儿子村呀焕发出新的活力。
7: 好，太好了。
6: 叶书记和村两委班子整合村集体机动地2000余亩，按照集约化经营管理，当年就实现盈利223万元。他还组织重新修订了村规民约，制定村民积分管理办法，提高了大家综合治理的积极性。
5: 2024年初，又成立了奇台县汇科农业发展公司、新疆瑞奇丰农农业发展公司、艾瑟拉食品加工厂，建立鸽子交易市场。
4: 叶小明和村两委班子一步步实现着他们的目标。
0: 各位村民朋友啊，今天呀是个好日子，是咱们西凯尔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呀第一次给大家发放分红款。虽然啊钱不多，只有63万多，可是这是咱们走向共同富裕的开始呀。咱们将来呀还要给村民呀干更多的实事好事。
8: 好，
9: 哎呀，
10: 我太高兴了。哎，今年呀村上把欠我的工程款一次性都给我还清了，而且不算分红，我们家的年收入今年有10万啊。哎，10万啊。
11: 是啊，村集体经济的壮大让我们大家都受益了。我们村在产业带动、土地开发、乡村服务方面呢探索出了一条新路子，而且我们村民都参与了收益分配，这啊充分凸显了我们村党组织强有力的带动作用。
12: 哎，我比你们妈都要激动。哎，我们家的情况嘛你们都知道呢，我的老汉妈她身体不好，打不了工，她挣不了钱，哎，我还要管两个娃娃呢。喂，多亏了我们叶书记、潘主任让我在家门口嘛就把钱挣上了，他们还让我在那个村委会的食堂嘛帮忙的呢。哎，我现在嘛也过上好日子了。
1: 好。村两委计划出资修建幸福大院，为患重大疾病、高校学生等群体发放资助和奖学金，这一项项惠民举措让村民幸福满满，活得更十足啊。
3: 对对，说得对。村上呀为我们修建厕所、清除垃圾、栽树种花，房前屋后焕然一新。我做短视频记录生活的时候呀，我的粉丝们都

0: 说，要是在农村有一套像这样的农家小院，该多好呀！
1: 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加强对后富的帮扶，推进乡风文明，加强乡村环境整治和生态保护，让大家的生活呀，一年更比一年好。
3: 好，
4: 太好了，
3: 好。
5: 能从各位脸上看到幸福的笑容，这是对我工作最大的肯定，对村两里班子最好的肯定，这是大家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党员推选我来当这个支部书记，我有责任带着大家呀共同走向富裕路，这就是我的使命。我叫叶小明，我的乡村，我振兴。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百废待兴。6月，朝鲜内战爆发，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同时美国派第7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并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在朝鲜人民处于极端困难、中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中共中央毛泽东应朝鲜劳动党和政府的请求，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决策，组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0年10月19日，首批入朝作战的6个军、30余万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前线，开始了抗美援朝新征程。这一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2848亿美元，钢铁产量8772万吨，原油产量2.6亿吨，发电量3880亿度。其重工业企业可以造出飞机、航空母舰、坦克、汽车等各种所需的重装备。而中国大陆钢铁产量仅有61万吨，原油产量20万吨，发电量45亿度，基本没有重工业产业。军事工业还处在仿制低端武器的阶段，轻工业产业也不健全，国内物资极端匮乏。国力的巨大差异导致志愿军面对16国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时，武器装备完全处于劣势。抗美援朝战争历时2年0.9个月，且异常艰苦卓绝，但志愿军指战员却以旺盛的斗志和高昂的士气，创造了以弱胜强的战争范例。志愿军参战之初，战线在鸭绿江畔。到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之时，战线已稳定在了38线附近，中国达到了参战的初衷。战争中还锻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即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

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以及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一，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爱国主义成为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和力量源泉。战争期间，全国先后掀起四次参军高潮，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到处都是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景象，共有207万人参军参战。成千上万的民工、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奔赴朝鲜前线，担负各种战地勤务。入朝参战的志愿军将士中，涌现出30多万英雄模范人物和功臣，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近6000个。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全国开展了爱国捐献、爱国公约和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在一年时间里，各界人民为志愿军购买武器捐献的资金就达5.56亿元，相当于购买3710架飞机的价款。工人和农民努力生产，厉行节约，仅增产节约一项就为前线提供了560余万吨物资。这种通过抗美援朝运动激发起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历史上空前的。二，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正是靠着向死而生的英勇决绝，才形成了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据统计，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的英雄有44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的烈士有6名，舍身炸毁敌人火力点的董存瑞式的烈士有9名，为救朝鲜妇女儿童而牺牲的罗盛教士的烈士有6名。他们身上展现出为了国家和民族、为了党和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一切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魂。三，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朝鲜战场上，志愿军面对的客观物质条件极其不利，但他们积极向上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思想根源。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力量之旺盛的战斗力，在反绞杀战中，各运输部队舍生忘死，建立起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为了建立坚固防线，志愿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坑道建设，全军构筑的坑道相当于在我国陇海铁路连云港至西安段挖出一条石质隧道。在坚守坑道的作战中，战士们常常几天喝不上水，嘴唇干裂出血，时间长了还会得夜盲症。但他们总是在战斗间隙讲故事、说笑话、演小戏，寻找乐子，激励斗志。大家想方设法布置自己的阵地之家，给自己的防炮洞起名叫立功洞、英雄洞、抗美洞、胜利洞等，洞口贴着战士自己创作的对联、标语以及各种图案。他们以苦为乐，不屈不挠，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昂扬精神，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辉煌战绩。四，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抗美援朝战争中，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示。无数志愿军战士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证实了自己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杨根思坚守阵地，最后抱着炸药包冲入敌群。
黄继光舍

伸堵枪眼，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道路。孙占元双腿被打断，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滚向敌群。邱少云任凭烈火烧身，严守潜伏纪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杨连弼抢修大桥，硬是炸弹爆炸壮烈牺牲。 这样的英雄事例数不胜数，不仅激励了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战士，也大大激发了国内各界的爱国热情。五，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抗美援朝精神最鲜明的特点体现在国际主义上。抗美援朝战争既是从中国的安全利益出发。 也是从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需要考虑，更着眼于世界的和平。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牺牲，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促进了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推动了国防和现代化军队的建设。 他所锻造的抗美援朝精神，则向全世界展示了刚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展示了刚刚取得解放战争胜利的人民军队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英雄气概，展示了刚刚建立的新中国争取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念。

成为黎明前的一抹曙光，在皖北的这座小镇点燃了革命的火种。

界沟村，原名界沟集，位于苏皖两省三县的交界处，它是蚌埠地区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诞生处，又是中共秘密界沟区委所在地。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时任苏皖区党委书记金明同志，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表扬界沟，全旗多户人家，有多个姓氏，五湖四海一家人，人穷心善，爱国爱家，参加抗战人员多达百人，像个小延安。说起皖北小延安，就离不开一个人，那就是王亚珍。王亚珍原名王乃明，1903年出生，五河县界沟集人。1924年夏，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安徽省立第四甲种农业学校。在校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革命者。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的王亚珍以界沟小学校长身份为掩护，组织学生联合会、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和革命思想，先后发展张步奎、邓凡明、袁庆才、韩贤愚等八人入党。1927年八月，在王亚珍等人的积极筹备下，蚌埠境内的第1928年十二月，中共界沟区委成立，王亚珍任区委书记和宣传委员，下设五个党支部，共有党员30多人。界沟区委的成立，也使界沟周围村庄成为五河四县地区的党组织活动中心。1930年七月底，根据中共徐海蚌特委指示，石梁河农民举行武装暴动，因敌我力量悬殊，暴动失败，王亚珍腿部在战斗

0: 中负伤，被转移至嘉山隐蔽疗伤。1930年10月，中共常淮特委在蚌埠成立。王亚珍在常淮特委安排下改名王耀华，打入驻怀远国民党告子局部新编第20师，在特务营1连任上士文书，秘密开展士兵策反工作。1932年秋，在凤阳县临淮关，王亚珍被叛徒认出，遭到逮捕，被判处无期徒刑，囚禁于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监狱。狱中的王亚珍羸弱不堪，几乎无法站立行走，但他的革命意志却始终顽强，3次参与绝食斗争，誓言要把牢底坐穿。
1: 他跟南京坐牢，他的继父王秀坤知道了，想去救他，就带着馒头去探监了。但是他跟馒头里上了加一个纸条，纸条里写什么呢？写着说你认了吧。什么叫认呢？我理解就是你向敌人投降吧。但是王亚珍这个烈士他是坚决这样啊，不能向敌人投降的。当王秀坤来家的时候啊，他有一个明信片给他写了，说十月不能用，就说你叫我认了，叫我向敌人投降，这个月的就我不管那么做，我一定要把牢底做出来啊。后来在国共合作的时候，周恩来国共合作把他营救出来了，营救出来以后那还接着去干。
0: 1941年，侵华日军对淮北根据地实行军事上扫荡、政治上怀柔、经济上封锁、文化上奴役等多种政策，妄图一举消灭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力量。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争取敌占区青年，培养革命干部和壮大抗日力量，中共淮北区委决定兴办450凤中学。在学校党组织的领导下，450

宣传，啊，同样转化成为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的优势，做得非常好。啊，比如说，啊，陕西，啊，延安精神等等，这些更不用说了哈。陕西铜川的，哎，造金精神，在那里建了一所非常好的造金干部学院。啊，我自己有幸曾经应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党委中心组的学习的邀请，去那里，讲过课，当然也去瞻仰，去参观学习了，以刘志丹、谢子昌、习仲勋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的革命前辈，他们红色足迹和他留下来的宝贵精神，造金精神，社会主义革命和他建设时期有留下一些精神的体现，抗美援朝精神、两大一新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也叫铁人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萨汉坝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西迁精神、王杰精神、焦裕禄精神，以焦裕禄同志为代表的优秀的党的干部的他们形成的一种精神。那在这个方面，我们对焦裕禄同志的事迹的宣传，那是宣传得非常好啊！在河南还建立了一所焦裕禄干部学院，这些工作都做得非常的好。还有红旗渠精神，战天斗地、愚公移山的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当地也成立了红旗渠干部学院，我觉得都非常的好。西迁精神是今天的西安交通大学，交通大学是在上海黄浦江畔，但是1956年响应党中央、国务院的号召，迁到西安，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党和国家希望我们扎根西北，交大需要我们留下来发展，大西北需要我们培养人才，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所以学习弘扬西迁精神，对我们今天的广大的党员领导干部，包括我们广大的青年学生，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选择，应该弘扬这种精神。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了留下这些精神，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女排精神。青藏铁路精神那是挑战极限、勇创一流，有首歌曲《青藏高原》，可以这样说，是唱出了铁路沿线各族人民的感恩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心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铁路的过程中，那体现了我们铁路工人他们的一种非常了不起的精神。女排精神，我们年长一些的同志我们包括我们当年都直接的受到这种精神的鼓舞、感召、振奋包括自己在通过这种受这种精神的影响努力学习包括考上大学当然在还有在各条战线发扬这种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陆续形成了以下精神：脱贫攻坚精神、抗疫精神、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
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丝路精神等等脱贫。

行攻坚，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个英明的战略决策。为了响应党中央的这一决策，许许多多的党的干部，甚至是吧，从部委机关、党中央、国务院部委机关，深入扶贫攻坚一线，那各级党的政府的机关里头，派出大批的干部，他们奋战在，扶贫攻坚的一线，涌现了许许多多，新时代优秀的共产党人，其中黄文秀同志是一个突出的典型。我听过他的事迹，在广西百色干部学院，我听过，当然也通过其他的渠道了解过，令我感动。黄文秀同志牺牲的时候，跟陈延年、陈乔年年龄相当，所以从革命事业到今天新时代脱贫攻坚事业，我们共产党人代代相传，这种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这种精神，这里头从陈延年、陈乔年那一代革命先烈传承到今天新时代共产党人扶贫攻坚、脱贫攻坚抗疫精神，同样这里头涌现了很多的为了打赢这场抗疫，我们许多的医护工作者干部，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以上这些精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奋斗中的丰富的、深刻的、崇高的、纯洁的精神谱系。这些精神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彰显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

0: 家王大伟老师给大家介绍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传销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都是庞氏骗局，瞄准的都是老年人手中的钱。
2: 也许卖一瓶香水，也许卖个面膜，他卖什么不重要，关键是他骗的这个形式。
0: 比如说许以高额回报，这大家是了解一重要的特征。
2: 哎，这就叫庞氏骗局，或者叫这个传销。
1: 一些陷入传销陷阱的人不仅难以脱离，反而会越陷越深。
2: 没办法，他陷进去了，上了贼船了。他甚至想让这个贼船开得远一点。
0: 在应对传销和庞氏骗局方面，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预防。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防诈骗。
0: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聚焦在老年人防诈骗这样一个主题。我们请呢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给我们讲讲传销和庞氏骗局又是哪什么情况，给我们老年人呢提供这些方面的知识。那么王老师，到底什么是传销和庞氏骗局呢？
2: 现在老年人啊被骗啊，被犯罪侵害啊，就是传销、庞氏骗局、非法集

0: 隐私，有的时候这个法律上的界定不是很容易界定，所以呢，你不需要拘泥于说我这到底是非法集资啊，还是传销啊，还是这个庞氏骗局啊。作为我们被害一方，我们只要提高警惕，不需要把它分得特别细。那个分特别细的是专业人士干的事儿哈，你跟老年人讲他也听不懂。首先，什么叫庞氏骗局？实际上，传销就是一种变相的庞氏骗局。那么，庞氏骗局到底是卖什么东西呢？它那个东西不重要，是吧？也许卖一瓶香水，也许卖个面膜，它卖什么不重要，关键是它骗的这个形式。哎，这就叫庞氏骗局，或者叫这个传销。我跟你讲讲它什么大概什么情况。有一次我去一个城市去讲课，我是讲预防犯罪啊，讲的口干舌燥，哈哈，我说咱休息会儿吧。在一个特别的，可能是个大饭店，它有不同的这个厅，我们这个厅呢比较冷清，讲完了我说咱休息十分钟，结果我一出去对门就是另一个厅，它那个门虚掩着，我一听里边好像很热闹，我就从那门里一看，哎呦，讲课讲得真好。一个小女孩站在舞台上，底下是300个女同志，这个厅得多大啊，不是坐着站着。这女孩就说，亲爱的同学，那些个被害人中有很多呢，也就自觉不自觉的变成了下家的加害者，他又回去了，是吧，他又从被害一方变成了加害一方，这就是刚才咱们讲的击鼓传话。他不愿意把这个谜捅破，甚至说他也在某种程度上是加入到这个犯罪团伙中去的一员，是吧，因为他也要往下一家骗。他说我你看每个月有2万块钱，是吧，我还有这个收入，他要说服下家进来他才能拖出去。
1: 您刚才说比如说许以高额回报，这大家是了解一重要的特征，像现在这个传销还有什么主要的手段呀，或者是特征让大家一下子就能够认识到它呢？
0: 传统的传销和最新的传销它是有一点点变化。传统的传销比较典型的传销，第一个是黑米饭加地板胶。什么意思呢？密闭空间就是限制你的人身自由，一往往都是同学给你写个信啊，说你到这儿来吧，一到那儿以后就陷进去了，不让你出去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再有一个呢，晚上睡觉这一间屋子大家就睡在地板上，没有床。然后呢吃饭怎么吃呢？给你点白菜帮子，还有一个电饭锅，你自己做饭吧，里头你看那米啊都是不知道多少年的陈米了哈，叫黑米饭加地板胶，亲戚朋友都骗到。他要发展下家呢怎么办呢？他只有骗自己的亲戚朋友和同学，把这些同学亲戚朋友都骗到之后他才可以脱身。哎，这就是比较传统的这个传销的手段和特征。那么现在新的传销特征它不这么明显了，他甚至可能不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甚至说他还有好多真的有利，但是呢他的实质上也是一种传销手段。那么传销手段是什么呢？咱们有个词叫 pyramid， 金字塔。第一级是教主，他是虚构的，他不会出现的，他只是说能拱出一个神来。第二级比如说是高管，第三级呢可能比如说是中层，第四级呢一级一级往下发展，它实际上就是发展下家。也就是说你投3000块钱你才能脱身，你投了3000块钱，这3000块钱你投进去了你怎么能获利呢？你得底下发展6个下家，3×6=18，你就得有18000的收入你拿走了，然后底下再发展一个下家，就是我们说的成几何级数的这么一个递增，就好像那个癌细胞一样，是吧，这个癌细胞它是迅速扩张，
1: 翻着倍的
0: 翻着倍的往前走，这就是传销的
1: 金字塔的

0: 信结构。但是现在这个新型诈骗呢，这个传销呢，它的形式就不像历史上那么明显了，比如说限制人身自由，比如说吃黑米饭加地板叫，它不是了，可能你还能获些利，
1: 嗯，
0: 是吧？但是实际上它也是传销的金字塔结构。
1: 像现在呀，新的这个电信方面可能就会有一些跨境的呀、跨地区的呀，这样的一些诈骗的这样一些手段或者方式。像这个方面呢，老年人应该怎么去提高警惕或者说去识别呢？
0: 这个传销的这个它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是高额回报，对吧？特别高的回报。第二个呢，它会带上一些正能量的东西，比如植树，是吧？这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东西啊。第三个呢，它不是骗那个没文化的老头，他还骗的都是有文化的老头或者老太太啊，甚至这里边有高学历的人，还有一个乐逗的事儿，甚至有高级干部，知道吗？哎，就我遇到过这么一个很高级的干部，他带着一群人去搞这个庞氏骗局，他退休了嘛，他自己想挣钱，啊，这是一个。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要以为这一类骗术离我们很远，这一类骗术离我们很近。那么最近呢，又有新的这种跨境的这个电信诈骗的形式，比如说第一类，找工作，说现在这个工作也不好找，然后呢说，我给你介绍到广州去吧，介绍到边境就是云南去是吧？完了以后呢，这个工作呢说你来呢，我先给你10000块钱的这个，像安家费也好叫什么，就这个费用。人家给你买好了机票，你到那儿去，所以你就愿意去。还有一类呢是旅游团建，就是说咱们这个公司要组织大家出去玩一圈，上哪儿？上泰国，机票给你买了，还10000块钱零花钱，这不是大家都觉得是好事吗？对吧？还有一类是闺蜜，就是这个某某女孩子家庭不和离异了，咱们带着这个女孩子到境外去玩一玩，让他这个破镜重圆，几个闺蜜，这个不是面对中老年人的，但是他是老年人的子女，就是这种新的形式，就是大家对他要有新的认识。这几种形式也可能是新型的传销类的或者庞氏骗局类的诈骗。
1: 就是您说，无论是认识的这些熟人，还是或者是老领导、老部下。就是只要他有这种特征，就是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给你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便宜，这时候都要小心。
0: 对，
1: 它是一种传销或者是庞氏骗局的这种可能。
0: 这个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家小孩的一个同学就跟我说王伯伯，我爸在这里边传销，说你能不能救救他？他们子女已经把他爸的那个存折什么都封了，都给藏起来了，因为他爸只要有点钱就投进去了，而且他爸会领着一帮老头老太太上南方去搞这个，他们家的子女已经叫什么人子为战了，是吧？就是不让他爸再去了，所以这个危险还是很大的。
1: 就是像他父亲这种，他要是到了南方去，他怎么就陷入到这个？
0: 那你传统的就是给你限制人身自由，
1: 限制人身要钱，
0: 要钱。而且现在还有一个叫二次伤害，就是他已经把你伤害了吧，然后他有你的信息，他在给你子女打电话，说你还得拿钱来赎你们家老爸，是吧？你要不赎，那得拿多少钱？你要不赎，这老爸还很危险，叫二次伤害。所以没有固定的形式，没有说是我一眼就能识破的，所以这里边呢就更加增强了你的判别它的难度，而且它这里边有的还牵扯到境外，所以你去取证啊都会有很大的困难。
1: 就是像这种，比如说他中间的过程中意识到了自己可能卷入到这样一种犯罪了，就是他也在传销吧，或者是他是庞氏骗局中的一环，或者他的子女已经给他指出来这种，那他这时候怎么办呢？
0: 没办法， 他陷进去了，上了贼船了。
2: 哦，
0: 他甚至想让这个贼船开得远一点，他好多挣，因为他投进去这些钱，他要收回。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加害和被害啊，它实际上是转化的。所以这一点呢，也就增强了我们打击的难度，对吧？而且它的面儿要是很广的话，这里边难度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呢，这里边呢，我们说传销和庞氏骗局，它主要应用的就是馅饼牌，
2: 嗯，
0: 对吧？
2: 就给他点甜头，
0: 哎，给他甜头。其实也有亲情牌的内容，也有震撼牌的内容，它主要是就是我们说的钱池。
2: 钱池，
0: 钱池还是这一类的骗局最多的。过去是馅饼，
2: 三张牌，
0: 三张牌，馅饼、亲情、震撼。馅饼是什么？我给你举个例子，我亲自遇到的。我走在一个立交桥底下，一个小伙子拿一个手机，说：“先生，要不要这手机？”我说：“为什么？便宜。”“怎么来的？”“那我您甭管啊，便宜。”我一拿一看，哎呦，我还真想买这个手机，这就属于馅饼。真正的这个手机是什么？您知道吗？这个手机你还能开机，
2: 嗯，
0: 但它只有一个功能是开机，知道吗？打开就没了，
2: 嗯，
0: 就那个屏就亮了，就这么点功能。它可能所有的电子器械就是开机这一下，这个就叫馅饼。第二个呢，亲情，就是我们网络诈骗里边70%甚至还多一点是这个婚恋。所以婚恋诈骗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牌，一个很大的牌。就是有一个女孩子啊，不是女孩子，就是中年女性，50岁左右，甚至可能还不到50岁，她女儿上大学了，你算她有多大哈？她女儿上大学了嘛，40-50岁是吧？嗯，跟她女儿说我还呢想再找个老伴儿共度这个夕阳红啊。然后呢，她就路过一个婚恋的公司，她说我就想找个外国老伴儿。婚恋公司说你这样。你给我5000块钱，我给你找60个外国老头。他说你吹吧，你还能给我找60？他说能找。哎，他给了他5000块钱。然后呢，这个婚恋公司呢，婚介公司又说，你写一份简历，但必须翻成英文。你不是找外国老头吗？对吧？他又给写了一个英文的这个简历。说你回去等着去吧，10天之后真来一外国老头，知道吧？然后那两个人就在那个一个饭店，挺高档的一个饭店。可是他不会说英文，那老头也不会说中文，这谈恋爱还得找一翻译，知道吧？然后这个老太就问这个翻译说：“你问他爱我吗？”知道吧？然后这翻译就过来说：“Yes, I do。”成了，成了。你看，这就是叫情感牌。那么后来呢，他女儿有一天突然发现这里边的奥秘。咱们这个境外有这个叫交友网，是吧？这个婚恋公司就把他的那个英文简历发到这交友网上了。实际上呢，这个外国老头呢是在交友网上认识他。你看，这就属于情感牌。第三个呢是震撼牌。震撼牌呢，这个最狠，因为咱们正常人呢，即使我没有贪便宜的心理，是吧？我也不想找老伴儿。那还有一个震撼牌，而且越是好人，越是老实人，这个震撼牌越灵，知道吧？我收过这么一个短信啊。爸，我嫖娼了，在公安机关，是吧？你给我寄5000块钱。我这个人好紧张，我一看就毛了，是吧？后来我一想，过了3秒钟，我突然想，不对，我儿子在国外念书，是吧？这就属于震撼牌。实际上啊，这些中老年人呢，陷到庞氏骗局和传销里边以后，他是有的时候是他自己知道的，但是自己知道以后，他自己想逃脱出来很难了，甚至包括我们说的二次伤害，啊，那怎么办呢？我给大家讲一个杯子定律哈，你看啊， 这儿有一个杯子，如果我拿着这个杯子，我手一撒，它掉在地下。

0: 只有一秒钟，这一秒钟我们是接不住的。这个杯子掉到地下去以后会摔碎的，中老年人他是经不起这个折腾的，是吧？摔碎了以后你把它再粘起来，它也是个破杯子，中老年人身心都会受到巨大的伤害。所以在这一类传销和庞氏骗局中，我们说最有效的手段是预防，而不是事后补救。你想这一秒钟，我想我老爹被骗到这个庞氏骗局里去，被骗到传销里去，我想把他解救出来很难。那么他家破人亡人财两空的时候，我们把他救出来之后，我们再给他经济上的弥补，他也是个破杯子。所以这里边最重要的是不要让中老年人就是陷到传销和庞氏骗局里边去。那么这个有效的是手段是什么？就是防范。而防范怎么能让他加强防范意识，提高防范技能呢？就是我们要进行大力的这个宣传。
1: 那么这一讲呢，王大伟教授呢给我们专门针对老年人可能遇到的传销啊、庞氏骗局啊这些诈骗呢，提出了我们应该警惕的方面，也介绍了很多的这些案例，使我们了解到呢，传销的过程中，或者是跨境的电信诈骗的过程中，应该怎么去提高警惕，怎么能够去识别，特别重要的是呢，怎么能够从预防犯罪的角度，就避免卷入到这样一个过程。将来大家，包括我们今天的这样的节目，今天我们这一讲的内容，特别是请王大伟教授呢做了这样一个专业的介绍，也使我们增进了这方面的了解。
0: 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个杯子定律啊，我觉得抓住它很难，掉到地下粘起来也是个破杯子，对吧？那么怎么办？要把这个杯子放到这个桌子中间，它再怎么晃它也掉不下去，是吧？其实预防犯罪啊，最简单的还是在预防上。
1: 就是王教授特别强调，在应对传销和庞氏骗局方面，最好的办法还是要预防。预防的前提呢，我们要多宣传，大家多了解这方面各种手段和特征。那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就到这儿，谢谢大家。
0: 远离传销和庞氏骗局，向这一类诈骗行为坚决的说不。谢谢大家。

0: 一场命运成就历史经典之战，两万人对抗70万大军如何取胜，40万精锐防守数万敌人败在何处，一首古诗隐藏着被囚帝王的悲哀，一方印记再现一隅消失文明，时隔120年的惊人轮回，历经5000年的民族兴衰，狩猎历史真相，探寻传奇密码，尽在北风长歌。
1: 白山西高高，黑水西滔滔，有这样一个族系，他们有着共同的祖先，发迹于东北大地的白山黑水间，他们的后裔漠河、女真、满洲，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发展态势，曾经前后3次建立国家，从盘踞东北一域到占据半壁江山，最后一统天下，茫茫北境，富饶的三江平原孕育了辉煌的北方渔猎文化，这里曾经是风声鹤唳的古战场，也是灿烂文明的发源地，在这里一群先民们曾经不屈不挠地与严寒做着斗争，他们在逆境中坚持奋斗，从蒙昧落后向着先进文明攀爬，他们的努力最终铸造了现在这座充满魅力的冰雪之城。踏着夜色，让我们一同走进黑龙江省博物馆，一起翻看那记忆。

0: 中的东北往事，一起倾听遗落在历史中的北风长歌。公元1115年，一支超过70万的精锐部队浩浩荡荡地来到了松花江下游一侧。这支部队打着大辽的国旗，是由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亲自下旨调拨的精英部队，而河岸的另一侧却仅仅只有20000人。这群人的领袖也只不过是一个小小部落的统领，以20000人对抗70万人，这毫无疑问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的举动。这场实力悬殊的仗似乎还没打，便已经注定了结果。那么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大辽皇帝要派来重兵围剿这个部落呢？这场战役最终的结果又是如何呢？
1: 惹得辽国皇帝耶律延禧下令大军剿伐的人是女真族完颜部的首领，也是后来建立了大金国、大名鼎鼎的完颜阿骨打。辽国统治时期，针对周边被征服的各少数民族部落，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繁重的赋税制度，规定各部落每年需要向上进贡北珠、貂皮、桦木、明马良驹等北方特产。不仅如此，还要定期献上青壮年人力，愿赴辽国内地承担繁重的劳役。这些苛刻的条件最终导致北方各民族对契丹族产生了强烈的不满。
0: 完颜阿骨打久被辽国欺辱，在他心里渐渐有了逆反之心。不过当时的辽国十分强大，军队人数已经超过100万，而他自己却是一穷二白，手底下能打仗的加起来不过20000人，以20000人对付100万人，不用问，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即使完颜阿骨达心有不满，但也只能强加忍耐。辽国皇帝又在向女真部落的所贡清单上加了一样东西，而这样东西完全超越了完颜阿骨达的忍耐底线，他决定铤而走险，起兵抗辽。那这件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1: 据记载，辽天祚帝喜好打猎，每次外出打猎都要带上猎鹰和猎犬。在当时的北方，有一种特别凶猛的鹰，叫做海东青。相传这种鸟虽然身材不大，但是却极其凶残，常常可以抓不到比自己大上好几倍的猎物。辽天祚帝对海东青很是喜爱，便下令女真部让其四处捕捉海东青作为朝贡。
0: 这件文物叫做古雕鹰首，它是生活在黑龙江地区的原始先民最早创造了带有海东青形象的艺术作品。我们可以看到这件文物的雕刻方式很简练，只是在一节骨棒上雕琢出了一个鹰首的样子。但是各位有所不知，这件文物距今已经有6000多年的历史。
1: 古雕鹰首出土于密山市新开留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产物。鹰首顺骨棒走势雕琢而成，长圆圆眼，似在阴晴凌空飞翔，手法简练，生动传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0: 海东青的学名叫浙鹰，在唐代诗人李白的诗句中有这样的描述：翩翩舞广袖，似鸟海东来。在北方的文化体系中，海东青更多的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信仰，有万鹰之神的含义。女真人信奉萨满教，在萨满教对鸟的崇拜中，处于第一位的便是鹰神。相传很多部落认为他们的萨满是鹰神的后代或者化身，而处于第二位的便是天鹅。这件物品的名字叫做玉天鹅，同样是女真人所崇拜的图腾之物，一个是鹰神，一个是天鹅，那他们之间 又有怎样的联系呢？
1: 鹰神和天鹅神在古时候产生过激烈的争斗，最终天鹅神惨败，被鹰神所擒获，只得听命于鹰神，为鹰神和他的子民献上猎物，以供捕获。因为北方游牧民族大多在春季放飞海东青捕捉天鹅，秋季在山林间捕射火鹿，后世学者为彰显这些民族风俗，称这些带有天鹅或古绝鹅的玉器为春水玉，带有山林虎鹿图案的玉器称为秋山玉。这件哈尔滨新乡坊墓地出土的玉天鹅便是春水玉的代表。从外表上看，这一对玉天鹅呈左右对称状，图案大体相同，天鹅长嘴曲颈，含首直立，玉雕做工精品，造型结构合理。对水鸟的崇拜体现了萨满教灵禽崇拜的早期特征，这些都与北方先民的渔猎生产和居于水边的地域环境有关。
0: 辽国皇帝为了逼迫女真人上贡海东青，每年都要派出大量的使者前去征贡。为了体现国家尊严，皇帝们还特意赐予使者们一些象征身份的银牌，寓意着见银牌犹如见皇帝，所以这些使者们又被称为银牌天使。可天使们干的事情可并不怎么友好。
1: 这些代表着辽国皇室的银牌天使到了女真人的部落之后，大多为所欲为，穷凶极恶，除了像催命一样献其所要海东青之外，他们还四处勒索财物，强行征缴未曾出阁的漂亮女子侍妾，称为贱贞，以及后来连部落首领的妻子女儿也不肯放过。这些行为更进一步地加深了女真族对辽国的仇恨。
0: 这是一块用契丹文刻着的名为持夷素的金牌，是金代用于传递军政要务的信牌，其作用和辽国银牌天使们所使用的银牌差不多。
1: 这块契丹文赤夷素金牌出土于黑龙江省伊春市，时隔千年略有损坏，但是牌面上雕刻的文字依然清晰可见。由于契丹文字已经失传很久，所以关于赤夷素三个字的具体意思，学术界目前还存在争议，但大体上应属于代表地方权威的某种印记。用金牌传递政务，在同时期的宋、金、辽等国十分盛行。南宋时期，抗金名将岳飞就曾连续受到12块金牌令其撤军，最终在风波亭被杀害。而且不仅是金牌，同时期印刻的银牌也起着相似的功效。
0: 我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分馆，这是由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共同组建的，主要围绕展出的是起源于黑龙江省松花江畔的金元文化。这是一处艺术形象逼真的还原景观，复原的就是当年战争的真实场面。大家可以看到，大军压境，敌众我寡，这个时候的完颜阿骨达遇到了人生最大的危机。
1: 一区区20000人正面对抗70万大军，纵使女真部族的勇士们骁勇善战，但想要取得胜利却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参加这场实力差距如此巨大的战斗，无异于以卵击石，到头来只能白白送死。在这样的情况下，完颜阿骨达的手下们变得犹豫了。
0: 两军交战，敌我实力悬殊，谋略是第二位的，排在第一位的就两个字儿：拼命。自古以来，以少胜多的战役不少，大多是士兵抱着必死的决心去同敌人作战。为了鼓舞士气，完颜阿骨达想到了一手妙招：哭。
1: 面对着大军压境，完颜阿骨达痛哭流涕。他用剑刃划破自己的脸，对手下众人说道：当初我领你们起兵是为了咱们不再受辽欺压， 让我女真人

0: 有个属于自己的国家，不想天作地不肯容我，亲自来征讨。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一是拼以死战，转危为安；另一条是你们抓我一个，献给天作地，杀我一族，投降契丹，或许能转祸为福。众将士们听罢，无不泣下，决定与辽军决一死战。
1: 这是一件金带铁矛，虽然已经时隔千年，这件武器已经锈迹斑斑，但是铁矛的上端依旧不失锋利。当年的完颜阿骨达不仅能用它来杀敌，更敢把矛尖对准自己，不惜以割面来鼓舞士气，足见其破釜沉舟、死战到底的决心。不过，敌我实力悬殊，光有决心是不够的。面对数十倍多于自己的敌人，他并没有后怕，更没有退缩，而是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出击。因为凭借着他鹰一般敏锐的目光，他从庞大的辽国军队当中看到了破绽。
0: 辽国军队数量虽然多，但是并不团结，这其中包括了许多临时征编的少数民族部落联军。这些军队大多处于契丹皇族的压力，以及从战争的利益角度才勉强出兵，对战争仅仅持着观望态度，并非要与女真死战不可。
1: 为了一举消灭完颜阿骨达和他的女真军队，辽天佐帝耶律延禧采取了分兵合围的战略，而大胆的完颜阿骨达则选择了集中兵力猛击敌人核心的方法。辽军远道而来，疲劳困顿，而女真部队以逸待劳，轻装而上，所以双方的交战从一开始就被女真人占了便宜。不过光是如此不足以导致70万大军的失利，天佐帝还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最终导致了他惨败而回。
0: 由于皇帝御驾亲征，皇城空虚，此时的契丹皇室内部突然出现了争权夺位的事情。耶律延禧急于回朝平定内乱，无心恋战，这给了女真人千载难逢的机会。趁着辽军匆忙回撤，完颜阿骨达率军一路追杀，最终在户部达岗大败辽军。耶律延禧逼不得已，只好弃军而逃，连夜赶回了辽都。
1: 根据史料记载，此次人数的对比是1:35，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之一。能够完成如此惊心动魄的大逆转，极大增强了完颜阿骨达的信心。此时的完颜阿骨达深信，辽王朝已经到了外强中干的地步，契丹铁蹄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成为了历史，他也不再满足从契丹王朝的统治下得到解脱，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
0: 户部达岗战役的胜利可谓是金辽战争的转折点。此时的完颜阿骨达刚刚从辽国的统治下独立出来，距离建立大金国不过才数个月的时间。最初他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可以和辽国平起平坐的独立政权，不再受剥削和奴役。但是对辽国接二连三的胜利让他意识到，此时的女真民族已经足够强大，而辽国十分衰败，女真和契丹的恩怨已经不可调和，必须要以一方被消灭才能彻底结束。

0: 路上体能训练，三千米骑行，跆拳道课，花样游泳训练。她是毛晶晶，一个将体育运动填满课余时间的女孩。与别的小运动员不同，晶晶所在的花样游泳俱乐部是父亲在女儿热爱即将折翼时，用自己的力量重新打开了一池碧水。
1: 当时原来的俱乐部通知我们家长，他们这个项目将要取消。我把这个消息跟我女儿说了之后，她就一下子很震惊。
2: 因为我非常的喜欢这些体育项目，当时我已经练了算挺久的了，而且马上就可以比赛了，但是突然俱乐部就解散了，然后我感觉非常的可惜，非常的失落。
1: 当时他就问我，他说我以后不能再练了吗？如果说他想再练下去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个俱乐部可以接收。整个上海有这样的俱乐部也并不多，作为一个家长来说，就要尽我所能去帮他完成他的目标。我们就成立了自己的俱乐部。
0: 作为一名普通的行政管理人员，毛爸爸要成立一家专业的花样游泳俱乐部谈何容易。半年时间，毛爸爸的足迹遍布了上海的大部分游泳馆，他一次次地跑体育局和教育部门，和家长们集资邀请原俱乐部主教练，克服种种困难，终于重新点亮了女儿和一众小姑娘的梦想。
2: 爸爸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当时就非常的开心，因为我知道我可以继续去练花样游泳，继续去参加更多的比赛了。
1: 从俱乐部恢复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快两年了。我们2023年的时候第一次组织他们去参加了全国少儿花样游泳 U 系列赛，就拿到了全国第三的好成绩。
3: 1234567 8223456789。
1: 位置控制好，横排竖排都看一下。
0: 你一定很好奇，晶晶为什么喊爸爸毛教练？毛爸爸会和主教练一起指导小朋友训练，那是毛爸爸给晶晶的又一惊喜。从来不懂游泳的他，竟然考取了花样游泳教练证。
4: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都是专业的运动员，退役了之后然后考这个教练证的。对于他这样一个素人来说，能够把教练证考出来，我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5: 看到他为了女儿这样子努力，我觉得很感动。
0: 当然，花样游泳对能取得今天的成绩，还离不开一个人的默默支持，那就是晶晶妈妈。
2: 觉得妈妈很辛苦，每次比赛都会当志愿者。
1: 每次带队出去比赛，她要管生活上面的方方面面的细节上的问题，而且小朋友又多，确实比较累。
5: 他们需要我，我肯定就是随时都在。
0: 如今，晶晶和小伙伴依旧活跃在各个赛场之上，每一次比赛爸爸妈妈都会赶到现场为晶晶加油助威。花样女孩，继续乘风破浪，快乐前行。

0: 甜，我是姐姐麦兜，你的小名可是我起的，甜字四个格子，正好装下爸爸妈妈我和你，我们全家都在等着要和你一起把这个甜字填得满满的。这是我妈妈万蒂尼经常在电视里说话，现在每天和麦田说悄悄话。爸爸老韩他说自己是麦田护卫队队长，但我觉得他更像是妈妈首席守护员。
1: 我们三个人来产检啦，
2: 我们进去宝宝的心跳啊。麦兜，你看上面数字读出来给我听一听。
0: 70、69，麦田9.5，
1: 听得到吗？
3: 听不出来吗？
4: 不
5: 不容易啊，44岁啊，你在我这里算
2: 我45了
5: 啊，45了。这个年龄不是一个问题啊，只是说你在孕前做个评估，对吧？你有没有基础疾病？没有的话，我觉得都 OK。
4: 他呢是39岁，然后呢现在是45岁生二胎啊。为什么会选择在高龄又做了妈妈呢？那其实。

0: 这就是因为麦兜自己的一个祈祷，他希望有一个家人陪伴。
1: 最开始那种感觉是比较担心妈妈的，因为妈妈的话呢确实不容易，她也承担了很大的一个风险。
0: 麦田出生了，你要带他一起散步吗？
2: 要，还要把这个小车给麦田。
0: 太棒了，麦兜！我们三个人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让宝宝特别的能够有安全感，很自信的面对一切。
2: 麦田，姐姐要变身成四个超级英雄来守护你。姐姐会变成你的万能小管家。这是姐姐第一次见到你的照片。这是麦田，这是麦兜，这是我的衣服，我传给你。第二个，我是你的金牌小老师，麦田，我给你讲一个大象爸爸的故事。大森林里一只小象出生了，它的名字叫做巴巴，它的妈妈非常爱它。第三个，我是你的小小礼物官，小小猫头鹰，期待你的到来，咕咕咕咕咕咕。最后一个，我是你的勤劳小菜农，麦田，这是我给你准备的小菜园，西红柿，青菜苗。
0: 我们每次重大的事件，爸爸妈妈会专门飞过来的。麦兜的出生，还有这次麦田的出生，
3: 迎接麦田的到来，吃饺子。
0: 能够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的簇拥下，就感觉大家都是扒着脚尖在迎接一个新生命，这是非常期待和让人激动的事情。
4: 好，接下来我们每人给麦田说一句祝福语。
3: 希望麦田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5: 在有了麦兜六年以后，然后马上就会有麦田的降生，非常高兴。
6: 外公呢，因为腿受伤了，所以他特别录了一段视频。
7: 欢迎你成为我们这一个大家庭的一员，
6: 大家都非常期待你，爱你哦。
1: 希望你和你姐姐互帮互助，齐头并进。
0: 希望你能够勇敢做自己，我们永远支持你。
2: 还祝麦田平平安安。

奶奶。没想到当天晚上就出来了。

0: 国宝级昆曲艺术家梁谷音已经84岁了，却依然活跃在台前幕后，将一个个鲜活的角色镌刻在观众心中。
1: 阿公、
0: 他的代表作《思凡》刻画了一个天真叛逆的小尼姑，这个人物折射着他自己的影子。幼年时，他被母亲送去尼安寄养。
2: 我是9岁，爸爸没了，妈妈就上海来打工，就养活我们，就在这个万福庵生活了2年半。应该讲我的童年是缺少父爱母爱的，所以我基本没有享受过家庭的那种关爱呀、一直就是很独立。
0: 自幼缺失了家庭生活，这让梁谷音对家充满了向往。结婚后，女儿的诞生圆满了他对家的渴望，但没想到这又是一轮新的遗憾的开始。
2: 我女儿蛮苦的，童年真的是蛮苦的，我很对不起她。
3: 我的小时候记忆是很少碰到她，她很忙嘛。
0: 忙碌的梁谷音把女儿送进了戏校学习音乐，却忽视了女儿其实最希望成为的还是妈妈那样的演员。最终女儿走上了与她截然不同的职业道路，成为了一名外企职员。
2: 她到现在还怨我，因为她喜欢戏曲。
3: 我是遗憾的，我不知道我妈妈怎么想。
0: 两代人的遗憾无法用时间来化解，直到这个家庭迎来了第三代的姑姑坠地。年仅16岁的朱玉妮，她眼神流转间有着外婆的神韵。
4: 从小就是跟外婆一起生活在一起啊，就是每天听她唱，看她练，然后发现自己外婆特别厉害，然后呢，慢慢也跟着她一起哼哼唱唱，然后就喜欢上了。
2: 那么就让她扮起来来表演一次，哇！你就说这个孩子怎么那么灵啊？我想她妈妈没继承成，那么我就有心。想他继承我的事业了。
0: 3年前，朱玉妮放弃了上海的名校，前往苏州艺校专业学习昆曲。从此，梁谷音也开始了两地奔波的生活。
2: 那下午外婆的课不怎么累吧？
4: 不累。啊，
2: 那么外婆是文科，你们学的还有点兴趣吗？这个戏？
4: 挺好玩的。啊。
0: 每周四，梁谷音坐车跨越100多公里。去苏州给艺校的孩子们上课，周五下课再把外孙女带回上海的家。
2: 因为那边师资比较缺嘛，所以我就主动我一个礼拜来上一次课，一直上到现在3年了。我有一个念想，就是把我的学生再培养出一两个角儿来。
4: 他现在已经84岁了，且他膝盖也不是很方便，所以我觉得外婆为我付出了挺多的。
3: 我妈妈呢，觉得她小时候对我的关爱上是欠缺的，所以她现在潜意识的，她加倍把这些爱放到第三代身上去了。
0: 人生不能重来，但是生儿育女的过程给了两代母女弥补遗憾的机会。
5: 我当天早上把美好小美好结果出来了不啦？
4: 我现在是江苏省的金花。
5: 哦，是吧？啊、哦，恭喜侬，恭喜侬，努力努力，要不我就帮侬加工。
2: 得不得奖，我们摆在其次，主要是自己一个人不断的进步。不好，因为哪不搞，我可以就放松点，听见吧？
4: 你这是在给鼓励我吗？我是在给蒙我吗？
6: 我在表面上是说你，我和外公私底下不敢说你。
5: 外公，吃饭，饭我太多了。
6: 我的老酒。
5: 侬并不是专业的，侬并不是啥样的。
4: 我希望外婆能多给我一点鼓励之类的话，我觉得应该她还是比较担心我的。
2: 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希望我能健康，到她中专毕业，我还能教。现在我很享受家里，先生健在，儿女很健康，小外孙女她也很快乐，不忘她大红大紫有用就行了。

0: 80条，在党组织纪律审查中，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条例第80条新增，对在党组织纪律审查中，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的党员，拒绝作证或者故意提供虚假情况的处分规定。纪律审查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是维护党的纪律权威性的重要举措。1994年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组织和个人都有提供证据的义务，党员拒绝作证或故意提供虚假情况，情节严重的应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党纪处分，这个要求是一以贯之的。监察法第18条、政务处分法第42条均规定，监察机关有权依法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收集调取证据，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在案件审查时，往往会涉及很多证人，这些证人虽不是案件的当事人、涉案人，但因为知道案件相关情况，依法依规负有作证义务。作为证人的党员，在组织向其本人了解有关情况时，应当增强组织观念，强化组织意识。本着对党内同志、党组织和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客观如实反映情况，严肃认真履行作证义务，共同维护纪律审查工作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1: 喂，各位乡亲们啊，今天要宣布一件大事情。咱们村要选拔负责掌管的将军营了，这可是个过人的事啊！
2: 我这普通话也不错哎，可能是穷啊。
3: 报名啊！你妈无赖狗啊！
4: 你说什么？
1: 请
4: 报名报试一下
1: 吧。这是一句过人的思想啊，大家都要积极参与。
5: 这里是三圣村，一片红色热土，每一缕阳光都洒满了希望与传承，红色的火种悄然在这里传递。
6: 小茶叶，你们又在调皮捣蛋。
7: 小鼠有虫子就是闹着玩的。
6: 村子是大家的，需要共同守护。我看你精力这么旺盛，我有好主意，以后跟着我干点正经事怎么样？
8: 站长。
9: 形象也不错。
10: 这场战斗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第一枪的首

0: 架战役成为战线的小插曲，很遥远的机制军事战线最后一步棋，直到日军的汽艇啊越来越近，近到甚至能看清敌人脸上那嚣张的表情，
1: 然后砰的一声枪响，战斗打响了，其次就是战士们像猛虎一样朝着敌人大量的开枪，
2: 然后呢
1: 20分钟
3: 不到，
1: 还
3: 有两圈。你不压力，
1: 张哥
3: 半个圈。
1: 那当然，我现在可是红星向导宣讲队的队员。
4: 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小茶叶的成长，是这片土地上最甜的故事。

0: 在这种呀，你不能这样。原来我们这村里面全是花坛，全种的花，你看现在全部被你种成菜。
1: 我在我家门口，我爱怎么转就怎么转，管你什么事啊，爱转就转。
2: 我走了啊，
0: 可以还原
1: 我家门口，
0: 我不要求你了，
1: 不要
0: 求场所啊。
3: 出来啊！给我老了一个名字啊！这事早晨总会要解决的。他老辈子回头我给你们来一些。
1: 那完了，我请你喝啥子呀？
3: 啊，谢谢谢谢。
4: 哎，走了，你今天怎么过来了？来，过来来来，坐坐坐会。
3: 这样的车子不是我的帽，我不都给解决了，现在丢不好了。哎，小哥喝啥呢？
4: 老农在我们家这个秋天磨的这块是一把好手的，帮忙车子解决不少困难。老农也心里也辛苦不得了。
5: 哎，是的，是的，老农的条件本领啊，这是咱们车的法宝呀。
4: 不累，有你这样的伙伴在，咱们生意是一定做的。但也别太累了，身体要紧。
3: 放心吧，主任，现在身子还行吧？
6: 农民村能做的全世界，我心里比较踏实。
4: 老魏，好长时间没听你拉活了，有空帮我们拉一个。
3: 行吧，主任。
7: 哎呀，老大妈啊，
3: 你看那个门口地铁往那个南江市的。
1: 不在我门口，又不在你门口，管你什么事啊？我去催他。啊！对对对对对，不管你事，不要你管。

0: 对对，搞些俺们都吃的哈。江苏公司有没有一样的？
1: 你想到这个糖了吗？
0: 啊，吃的。
1: 嗯，吃的肚子的。
0: 对吧？
2: 哎，别哄了，你不再哄了噻，这叫我等我等一下不行，我打死。
3: 哎
2: 呦，跟
3: 哎，哎，没有事啊，没有事啊，我。
4: 张奶奶，您这个太影响村里的美观了，我们帮您收拾吧，村里干净了才好看嘛。
2: 哎呦，不要不要你们管，我们自己管，我自己管，不要你们管，你这事让我们老李往哪去了？
5: 哎，小陈有办法。
6: 劳碌与孩子们的携手，像是春风拂过村庄，让这片土地更加温暖。

0: 日历翻过平凡的一页，时间为奋斗标下注脚，为幸福刻下年轮。晨光里的奔赴，夜色中的守护，街巷间的问候，屏幕前的专注。我们用千万种方式书写着生活，应答着时代。当过去的一年即将装入记忆，请听这座城市最真实的心跳，关于幸福该如何定义。
1: 幸福应该是有热爱的工作，真挚的朋友，还有有爱的家人。简单点说，幸福就是一种温暖的陪伴吧。
2: 对我来说就是简单生活，简简单单，然后家庭幸福，家人身体健康，工作顺顺利利。
3: 我觉得幸福呢，它是来自于奋斗，通过自己的拼搏努力奋斗，然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一刻你才有满满的幸福感。
4: 幸福，心里安稳踏实，有事可做，
5: 就是得到居民的认可，
6: 一家人喜乐融融在一起。
7: 我做好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幸福。
1: 今年上半年的一次主体班，然后当有学员来到我身边跟我说，哎，说张老师，刚才您讲的这个部分内容对我以后这个实践的工作特别有帮助，然后当时那一刹那我就觉得我心里边特别的温暖，然后就是这就是让我感觉到了是我14年来依然热爱我在党校的这个工作岗位上的原因。
2: 今年夏天送了一封清华大学的那个高考录取通知书，当时相当的激动，也非常开心。通过这件事情感受到这个一定要好好学习，然后知识一定能改变命运。
8: 觉得2025年让你觉得比较温暖幸福的小事是什么？
3: 2025年我觉得这两年吧，通过学习绘画呢，我的作品参加了全国美展唐山展区的这个展出，这是我感觉到。
4: 就是有一回我给他们送餐的时候，下雪天特别冷啊，顾客追出来给我了瓶露露，哎呀，我特别暖心，感觉特别幸福。
5: 最让我触动的就是母亲节举办亲子运动会，当妈妈和孩子相拥的一刻，让我感觉特别幸福，特别温暖。
7: 我和结对的孩子一块过中秋，10月份时候最幸福，看着孩子们那么快乐，才是我心中的真正的幸福。
1: 新的一年，希望家人们身体健康，身边的朋友工作顺利。
4: 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龙马精神，身体棒，马到成功，事事旺，把每份温暖送给大家。
2: 祝愿父老乡亲马年大吉，马到成功，龙马精神。
5: 新的一年，我们社区会把工作做得更细更贴心，让大家都能在社区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感，也让幸福在邻里之间传递下去。
6: 新的一年，祝大家出行马踏平川，一路绿灯，平安抵挡。
9: 祝大家马到成功，工作事业蒸蒸日上，
3: 马年大吉，阖家幸福，
1: 马上好运，马上大吉，马到成功。
2: 新年快乐，马年大吉大利。
4: 新年快乐，马年吉祥。
0: 幸福是奋斗的坐标，也是出发的号角，珍藏这份温暖，汲取这股力量，前路开阔，春风正好，让我们以梦为马，共赴新城。新的一年，愿你我，愿这座城，脚步不停，热爱不减，一起写下下一个幸福的答案。

0: 您好，我们是社区的，啊，我叫秦磊，他叫小赵。哎，
1: 小成啊。

0: 的弟弟，你可回来了。
1: 实在不好意思，我妈年纪大了，这脑子呀有点不好。
2: 奶奶，嗯，哎，你太会挑了，我的年纪啊，我都能当您孙子了。
3: 这不就正好说明你老成吗？
0: 他是你儿子
2: 啊？对，这是我儿子，
0: 叫姑姑啊。
4: 姑姑好，
0: 儿子好。
1: 真不好意思，你快请坐。有点心。哎
0: 呀，这是我呀，早给你买的，一直没舍得吃，就等着你回来。你也吃。哎，这是你4岁那年过生日的时候给你买的，就等着你回来吃呢。好吃吧？
2: 这点心几十年了。
1: 我妈呀，过去的事啊忘不了，现在的事啊她想不起来。你吃吧，没多久。
2: 吓死我了！
1: 这是去年过年时候买的。
0: 慢点吃，慢点，慢点，慢点。
2: 这样，我看奶奶的状况呢，我觉得我的能力有限，然后我还是叫我们领导来吧，这事儿让我们领导来办，好吧？
1: 小伙子，你等会儿，我妈现在这样啊。你也看见了，就是能不能找到我舅舅，你也常来我们家坐坐。您辛苦了。
2: 为什么呀？
1: 医生说我妈快不行了，她最大的遗憾就是这辈子没能找到我舅舅，所以
4: 那必须答应啊，必须答应。
0: 哎，小程啊，你要上哪儿啊？小程不走啊，跟姐姐回家，跟姐姐回家啊。不走。
2: 姐。哎。你还记得咱家在哪儿吗？
0: 什刹海呀。
2: 那您还记得我走的时候咱俩多大岁数吗？
0: 那会儿啊我14，你才4岁。咱俩去法源寺玩，你非要那个小风车，我就到外街呀去给你买，回来的时候啊我就找不着你了。
5: 丫头，你找谁呀？
6: 我找我弟弟吴守成。
5: 你说那小孩儿，他们家去年就搬走了。
6: 啊，那您能告诉我他们搬哪儿去了吗？
5: 不知道，不知道。走吧，走吧，走吧。
0: 咱妈说呀，你跟咱爸挺过了，后来咱妈也改嫁了。我去找过你。
2: 行了，我知道了。那就按吴奶奶说的找吧。
4: 姑姑，你放心吧，我们不走了啊。
0: 来来来，你吃苹果，吃苹果。吃水果，来来来，吃水果。对，这个给大孙子吃啊。
4: 我又成孙子了。
0: 是。
2: 哎，好嘞。
6: 小程，你要的风车。
2: 吴奶奶提供的信息太有限了，说是大海捞针也不为过。可为了完成老太太的心愿，接下来的几天，我和社区民警走访了吴奶奶提到的每一个地址，终于找到了昌平区同名同姓且年龄相仿的吴先生。他这些年也一直在寻找姐姐。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戚继光。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谷少东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戚继光，谷少东。戚家名将号南唐，天赋英才永继光，改斗茶摊传美化，修成置换为明王。鸳鸯半阵窝胸窟，车马迎宾鲁寇黄。次第春华人去处，井中山下酒长阳。有这样一位人物，他武能上马安天下，文能提笔定乾坤。他独创鸳鸯阵，操练军体操，发明狼显，率领戚家军对抗东南倭寇，守护北部边疆，带兵23年未尝一败。他著书绩效新书，练兵实技直指堂吉，军事经验和战术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就是曾在我们唐山一带任职，位列明朝护国三公之一的战神戚继光。1528年，戚继光出生于军人世家。戚家因祖上立有军功，得以世袭山东登州尉指挥佥事。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为官一生，勤俭廉洁，秉性刚正，品格高尚。戚景通虽老年得子，却从未对其骄纵枉逆。他曾问其子志向，戚继光答：“志在读书。”戚景通语重心长地告诉他，读书的目的在于弄清忠孝廉洁四个字的意义，否则就什么用处也没有。随后令人将忠孝廉洁四个大字写于壁上，让戚继光时时铭记在心。淳朴的家风让戚继光从小就树立了为国为民奋斗一生的伟大抱负。男儿铁石志，总是报国心。1544年，戚继光承袭父职，开始了他43年的军旅生涯。戚继光深知，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不仅取决于士兵的勇气和战术的精湛，更取决于军队的纪律和将领的廉洁。为此，他加强军纪，严明赏罚，以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的精神要求士兵。他推行恩威兼助、情法相融的带兵理念，实现了兵如合一。他提倡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阵身先，渐渐苦处要当身先。所谓同滋味者，非独患难时同滋味，平处时亦要同滋味。他教导士兵要认识到自己是从百姓中来，要为解除百姓祸患而战。几十年里，戚继光和他的戚家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令倭寇闻风丧胆，得到了百姓的拥戴。军队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拎着食物欢迎他们，称他们为仁者之师。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抗击倭寇以外，戚继光还致力于边疆防御。他在冀州、昌平、辽东、保定等地任职期间，加强边防建设，修筑长城，训练军队，有力保障了明朝的边疆安全。现存的天津黄崖关长城、唐山迁安白杨峪长城，当年就是在他的带领下进行的修造与加固。戚继光的廉洁品质不仅体现在他的军事生涯中，

也体现在他的日常生活中。他为官足迹几乎遍布大半个中国，但他每离开一个地方，都是身无分文，净身而出。卸任之后，更是野无成田，囊无素墙，唯集书数千卷而已。但对待士兵却体恤有加，视如己出，甚至不惜慷慨解囊。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夜丹。如今当我们回顾戚继光一生时，我们不禁为他的高尚品质和卓越功绩所折服。他的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精神品质，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和典范，也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和启示。在当今社会，我们同样需要像戚继光一样的官员和领袖来引领我们前进。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建立起公正、廉洁、和谐的社会。

0: 这些正在加工的椭圆形颗粒物就是油沙豆。油沙豆因其果实富含油脂而得名，又名油沙果、虎尖果、铁鼻涕、地下核桃，属梭草科梭草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油沙豆地上叶片狭长，深绿色，地下块茎椭圆，黄褐色，大小与鹰嘴豆相似。油沙豆全身都是宝，地上茎叶蛋白质含量高，收割后可作为牲畜优质饲料。油沙豆果实含有丰富的淀粉、油脂、糖及膳食纤维，营养价值高，目前市场上已经开发出多种产品。脱皮油沙豆可以当作零食直接食用，浸泡6到7个小时，口感更佳，有鼻涕的清脆香甜。油沙豆豆浆清甜醇香，是一种健康营养的植物源饮品。油沙豆磨成的圆粉可以加工成多种食品，油沙豆酿成的啤酒嘌呤含量基本为零，是一种非常健康的新型饮品。油沙豆油营养丰富，富含油酸、亚油酸等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 及多种微量矿物元素，品质可与橄榄油、茶油媲美，其油脂含量20%到30%，亩产油量170千克以上，约为大豆的4到6倍，花生的1.5倍，油菜的2倍。规模化种植油沙豆，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大豆供给缺口，支撑国家粮油安全战略。油沙豆原产于非洲，适应性强，耐贫瘠，有沙漠作物之王的美誉。兵团第3师54团地处南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生态环境脆弱。从2017年开始引进种植油沙豆啊，
1: 我们的现在雨水是明显的比前几年是多了，这个大风天气比原先减少了很多。
2: 尤其像兵团很多团场分布在这个沙漠边缘区，所以每年的这个风沙危害也非常严重。那么其他作物种植它很难抵抗这个高强度的高频率的这种风沙啊，但是油沙豆呢它的适应非常强，它能够应对这种恶劣的这种气候条件，所以能够保持一定产量。同时呢大量种植以后呢，它也可以阻挡这个风沙的一些危害，调节一些当地的一些小环境。
0: 油沙豆是多年生草本植物，在生产中

0: 作为一年生作物栽培，是一种具有开发潜力、可以多功能利用的作物。沙化土地种植油沙豆，不仅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还能够防风固沙，起到绿化和保持水土的作用。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沙地油沙豆干播湿出高产栽培技术，包括播前准备、播种、田间管理、收获四个方面内容。一、播前准备。一、选地。油沙豆对土壤要求不严，多数土壤都能生长，沙质土壤，特别是透气良好的沙质土和沙壤土，更有利于快茎膨大和机械收获。但由于风沙土土壤贫瘠，应适当加大肥料投入，施用有机肥或腐熟旧肥做基肥。犁地前每亩施用有机肥200到300千克，或腐熟旧肥1到1.5吨，增加土壤肥力。二、整地。整地质量要达到齐、平、松、碎、净五字标准，即整齐、平整、疏松、细碎、干净。一、犁地作业。犁地机具使用18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悬挂旋转式5滑犁作业。犁地深度20到25厘米，确保地头地中深浅一致。犁地要求土阀翻转良好，将地面残茬和肥料深翻入土，覆盖严密，做到不重耕不漏耕。犁地后地表平整。
1: 我们知道油沙豆是一个浅根系的，它基本上接豆的部位呢是在这个10到15厘米之内，所以我们如果深翻的过深了以后呢，就会导致它的这个快茎的结豆的部位呢往下移，所以这样呢不利于后期的这个机械收获，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就是翻耕的20到25厘米就可以了。
0: 二、平地作业。犁地后及时平地，建议使用22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牵引分流式平土框，45度对角平地，以便把高低不平的土块混匀，使土地表面平整，确保播种时种子深浅一致，不建议直线平地。三、土壤封闭。平地后立即用除草剂进行土壤封闭，除草剂一般选用33%二甲戊磷乳油，每亩地用量为200到300毫升，除草剂按照使用说明兑水稀释后使用。四、坝地作业。喷施除草剂药液之后要及时坝地混土，目的是让除草剂和土壤混匀，杀灭杂草，同时减少阳光直射，避免造成药性分解。坝地作业宜浅不宜深，混土深度3到4厘米为宜，一般采用对角45度和直线两遍作业，坝后地面平整，土壤松碎。三、种子准备。油沙豆种子要经过粒选，种粒饱满，粒径一致，成熟度好，无病虫害和机械损伤，纯度90%以上，净度97%以上，发芽率85%以上，水分不高于9%。播种前，种子在阳光下晾晒1到2天，可以打破种子休眠，起到催芽作用，确保苗齐苗壮。二、播种。一、播期选择。农谚说，种的不在早，温度要看好，早播温度低，豆子待地里，只要温度高，10天出奇苗。油沙豆对温度，特别是出苗期的温度要求较高，因此应做到适时播种。
1: 油沙豆这个播下去以后呢，种子出苗呢

0: 这个温度要求非常严格。一般来说呢，低温在20度左右，那么再加上适当的这个充足的吸收水分以后呢，基本上在5天左右就可以发芽。但如果这个低温低了，发芽就比较迟缓，甚至不发芽。所以我们一开始没有经验的地区，他可能觉得哎呀，我这个赶紧抢早播种。那么如果低温不到，它可能一个月之内它都不发芽。所以这也要求我们就是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5厘米的低温，一周之内如果能够保持在15度，那我们就开始播种了。掌握住这个基本的要求就可以。
1: 油沙豆生育期只有90到130天，在4月下旬至6月中旬播种都能成熟。二，播种量。为了获得高产，油沙豆每亩地的播种量应不低于10千克，最佳播种量10到15千克。播种量过低或过高，都会影响高产群体构建。播种量过低会导致密度不足，直接影响总产量；播种量过高则会导致植株间竞争加剧，单株发育不良，快茎数量和大小下降，同样无法实现高产。三，种肥。油沙豆播种时可用过磷酸钙做种肥，种肥和种子的比例为15:25:15，可混合播。也可以用复合肥做种肥，使用复合肥做种肥要注意将种子和肥料分开，分别倒进不同的仓盒，分箱机械播种，避免肥料烧种子。四，播种方式。油沙豆采用陆地播种，不覆地膜，可避免土地污染，也有利于后期收获。播种机械携带滴灌袋、种子和肥料，一次完成铺滴灌袋、播种、种肥施用作业。油沙豆种植采取30厘米等行距配置，株距10厘米，播种深度4到5厘米，每亩理论株数在20000株左右。三，田间管理。一，滴出苗水。播种之后连接地面滴灌管道，将支管接上出水管，再将已经铺好的滴灌袋接在支管上。管道连接好之后，及时滴出苗水，滴水量为每亩30方，要求地表全部见湿。
0: 我们现在播完种以后，紧接着就要灌水。实际上在我们这有一个专业说法叫做干播湿出，其实就是滴水出苗。说油沙豆种子它要吸收到足够的水分以后呢，它才能够去萌发。一般来说呢，就是这个吸水量达到这个干豆，就是干的这个块茎的重量的50%到60%以后呢，才能算是它这个充分的膨胀了。那如果水分不足，就影响它的一个萌发。沙质土壤来说呢，至少要放到每亩25方到30方水。滴水以后，我们不能说是只顺着滴灌袋两边，滴湿了就行。那么在滴灌袋之间呢，整个地表呢叫湿润，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状态。我们就是下一水怎么样来确定呢？我们不能说是按照3天、5天、10天这个标准，我们怎么样判断呢？8下2厘米，它的下面土层已经没有伤了，开始变干了，那我们说下一个滴水周期就开始了。
1: 油沙豆种子吸水膨胀后才会发芽，因此滴出苗水一定要充足。滴出苗水的同时，每亩地可随水滴施水溶有机肥或腐殖酸类肥料3000克，以减轻土壤盐碱危害，防止土壤板结，优化土壤生境。二，苗期管理。油沙豆出苗后要及时查苗，可以促进根系生长，达到增根壮苗、促分孽的作用。三，分孽期管理。油沙豆通常在出苗后15至20天开始分孽，不断长出新的茎叶，快速生长。一， 水肥管。

0: 管理。油沙豆是洗肥作物，合理施用氮磷钾肥都有明显的增产效果。分孽期适当增加肥料用量，促进根系生长，可以形成更多有效分孽。分孽期滴水2到3次，每次每亩滴水量30方左右，每亩髓水滴砷尿素3到4千克，泉水溶磷酸一铵2到3千克，硫酸钾1至2千克，有机液体肥3千克，腐殖酸肥3千克。由于沙地漏水漏肥严重，每次滴水70%之后，再髓水滴施肥料，减少肥料浪费。二，除草。当油沙豆长到10到15厘米的时候，要注意除草。田间主要有芦苇、稗草、棘藜草、灰草、灰藜等杂草，可以选择对油沙豆要害较小的低毒除草剂化学除草。灰藜防除，可以用新鲜锈本精；芦苇防除，可用高效氟吡钾和磷喷施。药剂浓度一定要低一些，避免影响油沙豆的生长。油沙豆生育中后期，田间仍然会生长杂草，此时不宜使用化学除草剂，可采用人工拔除杂草。三，虫害防治。油沙豆病虫害较少，整个生育期基本无病害，虫害只有一种鸣虫。鸣虫是蛀心虫，危害茎叶及块茎，在南疆地区一年发生3到4代，要及早防治。
1: 我们防治这个鸣虫这块也基本上就在7月初，是一个鸣虫的一个高发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就说我们从6月中旬开始防治，也预防，建议呢也就是防2次，那就是一次这个阿维菌素比虫灵，一次阿维菌素加定虫蜜，也避免这个虫子呢产生这个抗药性。第一遍打完10天左右，第二遍防治第二遍2次左右就控制住了这个虫害。
0: 四，生长调节。油沙豆分孽期以营养生长为主，主要是长根长叶，对营养的需求量显著增加。除了滴水施肥，还要根据田间长势喷施叶面肥2到3次，间隔时间15到20天，每次每亩喷砷尿素150克，磷酸二氢钾100克，兑水20千克喷雾。如果长势过旺，要适当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控制长势。
1: 如果这个地块过旺，长势过旺啊，我们建议就是要打矮桩素来控旺啊，避免后期因为这个长势过旺倒伏。如果说油沙豆田间长势比较正常，就是在打虫子的同时呢，我们建议呢带上我们的磷酸二氢钾尿素啊，然后一起带点叶面肥一块打下去。通过一次肥防呢，干几件事儿节省一个成本。
0: 四，接豆初期管理。一般来说，油沙豆在分孽后的25天左右，地下块茎的膨大速度最快，大约有一半的产量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这时进入接豆初期。
2: 在这个时期我们要知道是块茎的一个形成期了，那么这个时期就是如何更好的促进它的分孽，增加它的分孽，促进它的生的生长是非常关键的。
3: 分孽后呢，就要转向就控制氮肥，因为这个氮肥施用多以后，它地上部分长得非常这个太旺盛了，然后影响这个分孽后呢，就是控氮，促进这个磷肥和钾肥的使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那如果我们不能调控好的话，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地上旺长，地下块茎数量少，产量上不去。
0: 油沙豆在接豆初期光合作用非常旺盛，是水分养分需求最大的时期，要提供充足的灌溉。6到8天滴水一次，灌溉次数3到4次，每次每亩滴水30方。施肥时要增加磷肥和钾肥用量，促进生殖生长，多接豆。 每次每亩地髓水滴砷尿素3到5千克，泉水溶磷酸铟铵3到4千克，硫酸钾2千克，有机液体肥2千克，腐殖酸肥2千克。五，秸豆盛期管理。油沙豆一般出苗后50到60天达到秸豆盛期。秸豆盛期关键是增粒数、增粒重，进一步构建合理的群体结构。油沙豆在秸豆盛期对水肥需求略有降低，可以减少滴水施肥次数，一般8到10天滴灌一次，灌溉次数3到4次，每次每亩滴灌量25方左右。施肥时减少氮肥用量，增加磷肥和钾肥用量，每次每亩髓水滴砷尿素3千克，泉水溶磷酸铟铵5千克，硫酸钾3到4千克，水溶性有机肥2千克，腐殖酸肥2千克。一般收获前20天左右停止滴水。秸豆盛期如果管理不当，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水肥供应不足，叶片发黄，出现早衰；另一种情况是氮肥施用过量，导致地上茎叶摊青徒长，造成倒伏。这两种情况都会影响秸豆的数量和产量，导致减产。如果出现早衰，可以加强水肥管理，促使茎叶返青。如果茎叶倒伏，又该怎么处理呢？
2: 看到这块地呢，平均株高已经达到95厘米了，快接近一个秸豆盛期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它整个这个豆的数量还是非常少，那什么原因呢？就它整个管理上，尤其控制株高这一块没有做到位。我们看油沙豆呢，没有主茎。第二个呢，叶片比较狭长，同时它的叶鞘部分呢，我们看它这个基介组织也不发达，所以这个特性呢，导致它很容易阶段呢喷上2次。就把这个株高就控制了，就不易发生这种倒伏现象。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常用的，就一割，基本上在长到1米的时候
0: 挂割草机作业。割完草要晾晒2到3天，之后用专业机械打捆并运出田，作为饲草使用。油沙豆的茎叶是一种优质饲草，每亩地平均可收获400千克饲草。二，收豆。油沙豆的地上茎叶收割犁田之后，进行收豆作业，将地下的块茎收上来。油沙豆收获采用专用收获机，使用180马力以上的拖拉机、牵引收获机进行收获作业。专用收获机将油沙豆块茎所在的土层整体翻开，经过去秧、脱粒、筛土、除尘等多道工序后，一粒粒油沙豆通过传送带收集到仓斗内。仓斗装满之后，将油沙豆块茎倒进运输车辆，装车犁田。油沙豆的收获时间相对较短，如果收获不及时，不仅会降低油沙豆的品质，还可能错过适宜的晾晒天气，甚至导致油沙豆被冻在土壤中。因此要及时组织收获机械收获，确保在11月上旬前收获结束。三，晾晒。油沙豆收获以后要及时晾晒。新疆地区降雨量稀少，气候干燥，可以利用气候条件将油沙豆摊在地面上自然晾干脱水。对于晚播或者复播的油沙豆来说，收获后正值秋冬季，天气变化较大，如果无法及时晾干，需要使用适当的设备进行烘干。油沙豆晒干或烘干后，要用机械筛选去杂、清洗、分级、销售或储藏。
4: 油沙豆特别适合这种贫瘠的土地，它这个有很好的经济效益啊。我们也是从最初的一亩地70公斤 达到现在的最高700公斤。

0: 我们职工能带来几千块钱的纯收入。第二个也是它的这个根茎啊，我们每年收完以后，它在地里面变成这个有机质啊，改善了它这个土壤的团粒结构，我们的土地的保水保肥能力增强了，土地也变得肥沃了。
1: 到这里，沙地油沙豆干播湿出高产栽培技术就介绍完了。我们期待这一技术体系成为广大种植者的金钥匙，破解沙地资源约束难题，推动油沙豆产业实现助力农户增收、保障粮食安全、促进生态与产业协同三大核心价值，为绿洲农业生态加经济双赢模式提供范例。未来，兵团将从科技赋能、品种优化、政策协同三方面深化技术应用，整合种植保险及产销对接政策，形成全链条保障机制。我们坚信，通过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油沙豆将在新疆乃至全国边际土地上释放巨大潜力，为乡村振兴、生态修复与国家粮油安全战略贡献不可替代的力量。

子破土而出，生根发芽。镜头很近，却始终对准着滚烫的信念。记录不是为了感动，而是为了铭记那些无声的坚守。当我看见那些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和清澈的眼神时，我看见的不只是歌声里的希望，更是时代深处最温暖的力量。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采取轮战的方式，先后分批入朝作战。到1953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中荣立三等功以上的有30余万人，其中特等功270人，一等功154人，获得英雄或模范称号的有282人。荣立集体三等功以上的单位6100多个，荣立一等功的单位16个。功劳都是用鲜血染就的，残酷的战争也带来了惨烈的牺牲。2014年10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解放军总政治部确认，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其中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志愿军官兵、之前民兵民工、之前工作人员，以及停战后至志愿军回国前因帮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生产建设牺牲和因伤复发牺牲的人员。从2014年到2018年，根据中韩两国的协议，有5批共589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到祖国，并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2015年，总政治部组织部编纂出版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英名录》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功臣烈士英名录》，采用纪实的手法，生动讲述了241位团以上干部烈士和136位英模功臣的生平简历、战斗过程和英雄事迹，真实重现了革命先烈不懈奋斗、勇猛杀敌、视死如归的精神风貌。近3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震撼动容的战斗英雄。人们耳熟能详的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等英模事迹，并非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个例，而是志愿军英雄群体中的平常故事。据统计，136名志愿军特等功以上英模功臣烈士中，有44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的英雄，6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的英雄，6名为救护朝鲜妇女儿童而献身的罗盛教式的国际主义战士，77名与敌人殊死搏斗、血战到底的勇士。在241名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中，有224名同志是身先士卒、赴汤蹈火、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有12名是抱病参战的。无论是军长还是士兵，工农子弟还是领袖之子，红军时期的老战士还是刚入伍几个月的新兵，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因信念而生的精神力量，美国人称之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他们用铁脚板硬是跑

过了敌人的车轮子，他们身着单衣，在零下30多度的气温里整夜潜伏。他们在熊熊的烈火中一动不动，他们迎着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涉江冲锋。意志的力量战胜了钢铁，精神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 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上，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抗美援朝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志愿军将士们的殊死搏杀，也体现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支援作战，表现出巨大的爱国主义精神。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成立。 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分会，抗美援朝的群众运动奔腾起伏，一浪高过一浪。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是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 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整个社会不分党派、民族、性别、老幼，都团结在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下。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军烈属的号召。 全国范围内的拥军优属工作广泛开展，先军属后自己的口号响遍全国。祖国人民派出慰问团前往朝鲜前线看望慰问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派遣归国代表回国介绍朝鲜状况，介绍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英雄事迹。在阵地上，在坑道里。 祖国人民的信件和慰问品成为战士们争相传送的珍宝。祖国人民的支援、空前广泛的军民团结，使志愿军获得了源源不断的物资供应和精神鼓舞，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战争馆里。 陈列着一份湘豫剧社半年来捐献演出工作总结，真实记录了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为给志愿军捐献飞机，于1951年8月至1952年2月，率领湘豫剧社到6省市巡回演出的情况。1951年6月，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捐献武器运动高潮，常香玉和他领导的湘豫剧社。 决心到全国一些大城市巡回演出，用演出的收入为志愿军购买一架战斗机。为此，常香玉的丈夫陈宪章特地编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也卖掉了自己的一部卡车，拿出多年的积蓄作为义演的启动资金。为了不影响演出，常香玉把自己的3个孩子全都送进了托儿所。 1951年8月7日，常香玉带领剧社成员从西安出发，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6个城市进行了半年的巡回义演，演出170多场，观众达30多万人，并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2年2月，常香玉和湘豫剧社为志愿慰问团赶赴朝鲜，以廖承志为总团长。 陈怡、田汉为副总团长，京津文艺界有23人参加了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队长是评书大师连阔如，演员包括高原君、侯宝林、郭启儒、常宝琨等曲艺杂技演员。慰问团于4月初抵达朝鲜后，文艺工作者们不辞辛苦、不避艰险，在敌机经常性的袭扰下。

奔赴前线和后方，为指战员们做了千百次精彩的表演，所到之处受到志愿军指战员和朝鲜军民的热烈欢迎。1951年4月23日，在完成任务返回途中，慰问团遭遇四架美军飞机轰炸扫射，相声演员常宝坤、琴师程树堂等四人不幸牺牲。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空前广泛的民族团结。志愿军英勇决绝的英雄气概，对党绝对忠诚的精神，是打败敌人的根本力量。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思想根源。而爱国主义则是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和力量源泉。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作品通过松骨峰战斗、马玉祥烈火中救朝鲜小孩、与志愿军战士的防空洞对话三个故事，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志愿军战士的优秀品质，描绘了最可爱的人的英雄形象。

作品一经发表，便立刻激起强烈反响。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1953年，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指出，他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并感谢作者魏巍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从此，最可爱的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乃至解放军的代名词。后来，作品更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借助文中脍炙人口的战斗场面的描写，松骨峰这个地名深深地烙印在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深处。而这场惨烈的激战，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38龙园里附近的松骨峰。松骨峰位于平安北道博川郡军隅里以南，西北通往驾川，西南则是龙园里，主峰标高288.7米，山下往东约100米就是军隅里到平壤的公路。虽叫松骨峰，但山上没有多少松树，而是个半土半石的小山头，在山头可以很轻松地用火力封锁住山下的公路。此时军隅里正是美军第八集团军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后勤补给中心，这条公路则是美军第二步兵师土耳其旅和韩军第七师南撤的生路。此时的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刚刚赶到，之前他们在距主力约100公里外的花坪，刚刚与全机械化的美军打了一场阻击，得知38军已经开始向德川攻击前进了，全团轻装急进，

天急行军120公里，才在夹日岭追上了38军主力。38军担负着迂回穿插7段美第9军退路的重任。112师师长杨大义刚接到立即占领松骨峰一线的命令，正苦于手上已经没有可以调动的部队，看见335团赶到，马上命令其火速赶到松骨峰，截断南逃美军的退路。又是一夜急行军，335团在30日拂晓前后到达了书塘站一带。一营的先头连3连在天亮的时候爬上了松骨峰，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就听到了美军南逃车队的隆隆马达声。3连8班先发制人，首先冲上公路，向美军车队猛投手榴弹，一举炸毁了10几辆汽车。美军没想到志愿军的铁脚板居然能跑过他们的汽车轮子，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经过最初的慌乱后，美军组织了400人的部队分3路朝松骨峰扑来，一营则采取集中火力将美军放进再突然开火的打法，击退了美军的第一次攻击。趁着美军组织进攻的空隙，连长指挥战士们迅速挖好了战壕，并且构筑了简易的掩体。有了掩体，美军的第二次进攻又失败了。这时候天渐渐亮了，美军集中了几十门大炮和几十架飞机，对着松骨峰阵地狂轰滥炸，阵地立刻变成一片火海。本身掩体就修得很仓促，防护作用有限，美军的重火力让3连损失惨重。这时候1连和2连也陆续赶到，分别从松骨峰的左右2翼对3连进行火力支援。轰炸过后，美军趁势发起冲锋，3连虽顽强阻击，但因伤亡巨大故此失彼。美军借助人数优势冲进了松骨峰阵地的战壕，1连和2连的战士立刻冲上阵地，与美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一营营长王素起端起机枪，冲到3连的阵地前沿，朝蜂拥而至的美军扫射。美军近身肉搏远不如志愿军，很快又被赶下阵地。美军反复以重火力轰炸，之后发起冲锋，面对铺天盖地的炮火，志愿军战士们只能从这个弹坑跳到那个弹坑来躲避，只要炮火一停，他们就向冲上来的美军开火。美军以为在如此密集的炮火轰炸之下，即使是铁人也被炸成粉了，但每当他们向阵地冲锋时，总有灼热的子弹在迎接他们。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捅，刺刀捅弯了就拿工兵铲劈，工兵铲劈的变形了就用枪托撞，用木棍和拳头锤，甚至用牙齿咬。第5次冲锋结束之后，松骨峰阵地已经变成一片血红。由于美军释放了燃烧弹，很多战士的棉衣着火了，他们就冲下阵地与下面的美军同归于尽。从黎明战至黄昏，3连以牺牲111人的惨重代价，成功阻击美军一个团的兵力，只剩下7人幸存。38军112师335团一营3连为志愿军总部记特等功一次，授予攻守兼备英雄连荣誉称号。松骨峰战斗结束后，作家魏巍和112师师长杨大义一起走上3连阵地。魏巍被惨烈的场景所深深震撼，要救济，就连当年的英雄事迹也缄口不言。1990年，李玉安因小儿子想要参军入伍报效祖国，与自己的老部队联系，他的传奇经历才被发现。随即与其同处黑龙江省的幸存战友景玉卓也被排查了出来。40年的隐姓埋名生涯中，李玉安不止一次告诉子女，全连100多人

就剩他一个，活着就得像个战士，才能对得起死去的战友。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景玉卓先后因病离世。这次，两个最可爱的人真的离去了。

0: 在河南省档案馆内珍藏着一份1926年3月签订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条款合同的原件，长达108列的12条款项内容由鲜血和生命书写而成，字里行间似乎依然回荡着煤矿工人们当年的呐喊之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的成果，更是中国工人阶级觉醒的象征。18世纪中叶，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化生产的急剧扩张，也由此带来对资源的庞大需求。为了解决资源困境，英国将魔爪伸向了世界各地，尤其在19世纪末的中国，煤炭等资源成为列强们疯狂掠夺的对象。
1: 河南焦作地区蕴藏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早在唐代这里就有采煤的活动，到了清代，焦作沿山一带的小煤窑星罗棋布，据统计达到了800多处。
0: 9峪18沟，窑坑如星斗，大小千条路，条条车马愁。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记录了小山城因煤而兴的盛景。19世纪70年代，焦作的煤炭资源开始吸引世界目光的聚焦。1898年，为了实现对焦作乃至中国矿产资源的占有和开采，英国人斥巨资成立了福公司。之后，福公司通过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马建忠，以假设的裕丰公司向福公司借款1000万两白银为名，取得了怀庆左右黄河以北诸山各矿的采矿权。为了攫取更多的矿产资源，福公司还专门修筑了这条绵亘8县横贯豫北的道清铁路，直接开至焦作矿区，干线全长154公里，也是河南境内竣工的第一条铁路。火车一响，黄金1万两，随着英国福公司和当地资本家联合成立福中总公司，煤炭的产量超过了162万吨，带来了滚滚利益。资本家们的生活愈发奢靡，而深井之下艰难作业的煤矿工人们却挣扎在生死线上。
2: 当时矿工中间流传这么一句话，叫下井36，上井1毛5，就是说下井了36块钱就能买走你这条人命，下了井又能上来，那么今天的工钱就是1毛5分钱。
0: 焦作煤矿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的双重压迫，很早就被中国革命先驱们关注到了。在1919年2月21日，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上，《修武煤厂之工头制》这篇文章深刻揭露了焦作煤矿工人骡马不如的生存状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逐步决定到群众中去。1922年，中共党员佟昌荣、贺道培等人带着革命的火种来到焦作矿区，他们创建道清铁路工人俱乐部，组织200多名煤矿工人参加工人夜校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就像一束光芒照耀在这无尽的黑暗之中，穿透幽深的矿井，驱散矿工们心中的迷雾，一股觉醒的力量正在萌生。
1: 煤矿工人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举行过多次罢工， 但这些罢工由于缺少严密的组织和领导，无法使矿工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多以失败告终。但矿工的觉醒为下一步参加更大规模的活动奠定了基础。
0: 1923年初，春寒料峭，道金铁路的工人们心中却燃烧着炽热的火焰。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同情罢工，声援正在为工人权益斗争的京汉铁路工人们。但随着二七惨案的发生，京汉铁路大罢工被残酷镇压。尽管道金铁路工人们坚持罢工九日，却也未能完全如愿。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明确提出了加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第一次将支部确立为党的基本组织。这一时期，人数已超过20000人的焦作煤矿工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党组织和党员的阶级基础。这是一张拍摄于1925年的照片，照片中一排又一的共产党员名叫罗斯威。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受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区委的派遣，来到焦作煤矿，发动工人罢工。
3: 这里是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指挥部的旧址，我们河南理工大学的前身，当时的福中矿务大学就坐落在这里。当年罗斯威等人来到焦作后，先从青年学生入手，同时搞起工人夜校，培养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
4: 当时我也在应届志愿家中当厨艺，突然有一天上街上去卖菜，碰到了罗斯威带几个矿大的学生。罗斯威主动地问我爷爷你是干什么的，我爷爷自卑地低下头说我是个外国人租饭的奴役。罗斯威说你不是奴役，你是工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高尚啊。
0: 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崔长勇的心头为之一震，心中积攒的苦闷立刻倾泻而出。在罗斯威等人的鼓励下，崔长勇不但找来了好朋友冯金堂一起搞募捐，还秘密串联工友们团结起来参加罢工。1925年7月6日，以冯金堂、崔长勇为首的福公司英籍职员家里的厨师、花匠、杂役、翻译等200多人成立了厨司工会，率先宣布罢工。
2: 1925年7月9日凌晨3点，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组织下，王文广井架下锅炉房的汽笛划破夜空，这是大罢工的集结号。王文广的4000多名工人，李文广的2000多名工人，手拉着手肩并着肩，涌向英雄广场，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大罢工。
0: 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有了主心骨，焦作煤矿工人有了可信赖的依托，他们有节有序地发动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成千上万的焦作人组成联合统一战线，反帝爱国的洪流激荡在矿区的大街小巷。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焦作煤矿工会成立，他们在焦作煤矿工人罢工宣言中向世界宣告，我们罢工的意义不仅是做护岸虚空之声援，乃是实行加入全国国民革命之大战线，尤其要归入我们自己工人阶级队伍，去打前敌冲锋。
1: 这次罢工自始至终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有组织有策略。罢工的胜利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0: 红色力量涌动焦作矿区， 罢工之势排山倒海，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日益增多。为适应革命形势需要，1925年7月下旬，经上级批准，中共焦作支部干事会成立，罗斯威任书记。这是焦作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团结起来的焦作煤矿工人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5: 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焦作煤矿工人与英国福布斯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两次谈判无果而终，双方陷入僵局。1926年2月，李大钊指派刚刚从法国回来的陈毅在北京接见了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代表团。根据李大钊的指示，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指挥部调整了斗争策略，做好了有条件复工的准备。1926年2月24日，在焦作道清铁路局会议室，双方开始了第三次谈判。
0: 经过7天艰苦谈判，1926年3月2日，1926年罢工条款合同正式签署。英帝国主义接受了工会代表工人权利提出的条件，包括增加工资、无故不得开除工人和补偿工人因罢工所受的损失等。
5: 这个合同的签订呢，使工人权益得到了切实保障，
0: 仅次于广东省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煤矿工人引以为傲的传家宝，点燃了百余年来焦作人民的精神支柱，成为焦作整座城市更续不断的红色基因。
6: 我宣誓，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4: 特别能战斗的焦作煤矿工人群像，是广大怀中儿女在百年奋斗中塑造的红色丰碑，也为焦作这个英雄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它凝结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坚强意志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直中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在当今时代，特别能战斗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艰苦奋斗，努力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0: 百年前焦作煤矿工人们觉醒的力量穿过岁月长河，生生不息，在勇闯焦作特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征途上，怀川儿女正日夜兼程，继续以特别能战斗光荣传统为指引，吹响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焦作新篇章的时代号角，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0: 小心！救援队员，间隔30公分，向右看去。
1: 清晨6点，当城市还在沉睡，这支由80多名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队伍已开始每周训练。站在最前的霍洪福

0: 21年党龄淬炼的不仅是军人的硬朗，更有为民服务的滚烫初心。
1: 我们这支队伍啊，来自各行各业，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我把大家集合到一块儿进行训练，以提高救援能力和身体素质。今天我们主要训练的呢是队列训练和体能训练。
0: 16岁参军，5年野战部队生涯刻下奉献二字。2013年加入帮帮团那天起，霍鸿福的脚步就没停过。空巢老人的窗台上，总有他放下的米面；留守儿童的书包里，常藏着他添置的文具。11年前那个冬日，赵帐子村的破败土房里，品学兼优的张国良正对着患病母亲发愁。父亲车祸离世后，这个家只剩下风雨飘摇的日子。
1: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知道穷人家孩子的苦。当时看到国良家破旧的房子和他患病的母亲，就想为他做点什么。
0: 随后霍鸿福主动和张国良就读的学校取得联系，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他决定每月拿出一部分工资资助张国良直到高中毕业。截至目前，11年间累计资助金额已达10万余元。
2: 这些年霍叔叔除了对我家精神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对我学生的鼓励和成长道路上指引。他让我相信黑夜再长也会有星光，我将来要做一个像霍叔一样无私奉献的人，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12年公益路，3000余次志愿服务，空巢老人的拐杖，困难家庭的米袋，留守儿童的笑脸，都记得这个穿迷彩服的身影。2023年，一个新想法在他心中生根，把退役军人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1: 就想着把退役军人志愿者集合在一块儿，成立联合救援集训队，依据不同兵种特长，队员们互相培训，取长补短，这样就能发挥退役军人的优势，去帮助更多的人。
3: 因为咱们后排这些
0: 平泉市退役军人志愿者先锋大队应运而生，水域、山体、消杀、搜救，不同兵种的特长在这里互补，应急救援的力量悄然升级，而寻人是他们最常接到的任务。
1: 李想，李想，收到，请回答。现在山上是什么情况？
0: 2024年3月初，79岁的刘子明老人因偶发老年痴呆，在出门遛弯过程中走失。-15度的寒夜，霍鸿福带着队员们钻进了没有路的山林。
4: 霍队长带着我们进山以后，有的地方啊根本没有路，我们拿着救援工具一边搜索一边往山上走。
5: 我记得那天走到一处悬崖边，霍队长脚底一滑，差点摔下去，我赶紧拽住他胳膊，他说比起当年在部队啊，这都不算啥，接着带着我们继续搜索。
0: 寒冷空旷的山里，老人多待一个小时就多一分危险。那天晚上，霍鸿福和队友们在山上整整找了一夜，也没有找到老人的踪迹，但他们没有放弃。终于在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霍鸿福和队友们在一处石缝里找到了冻得瑟瑟发抖的刘大爷。
6: 联合救援队的胡福这个小伙子，把他的棉衣脱下来给我们老头那个穿上，穿上以后他自己呢穿的是那个单衣，用担架把这个老头抬下来的，我心里特别的感激他们。
1: 吃这点苦真的不算啥，老人能安全回家，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0: 40余次搜救抢险，50个家庭重获团圆，霍鸿福和他的队伍

0: 用迷彩初心，在平权大地上写下奉献二字。从山林到办公室，从冲锋陷阵到耐心说理，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初心。道虎沟司法所里，所长李峰正为一起林木纠纷调解，眉头微蹙，语气却温和。
1: 刚才他这说了，他这意思是我认出个五六百块钱，就是对你这个数钱不算，就是额外补偿给你，也就是为他自己这个受这个我放错了这所自己的错误买单吧。看你那块啥样，看那个如果给你我。
0: 道虎沟乡12个行政村，8372名常住人口，家长里短，田垄边界，务工纠纷，都是李峰要操心的事。近十年基层工作，200余起纠纷化解在他手里。有人说他脑子活，办法多，他说自己不过是用了心。
1: 司法所是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老百姓的事儿再小，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天大的事儿。
2: 这个现实是我的事儿，聊着我的玩意儿是吧，看了吧，这种事儿现在指定今天你站这儿了，瞎说啥。
0: 吴保户讲某回村种地时，发现耕地少了5条垄，侄子一口咬定没占，村委会调解多次无果，叔侄俩差点动了手。
3: 逐步哎抢占了5条垄土地，但他呢又侥幸心理，认为蒋某拿不出书面上的证据，哎只要自己以后咬死不承认，哎就拿他没办法。
0: 他没急着评理，先找老组长问清当年分地的细节，联合土地所核查确权记录，带着调解小组站到了田埂上。
4: 李所长带着我们一点点去量地，并向蒋某侄子讲解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最后蒋某的侄子面露愧色，并且当场承认了错误。
0: 法理讲透了，情理说通了，土地边界重划那天，蒋某非要给李峰塞几个自家种的苹果，说这心里的疙瘩总算解开了。而在农业光伏项目工地，一场更棘手的纠纷等着他。村民吴某务工时被立柱砸伤，企业支付部分费用后就没了下文，治疗费停付，一家人陷入绝境。
5: 我们多次是组织是三方进行调解，但因赔偿数额问题，一直是谈不拢。
0: 5次登门看望吴某，算清医药费明细，8次对接企业，讲透工伤保险条例。当企业只愿赔5万，吴某坚持要30万时，李峰搬出了活教材。
1: 像我们身边啊，类似的赔偿案例也比较多，法院判决有什么标准，摆出来啊，大家都比较明白。咱们既不能让农民工流血又流泪，亦不能让企业吃哑巴亏。
6: 李所长到法庭去向我们咨询，然后我们查阅了相关案例及法条之后，向李所长进行了解答。李所长并邀请我们到现场进行调解。
0: 最终达成的赔偿协议，暖了农民工的心，也稳了营商环境。有人问他调解的秘诀，他说不过是用情换心，用法兜底。
7: 确实是真心实意为我们着想，他说的话我们相信。
1: 群众的满意是我最大的欣慰，每当看到当事人在一起握手言和的时候，那就是我感到最幸福的时刻。
0: 700余件纠纷，98%的成功率，零反弹。李峰用脚步丈量着司法为民的长度，用耐心守护着基层和谐的温度。从迷彩服到工作装，从山林救援到田间调解，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在 河北平泉，还有无数个霍鸿福、李峰，用奉献筑节担当，用坚守书写初心，
3: 在群众需要的时候站出来，这是一名党员的应有责任和担当。志愿服务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把矛盾调解在基层，化解在基层，在司法为民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8: 你说这不能拿出来，

0: 乌源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北靠内蒙，东倚承德，是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地带，被称为镶嵌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南缘金莲川上的璀璨明珠。辖区内有14个乡镇，233个行政村。长梁乡大石剌村地处大山深处，地理位置偏远，以前交通不便，种养业结构单一，没有主导产业，群众大多靠天吃饭，收入微薄。
1: 像这个路呢，过去都是土路，土坡占了一半，一半瓦砖砖瓦，一半土瓦。过去啊，这个地方是河土地，河土地把这个它土地是捏的，那个下点雨吧，就根本就没法走。我们过去下雪了，这儿都穿雨鞋。现在你看都硬化了，街道都挨了这个太阳能路灯，一家一户那里头。为什么觉得这个大事挺干净？前面前脸都栽了瓷砖，老百姓生活都挺，确实是提高了。
0: 要想改变靠天吃饭的历史，就要确定并发展好富民产业。经过多方考察，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大石剌村将目光锁定在百合、金莲花等特色种植上。然而一开始大家不会种，不敢种，部分村民甚至还有抵触心理，进展并不顺利。后来通过党员干部带头，试种的20亩百合亩均收益近5000元，比种大地的收入翻了几番。看到好处的村民也开始积极参与，经过几年发展，特色种植成为村里的主导产业。
1: 再一个就是我们种植百合大棚，现在叫暖棚，过去是比较简易，都人工操作，比如说这个卷帘什么都得10多个人才操作起来，现在方便了，电动的，往这儿一往这边一搬，它就下来了，这儿就下来了，往这边一操作，这自动就撒去了。这个帘你看不现在正往上卷了吗？我们就准备下一步就定这个智慧大棚，人工在外面外地，拿通过手机也可以操作，也可以控制大棚的这个温度、湿度、空风口等功能。
0: 依靠特色种植，2019年大石剌村人均收入提高到14000元，相比2018年以前翻了7倍多，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1.2%。大石剌村全村脱贫出列，昔日特色产业让乡亲们脱了贫，如今借花发展旅游，更是为乡亲们铺就了一条致富路。
1: 这铁路是穿而过，村里把咱这个两边种了不少这个百合花，发展旅游业。现在吧，已经有了12家列车，百合花园其实是一处。
2: 今年来咱们的客人是80%的有就是回头客，回头率比较高，还有一部分就是转介绍。去年来过的客人，他今年没来这边，他别的朋友要来了都介绍到咱们这儿，转介绍的比较多。
3: 烤全羊，
1: 烤全羊，
3: 对，完了我们那边还有酒吧、KTV， 咖啡啊什么的都有。
1: 是咱们朝阳油面
3: 啊，对，油面特色的东西都有，
2: 对，都有。
0: 新形势下，大石剌村也迎来了发展生态旅游业的新机遇。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毗邻两条旅游线路的区位优势，大石剌村打造了138亩的生态公园和独具风情的民宿，让赏花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把流量变成流量。2022年，大石剌村。

0: 还举办了沽园首届花卉旅游文化节，一时成为坝上草原的 C 位，揽客无数。大石剌村的蝶变是沽园县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沽园县通过多种措施和实践，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1: 李市场在条水流叫做沽水，也就是沽园名字的由来，沽水之源。我最早参加工作应该在水利局参加工作，对这个地方是比较熟悉的。最早的就是小土山下边一挖沙子，沙子冒出几股清泉来。但是通过多年来的小流域治理，使得这个环境形成了很大的变化。这个现在一看都是一米左右一棵树，40多平方公里的林区几乎都是这个样的。到现在为止，在夹栏保护以后，牲畜人员很难杀进这个防患区，所以林下的植被越来越茂密，林下的植被品种也越来越多，当地的景色也越来越美。
0: 在大马群山腹地，涵养了滦河、白河、黑河三条河流的源头，成为京津地区重要的水源地，有三河之源、京津水塔的美誉。这三条河流对于沽园意义非凡，不仅为当地的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使沽园的自然风光更加秀美，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这些河流除了承载着曾经的人文过往，也有着不堪回首的生态伤痛。
2: 9.78万了，是滦河的水从九曲河流过来，通过三代河流到这儿，自然形成的，这也没有一点人工的痕迹。您看到的这个景点过去可不是这个样子，过去的山是光秃秃山，全是小石头，潭里边那水去了，基本上水很少很少，就像一个小水沟一样。到了旱季，基本上就断流，还得三代河水库提闸放水，才能保证了三代滦河供应天津水不断流。
0: 闪电河古称汝水，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成为沽园重要的旅游资源。然而，受人为活动及无序开发等多种因素影响，河中淤泥堆积，水流不畅，水环境差，导致水生动植物多样性急剧减少，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一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2: 当初呢，为了保护我们这片绿地，我们下了很大的功夫，包括围栏，全县78万亩的湿地，围栏就70公里之多。为了保持河道的畅通呢，当初县财政比较困难，都是发动老百姓人工清淤，马车、小拖拉机往出用淤泥。这样现在条件好了，每2-3年还需要清理一次。过去全是靠人工，现在可以动用一些小型机械设备。所以是经过大家的多年的努力啊，老百姓的付出，才有了今天这个美景。天变蓝了，地变绿了。水更清了，水量更大了，就像天府神府造出来的一样。
0: 闪电河湿地是河北省第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是中国候鸟三大迁徙路线之一，也是全球8条候鸟迁徙通道之一的东亚印度通道的中转站。通过实施退水还旱工程，加强湿地的修复保护力度，鸟类栖息条件持续改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目前闪电河湿地公园发现的鸟类总共有180多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有8种，国家二
2: 来到这里呢进行栖息。我们现在在的就是我们这个候鸟监控系统，通过这个监控系统呢，能够实时的发现候鸟的活动情况。这不是咱现在看到在水面上的鸟， 通过观察呢，发现了哪个鸟有毛病了。

0: 或者是体弱了，行动不便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及时地赶到他的跟前去进行救助。这样呢，通过这样现代这个技术手段，对鸟的救助、保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每年来这里的鸟类大约有300多种，不但有鸟类，而且还有狼、狐狸、野鸡、野猪等等吧，各种的这个鸟类都在增多，说明我们的生态系统确实在变好。
1: 乌源不仅有秀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近年来，乌源县通过深入挖掘人文历史资源，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加强区域合作与宣传推广等措施，不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0: 乌源地处内蒙古锡勒果勒盟的南缘，

0: 推进小红城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改造提升梳妆楼、七星广场游园景观，举办辽金园文化论坛，全力打造小红城蒙元文化研学之旅，不断丰富游客的文旅体验。
1: 古月的礼石文化比较盛华，北纬、辽、金、月祖代帝王都是从这里发家，而且他们是这个地方为不孝之地，他们经常在这儿避暑狩猎，颐养天年。现在好多专家学者正在深刻地挖掘古月这些个历史资料，今后古月的旅游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这个发展项目。也古月的旅游也毕竟给古月人们带来更多的福气。
0: 古原县通过深入挖掘人文历史资源，打造文化旅游品牌，加强区域合作与宣传推广等措施，不断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着力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域旅游产业链，推动节庆游、自驾游、采摘游、观光游等多元化旅游深度融合，增效共赢。围绕加快建设金章体育文化旅游带，推进重点旅游项目落实，一见如故原来是你，大力推进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文旅品牌宣传。闪电河国家湿地公园获评中国特色旅游最佳湿地、燕赵最美湿地，滦河神韵入选周末游河北百大人气景区，库伦闹尔旅游度假区成为首批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网红打卡地，湿地草原音乐节、冰雪渔猎文化节、花卉旅游文化节、京津晋蒙烤羊大会等协会活动广受好评。2023年全县接待游客3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6.62亿元，与2019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165.4%、191.39%。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姑原县大力实施京津风沙园治理工程，加强绿色产业发展，切实提高了生态宜居品质，让姑原变得天更蓝、地更绿、山更秀、水更清，绿色发展、生态强县建设步入快车道。

那个地方某个县的政府啊，他规定对于行人不走斑马线的，还有店铺呢在门口乱丢垃圾的啊，一律拍摄上电视曝光，这属于行政处罚吗？近年来啊，社会上出现对违法行为通过媒体和数字平台进行公开曝光这些做法，包括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对企业的经营违法行为进行曝光等等等等。这种做法虽然不能说具有普遍性，但确实已不是个别的现象。对于这种管理措施，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更多。反对者认为，对于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处罚啊，而不是公开曝光，否则你会侵害行为人的隐私权。而赞成者呢认为，违法者不怕处罚啊，就怕曝光，所以对违法行为及其行为人进行曝光啊，这个效果比处罚教育的效果还要好。我们对违法行为及行为人进行曝光这一管理措施之所以被有关执法部门追捧，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管用，这一方法确实可以预

方某种违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呢，也维护了社会秩序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社会上确实有一些违法者，他不怕罚，但怕晒，二是方便。对违法者进行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强制措施，那就会受到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的约束，因为你处罚和强制都必须依法实施。但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就可以绕开这些复杂的程序呀。对于上述两个催生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的原因啊，我们要分析一下。第一个原因呢，是反映了执法机关认识上的片面性，他只看到这个做法的利的一面，但忽视了弊的一面；只看到了积极的一面，但忽视了消极的一面。第二个原因呢，是执法机关啊存在一个错觉和误解，啊，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并非全都不是处罚，并非不受法律规制，可以任意实施。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是否属于行政处罚，以及是否合法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而言，对于违法行为进行曝光，有下列几种情形和性质：一是行政处罚行为，啊，如果当事人违法，执法机关以公开曝光其违法行为及个人信息，以影响其声誉的方法达到制裁的目的，那么这种性质的行为实质上就是行政处罚，无非属于其他处罚而已，它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二是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如果行政机关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政府信息，里面包括了当事人违法的信息，这就不属于行政处罚，而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了。行政处罚法也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行政执法机关据此公开了行政处罚决定，这一决定又必然包含当事人违法的信息，这也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对于这类信息如何公开，当然应当遵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三是所以政府对社会危害事件的预警，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为了应对社会危害事件而发布预警，预警包含了当事人的有关信息的，这个也不是行政处罚，而属于应急措施，它为法律所容许。就本案而言，某县政府规定对于行人不走斑马线，还有店铺在门口乱堆垃圾等等一律拍摄上电视曝光，这在行为性质上属于行政处罚，因为它是以当事人的违法为前提，是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一种声誉上的制裁。另外，由于这种处罚手段超出了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13种处罚手段的范围，因而属于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那么既然其他行政处罚，它就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地方政府就无权设定这种行政处罚。

将实行当事人列入黑名单，这是近十几年来社会上使用较多的一种管理方式。啊，这里的实行当事人，啊，以前是指不文明行为人，后来称之为实行当事人。有的领域呢限定为严重实行当事人，但其实呢，列入黑名单的行为人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幅度也很大，啊，包括从违反道德的不文明行为人、一般的违法者，直到犯罪行为人，几乎都包含在里面。那么这里的黑名单，现在主要是指信用系统，有权机关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记入黑名单，是否属于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本身对此也未做规定，所以理论界呢争议颇大，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也有之。肯定者主张，他说上黑名单就是处罚，而且是比较严厉的处罚。他们认为上黑名单都是以当事人有违法行为，我们大量的被标注为不文明啊、失信啊行为，实际上就是违法行为，都以违法行为为前提，上了黑名单，当事人的一系列权利会被连锁性的剥夺和限制。那么这种后果啊，实为对当事人的一种惩罚。上黑名单不仅是行政处罚，而且是一种比一般行政处罚更为严厉的行政处罚。你设想一下看，你有个违法行为，你愿意悄悄地被罚2000元，还愿意永远被记住黑名单呢？否定者认为上黑名单不属于行政处罚，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行政处罚是针对违法行为做出的，而上黑名单是针对不文明行为或者失信行为做出的，所以它不是处罚；二是在行政处罚法中没有上黑名单这种处罚的形式，所以上黑名单的制度不是行政处罚制度，上黑名单呢不应当受行政处罚法的约束。2021年行政处罚法进行修订，那么在行政处罚种类中呢，没有规定上黑名单这种处罚手段，啊，因而呢，后来上黑名单属不属于行政处罚，又被重新提起。我们认为，在现实中，上黑名单这种情况很复杂，性质也各不相同，需要做具体分析。最常见的有下列三种情况：第一种，属于司法执行行为，比如说人民法院做出个判决，规定当事人要还另一方当事人的钱，但是他就拒不执行，所以法院给他列出了执行老赖的名单，啊，让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上黑名单，不是行政行为，更不是行政处罚，而是属于司法强制执行的一种配套措施。第二种情况属于商业行为，是企业将某些交易人列入实行的黑名单，从而调整或限制自己与其合作的和交易的做法。啊，比如说银行将某些失信的或信誉不好的企业和个人就列入到这种特殊的名单，然后控制对他的贷款。像这种做法，它不属于行政处罚，而是一种民事商业的管理行为。那么第三种才属于行政处罚，就是政府部门或者具有公共管理责任的其他组织，比如说行业协会啊、公立学校啊、航空公司啊、铁路公司啊、电力公司啊、煤气公司啊等等，将违法犯罪或者失信行为人记入黑名单，还连锁的限制其一系列权利，这实质上属于一种行政处罚。至于第三种情况既然存在，那么为什么行政处罚法未做规定呢？我们的看法是，2021年行政处罚法修订的时候啊，没有对上黑名单做出规定，既不意味着肯定上黑名单属于行政处罚，也不意味着否定上黑名单属于行政处罚，主要是考虑到上黑名单的情况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作为行政处罚性质的黑名单，
那就必须遵循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必须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设定，并且符合行政处罚的程序。我们在行政执法中啊，对上黑名单这种管理手段必须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近期啊，我们在网上啊看到一个信息，说某一个村呢，为推行新农村、美丽乡村的行动计划，所以他们制定了一个新农村、美丽乡村行动人居环境罚款标准。这个标准呢是由村委会给章发布的，在网上呢引起了热议。这个罚款标准呢，它主要规范的区域呢是规定了一些村民的私人的空间，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啊、客厅啊、卧室啊、院坝内啊、入屋路啊等等等等，你里面有一些不卫生的一些什么行为呢，都要进行处罚。所以列的罚款的项目呢是非常多，比如说它规定啊，你那个碗筷不洗要罚款10元，摆放不整齐要罚款3到10元，啊，还有不贴被子啊，还有蹬地吃饭啊，啊，还有卫生间的脏乱差啊，等等等等等等，都要罚款，啊，最高的甚至还要罚到20元，啊，那么这个东西呢，一登了以后呢，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我们想说呢，这个规定，如果它真的属于由乡村群众集体制定，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并自觉自愿履行的乡规民约，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属于乡规民约，那就另当别论。但问题在于呢，这个是由村委会单方盖章的所做出的一个处罚的依据，啊，那就与行政处罓法相悖了。因为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确立了处罚法定原则，处罚法定不仅要求处罚的手段法定，更要求被处罚的行为法定，哪些行为可以被处罚，哪些行为不可以被处罚，这都必须依法设定的，不是由当地的机关啊自己来确定的。要将什么行为设定为被处罚行为，就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主要要考虑它对社会是否具有危害性。啊，你看村民啊，不洗碗筷啊，啊，不扫地啊，等等等等，像这种充其量是一种不卫生的行为嘛？啊，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条件的改善，我认为这些都会发生变化。它本身对社会不具有危害性。所以不应当通过行政处罚予以解决。其次呢，他们即便属于应当处罚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那么也应当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由法律、法规和规章来设定。啊，现在村委会没有制定规章的权利，他更没有制定法律和法规的权利，所以村委会制定这种处罚依据，啊，实为行政处罚法所不容许的。

从理论和原则上讲，严格执法就意味着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当事人有违法行为就必须依法处罚。但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上，并不是只要当事人违法就必须处罚。我国行政处罚法确立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能够通过教育解决的就不要通过处罚解决。为此呢，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几种不予处罚的制度。第一种制度就叫轻微不罚。根据处罚法的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且及时改正，又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因为这种违法行为对社会危害性不大嘛，为了体现过法相当。第二种叫做初违不罚。所谓初违不罚，就是初次违法不罚，初次违法不罚。那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呢，就是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令其实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那么这里的初违不罚呢，当然有具体的条件了。第一，它是初次违法，不是二次以后的违法，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呢，初次违法它是指在一定的期限内，同一个领域或者同一个区域内，同一类型的违法行为。那么这个违法行为如果是第一次，那么可以考虑不罚的问题，第二呢，它的危害后果是比较轻微的，对社会危害不大，第三呢，能够及时改正的，这三条缺一不可。但是初违不罚呢，有一点要注意的是，初违是可以不罚，不是说绝对的不罚，是根据情况来掌握。那么第三种呢，叫做无错不罚。无错不罚就是当事人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处罚。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那么这儿呢，就是说，对当事人的处罚要以当事人主观过错为前提，但是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呢，这里采用的方法是采用推定过错，就当事人有违法行为，原则上就推定你主观上有过错的，但是你当事人有证据来证明你主观上没有过错的，那就不能给予处罚了。那么接着一种不予处罚的制度叫无责任能力不罚。当事人不满14周岁的，或者当事人属于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那他就属于无行为能力和无责任能力，就不应当处罚。最后一种呢叫过失不罚。过失不罚呢是指超过了行政处罚的追诉的期限，那就不予处罚。行政处罚法规定，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那么上诉期限呢延长至5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这是对行政处罚追诉时效的一个规定。所谓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就是指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追究其行政处罚责任的有效期限。超过这个期限，行政机关就不能再给予处罚了。那么这样一来呢，追诉期限的起算点就非常重要了。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那么就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这里的第一句是针对单一性违法行为，第二句是针对竞合性的违法行为，这都是一事不二法原则的体现。一事不二法原则是一项国际上公认的法治原则，道理很简单，当事人只有一次违法行为，结果你要惩罚他两次以上，这是不公正的。这一原则最早出现在刑事领域，后来扩展到民法领域和行政法领域，但我国行政处罚法将这一原则引进行政处罚领域的时候呢，其实是做了限缩性的表达，把一事不二法原则表达为一事不二罚款原则。这样一来可能会让人产生一种误解，一事不二法原则仅仅是限制罚款，对其他处罚手段就不做限制了，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我们要声明的是，一事不二法原则适用于所有的处罚手段，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仅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同样也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警告、两次以上的没收、两次以上的拘留等等。行政处罚法只规定了一事不二罚款，也就是对于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但可不可以既罚款又没收、既罚款又吊销许可证，或者既罚款又拘留呢？这里啊，我们必须将两次处罚与两项处罚区别开来。对于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我们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但可以依法给予两项以上的处罚，这才是正确的理解。以上讲的都是针对一个单一性的违法，如果一个违法行为同时违反了多个法律规范，这属于违法竞合。对于违法竞合，如果存在多种罚款规定，那么就采取择一择中方法处罚，即按照罚款数额规定高的规定处罚。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讲人，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于真。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思考与实践。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作为一项兜底性基础性的民生工作，为流浪乞讨人员以及走失、误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临时遇困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提供了有效保障。流浪乞讨救助管理工作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救助管理工作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任务。今天我将围绕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这一主题，从四个方面展开，与大家一起分享。第一部分，关爱型救助管理制度的正式确立。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已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2023年6月20日，国务院颁布第381号令，城市生活无着地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新的救助管理制度补充和完善了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它在救助宗旨、对象范围、具体措施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重大的调整。自此，自愿求助、无偿救助、关爱型救助管理制度正式确立。救助管理办法自实施以来，不断有相关的配套政策出台。仅仅一个月后，7月21日，民政部发布了《城市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此后，民政部先后会同有关部门就流浪乞讨人员的主动求助、兼面救助、疾病救治、跨省返乡、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以及救助管理机构的编制、经费保障等问题，印发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文件。这些文件明确了工作措施、部门职责、协助方式和操作规程。各级民政部门立足自身职责，工作运转井然有序，在扶贫济困、应急救助、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救助管理工作也犹如一座温暖的灯塔，照亮每一位流浪乞讨人员的回家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救助管理工作发生着重大变化。救助管理的服务对象不再是生活无着地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对象已扩展至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即将处于流浪乞讨状态的人员。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在体制机制设计上也出现了与实际工作不相适应的地方，比如长期滞留人员大量存在与临时性的救助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救助管理机构法定权限与实际任务不相匹配，相关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较为模糊，综合治理力度还不够，社会力量参与的配套政策有待完善等等。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对救助管理工作体制机制做出了新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提出了以人为本、政府负责、严格监管、协同配合、标本兼治五个基本原则，明确了属地责任，加强了监督管理，强化了责任追究，确实维护流浪乞讨人员等临时遇困群众的合法权益。第二部分，我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救助管理工作的时代要求。救助管理工作直接关乎民生福祉、社会稳定与国家进步，是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之举，是生动彰显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直接体现。做好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首要在于深刻领会其所存在的重要政治意义、深远社会意义与深厚的人文情怀，精准把握政治导向，聚焦民生难点，确保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共享改革发展的先进成果。首先，党中央、国务院有部署，一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关心惦记着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安危冷暖，
关注着救助管理工作所发挥着民生兜底保障效能。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重要的部署。2018年9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按照兜底线、缜密网、建机制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深化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健全责任体系，为进一步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征询和工作依据。这也是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生活最困难人员的高度关心关爱的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2020年8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将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列为社会救助中的专项制度，强化了急难社会救助功能，明确要求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的困难、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或者个人给予应急性、过渡性的生活保障。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日益完善。二是共扶理念深入人心。党的20大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我们不能落下一个群体，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这就要求流浪乞讨救助管理工作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中找准定位，解决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和关爱服务问题，不因自身或者家庭的原因而掉队，让流浪乞讨人员也能像其他群体一样享有应享的权利，让每一个已陷入生活困境或者即将陷入生活困境的群众都能得到应急性、过渡性的生活保障，建立城乡一体、资源均衡、响应及时、优质高效的救助服务网络，推动救助管理和服务工作逐步实现全覆盖、均等化、优质化。其次，社会发展有需求。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深刻变革的关键时刻。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必须紧跟着时代的步伐，适应并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需求。一是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加速发展。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进入增速换挡期，这迫切要求基本的公共服务要实现城乡的全覆盖。从寒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工作的实践看，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县区交界地段、城乡结合部位，容易成为救助管理服务的真空地带和隐蔽角落。救助管理服务工作如何向农村地区延伸和覆盖？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启动和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深化，人员加速流动带来务工不足人员增加等问题，也给救助管理工作
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任务。

二是救助需求呈现多元化。近年来，传统意义上的流浪乞讨人员数量持续下降，但务工不着、因灾因祸、遭受家暴等临时遇困群众有所增加，精神疾患等特殊对象占比长居高位。除了照料服务、身份查询和接送返回等传统的救助服务外，救助对象对心理疏导、就业帮扶等服务需求越来越迫切。同时，精神疾患等特殊对象对医疗救助需求也在增加，这也对救助管理机构的服务能力和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救助服务能力分布差异化。长期以来，市县救助管理机构职能趋同与服务能力不均衡的矛盾比较突出。市级救助管理机构不论从配套设施还是人员力量的配备上，多比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充足和完善。而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在身份甄别的溯源、返乡人员的源头帮扶等方面的优势呢，没有充分发挥，急需建立更高效的衔接机制，推动市级救助资源有序、精准地延伸到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并不断发挥县级救助管理机构的地域优势。在此，改革创新有基础。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救助水平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质量得到极大的提升，为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是救助管理工作机制不断深化，自2003年关爱型救助管理制度建立以来，相关工作机制不断深化。2018年，民政部紧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积极履行牵头部门的职责，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了救助寻亲和落户安置等多个政策文件，着力解决流浪乞讨人员的身份甄别、接送返回、照料安置等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加强源头治理和综合施策，预防和减少外出流浪乞讨现象，并系统性地修订和完善了救助管理机构的工作规程、救助管理工作的政策措施、服务质量、安全管理、社会参与等方面多实现了长足进步，救助方式不断创新，经费保障日益增强，服务体系更加完善。2020年，民政部会同中央政法委等11个部门联合开展了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救助服务水平得到显著的改善和提升。二是救助管理工作区域一体化建设不断推进。在党的20大高质量发展引领下，全国各地的民政部门尝试着从单一救助向多元参与的转变，推动救助资源的高效整合与精准对接。2024年3月，民政部部署开展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工作，并于同年的6月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108个试点单位。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各地不断地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新路径、新模式，在区域范围内打破横向边际和纵向限制，
优化支援的配置，促进救助支援有序流动，优势互补，实现两级救助管理机构错位发展，全面推动救助管理工作实现新提升。第三部分，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实践成果。一直以来，民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并坚决贯彻落实。我们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等临时遇困群众的基本权益，主要由工作机制、服务内容、工作方式、技术应用、参与主体等五方面的实践成果。一是从工作机制上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协同发展，全国各地不断创新救助管理工作机制，优化服务流程，强化资源统筹，确实推动区域内救助服务的全覆盖、均质化。一是强化了制度衔接，各地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紧密联动，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将救助管理制度以落户安置、源头预防、回归稳固、临时救助、特困供养、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反家庭暴力等相关的社会救助制度呢有序的衔接。例如青岛联合相关部门在救助行亲、落户安置、家暴庇护、送医救治等方面出台了相关的文件，为各项工作的开展呢提供了制度依据。武汉呢将救助管理工作融入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救治、灾害天气的应急、街区管理等工作制度，开辟特殊的遇困群体呢快速的救助通道。二是呢深化多级办理，各地统筹支援力量，建立多层级的办理机制，根据救助对象的需求，通过呢提上来、沉下去的方式，将救助服务呢分级处理，将区县救助管理机构难以解决的复杂救助业务提及到市级救助管理机构进行处理，将需要延伸到基层服务呢下沉到区县，以点带面，推动区域救助服务能力呢系统提升。在实际的工作中，天津出台了寻亲工作的提及办理制度，按照七救助站首寻、市救助站复寻、联合寻亲、继续寻亲的模式，增强了寻亲服务区域一体化发展。江苏将一体化的概念引入了救助管理工作中，统筹推进区域指导中心建设，以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差异化布局，有效发挥其对区域内救助工作的行业管理、统筹协调、指导监督等作用。三、优化资源配置，各地结合本区域救助服务供给需求和各级的救助管理机构的能力特点，积极盘活区域内的各类存量设施、设备、网络、技术、经费、人才等资源，引导救助服务资源向区县救助管理机构、乡镇、街道、村、社区延伸覆盖，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到位、有核心、有辐射、有侧重、有连接的协同化发展新格局。例如杭州将集约化的概念引入了救助管理工作中，以市级救助管理机构为中心站、区县救助管理机构为卫星站、
形成一心多位的救助管理工作格局。丽水、济南设立了暖心救助驿站、全程避风港，实现救助窗口前移和服务下沉。商丘结合自身地理位置特点，通过建立救助信息共享协作机制，打造了覆盖豫鲁苏皖四省交接地区的省级救助联动圈。今天的课程先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家王大伟老师给大家介绍，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针对中老年人的诈骗层出不穷，
0: 像打动老人的这样的诱惑，一般他是用什么样的骗术？
2: 主要是保健品骗术啊，这是一类。再有一类呢，神医骗术，老人都关心自己的健康，是吧？还有一个黄昏恋骗术。
1: 被觊觎的中老年人应该如何避免上当受骗？
2: 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
0: 我觉得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的，就是说时代的变化。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防诈骗。
0: 大家好，这一讲呢，我们继续聚焦在防止骗术上，为我老年人呢提供这样的常见的一些针对中老年人的骗术都有哪些呢？
2: 中老年人他本身存在着一定的被害性，也就是说中老年人的被害，玩三天到西北去还管吃，你说到了第四天晚上你怎么想，是吧？这是亲情债，这是亲情债。到第四天晚上的时候，绝招的出现了，一人发一个洗脚盆，小姑娘小伙子一群人进来，啪嚓可以跪下洗脚，是吧？三天已经是让你吃好喝好了，洗脚。哎呀大爷，我从小也没有父亲啊，我怎么看见你就想起缺失的父爱，
0: 亲情牌，
2: 亲情牌。当然了，也有一些倔老头，你就是给我洗脚我也不买，是吧？还有招，小姑娘偷偷的跟他说，说大爷，我呀家里啊上有老下有小啊，妈妈还有病，如果你这次不买我这个东西，我业绩完不成，我连基本工资都没有。他说那我就必须买，是吧？哎，这就是所谓的卖保健品的一个招数，这是亲情牌。卖保健品还有一个招数，震撼牌，免费体检，扎手扎这么一下，十个体检的八个有癌，肿瘤标志物较高，谁哪有那事儿啊，是吧？哎，再给你去卖一些个什么保健品啊，抗癌的这些东西。所以呢，这就是第一类骗术，就是骗保健品。它是亲情牌、震撼牌、馅饼牌组合起来打组合拳，你根本就防不胜防。
0: 那像这个叫神医骗术一般都是什么形式呢？
2: 就是打蛇要打七寸嘛，这被害人的七寸、中老年人就是自己的身体嘛，健康嘛。人到了中老年以后有这么一句话嘛，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比的是名，比的是学术，比的是钱，到了老了以后就比的是哪个指标不高嘛，对吧？这个时候呢就神医又出现了。神医呢就是有很多种，有镜头神医、姜末神医、草鞋神医、手机神医等等等等很多。有一天某小区来了一个

0: 个电视台的，带着摄像机来的一群人，说大爷大妈，今天我们是免费发保健品发药，但是我们得走个过场，我们要把发药的这个过程拍成电视，上电视台播，待会儿大家排一个队，我们今天发的这个药是100块钱，所以待会儿你们买药的时候要真的拿出100块钱买这个药，等买完了之后我们再把这100块钱退给你，你白得这一瓶药。大家脸上要带笑容啊，要踊跃啊，像跟那个演播室的感觉是一样的。完了以后大家都领到药了吗？都领到了。好，下面退钱，每个人都退了100块钱。这大爷大妈一看，嘿，我今天一分钱没花，我得了这个药还上了电视，是吧？说哎呦，小伙子真谢谢你，什么时候再来呀？说下礼拜一还要来。下礼拜一又来了，人家先把你上次录的那一段电视放给你看。哎呦，你看这是张姐是吧，那是王大爷啊，这大家都高兴。今天咱们卖的这个药200块钱一盒，还要踊跃啊，结果大家都是200，200，200，又收了好多钱。结果呢，等到这个录完了以后又每人退200块钱，哎呀，大家又高兴，说小伙子那你们还来不来了？说下礼拜一还来。哎，这就十传你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在这等着，真来了，下礼拜又来了。这次呢这药好，1000块钱一盒是吧，1000块钱一盒，大家又拿着1000块钱，就是都排着队，人山人海买。买完了说今天钱太多，你让我们数数，哈哈，说大爷大妈咱先休息10分钟，你们也传传，我就这么多钱我就数好了再退给你，你别到时候数错了。哎，大爷大妈就这都信了吗？结果第三次人跑了，对吧，
1: 卷走，
0: 这次卷的是大钱，
1: 对，
0: 一人1000块钱。这就是我们说的镜头生意，这是一种。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叫姜末生意，到了小区说我们这儿有个神医啊，会号脉，中老年人，说我还会刮痧，说到你家去服务，到你家去了，去了以后呢说大妈，我这个药给你开好啊，你给钱，但是呢有个药引子，我们这个治病啊主要是有个药引子叫姜末，你们家有没有好的姜？说有，冰箱里有多大？他说最好是半斤以上的。行，我这真有。好，大妈你现在啊在厨房把这个姜，这半斤的这块姜给我剁成末，越细越好，这是好引子，药引子。这两个这个神医呢就在客厅里坐着倒点茶，这大妈现在就在那剁那个姜。你想这个半斤姜要剁成姜末得多长时间？怎么着也得10分钟吧，越细越好。而且它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它有响声。等大妈把这姜末剁完了再一出来找，这俩神医没了。他在你剁姜末的时候已经把你客厅里的那些细软啊打了个包卷走了。
1: 他都不是传销了，都是用偷盗了，
0: 偷盗抢劫是吧，反正他就是先骗着你嘛。
1: 对。

0: 生啊，医学工作者他们研究，实际上老年人对这个性的要求并不是说是就是没有了，是吧？甚至说呢，有一些个中老年女性，不光是男性，他们也有这方面的要求。所以呢，这个婚恋渣它不光是一个性的，因为它更隐蔽，或者说他们更能够驾驭这些事情。所以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婚恋的这个诈骗呢，很难。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应该教育子女，就说怎么面对这个婚恋诈骗。那么就是网络诈骗70%是婚恋诈骗，杜老师，我们有什么办法识别对方是骗子？
1: 嗯，
0: 有什么办法没有？是吧？也许正常的婚恋也是，也有好多在网上认识一个女朋友，结婚很幸福，对吧？哎哎，那么怎么能认识这个婚恋诈骗呢？要不然做老年人的是不是也应该跟子女讲一讲，是吧？我们怎么认识这个婚恋诈骗？所以我这儿有个小歌谣：单位很遥远，身份很灿烂，经常办大事儿，突然缺了钱。第一条，凡是网上诈骗，都是异地。你比如说，你是北京的，我也是北京的，不好骗，
1: 对，
0: 是吧？
1: 容易就
0: 咱晚上就吃饭了，咱晚上就吃饭去了，对吧？哎，单位很遥远，这是一般都是异地。第二是身份很灿烂，这个诈骗啊，他都是要把自己的身份啊弄得特别的高，是吧？哎，什么我是教授啊，我是什么这个刑警队长啊，我是什么军人的什么营职干部啊，单位很遥远，身份很灿烂。第三句，经常办大事儿，情侣见面啊，一坐下上了这个星巴克啊，他问你最近干点什么事儿啊？如果这男孩说，你看我最近啊，盘了一个馄饨铺，那你就接着谈，这没有大事儿。如果说他说我把广州到北京这高铁给承包了，300亿，这时候你就赶快找个机会上厕所，赶紧走吧。这是经常办大事儿，这就是叫什么长城贴瓷砖嘛，是吧？这你一听就你赶紧走，
1: 不靠谱
0: 啊。最后一句是突然缺了钱，你别看我有300亿的买卖，但我最近资金周转不开了，你先给我打60块钱，是吧？
1: 都是很有针对性的，生活中都可能遇到过这种现象。这个刚才您还举过一个这个打眼的这个例子，就是在古董这方面的诈骗，现在一般用什么样的形式？
0: 这个是更多，中老年人因为老了有闲钱，这个而且玩古玩这一行是越老他越筋道，越自信。那么这我们的这个古玩诈骗里有什么木器的，像黄花梨紫檀呐，是吧？瓷器啊，古书画啊，你比如说有了紫檀，我们叫小燕紫檀，然后就派生出一个叫大燕紫檀，差不多，这玩意儿概率差不多，所以千万别想着去捡漏啊。
1: 老人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就这个诈骗对他的身心的伤害，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伤害，对家里边家庭成员之间，比如子女，因为看到老人陷入这样的风险，又不听子女的话，或者这个过程中好多事儿又瞒着孩子，最后导致了这样一个被动的局面。所以他不仅仅是经济损失，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影响到呢家庭的这样一个关系。刚才讲到呢，说我们这个从老年学角度去分析这样的一些现象，说这怎么就出现这样的诈骗？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呢，是刚才您在前边的时候讲到的，他要防止有这种吃钱吃啊，是吧？这样一些这个比较
0: 明吃
1: 的这样像明吃是吧？
0: 花吃
1: 花吃，其实呢，这个正常这样的一些追求呢，都是合理的，但是呢，过分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呢，比如说。我还觉得是自己很有经验，我不会被别人骗，

0: 能是说我能够用这样的机会更好的为自己的老年来服务，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执念的时候呢，就更容易呢被一些没有用心的人利用。他就利用了这一点，哎，你又想对这个东西说文物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你又想觉得自己呢很有知识很有经验，但是呢你不了解这方面科技的进步已经对这个造假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他就可能呢使老人呢这方面被欺骗。那么第二个呢，我想就说老人呢他消息相对来说不如年轻人灵通，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实际上现在的这个信息技术它已经能够去美化也好，去这个换脸也好，去模仿一些声音也好，像前面您说的它还可以把这个号码进行这样一些变化，对老人来说呢可能听上去都新鲜，生活中可能应用的时候呢就缺少这样的一个防备，至少是很少见到。那有些人也利用这个对老人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诈骗。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说从心理学上分析呢，有一些老人呢就觉得这个有一些好事儿是吧，比如说来听个讲座呀，先送你点鸡蛋呢，拉你出去免费玩几天呀，做个体检呀，有一些人就利用这个来做传销。但是对于老人来说呢，又摸不过这面儿，就刚才您说的，到了这个时候我不买点什么，不花点钱，或者说这种亲情牌啊，这个完不成业绩啊，这个又是贵式的服务啊，老人呢他又被打动，所以又也是被引上了这样一些传销的这个道路。我觉得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呢，就说时代的变化。过去呢老人和子女一起住，应该说老人和子女一起住的过程中，您刚才讲到钱的主导权可能不在这个老人手里，或者至少他没有那么多的闲钱。同时呢跟孩子住呢，孩子更容易了解到老人的这样一些生活中的变化，及时的会有一些提醒，会有一些参谋，甚至于一些干预。那这些呢现在随着我们大多数老人不和子女居住，这个方面呢可能就更容易在黄昏恋呀，在这样一些骗术上啊，那么受到这样的影响。比如说传销，我们在研究中呢也调查过一些，就是他为什么买那么多东西，他并不需要。那有的老人呢就觉得说至少有人关心我啊，他成天来嘘寒问暖，我自己家的孩子可能除了寄点钱来，是吧，这个又见不着面，所以有的人他也利用这个三大爷长大爷短的啊，把这个呢最后呢发展成了这样一个传销。所以老人买了很多并不需要的东西啊，陷入到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包括前边我们说到老年人一半以上现在在用互联网，那用互联网你在不同的地区，特别是在农村，他接触到这样一些新的知识，新的这样一些骗术的提醒就更少。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在这个这一讲连续我们这几讲聚焦老年人防诈骗，也是呢结合着过去传统的形式和新的这样一些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它这个花样翻新的这样一些包装实质上是对老人呢进行了诈骗。所以看了我这几讲节目，我想呢对于老年人，对于呢他们的子女，也等于说提了个醒，使他呢更加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也是呢我们这个节目本身的这样一个意义。同时呢我们这个社会呢也是在现在叫打造一个老年友好型的社会，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也去多揭露这样的一些骗术，多让老人及时了解这样新的这样一些变化，才能使老人的生活呢质量能够更高。就是我们在讲完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诈骗的方式啊，这些骗术之后，那老人他在应对诈骗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一些办法？
1: 这个呢我们说点干货绝活啊，祖传完散秘制高丹。一个是识别诈骗，识别诈骗。什么叫诈骗？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 骗取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什么呢？凡是便宜都是上当。
2: 嗯，
1: 我们识别它，
2: 就不要贪便宜。
1: 哎，凡是便宜都是上当。
2: 嗯，
1: 是吧？这是老北京的一句话，你可别贪便宜，对吧？那就这个就作为我们任何一个骗术都有个狐狸尾巴。你先看看他是不是要钱？
2: 对，
1: 他要钱，那我就是上当了吗？这是第一条哈，这是远期防范。第二条近期防范，近期防范是什么呢？就是他让我交钱的时候我怎么办？那么这里边又有两个小绝活，一个是不懂不做，这事儿我不懂我就不做。比如说我这手表是劳力士，我要不懂劳力士我坚决不，对吧？我要买的时候什么呢？叫找个长眼的，对吧？
2: 懂行的
1: 朋友，你看他是到底是劳力士啊还是什么？哎，这叫不懂不做。记住啊，我们的生活中不懂的事情不许做。还有一个小绝活叫一个月工资定律，就是老年人呢有的时候被骗了以后瞬间衰老，断崖式衰老。为什么？他心里承受不了。那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说如果是我现在的退休金是3000块钱，我今天又买了一个古董是3000块钱以下，那实在不跟闺女商量也认了，因为你还能承受。如果你这个月退休金是3000块钱，你今天买了一个6000块钱的古董，对不起，别买。回去跟闺女商量啊，跟儿子商量，就说不要花超过你一个月的工资数，
2: 就是损失可控，
1: 可控。
2: 哎
1: 哎，可控。第三个绝活就是不决断晚支付，这个我们在上期说过啊，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
2: 非常的实用。啊，就是在这个应对诈骗方面，最后有什么杀手锏没有？
1: 杀手锏就是最后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
2: 非常好，非常实用。这些经验都是王教授在大量的案例总结的经验中呢，给我们老年人家庭的提醒啊，又简洁又实用。我们也谢谢王教授，也谢谢大家。我们这一讲呢就到此结束，也是我们连续这几讲针对老年人预防诈骗这个主题的一个结尾。谢谢。
1: 最后啊，祝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好人一生平安。

0: 一方意境，再现异域消失文明，狩猎历史真相，解密传奇密码，历史真相尽在北风长歌。
1: 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达在今哈尔滨市阿城区会宁府称帝继位，国号大金。据史料记载，完颜阿骨达称帝时，他对群臣说：“辽以兵铁为号，取其坚也。兵铁随坚，终易变换，为金不变不换。”所以，大金国的含义也有永不腐朽的意思。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金国在建立之初就在和辽国悄悄地进行比较，二者可谓恩怨极深。有意思的是，如果往上追溯女真族的起源，我们可以查到，原来早在数百年前，这两个民族就已经爆发了冲突，这又是为何呢？
0: 契丹和女真部落的争斗早在隋唐时便已经开始。据记载，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各部，创建了辽国。十年之后，辽国投石东征，灭掉了一个国家，叫做渤海国，并且于渤海国的旧地之上建立了蜀国东丹，借以强化辽国的统治。
1: 大家可以看看这几个字，海东胜国，没错，这指的就是渤海国。金史世讲说，金之先出漠河氏，说的就是金国的祖先原出于漠河氏族，而这个渤海国正是漠河人所建立的。那么由此可见，契丹人和女真人之间的争斗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开始了。关于漠河人，史料上的记载并不是很多，但是有一点似乎可以肯定，唐朝时期漠河人在北方曾创建出过辉煌的文明，这是一方渤海国印记，叫做天门军之印，印文是由汉字所写。也许我们从这个上面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0: 从外观上观察，天门军之印高4.3厘米，边长5.25至5.3厘米，厚1.4厘米，印面略呈正方形，印文正面和背面均刻有天门军之印5个字，正面是用汉字篆刻的官方字体，背面则以楷书形式相刻，印文笔画细挺有力，圆润活泼，在印文的凸起处，笔画之间形成0.9厘米的沟槽，这些特征都和同时期的唐代官印特征极其相似，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渤海国建制方式深受当时的唐文化所影响。
1: 不仅仅是建制上，无论从语言文字还是宗教信仰上，渤海国大体都与唐朝相同。以宗教信仰来举例，在唐朝的时候，中原盛行佛教，同时期的渤海国佛教文化也十分出色，其流派的划分大多等同于唐朝。这是一尊小金佛，虽然时隔千年，我们依旧能够看到它十分精美的样子。
0: 这尊小金�佛高5厘米，重49.3克，佛像呈站立姿态，双脚站在莲花托上，莲下面的插柱专门用来插放佛像。金佛的头上梳着发髻，双耳垂肩，宽额高鼻，两眼微闭，嘴角上翘，呈微笑状。佛像上身穿偏衫式袈裟，左手提净水瓶，整体形象端庄恬静，极具神韵。这尊佛像的铸造样式虽然借鉴了唐代的样式，但也带有了自身的地域特色。
1: 就像金佛上发出的灿烂光辉一样，历史上的渤海国也曾发出过耀眼的光芒。在唐文化的影响下，渤海国的农业、工业以及建筑业都达到了十分高的水平， 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相对落后的东北地区的发展，也加快了北方游牧民族向文明迈进的步伐。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些辉煌和成就最终都在辽军的铁骑和马鞭之下变得粉碎。
0: 925年末，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率大军亲征渤海，次年春攻陷上京龙泉府，渤海国灭亡。渤海灭亡后，移民不愿接受契丹统治，一方面进行激烈抗争，建立了定安国、兴辽国、大元国等反抗政权，但都被镇压，并且渤海故地也在战乱中遭到极大破坏，使渤海文明遭遇毁灭性的浩劫。
1: 不仅是契丹族，就是后来的女真族，在占领辽国之后也采取同样的极端方式，对辽国进行破坏、征服和毁灭。物质可以被摧毁，但文明却可以相融，这从后来辽国和金国出土的文物中便可以得到证实。
0: 这是一件辽国时期的鎏金铜带胯，作为古代附于腰带上的装饰品，带胯上的图案各有不同，但大多与当时的文化喜好有所牵连。时隔千年，这件带胯已经腐朽，但仔细观看还是能看出刻印在上面的精美图案。图案上的类型大体分为三种：一是瑞兽似麒麟腾空飞驰，二是锦鸟似鹰隼凌空翱翔，三是海水纹波浪涌起水珠飞溅。此带胯出土于黑龙江省绥滨县，这里曾是辽代五国部所在地，也是盛产海东青的部落地域。像是这种鹰隼的图案所代指的就是海东青。
1: 而这一件则是金国时期的盘花金带胯，由于吸纳了辽代契丹文化元素，再加上女真人对唐宋文化十分喜爱，所以这件腰带显得特别的华美和精致。
0: 虽然已时隔千年，但盘花金带胯上散发的金色光芒却依旧璀璨亮丽。这组腰带的带饰分为圆形、长方形和菊瓣形，上面饰有如意盘长纹。这种带胯的风格在辽国的基础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显现出了金代金银器制造业的精湛工艺，也表明了中原文化以及辽文化对金国的影响。
1: 从历史角度来看，女真和契丹两个民族自古以来就纠缠不清，互相争斗，而现如今金国逐渐强盛，而辽国渐渐衰败，完颜阿骨达国
0: 力最为强大，其中由于辽国最为强盛，宋金相对弱小，但由于宋金两国并不接壤，所以都将辽国视为主要敌人。这个时候有人向宋朝丞相蔡京提出建议，可以联合金国共同抗辽。丞相蔡京觉得此事可行，便将建议提给了宋徽宗。宋徽宗急于打败辽国，未加仔细考虑便答应下来，同时派出使臣前往金国商议。完颜阿骨达对结盟一事也十分赞同，双方商定具体细节后便派出使臣绕过辽国，在海上签订了盟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之盟军事盟约。在宋金军队的夹击下，再加上民族内部矛盾重重，衰败的辽国难以抵抗，最终灭亡。

0: 他就是想搞个大事出出风头。高主任，自打您要退休之后，这秦大脑袋就开始搞内卷，我看他就是动机不纯。
1: 别这么说人家脑袋，没准他真的想进步，也想为居民办点事儿什么的。
0: 哎，不可能，他那怕麻烦劲儿的。他要是真的，大姐，我现在就给您表演倒立。
1: 你来，
0: 你看，我
2: 来，行。哎呀，
3: 我看呢，没来的呢，咱就别等了。开席，
1: 开席。
4: 今儿个呢？
5: 哎，刚才不是挺欢乐的吗？怎么都不言语了？
1: 得，来都来了，来坐这儿。哎呀，快点吧，听我的。哎呦，
5: 你们这同志聚会呢？早知道我就不来了，我去。哎，
3: 放下。
5: 哎，
3: 还是人家老李懂事，知道我好这口腌菜，弄这么一大坛子送我。三儿，拿礼物去。
5: 好嘞，
3: 谢了啊，谢了。
5: 谢什么呀？就这么点儿了，我这吃不下睡不着。这半夜我一想，干点对腌菜，万一他南方吃不着，再回来再骚扰我。哎，
3: 你先打住吧，想跟我断绝关系啊，门儿也没有。哼，再说了，你这腌菜没白拿，您搂搂这个。哎呦！
5: 我说你呀、哎，这柜门不安把手，全靠手抠的，今天是怎么了？啊，下了血本吧？就这瓶酒啊，我可是惦记40多年了。
6: 您别光看酒

0: 您再瞅瞅这桌菜，怎么样？有印象吗？
1: 想起来，怀念呀。
0: 不过话说回来了啊，我们俩一共就分开过两回，一回就是我当兵，一回就是这回。
1: 哎，我说啊，当初咱俩吃完那顿饭，你当兵走了，你说回来咱俩就把这瓶酒喝了，我可是足足等了40年你才舍得拿出来。
0: 我不是前两年戒酒吗？不是，对，就算不请你喝这顿酒，你不是还得照顾着我的家吗？啊，一会儿又投诉，一会儿又差评的，是吧？哎，我知道啊，他呀就是这么一操心的命，操心的人，是吧？
1: 自打伟知道你要退了，我心里头啊就悬着呢，什么事儿呢都得催着，我就怕他们出事儿。他们要出事儿，就跟我自己孩子出事儿，是一样的。
2: 那呀。您该批评就使劲批评，这说明您呢没把我们当外人呢。
1: 您可是我们幸福里的定海神针呐，我哪敢给您提意见呢？
2: 瞧您说的，该批评就得批评，对吧？啊，
3: 大爷，我这人我也不太会说话，反正以后呢，我就把您当亲大爷。哎，
0: 说得好啊，来这。咱们呀，一块儿啊，以茶代酒，敬老李一杯。
2: 得啊，老谢您，
4: 敬老李，
2: 敬您您，
1: 谢谢谢谢，
2: 敬您敬您。
5: 那天我们采取了3条处理办法，第一是撤销隔离栏，合并车道；第二是增加12个汽车停车位，自行车、电动车停放区也进行了优化；第三就是增加停车计时设备和电子监测设备。车辆一违停，就会收到挪车的短信提示。我很期待等会儿李大爷出来，看到路面这么通畅，会是个什么表情。
0: 哎，瞧见没有？现在这条路不堵了吧？
1: 是呀，是呀。哎，我算真服了。哎，你这后手厉害。
0: 谢谢。
1: 停车计时，电子检测。
0: 谢谢。啊，
1: 看来我是老的。这种高科技啊搞不了。
0: 也不是嘛。
1: 是是是。哎，对了，哎，这回啊，张凡这孩子，咱们这事儿啊真是卖了不少力气啊。
6: 你不是要反馈吗？
1: 哎，我呀给他一个这个。
7: 能让您竖大拇指，张凡肯定会开心。哎，
8: 车来了。哦，那走吧。
1: 那我们先走了啊。
0: 好嘞好嘞好嘞。
9: 慢点儿，亲爱的。哎，
0: 瞧见没有，老李今天是不是挺开心的？今天这个工作方法啊非常重要，以后要学着点。
8: 我回去记本去。
0: 哎，
10: 哥，
0: 三儿，啊，咱们也该回去了。
10: 他们俩呢？哦，明白。
0: 走了啊，走。
7: 哎，成。
0: 好好好，
9: 慢点，哥，
0: 拜拜。
8: 好。

0: 第86条，在干部、职工的录用、考核、职务职级晋升、职称评聘、荣誉表彰、授予学术称号和征兵、安置退役军人等工作中，隐瞒、歪曲事实真相，或者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违反有关规定，为本人或者其他人谋取利益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查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弄虚作假、骗取职务、职级、职称、待遇、资格、学历、学位、荣誉、称号或者其他利益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1: 条例将推动服务人才强国战略，促进保障人才评价机制落实作为重要着力点，在第86条增写对在授予学术称号中违规牟利、弄虚作假行为的处分规定。当前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党的20大修改党章将充分发挥人才作为第一资源的作用，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写入了党的根本大法。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积极营造公正平等、竞争择优的制度环境，对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目前在构建这个评价体系和制度环境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阻碍因素，比如在学术称号评选中存在说情打招呼、搞圈子评审、利益交换等突出问题，急需加以有力整治。充实上述处分规定，有利于促进形成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环境，为推动营造识才爱才、竞才用才的良好氛围提供纪律保障。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李国梁。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李国梁，雷士奇。金殿英魁李国梁，挥戈进剿美名扬。忠君未改初心著，敬祖能持意去藏。祭老功高荣故里，江安业伟谱新章。凌烟阁上谁应在，属我更成史册香。李国梁，字简侯，号静斋，丰润人，生于1729年，卒于1787年。他自幼练武，饱读兵书，凭借着自身的卓越才能，在1757年以殿试一甲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令人瞩目的武状元。而他身上更为闪耀的是那令人钦佩的清廉品质。在1761年，李国梁任职于福建、浙江等处，担任参游副总及浙江提标中军参将等重要职位。在其职责范围内，无论是督练兵勇还是分发粮饷这样的关键事务，他都必定会亲自去检阅查对，每一个环节他都严格把控，眼睛里可容不得半点沙子。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呢？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贪污腐化的现象。他深知这些关乎着兵勇们的切身利益，关乎着军队的根基，绝不能让那些不良风气滋生，坚决守护住这份廉洁与公正。再看看他对待亲朋的态度，大家想想，他可是武状元，又是在重要职位上任职，那肯定有不少亲朋想来投奔，指望着能沾点光。可李国梁呢，那些前来投访的亲朋大多都被他留在住处，不让轻易外出。为什么呢？他就是担心有人会仗着他的职称和权势出去招惹是非，影响官场那清正的风气。他可不愿意看到亲属借着他的势去谋私利，用这种方式实实在在地杜绝了亲属借势生事的可能，坚守住了廉洁的底线。而且李国梁在生活上那也是相当节俭，一点儿都不搞特殊化。他平日里衣着简朴，没有那些华丽的服饰来装点自己，饮食方面也是粗淡为主，不追求什么山珍海味。就说在暑期的时候吧，他要是外出乘骑，从来都不张盖旗伞，就那么普普通通的出行。他不觉得自己是武状元就得有什么特殊待遇，始终保持着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作风，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为身边的人，也为整个官场树立起了一个廉洁的好榜样。李国梁，这位清朝的武状元，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清廉。

0: 为什么能盘旋呢？就是因为在空中它就是一个滑翔机，它在一松手的时候它要往前滑行啊。那么关键是在骨架上，这个小圈就是胜利片。另外绷的这个画面呢都比较紧，它在空中风吹的时候它的头稍稍偏重一点，在松线的时候在空中它自己靠自己的重量会向前滑翔啊，这就是完了以后，因为有线牵引，它就起来，完了再盘旋，再滑翔。
1: 眼前这位老人正是王赤峰。30多年前，他凭借对自然世界的好奇心，琢磨出了无风放飞技艺，自此一战成名，获得了鹰王的称号。
2: 赶快烧香了，最近假一三一去了。
3: 风筝技艺讲究扎弧会放，王赤峰做的风筝无风放飞的秘诀就在扎和放的配合上。
0: 我在西藏插队的时候看着那个鹰伸着翅膀，它不动弹，借着气流它在盘旋，知道吗？所以我就在想着我这风筝做的跟它一模一样，我这风筝能不能够在空中盘旋，这是慢慢的摸索，这都是偶然之间的灵感，最后实现了。从骨子里头对这个老鹰我是非常喜欢的，所以说这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我最爱做的还是鹰，而且觉得比较有成就感的也是老鹰的风筝。
3: 金氏风筝的历史可追溯到清末宫廷，起源于金福中。王赤峰的老爷王洪年拜金福中为师，学得一门好手艺，他自小便耳濡目染。
0: 在北京的四九城里吧，老百姓都流传着南城大沙样，北城黑锅底。北城黑锅底指的就是金福中我这个祖师爷他摆摊做的这种黑锅底的风筝，就咱们北京传统的沙样，特别钻这个风筝。有的时候我会跑到新华书店去翻一些鸟类的一些画片什么的，到中学呢就更一发不可收拾了。这风筝等于就伴陪了我一辈子，实际上我到今天一点都不后悔，最快乐的就是因为我选择了做风筝这个职业。
3: 如今女儿和外孙女也慢慢从王赤峰手中接过接力棒。
4: 其实现在我是非常热爱风筝这行的，跟我父亲一块上游轮，然后开始做风筝，真的是每天很累做这些，但是我父亲都是很喜欢的那种状态啊，就是很乐观。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这个东西是一个艺术，而且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传承。我从游轮上回来以后就是没有放弃，一直在干这件事情，就是它的这种跌跌撞撞也让我的内心慢慢在成长。
5: 本来您看我画的怎么样？
0: 不错，但是这块你要注意啊，笔锋要冲这边开齿，你看完了就把这笔可以往下压一点，你看一压它就宽了。
5: 我是从2岁到3岁的时候开始画风筝的，就是想的是自己可能会多学一点，然后呢别人问的时候可能会答得流利一点，尽量让大家都知道这门手艺。
3: 王赤峰永远对世界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望，最近又迷上了 AI。
0: 我要设计一只鹰啊，这只鹰是鹞子，我想看着它各种姿态，我希望它给我出一个线描的稿。那么电脑上这个就是我用 AI 制作出来的，它可以无限的演变，所以非常方便。老祖宗的东西虽然遗留下来了，但是不能在那儿停留不变，我们必须给它注射新鲜的血液，就是让它永远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的发展。
3: 60载光阴，匠心不灭。王赤峰用几代人的传承告诉人们，传统终将翱翔于未来。
0: 金氏飞移，战采芒，鹰争展翼，韵悠长。与君喜结收藏缘，夜起青云倚永章。这就是 AI 刚才我念的，就是帮写的这首诗。哎，我觉得挺不错的。

0: 竹板儿，我这笑开怀，欢歌笑语的唱起来。咱们今天打算怎么唱啊？还用说呀，我画一幅美丽的画卷说金香，我先画上一幅大饭图，正是他把老百姓带上了致富路。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金乡。
1: 一段快板唱出了金乡人对自己家乡的喜爱，而这里最有名的农产品就是快板里所说的大蒜。近几年金乡县每年种植大蒜的面积都在60万亩左右，总产量可达80万吨以上。
2: 大家好，我是任潇，我现在是在山东省济宁市的金乡县。这眼下是金乡大蒜收获的季节，那一路走来随处都可见蒜农们忙碌的身影，赶早不如赶巧，咱啊也去体验一把收获的喜悦。
1: 从5月中旬开始，金乡大蒜陆续开始收获，整个收获期大约会持续半个多月时间。这期间蒜农们就沉浸在繁重的劳动和收获的喜悦当中，我们的记者任潇也忍不住想要去体验一番。
2: 大哥，您在挖蒜呢？
3: 是啊。
2: 哎呀，看您那么辛苦，要不我来帮帮你的忙吧。
3: 啊，行啊。
2: 这个怎么挖呀？
3: 怎么挖？
2: 啊，
3: 得用铲对吧？
2: 啊，
3: 铲。
2: 这怎么铲？
3: 我这有个铲，你不试一下吧？
2: 这怎么铲呢？可是
3: 左手拿着这个蒜杆，
2: 嗯，
3: 右手下去利用蒜头5-6公分吧，是吧？往下铲，
2: 还挺费力的。
3: 往下铲7-8公分，对，
2: 往下压吗？
3: 对，往下压。
2: 哎，哦，
3: 挺费劲的。
2: 哦，
3: 挺费劲的，就是。
2: 这个挖蒜还是个力气活。
3: 是的。
2: 那您一天大概挖多少呀？
3: 挖6分地左右吧。
2: 那您这个地有多少亩呀？
3: 种了有6亩地吧。
2: 6亩地。
3: 对呀。
2: 那您这挖完还得挺长时间的都。
3: 对呀。
1: 挖出的大蒜先要带蒜杆摊晾2天，然后剪下蒜头装在专用的编织袋里进行晾晒，晒干之后的大蒜就进入了休眠期，可以存放2个月左右。为了方便蒜农们交易，金乡县设置了专门的大蒜交易市场，到收获季节，全国各地的客商都会聚集到这里，把金乡的大蒜发往全国各地。而随着大蒜产业的不断发展，金乡的蒜农们在追求产量的同时，也在积极寻求新的技术来提高大蒜品质。根据当地农业部门的介绍，任潇来到了位于金乡县霄云镇的一处大蒜种植基地。这个基地从2009年开始发展大蒜的有机种植，至今已经有7-8年的时间。跟随基地的技术员韩艳敏，任潇要来了解一下这符合有机标准的大蒜是怎么种出来的。
2: 我看这一片全部都用铁丝网围住了。
4: 对啊，这一片用铁丝网围的都是我们的这个有机基地。
2: 这么一大片呀？
4: 对。
2: 这得多少亩啊？
4: 大约有1000亩左右。
2: 1000亩？
4: 对。
2: 那怎么想到在这儿选址的呢？
4: 因为选址的时候当时考虑到，第一是离居民区比较远，第二呢就是这边有河流，有一些这些大树环灯带，还有这个土啊、空气啊、水啊，都符合有机标准种植的那个规范嘛，所以我们就考虑在这边。
1: 听着韩艳敏的介绍，任潇对有机大蒜的种植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这处种植基地还有一样宝贝，为他们节省了不少的劳动力，那就是大蒜收获机。您瞧，这种收获机利用铲刀将大蒜挖出后，还会自动打捆。虽然看上去速度不是很快，但相比起人工挖蒜，效率却有了很大提高。亲自体验了挖蒜辛苦的任潇，对这台收获机充满了兴趣。正好，研发这台机械的工程师也在现场，趁这个机会得好好请教一下。
2: 我听蒜农们说呀，他们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起来挖蒜，挖到晚上8点钟才能挖半亩多的地。那咱这个机器的效率是多少呀？
5: 咱这效率呢是1个小时3亩地，相当于这个人工干6天的。
2: 确实挺高的。
5: 对对对对，对大蒜来讲，这个种植和收获是消耗体力最大的，是整个产业中最困难的一个环节，并且现在也出现这个劳动力老化，所以呢，这个机械化种植、机械化收获是目前大蒜产业中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2: 如果蒜农们有了这样的机器，我想可能对于他们挖蒜来讲，确实是一件省力儿的事儿。
5: 对，这个呢，一个是对这个蒜农是解决了这个一个这个种植和收获的问题，最主要的让这个大蒜产业它能持续健康发展。
1: 正如工程师辛力所说，大蒜的播种和收获是整个种植过程中耗费人力最大的两个环节。收获机械和播种机械配合使用，才能达到最完美的机械化作业的目的。在一个院子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么一台大蒜播种机。我们都知道，大蒜播种的时候，大蒜蒜根必须朝下，才有利于发芽，而蒜瓣的形状又是不规则的。那么，这台播种机是怎样实现蒜根朝下播种的呢？技术员说，他们基地里的这台大蒜播种机，大蒜种放到料杯里以后，通过三级重力调整系统，保证了大蒜蒜根朝下，蒜芽朝上，然后通过管道播种到地里。这些机械的推广普及，必将会大大减轻种植户的劳动强度，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持续发展。了解了大蒜机械，走出基地，任潇发现有几个小伙子竟然在路边点起了一堆柴火，他们这是要干什么？
2: 嗨，你们好，这是在干什么呀？
6: 我们在烧蒜。
2: 是烧蒜？
6: 对。
2: 烧蒜是干什么的呀？
6: 烧蒜可以治拉肚子，味道很美的。这个
2: 是可以吃的呀？
6: 对，是可以吃的，很好吃。这个
2: 就是这些都是蒜是吧？
6: 对，都是蒜。
2: 烤到什么程度能吃呢？
6: 它烤到那个颜色变色之后，里面有点软的感觉的时候就可以吃了。这个
1: 将新鲜的大蒜放在火里烧到外皮变黑，里面变软，就可以吃了。烧熟的大蒜味道跟生大蒜截然不同。
2: 这些就可以吃了是吧？
6: 对，这个可以吃了。咱们要不然先把这个扒开看一看。
2: 好
6: 有点烫手。
2: 哎，好香啊！哇！
6: 你闻一下。
2: 哎呀，好浓郁的蒜味，就和烧烤的味道一样。
6: 对，和烧烤差不多，但是它的味道远比烧烤的好吃。
2: 尝一下啊！
6: 尝一下。
2: 其实没有了蒜的辣味了。
6: 对。
2: 所以说才好吃，而且非常的软，像蒜泥一样。
6: 是。咱们如果吃那个鲜蒜的话。咱们吃到嘴里面有味道，咱们吃到上的话它没有味道。
2: 对，它不辣了。
6: 对。
1: 他们告诉任潇，在金乡有一个习俗，会在五月初五端午节这天烧蒜给孩子们食用，据说可以预防小儿痢疾。离开种植基地，任潇的金乡之行还在继续。为了解决蒜农们的销售问题，提高大蒜的附加值，金乡还扶持发展了许多大蒜加工企业。在这里，任潇会有什么发现呢？
7: 您看一下，这是我们公司就是做了一个腌制的一个大蒜，我们做了有三种，一个是风味泡蒜，还有一个糖醋蒜，还有一个辣椒酱。然后这个我给你介绍这个风味泡蒜，这个风味泡蒜我们主要是采用的最上好的一个酱油，还有一个辣椒进行腌制。这个口感呢就是有酱香型，比较咸一点。
2: 哎，糖醋蒜。
7: 对，糖醋蒜这个是您知道，这个是最传统的一个腌制。然后我们是采用就是每年这个季节五月份是最鲜蒜下来的时候，我们是采用最上好的个头比较大的那个大蒜。然后我们进行就是用那个醋和糖进行比例调和，然后腌制是时间是2个月，2个月之后都可以吃。
2: 这个家家户户都有。
7: 对，而且人特别喜欢吃这个。
2: 对，我就很喜欢吃。
7: 我们销售这个也特别好。
1: 除了简单的腌制，在金乡大蒜还可以制作各种菜肴。我们的记者任潇就打听到了一个好地方。
2: 俗话说得好，好庄稼离不开勤劳汉，好厨子离不开葱姜蒜。听说啊，金乡的厨师们为了推广自己的特产，集思广益，推出了大蒜宴。

0: 这大蒜能做出哪些菜肴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任潇来到这家饭店，今天要举办一场大蒜宴品尝会。厨师陈旭东带他来到餐厅之后，就开始忙活起来。茄子切成条，放到锅里蒸熟。蒜泥加适量的醋、酱油、香油和盐，调和之后，淋到蒸熟的茄子上，就是一道可口的凉菜——蒜泥茄子。把蒜瓣切碎，锅里油烧热后，倒入蒜末，炸到蒜香味溢出。捞出，沥干油以后，加入适量的盐，搅拌均匀，就做成了美味的蒜蓉。蒸熟的扇贝已经准备好，淋上蒜蓉，再点缀上一些小葱，最后把烧热的油直接浇到上面，这道香味浓郁的蒜蓉扇贝就做好了。而蒜蓉还可以用来调制其他菜品，像蒜蓉西红柿等等。鳝鱼切段，入油锅炸两分钟左右，砂锅底部铺上一层蒜瓣，然后把炸过的鳝鱼段放进去，最上面再撒上一层蒜瓣，然后倒入适量的高汤，大火煮开后转文火慢炖，大约30分钟左右，鳝鱼肉质变得绵软，蒜香味充分融入到汤汁里面，这道蒜子鳝鱼包就可以出锅了。除了这些，还有蒜爆羊肉、蒜香鲈鱼、腊八蒜炒海肠，甚至还有大蒜五花肉馅的包子。这一桌大蒜宴让食客们大饱口福。
0: 哎呦，这么多这个大蒜做的菜，您最喜欢哪一道呀？
2: 我最喜欢这个蒜蓉西红柿。
0: 蒜蓉西红柿，
2: 这个西红柿之前都是用糖调的，现在用蒜蓉一拌，吃起来最后感觉也挺清爽的。
3: 我最喜欢吃这道菜，这个是鳝鱼，大蒜炖鳝鱼，鳝鱼本身都很有营养，加。

0: 跟随马洪正换好工作服以后，任娇来到了养殖场的里面，见到生人的白子鹅不停地发出鸣叫声。
1: 哎呀，这个鹅叫的声音太大了。
2: 对，一般的它见到异常的动静或者是生人进来，它都会叫。
1: 应该是在欢迎我。
2: 一是欢迎你，第二是可能是看这是谁啊，不是以前没见过。
1: 那咱这个一个鹅舍里大概有多少只鹅呀？
2: 1000只左右。
1: 一个鹅舍1000只。
2: 对对。
1: 那我们这整个这么多鹅舍大概有多少只鹅？
2: 一共是20个鹅舍，2万只左右的鹅。
1: 这么多呀？
2: 对对对。
1: 哎，我还发现了，我们鹅舍的外面都有很大的一片空地，这是干什么用的？
2: 这个空地是搞就是鹅散步运动用的。
1: 这个空地是必须要设置的吗？
2: 对对对，特别是中鹅，必须要设置它的运动场，这样才能提高它的体质。产的蛋多，
1: 就是强身健体。
2: 对对对对对对。
0: 充足的活动空间是养殖白子鹅必须要准备的，就像马洪正所说，让他们多活动，增强体质，才能多产蛋。说话间到了下午收蛋的时间了，跟随马洪正，任潇来到了鹅舍里面。
1: 为什么这么多？
2: 这还是不多的地方了，一般的。早晨十个蛋的时候比较多。
1: 哇，这是刚产的吗？
2: 对，你摸到了吧？还有热的、热乎的了，这个温度还没进入。
1: 是这个还是温的？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鹅每天都会在这里产蛋吗？是固定的。
2: 对，因为什么？鹅也喜欢产蛋的时候需要僻静的地方，角落，最好是给它放到那个蛋巢上，给它建到那个角落里。
0: 马洪正告诉任潇，他们保种场的鹅蛋并不到市场上销售，而是用来繁育白子鹅的鹅苗。鹅苗养殖十几天，长势健壮以后，就会出售给养殖场，还给周边几个村的贫困户免费提供。而养殖户在养鹅过程中，最主要的是学会判断它的产蛋性能。为了让任潇有更直观的了解，马洪正决定抓一只给他看看。因为产蛋期的鹅不能猛烈追逐，所以抓鹅需要有专用的工具，一根长杆带着一个铁钩，远远地勾住鹅的脖子，就把它抓到了。
1: 怎么能够判断这个白子鹅产蛋性能的好坏呀？
2: 第一呢，看它的个体体质强壮，这样就是第一个点。第二点呢，就是看它的蛋泡大不大。
1: 是这里。
2: 对对对对对。这样呢就能判断出这个白子鹅的这个产蛋性能高不高。
0: 个体强壮，蛋包大，是白子鹅产蛋性能出众的最直观表现。养殖户们挑选这样的鹅回去饲养，才能成为增收的好帮手。在响亮的鹅鸣声里，任潇的金乡之旅也要结束了。

0: 山东省寿光市是我国著名的蔬菜生产基地。早上六点，天还没有亮，但在洛城街道一个彩椒市场已经是人头攒动。隆冬时节，天气非常寒冷，又有大雾，但蕉农看上去都非常开心。
1: 今天是四块三菜籽，这黄菜籽，我这一天我是四米这样，这就是两三把斤的单仓一仓，老百姓也可以了，这个价格也省了。
2: 我这一天有六百多斤了。这天大伙儿得拿回八九花，
3: 这一天卖是两三双螺丝，
4: 比往年好很多了。
5: 好很多。
6: 卖了有六百来斤了，四块钱一斤，卖了两仓五百多斤。
0: 彩椒是甜椒的一种，因色彩鲜艳而得名，有红色、黄色、紫色、白色等多种颜色，其中最为常见的是红色和黄色。
7: 去年的话，这个红椒的话是不到到三块，两块七八左右，今年涨到了四块多，今年一直市场行情很好。黄椒的话，去年是四块钱左右，今年七块多左右。
8: 因为接近年关了嘛，最近各大市场都要货比

0: 比较多，现在一天能出个七八千斤左右吧。今年的价格比往年好很多。
1: 跟往年相比，今年彩椒的市场行情不错，蕉农自然非常开心。但在稻田镇张中村，种植户张寿月却满脸愁容，因为他种的彩椒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求助农户张寿月50岁，求助问题：彩椒植株长势弱，落花落果严重。接到张寿月的求助电话之后，栏目组派出帮小妹来到张中村了解情况。
2: 咱这个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大棚了，是吗？
3: 对，上是大棚。
2: 大家种了有多长时间了？
3: 第30年了吧。
2: 像您一样种的彩椒吗？
3: 不是，就是种彩椒的就是我自己了。
2: 哦，那其他人这些棚里种的是
3: 黄瓜。
2: 种哦，大部分都种的黄瓜。
3: 对对对。
2: 行，那您带我去您棚里看一看。
3: 好的好的。
2: 哪个是您的棚？
3: 这个。
2: 哦，这个。好，咱看看您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
3: 来。
2: 好。走。哟，您这种了这么多芸豆啊？
3: 种上的芸豆适当的卖了钱，像吃不了就卖，多少就卖点。
2: 我看到您这个彩椒啊，这放眼望去有不少果子呢，还红了。
3: 这是那个头车走的，头车走的，这不就是那个现在就做的很少，这不就刚熟了。
2: 个数少。
3: 个数少，一棵上做的太少太少了。
2: 那您能带我具体去里面看一看吗？
3: 好的好的，你来里边看一看吧，来。
2: 您说个数少呢，正常情况下这一株上应该有多少果子？第一茬。
3: 5-6个吧。
2: 哦，那您这平均就是
3: 3-4个，就四个吧。别说头个不长，这生长点都没有见，没有一个生长点，你看。
2: 没有生长点。
3: 嗯。正常长，咱就有根头个，就往上长出个头来。
2: 哦，也就是说，只有往上长了，它才会结彩椒，
3: 对对
2: 是吗？
3: 彩椒就好出现这种情况，往上长它就开花，开花才能到时候做瓜。那个呢，第二茬都有很大的，都有好像变色的了，我那还没有个。
2: 哦，这是第二茬。
3: 第二茬就在这个地方结。
2: 彩椒的话，正常咱种下去能收几茬呀？
3: 3-4茬。
2: 3-4茬、
3: 嗯。
2: 那像咱这个情况，如果第二茬没有的话，那第3茬、第4茬是不是？
3: 那就拖后了呢。
2: 得拖后了
3: 啊！人家买4茬，今天完就买了3茬了。
2: 哦。
1: 张寿月所说的生长点，指的是彩椒植株顶端的分生组织。通过这一区域的细胞分裂，植株不断向上生长。如果彩椒生长点停止生长，植株长势受到抑制，就无法继续做花做果。在张寿月的大棚里，没有生长点的彩椒能占到70%以上。剩下的那些虽然有生长点，但也出现了其他问题。
3: 它现在开出花来就落了，开出花来就落了，是吧？一锅也丢下来，是吧？一锅也丢下来。
2: 这是没做出果吗？
3: 嗯。
2: 我看这里面是有小果子的呀。
3: 有小果，它也做不住，它那个花，到这儿就还落下来啊。
2: 哎呦，真落下来了！
3: 还落下来，很贵。它现在你看着还能行啊，得长着它全落下来。它不长到一定程度，它说啥就落下来。
2: 这么脆弱呀？
3: 嗯。
2: 正常情况下是应该一碰不掉，是吗？
3: 哎，对对对，你跑着你一滚，它崩硬，它生了这个是什么吧？它就滚不下来。
2: 哦，还真是。这种发黑的就是没。
3: 长黑的都落下来，这就是没了，这就好歹还没上毁灭时了。
2: 哎呦，我的天哪！
1: 张寿月今年一共种了2个大棚的彩椒，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随后，他带着帮小妹来到另外一个大棚。
2: 哟，那个是阿姨不？
3: 嗯，是是。
4: 没啦。
2: 嘿，阿姨忙着呢。
4: 啊。
2: 我看了一下您这个棚好像跟那个棚差不多。
3: 差不多。
2: 也是这样的情况。
4: 今年这俩棚哈种的彩椒都出现这问题啊。
2: 嗯。
4: 人家那啥的绿车就那也抓住很大了，俺那晚上没有了，你看一下没有呀。
2: 阿姨，咱也去别人棚里看过是吗？
4: 看过，
2: 嗯，
4: 看过也没得人家嘞。俺是人家花钱说的那个，人家找我做的，说打岔嘛，我说就打也打岔。
2: 哦，别人有说让咱打岔。
4: 啊，打空调上这个也都实行了这办法。
2: 嗯，
4: 也没收过。
1: 说话间已经夕阳西下，为了保持大棚内的温度，张寿月需要及时将大棚上的棉被放下。张寿月所在的张中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大棚，因为起步比较早，所以这里的老百姓生活都比较富裕。

0: 奶奶好，您这是摘菜呢？啊，
1: 摘菜，过来过来。
0: 好好，我帮您来一块摘。哦，奶奶准备晚上的菜是吗？
1: 啊，俺每天来早的时候，俺娘做中饭，俺是光来早吃。
0: 那奶奶做饭好吃不？
1: 老卫生啊，就是牛啊！那你他俩在棚里干活还累，来都上来都黑的个。我就凡是尽量的在他就是在做，他俩又不想不走。做的中吃是吃，不中吃是吃，吃这个都不来找来啊。嗯，
0: 那您也觉得他们种棚挺累是吧？
1: 是，就是啊。
0: 哎，我看咱家这是还贴着喜字呢。
2: 错呢，还闺女，闺女做了媳妇儿，
1: 才结了婚，
2: 才结了婚。
0: 哦，才结了婚，
1: 老早才结了婚。
3: 张寿月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已经成家，小女儿还在上学，父母跟他们住在一起，帮他们料理家务，一家人过得非常和睦。但最近几年，张寿月的大棚种植一直不是很顺利。
1: 俺就从大瓜木栽回，他就种黄瓜，他在种了有20多年了吧。一开始他种黄瓜种刚好，等俺栽了回发时，我就跟他拉棚种黄瓜。
0: 咱为什么要改种彩椒呢？
2: 上次四五年上，那黄瓜就是坏的很快，5月份就坏，平常也得我6月份、7月份才不坏的。
0: 坏掉了？
2: 坏，它就是胃炎、咽炎。哦，
0: 正常情况下能采收到7月份。
2: 7月份，又到了6月半的时候，7月份又进10月份。嗯，
0: 那这种情况持续了多长时间呢？
2: 一年比一年不行，一年比一年不行。我这不是就给了我太久吗？
0: 那咱其他邻居也种黄瓜呀，他们有出现这种情况吗？
2: 有，
1: 同样也种出现这种情况。
3: 因为连年重茬种植，导致病虫害严重。大棚里的黄瓜植株萎蔫得越来越早，张寿月也请教了很多人，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始终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一家人经过商量之后，决定换茬改种彩椒。
0: 为什么咱当时要去选择种彩椒呢？
2: 这不就听了说的是种走的十功夫手，不是坎儿。
1: 种好了就不是那事了哈，种好了就一切运气。不对的，
0: 和想象的不一样。哎，
1: 和想象就不一样了。
2: 哎呀，我这样说就是碰着人家种走的，我背了蛇；碰着种走的背了蛇。哎，闯了些门子，还闯了些棚，啥都不对的。
0: 您有算过吗？就是从开始种彩椒之后，一共投入了多少钱了？
2: 15000，一个棚。
0: 那也就是说，咱两个棚的话，就是3万，
2: 三万
0: 来块钱
2: 了。3万多块钱。
0: 嗯，今年的彩椒开始卖了吗？
2: 还没有呢，现在种的有不算很长，这3年这黄瓜是基本上没黄残，今年走的眼看又不黄残了。刚往里头的有这看的，在那看的时候呢，平常在那没意思说花花水，真的不好意思的，或者刚好在那都坐着，时间长了，人家一弄拉黄瓜怎么样，真还走的木没很残。
0: 张大叔呀，已经种了20多年的大棚了。所以他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还有心理上的挫败感。所以我们要为他寻找的这个专家，不仅能够解决他目前的问题，最好啊还能够让他重新树立种植彩椒的信心。
3: 针对张寿月遇到的这些问题，帮小妹通过专家库检索，在淄博市找到了一位种植彩椒的高手。

0: 你上去不能动啊，刚才不说了吗，这是今年当中地温最低的时候，你打岔就伤害天气。
1: 王桂林55岁，山东省寿光市人，种植彩椒12年，彩椒亩产量3万多斤。黄桂林是山东省淄博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彩椒基地的负责人，因为管理规范，他们的基地被评选为山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实训基地，承担着为其他农户推广种植技术的任务。因此黄桂林也经常会通过网络授课、现场帮扶、集中培训等方式为种植户们提供指导。
0: 今天做这个培训呢，是来给大家呢来讲解一下，就是咱们当前呢种植大棚存在着很多问题，土壤泛红泛绿，板结很严重。
2: 黄老师就是那个走到哪里对所有的种农啊都很欢迎他，他啥的他就是他想把所有的植树一点儿不保留的插到周围再种农。
3: 阴天好，下雨好，你只要是你棚里有问题，你找着黄老师，就是下哈哈的大雨，他也能赶到棚里这里再找问题。
4: 这个人热情。第二个呢，他对待事情特别认真。黄老师一直讲啊，这个服务工作就是他的命啊。
0: 标准化管理呢，就是让大家的彩椒呢能够达到这个连续坐果、高产量、高品质、高效益。
5: 往年的话，初次买的话，买这的话，这边就买桐花。从咱着黄老师以后，初次这边就天天搁这买正品。
3: 他每教你一个方法，用上之后，就明显的看到咱这个有效果。
4: 这我们看到的黄老师啊，是天天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实际啊，背后他的经历啊，可不是一般人能去想象到的。
0: 一颗15斤能不能达到？
6: 能。
0: 那大家想不想达到？
7: 想。
0: 那就严格执行标准化。
7: 好。
1: 联系到黄桂林之后，汪小妹按照约定，第二天一大早就和她一起赶往张寿月的彩椒大棚。
8: 咱怎么要这么早去啊？
0: 就你和我说的他那棚的问题，我感觉应该是温度的，温度导致，他应该是叶门保的太低。我想咱早去看一下他的早上的温度是多少，好给他呢把他的大棚的问题呢去诊断一下。
8: 就开棚前的温度。
0: 对对对，开棚前是多少度咱看一下。
8: 大叔已经在那儿等着了。
0: 行，
8: 咱停这儿就行。
0: 好好好。
8: 好嘞。
0: 好，
8: 我先下车。
0: 对，
8: 我来给您介绍一下。
9: 好的好的。
8: 这个黄老师。
9: 黄老师
0: 你好。
8: 对，
0: 你好，
8: 请过来给咱帮忙的。姓张。
0: 张师傅。
9: 好的好的。
8: 那咱现在就去棚里看看吧。
9: 好的好的。
8: 走走。
9: 这么多就马上黄老师来做看看走走。太辛苦了。
0: 没事没事，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9: 是这个你太受累了，这么多有点累哈。
8: 这个棚来是吧？
0: 你前面领着。
9: 好好。
0: 还种这么多芸豆。
9: 种了点芸豆。随便吃点吧。
0: 你温度计在哪？
9: 温度计在这地方，你过来看看。
0: 温度计在这儿哈。
9: 在这儿。
8: 多少度啊？现在？
0: 现在才九度。
9: 9度。
0: 你的这个一直这么低吗？叶文？
9: 听他们说就是温度不能够了，就老是保持住，比那黄瓜还稍微低点儿几度能行了。
0: 辣椒它是对这个温度是很敏感的一种作物。我们在坐会儿的时候哈，叶门可以低，你早上吧12-13度就可以。但是现在吧，你是一个就是说，下面有果快，你看下面果快就卖了是吧？这就马上就卖了哈，卖了是实际上你上面呢需要再坐会儿的时候，这个时期呢就是说按照咱这个要求呢就是早上得14到16度。最低呢就是在14度上，这样呢有利于它生长，上不坐会儿。这个你像这个时期吧，白天的时候你是怎么保的温度？
9: 给我30度哈。
0: 白天它正常的辣椒它是保到28到32度，高温的时间呢越长越好。
8: 那像大叔现在这个温度是9度，是不是就是它就是没有生长点，包括留不住果有一定的原因啊？
0: 有啊，叶温低了之后它会影响它的生长，但是叶温低有可能和它这个芸豆是有关系的。
8: 和这个还有关系啊？
0: 对，因为这个芸豆你看它这样呢就是摘光，咱们到晚上吧，它是需要你看两头的东山西山哈，两头这个山加上这个后墙，它是需要去散热。你这样用芸豆呢，它在白天沾了光，相对说这个墙体它吸收不了那么多热量，它就没法去散发热量。这样呢，晚上它就相对说要降温，要降得快。建议你哈，把这个芸豆最好是拔了。
9: 行，现在就不马上拔了。
1: 黄桂林介绍说，影响彩椒植株生长和坐果的因素有很多。 温度只是其中一个原因，所以它需要等开棚之后再仔细观察一下。
9: 黄老师，你看这饺子就是绿茶的，这个不连花都坐不住，落花落花，头茶也坐的不多。嗯，你看看你坐这的这的吧。嗯
0: 哼，你这棚是什么时间种的？这是
9: 九月五号。
2: 九月五号哈。
0: 嗯，你这个你看这个叶片都整个都老化了。嗯，咱正常的叶片吧，它就像那个布一样，特别柔软，攥在手里柔软。嗯，而且它的颜色呢是一个翠绿颜色。嗯，你看你这个叶片它特别黑特别厚，一攥哈在手里咔咔的响，就这样哈。嗯，自己注意过吗？这个叶片这么老化，这么脆。
9: 这现在不跟着呢。
0: 它这个壳子，它是叶养根，根养叶，靠叶片来去制造养分。它你这样，它叶片都老化了，它不能给这根系供营养，这也是壳子不长的一个原因。嗯。打岔也打这么说，都打吧，都打岔一样哈，都把打光了这个岔都。你为什么把这个岔打得这么光啊？都把岔都劈干净了，这个岔都。
2: 是，做主瓜以后就把这岔挠了粗，搞绿化药一点，等我营养一点。他们是娘皇说的，
0: 他们都告诉你这样做，啊，是吧？
2: 我头年种不对，你人家娘皇说，我就娘去做。
0: 那这一个打岔呢，也是就是张师傅这个大棚，他这个就是落花落果现象严重的一个原因。
6: 哦，打岔打这么狠还不可以？
2: 对了，
0: 岔上都有很多叶片嘛，来去制造这个养分，来去让果实能够膨大，能够去正常去生长。就是它有剩余养分呢，能够上不呢生长点上不早长，也就是早做第二茬。
6: 您这样放眼望去倒是挺好看，没什么枝子，全是果子，红彤彤的，好看。
0: 对呀，越这样它这个果就说它壳子也长得慢，因为它那个营养，你就这么几个大叶去制造这个养分，养分制造的少，果实相对说膨大的慢，它就是没有剩余养分往上不去生长，那头也就说疯了。
1: 在张寿月的彩椒大棚，黄桂玲还发现了其他一些问题。
0: 再看一下你土壤什么情况啊？你这个棚种了多少年了？这个棚
2: 十来年了，
0: 十几年了。你看你这个棚，你看这个地，你看这种颜色，嗯，特别绿哈，啊。嗯，这就是土壤原子化板结的一个情况。嗯，
6: 板结。
0: 对呀，你就像这样的土壤的话，咱就是这个壳子长势根系，它根系会不好。这个大棚地，你现在说种了十二年了，是不是经常这种化学肥料用的特别多？嗯，
9: 是啊，那你有次上次这轮地种黄瓜的话，头种的用的很多很多。
0: 前三年是种黄瓜哈，嗯，种辣椒也是用这种就是氮磷钾肥料用的。
9: 对，
2: 还是种黄瓜。
0: 你看，对呀，刚才看的，你看你这个土壤这个板结情况哈，就是这就说和你就是大量的使用这种化学肥料是有关系的。嗯，就是因为你使用，你导致土壤板结了之后，这个根系也不发达，它扎不下去啊，你这样。
6: 这怎么办？怎么改善？
0: 化学肥料少用，有机类的或者是菌肥哈，生物菌类的多用。这样呢，能够让这个土壤呢尽量的别这么板结。嗯，张寿月这个大棚啊，它就是表面上看就是辣椒的落花落果问题、生长点不长问题，那么实际上它这个大棚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那么要是不及时的调整的话，它会对它的这个产量，明年或者后年再往后种植，会问题会越来越大。
9: 黄老师，反正这棚也做转完了，看完了，说我想我办法，说做二啥做的。
0: 现在就是想着做二啥做的。嗯，
9: 就是想着想着做。嗯，
0: 你这个棚呢，我也刚才这不是整个的，咱把棚呢也看了一下哈，嗯，也给你分析了一下现在上不做果的原因。嗯。那么我就是给你出一个方案哈，你照着做。芸豆呢，这个你还尽快的把它拔掉。
9: 行，你要可以，啊，
0: 因为这个咱大棚呢，首先就是要保温，把这个温度呢，咱要去注意好哈，把这个温度提高。果在上面坠着，坠着这个果呢，它也是影响上面生长。嗯，就是及时的把果去采摘了，
2: 能好钱的结。
0: 再一个呢，就是说你不是整治打岔很严重嘛哈，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壳子上一个叶片都不能再动。
9: 嗯，行，
0: 叶面上咱要去打叶面肥来补充营养哈，来让它促进生长。嗯，再一个呢，咱就从这个浇水施肥上，咱先以这个养根为主，养护好根系哈，就从这么几方面。
2: 那黄老师，你说这肥料，那俺上哪买呢？和俺这农子店呢，有俺又不蹲的，没什么补水肥料好。
0: 村周围是不是都有农子店的吗？
10: 有，哎。
0: 我可以帮你们去选一下，
6: 那太好了，
0: 之后看看哈，帮你们选好之后你就快用上啊，让他就尽快的让他恢复。
9: 哎，好的。
1: 随后在张寿月的带领下，他们就来到稻田镇的一家农资店。
0: 嗯，我们想买点叶面肥。
2: 嗯，行。
0: 你首先给我拿点这个微量元素的吧。
2: 行。
0: 啊，微量元素拿几样我看看。
2: 好看。嗯。这个可以，
0: 你得给我拿点什么那个磷酸水甲。
2: 哎呀，用这个可以。
0: 对了。嗯，有没有甲壳素的？
10: 有。
0: 哦，甲壳素是大桶的，没有那种小包的。
10: 没有啊。
0: 嗯。
10: 我看看呀。这个可以，这个喷射也可以。
0: 咱们用这个就是微量元素和这个零酸氨酸的。你那个不是什么吗？就是这个落花落的很严重吗？这个它这两用配起来之后，能阻止促进发炎黑化。甲壳素的这个正好是你那个叶片不是老化很厉害。这个甲壳素它能够去提高它的抗逆性，能够去保护这个叶片。来你那个叶片它这个老化之后它需要恢复，就是这一种，这个甲壳素的和这两种配一块的话，就是既保护了叶片，又能让它发芽分化好。让你那果园能够早做上。
10: 行，
0: 那这三种。
1: 黄老师推荐的微量元素肥料磷酸二氢钾、甲壳素都是叶面肥，叶面肥用量少，见效快，能弥补彩椒根系吸收能力差的营养问题，促进花芽分化，提高坐果率。但是叶面喷施肥料治标不治本，要想让彩椒保持旺盛生长，还得配合能够改善土壤团粒结构，促进根系生长的充施肥。
0: 那你们这还有没有什么这种微生物的这个充实类的肥料？
10: 充实的
0: 啊，微生物的啊，这是富士酸的都有吗？
10: 这是含富士酸的。
0: 这一个是富士酸的。富士酸这个就主要就是养根、养护根系。你那个土壤，你像发红发绿，板结那么厉害，再一个壳子那么弱，用这个富士酸的能够去养护根系。这个是微生物菌剂，用它呢也去改善土壤。改善你这种状况，就是养根壮科。你那个植株能让它生长上面才能结果。这两个就可以。
8: 两个一起用是吗？
0: 对，这两个一起用。
1: 叶面肥吸收快，让彩椒尽快恢复长势，做花做果。而选择微生物菌肥和含有腐殖酸的有机肥做充施肥，则是为了改善土壤环境，养根壮科，提高彩椒持续做果的能力。需要的肥料都选好了，但到了计算价格的时候，张寿月却犹豫了起来。
0: 你先拍三次，三次应该差不多。你这个要是冲的话，就是得需要冲上两次。你的棚是一亩半地，它冲上这个冲的话，它得需要
10: 冲两次的话，需要1000块钱左右吧。
9: 1000块钱，
0: 就是能够要是把你棚改善能做成果的话，就是这样。
8: 两个棚的话就两千多块钱。
0: 对了，两个棚2000多块钱。
9: 2000多块钱，我就也不我先那个花上妹妹，俺找你看是吧？
0: 可以。
8: 行，
0: 可以。
9: 我先妹妹，俺找你。
8: 好，那您给阿姨打个电话问一下。
0: 打个电话问一下。
8: 我刚才看大叔有一些犹豫了，因为之前他也问过好多人，采取了很多办法嘛，都不是很管用。可能他觉得这次花了这个钱，也不确定这个方法是不是好用，
0: 对，
8: 所以他应该去给阿姨商量去了。
0: 对，我感觉他也是主要担心效果。
9: 黄老师这不就推荐了这些叶面肥或者我充施肥，我一算账就有点投资偏高。现在你正说我没时候，到底效果怎么样？现在还知不得。
8: 打完了，
0: 过来了。
9: 好，
8: 大叔怎么样啊？
9: 说吧，我也不用我的，可能要碰见了我先试试。
0: 先用，你说先用一个棚。这个你说先用一个棚的话，你那个棚因为现在问题太大，要是下雪后呢，这个浇水尽量的就这几天不浇水。
1: 第二天早上，天空放晴。按照黄老师的指导，张寿月一大早就开始清理大棚上的积雪。
0: 这是张师傅。
9: 你好。
0: 这是包小妹。
8: 你好。
0: 还行吧，这几天。
9: 还行。
0: 这段时间还可以啊。
9: 还可以，干得很好。
0: 你看一下这个，就是马蜜林的棚，它叶片。
9: 叶片比我那好很多，好很多。
0: 是吧？是昨天不说了吗？你的叶片老化很严重哈。你和这个马蜜林了解一下。就是他使用的那个方法。怎么样？
9: 让金砖看看。好的。
11: 大叔有啥不懂的直接问马大叔。
9: 行。 嗯，你的这个还挺不错的哈，你买了一部分。
11: 我摘下了，摘下了，摘一部分了。
9: 摘了一部分，你上边还长小瓜，还得挺纠正上边呢。你看咋的？完了，这没有筷子不长。你看，你这你看你这车就变开始了哈。嗯，你这个这叶片比我那厚了很多。完了，一咋咔哧咔哧响，这那个老化的很厉害。嗯，你看你那个这也不爽就是哈，你看这大的它也不爽哈。
11: 我这前面也是出问题啊，
9: 出问题了
11: 啊！做头车管的时候做的不大好
9: 啊。你这是定制的了？
11: 九月五号啊，
9: 九月五号，那和我那差不多，我也是九月五号
11: 啊，差不多哈。
9: 嗯，
11: 这个洪老师做调了调，带我部分这个液漫费嘞，还有充实费。
9: 你看这，你看这调调，你看那管，你看那管，哎呀，我那
11: 现在干做还行，
9: 相当的好。你看
11: 大的联合轮是咋啥一个？冲的这个这辅助方案这个羊根的棚管的，
9: 相当好，你看
11: 冲了三百了。
9: 我那干什么时候有这一活的呢？
11: 很快呢，
9: 很快。
11: 你这人啊，这人说这人干你很快了。
1: 马梅林种植彩椒已经有四五年的时间，因为最近几年彩椒行情不错，去年他又租了一个大棚，扩大了种植规模。
11: 我这我爹是个种黄的，人家的大棚买了个棚，我这后来才买过来，这个地很不好，我这太改行了，我觉得是不是？
9: 弄弄，我那几天原来种黄瓜。

0: 中了这上次小二婶儿，要不是就很慌，我不办事了，这不是中奖的。中奖的以后你看看，这个叔叔也是，好像是一啥个不对的，一说谎啥的个都不对的。
1: 那你妈在里没说呢？
0: 头上就得这木的做主，快乐不中。
1: 这这这，我是不找红老师来指导指导。
0: 嗯
1: 啊，这不也挺好的。
0: 嗯，确实确实不错，你这确实
1: 还干得挺好。
2: 听到马维林说，这个大棚也是种黄瓜多年，跟自己的情况差不多，又看到他的彩椒长得这么好，张寿月基本上就放心了。
3: 黄老师，
1: 嗯，
3: 如果大叔按您的方法来，能不能达到马大哥现在棚里面的效果呀？
4: 你想他那个棚咱也看了哈，他那问题很严重。嗯，要想他要是做上果的话，那昨天就说过25天左右能做果的话，但是要想真能长到这样的话，他得需要一个多月的时间。
3: 一个多月。
0: 嗯，马师傅你现在忙着，嗯，我身体有急了，我回厨我也我什么个。
1: 行啊行啊行啊，慢点。
0: 好好好，
1: 慢点。
0: 哎，谢谢了哈。
1: 不用不用。
3: 聊完啦？
0: 好了，
4: 你们两个聊完了。
3: 那麻烦您了，麻烦您了。
1: 好，再见再见。
0: 哎，麻烦麻烦，老师一直累，
1: 慢点啊。
4: 行，那你快忙着，我们先走了。
3: 我们走了。
1: 嗯，你先聊。
4: 嗯，好好，
1: 拜拜。
4: 嗯嗯。
3: 大叔，
0: 嗯，
3: 您觉得马大哥这个棚怎么样啊？
0: 嗯，行，确实不错。
3: 啊，
0: 嗯，
3: 刚才也和黄老师交流了，如果咱那个棚啊，按照黄老师的管理方式，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咱就能和他的棚一样了。
0: 嗯，行，很好很好。
3: 现在您有信心了不？
0: 现在有信心了，有信心了。
3: 可以了哈。
0: 可以可以可以。
3: 那行，黄老师，
4: 他现在是终于放心了是吧？
0: 放心了放心。
4: 嗯，那样你就去了什么？
2: 随后他们再次来到农资店，买好了所有的肥料。
5: 回来了，阿姨。
2: 回到大棚里面，黄桂玲开始指导张寿月按照说明书来调配叶面肥。
4: 好了，喷的要咱对好了哈，我跟你说一下它的注意事项。
1: 嗯，
4: 一个是你喷的时候呢要去均匀的喷雾，再一个呢喷这个壳子的中上部。
1: 嗯，
4: 啊，从这个背面开始往上喷哈。
3: 要喷背面。
4: 叶片的毛孔哈，它就说在这个背面吸收利用率高。
1: 嗯，
4: 啊，这个它这样喷上的效果会更好。
1: 嗯
3: 嗯，
0: 好。
3: 大叔，这个喷法可以啊？
4: 可以可以，他喷的很好。嗯，就是
3: 学的挺快的，是吧？
4: 对对对，行啊，就这样喷就可以了哈。嗯嗯。我再和你说一下，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充湿的哈，充湿肥料。这一个呢是腐殖酸的，腐殖酸的这一个呢是微生物的。就是这个呢，你在好天之后呢，就把它冲进去。浇水的时候注意，千万这个水千万别浇大了，浇小水。
1: 嗯，行。
4: 啊，这样呢，好天把它冲进去。
1: 嗯，
4: 冲的时候呢，咱得注意什么？就是说，它两个呢不能用一个桶泡，就是它用一个桶，它用一个桶，
1: 嗯，
4: 就两个桶去浸泡。
1: 嗯，
4: 就是这一个
5: 容器就行了。
4: 对呀，两个容器。
1: 嗯，
4: 啊，对对对对，
1: 嗯，
4: 就这样哈，记清楚哈。
1: 嗯，好。
4: 你这个棚啊，因为今年这个问题是出的太严重了。
0: 嗯，是是。
4: 就说是我现在给你去出方案，你去解决。虽然是能够去改善，能够好，但是呢，已经是产量上受到影响了。
0: 嗯，肯定的。
4: 你可以再有时间的话，去看看咱们从开始，就是说从开始整地，也就是从地肥开始吧。
1: 嗯。
4: 严格执行标准化的。
0: 行行。
4: 这些那的咱的示范棚。
0: 嗯，好的。
4: 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下。
0: 行。
4: 那一个呢，话真正是帮你这个能够辣椒连续做果增产增收。
0: 嗯，行行，好的。
4: 比我带你去看的那个棚还要好。你们可以到时候一块儿去看看哈。
5: 没事，原来给你搞好一套。
4: 要更增产辣椒连续做果，还是要去从头开始执行标准化。
0: 嗯，好，行。
2: 按照约定，第二天方小妹带着张寿月夫妻俩来到黄桂玲负责的彩椒种植基地。在这里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发现呢？
4: 好不好啊？看着
0: 确实好，确实好，确实好。
4: 你们自己进去看看，早上进去看看。
0: 这个叶片好，这个枣果好，
6: 一个两个三个，这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哎呀，人家低了那些了，
0: 这低了一部分，
6: 就是啊，低了那些人家还有九个走的，人家红的在低了出的，这回又增长了又低了，你看，
0: 嗯，
6: 啊，人家是真是好，啊，你看
0: 一筐你还插上我，
6: 啊，你插上就是你插上那么倒。
2: 黄桂玲管理的彩椒植株上挂满了果实，这让张寿月夫妇赞叹不已。
4: 看得怎么样了？
6: 哎呀，这个猴，你看，你看这个，
0: 上到了，
6: 就是
3: 是啊，这产量挺多，是不是？
6: 就是
3: 啊、
7: 看着不错哈。
6: 就是这个猴，你看，
7: 你们种的这些大棚吧，它都是让这个采蕉呢是分茬，一茬一茬的去做，做这么几茬、嗯嗯。但是咱们管理的这个哈，它就说是直接是不分茬。嗯。你没看到吗？上面底下有红的，你上面绿的紧在这就做了、嗯嗯。这个呢，就是已经达到了辣椒的连续作果，就是咱采蕉啊、
0: 嗯，
7: 都达到连续作果了。嗯、分茬呢，就是一般的就是这个产量吧。就是种的好的，就是在这个10到12斤吧，哦、也就是10斤左右。嗯，咱这种哈连续坐果的，就是能达到15斤，能达到15斤，
6: 那么多，
0: 一会儿就干了吧，
3: 是吧？
6: 好，俺老师那会儿那种，搁咱得能多管了。
7: 啊，做果的话，那天咱不说了吗？你要说能做下果的话，就在25天左右。
6: 能种产量没这么够了吧？
7: 那你像你们那个以前就是这段时间已经是他就是说受影响很大了，能去根据咱方法调理的话，能达到8到10斤，就是这种精品果，
3: 还是
7: 没问题的，
0: 可以，
6: 能也种，就是能还没得吃。
2: 按照一亩地种植2000到2200棵彩椒来计算，黄桂玲这里的亩产量可以达到3万多斤，而要保证这样的产量。关键在于对土壤的调控。
7: 就是可以打开地门，没事。
6: 哎呀，你这土好呢，不好顶着我使劲
3: 看。看到了吗？
6: 是。
0: 哎呀，太好。
6: 这多洒脱。
3: 怎么个好法呀？
0: 它这就是没这个那个红的绿的，俺说就是红的绿的。
6: 你很酸活，我爹。
3: 很玄乎哈。
6: 啊。
3: 玄乎是好的情况，是不是？
0: 对。
6: 嗯。你看什么颜色没有它这是？
7: 对，看到没有什么？
3: 啊。这叫健康的土壤。
6: 啊，这是健康土壤。嗯。
7: 你像这个大棚也看到了哈，它能连续做果。嗯。这个呢，就是从这个改善土壤开始的。对于这个大棚呢，但是把这个就是化肥呢是来去减量。化肥用的很少，基本上就是用这种有机类的、生物菌类的。哦。就这样呢，一去把这个土壤呢来去保护好。土壤好了之后不板结，你栽上苗子之后，首先它会根系发达。嗯。就是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壳子才能苗子才能壮。嗯。一壮壳，就是这个彩椒啊，能达到连续做。哦。你壳子弱，你想让它连续做，它也不可能。
0: 是。
7: 所以说你的那个就是，再开始再种植的时候哈，就要什么从头开始。从改善土壤哈、啊、到合理施肥，整个的这一套按照标准化做下来才能行。嗯，你才能达到
3: 了，改善好了。
7: 嗯，它是从根本上解决你的问题。
0: 好。
2: 听着黄桂玲的介绍，张寿月的妻子提出了一个疑问。
6: 那你光说是标准化管理，俺不对你说标准化管理是怎么回事了？你上次说说、
7: 你听我说了好几次这个标准化了哈、那针对这个呢，咱们也有一本书，就是你能够照着操作的一本书。
6: 那我读书在俺本书看看行吧？
7: 行，咱那本书的话就在我这个办公室里就有。那你走的时候可以到那办公室去看看。
3: 先带我去看看。
7: 行，好。
2: 黄桂玲从2009年开始系统学习彩椒的种植技术，经过多年的经验积累，她和同事们一起总结出了一套彩椒的标准化管理规程。
7: 这个这不是有那个，你不种的那个彩椒吗？就是那个彩椒的树，其他作物当然也有哈，
3: 也有，
7: 就这个。
4: 这书也有黄老师你看。
7: 这本书这是我们的一个团队去做的，就是这个辣椒的标准化管理。你可以看一下这些章节，就是说从开始从改善土壤到这个合理配肥，就整个的生长期管理啊，包括苗期啊、花期啊，就是坐果、盆果这些都有。这本书你要是看看的话，对你这个种植帮助很大。
3: 还有详细的图解。
7: 对，详细看每个图的这个图解都有哈。
2: 为了帮张寿月重新树立对种植彩椒的信心，简单介绍了这套技术之后，黄桂玲给我们讲起了她的经历。
7: 听这个帮小妹他们说，就是因为这个种辣椒，这个这两年没收入，心里。很难受。
4: 对，
7: 这个其实这个种植学习吧，它也是你刚开始种的一种作物，它就是需要你不断的去学习。那当你学会了就行了。我当时是从这个2007年到了这个河北，在这河北呢也是弄这个园区。你们现在是种着这两个大棚哈，
4: 两个大棚。
7: 我那个时候种着个大棚，种着这个10几个大棚，也种的辣椒，也种的茄子。管园区吧，因为自己不懂技术，也是赔了钱了。当时的时候赔了将近100万，那个时期。
2: 认识到自己技术上的不足，黄桂玲回到山东之后就参加了淄博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组织的蔬菜种植技术培训。而就在他专心钻研学习的时候，病魔却突然来袭。
7: 2008年的就是12月，就是腊月吧，哈，那个时候是农历，因为我感觉身上就在这个地方长了一个特别小的一个瘤吧，它那就长了那么一个东西，我也不知道当时他说是就是动一个小手。

0: 手术哈、啊，动了之后，他不是就是化验嘛，动完之后就化验，说是，哎，说是恶性的。恶性的说是又动第二次，恶性的不是打化疗嘛，一直打半年嘛，打半年化疗哈、啊，打半年化疗，这不就是这到六月份，打完化疗之后，那个时候还戴着假发，那因为那个时候打化疗，不是整个头发都推没了哈、啊。七月份的时候我就又回去了。
1: 当时孩子不担心你吗？他没有说妈妈，我不想让你去，你要好好的去。
0: 因为那个孩子他那个时候还上高中，就说是那个时期吧，就说是不想让孩子知道这个事情，他们不知道。只是知道我生了病。
1: 您为什么要隐瞒着他们呀？怕他们担心吗？
0: 对呀、啊，就是担心孩子。您那个时候和他说了之后，他就耽误学业。你想他学习什么的，他不就分心吗？
2: 你晃着洗手时
0: 那个时候吧，就是
1: 其实做妈妈都可以能够理解，
0: 就是不想让孩子那个就知道这个事情，就是只有我对象知道。
1: 可是您不怕就是，这个病因为它是恶性的嘛？您不怕就是说，
0: 已经你们也不用难受，已经是过去了哈。因为这么多年了，我这个人吧，就说比较是，就说这个脾气吧，就说是比较是大大咧咧，一直是大大咧咧。
1: 你有没有做过最坏的打算呀？当时
0: 我就没告诉，就是我们就是来，那不是来这里学习嘛？他们这些同事他们也都不知道，没说过。当时我就想，要是五年之后，当我开始就是正常了，就说是，这个危险期完全度过了之后，那我再告诉他们。我也怕他们知道了之后，你有什么事情照顾我。他们真正知道的时候，就是2014年是2015年，我才告诉他们的。
1: 其实我觉得黄老师如果和病魔去做一个比赛，去做一个争斗的话，那黄老师一定是胜出的这一方。
3: 乳腺癌这个让人听起来就毛骨悚然的字眼，在黄桂玲的嘴里却像聊家常一般。
0: 通过一开始自己过去的，
3: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黄桂玲掌握了一些彩椒的种植技术之后，便留在这里做起了技术推广服务的工作。
1: 黄老师，生这场病是不是对您来说就是影响很大呀？
0: 对，我感觉是对我影响很大，让我就是好像整个变了一个人，就是我感觉自己吧，就是变得比较坚强了吧。因为我也做了这项工作，因为去服务这个农户，他有需要了，就是找到我，帮助了他们之后，我感觉心里特别高兴。就他们的困难，我帮他们解决了，解决了之后，我感觉，就说比较有成就感的。对了，反正感觉心里特别舒服嘛啊，因为我感觉在这个人在社会上吧，就说被人需要的感觉很好。每个人这个生命吧，也就是你活的这个时间这个长短谁也说了不算，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人活着吧，来活着活一天到底怎么过这一天，这是自己说了算的。说一说哈，张师傅哈，这一年不赚钱的是小事情，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学习，通过学习之后把大棚再种好，这是很关键的哈。遇到一个小事情不要灰心，
1: 现在一定要有信心啊，
0: 或者是再有什么问题的话，咱可以说是视频连线，看视频连线，我给你再看看，或者是你有再有需要，我再到你现场再去给你知道。
1: 好，
0: 可以这样。
1: 好，那咱就加强沟通，加强联系。
0: 带上这本书，
1: 就是
0: 拿这本书回去好好看看啊。
1: 期待大叔阿姨的好消息啊。
3: 回去之后，张寿月首先拔掉了大棚里种的芸豆，并按照黄老师教的方法充实腐殖酸和微生物肥料。通过改进管理方法，他的彩椒到底能不能像黄老师说的那样25天就能做上果呢？春节刚过，方小妹又一次来到张寿月的大棚。
1: 大叔，阿姨，
4: 哎，你好，你好，
1: 您好，过年好，
4: 过年好，过年好，
1: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过年好。

0: 喂，好。
1: 你好，阿姨，过年好。
2: 快点，你啊，你看，咋装？
0: 你看看这个，像断后了。
1: 我看您这芸豆都拔了。
0: 芸豆拔了，
1: 这实行力都可以。
0: 芸豆拔了，这个都抓住了，你看啊。
1: 拔了之后，我发现，哎，这边头上的颗子长得多一些
0: 了哈，
1: 能发现有变化。
0: 你看，你还小脚呢。嗯。你看，你特地看啊。
2: 特地都看了。
0: 都有了，你看这一筐凉了，这下在这
1: 啊。啊，有的都长出来了，有的这么大了。
0: 都有。
1: 这第二茬果长出来了，
2: 就是
0: 叶片厚了，叶片整密整密的，看吧，这很圆乎了，哎，这很圆乎，
1: 确实不脆脆的那种声音了。
0: 对，你看这就
1: 给叶子老化的问题也解决了，
2: 解决了。
1: 这确实变化挺大的，之前来的时候也才到我要跨这儿，
2: 就是
1: 还做不上果，都没有长出来。你看现在几乎每一颗都长出来好多了。
0: 大的小的反正都能抓住，
2: 种好，所以也输它了，也不那么憋屈的是那
1: 样。嗯，之前还担心是
2: 吧？担心。
0: 下来不用担心了，下来就是怎么说呢？刚等着收获了，下来。
1: 刚等着收了，是不是？
2: 刚等着收就是茬了。
1: 这第二茬预计咱什么时候收获呀？
2: 这暖和了哈，关键暖和了，挪的它就挪的出的快呀。
0: 嗯。很快也就卖了，一过过两月，
1: 过两个月。
2: 啊。但是这上面有什么问题？嗯，那就好像是视频啊，哎，好像是视频，他就跟他说怎么管理，
1: 有多交流一下是吧？
2: 他有空的时候，他就背那个朋友在那看瓜子啊，
1: 对，有啥不懂的就直接问黄老师就行了。
2: 很放心的管理了，就是。
1: 大叔阿姨，这新年对自己这个朋友什么计划、规划、愿望不？
0: 有。嗯，我准备明年跟着黄老师拿了个标准花，拿三万的银目金了。
1: 三万金，这是咱的目标。
0: 银目金拿了三万的，
1: 不错。
0: 我
2: 是啥？还没说啥对，怎么管理的哈？
1: 做个榜样是不是？大叔的愿望慢慢就实现了。可以，咱再往里看看，里边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0: 都一个样，
2: 都调理好了，
0: 都调理好了。
3: 从张寿月夫妻俩的言语之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他们的变化，从一开始的灰心失落到现在的憧憬兴奋，而这样的转变也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相信有了好的技术，他们的日子也一定会像这彩椒一样红红火火。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 logo 是绥化市人民镇中心学校的两位乡村教师亲手设计的，这是村里的儿音乐班属于自己的标志，它由一个大写的字母 C 和一只飞翔的小鸟构成，寓意着村里的孩子们能够像小鸟一样去展翅飞翔，追逐自己的梦想。对于音乐班的创始人李平和张宇两位老师而言，这就是他们的精神图腾。他们一直在做的事儿，就是用音乐去点燃乡村孩子的梦想，而他们的故事，就是我们追踪了5年的纪录片选题。我是一个拍纪录片的记者，在我的认知里，新闻不只是追求速度，有时候也需要一些笨功夫、慢火候，用1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打磨作品。记者有时候要像酿酒那样，用时间的沉淀让故事自然发酵。今天我要讲的，就是我们用5年的时光酿成的一坛酒。这坛酒里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故事，有的只是追逐梦想的音乐时光，而串联起这段时光的是3首歌，3束相互照亮的光。第一首歌《种星星的人》要送给李平老师。第一次见到李平老师是在绥化市人民

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他就这样抱着个吉他和孩子们一起唱歌。那个时候音乐班刚成立，30几个孩子挤在漏风的教室里唱歌不成调。李平说，我要让他们唱出自己的声音。说这话的时候，他眼里有光。孩子们大多为务农打工的家庭，花太多的钱在音乐教育上不太现实。他每个月从自己的工资里挤出一些钱来买乐器，来筹建孩子们的音乐教室。慢慢的，音乐班越来越有模样了。2021年，村里的孩儿受邀和小雪花合唱团同台演出。因为村子里的孩子们很少出远门，在通往省城的大巴车上，有一个孩子好奇地问老师，这是大海吗？李平说，这不是大海，这是我们歌声里唱过的松花江。你们努力学习，将来去看真正的大海。那一刻我忽然懂了，李平哪里是在教唱歌，分明是在孩子的心里种星星。每一颗都是走出乡村又回望故乡的眼睛。第二首歌《有你就幸福》属于张宇老师。如果说李平是台前的引路人，那张宇就是幕后的托举者。我们拍过无数个这样的镜头，李平在黑板上写的谱子，张宇在后排默默地擦好乐器，排练晚了，张宇就送孩子们回家，帮他们背上书包，仿佛包里装满了星光。有一回我们拍到张宇席地而坐改歌词，他把孤城里的惆怅改成了红船坚定的眼眸，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比任何旋律都动人。去年李平获得了全国五四青年奖章，他们一起带着孩子去北京领奖。我们采访张宇，对音乐班的成绩还有什么样的期许吗？张宇说，当初说好了要让村里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一样去享受音乐，我们做到了就可以了。他的话就像一句歌词，简单而纯粹。在中央团校的颁奖现场，得奖的是李平，可是围着张宇拍照的孩子更多，这大概就是同行的意义。不是谁照亮了谁，而是两个人的微光聚成了一团火。台上把歌声唱得清亮婉转，台下掌声雷动的时候，他偷偷地看了一眼李平。在拍摄我们见证了太多不散场的时刻。音乐班的第一批孩子毕业时，他们哭着说出毕业感言，笑着拍出毕业合照。今年夏天，李平和张宇在人民镇中心小学的操场上搞了一场时光音乐会，那些曾经毕业的孩子们都回来了，回来一起演出。这不只是一场音乐会，更像是一场回家的仪式。那些曾经羞涩的孩子站在熟悉的舞台上，用歌声告诉曾经的自己，你被听见了，而且从来没有被人忘记。有同行问我，花5年的时间拍这样的故事值得吗？我想起李平说的，他说教育就像种庄稼，急不得。是啊，我们这些搞纪录片的不也像农民吗？播下种子，等着它生根发芽，看着它在岁月里慢慢成长，成长成自己梦里的样子。作为记者，我是幸运的，在采访中我与许多人相遇，他们是故事里的主角，更是这个伟大时代的缩影。他们为理想奋力拼搏，又在生活的琐碎中倔强生长。我记录他们的故事，也照见了自己的初心。5年很慢，却足够让一粒种子破土而出，生根发芽。镜头很近，却始终对准着滚烫的信念。记录不是为了感动，而是为了铭记那些无声的坚守。当我看见那些孩子们纯真的笑脸和清澈的眼神时，我看见的不只是歌声里的希望，更是时代深处

是遗骸回到祖国，并安葬于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2015年，总政治部组织部编纂出版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英名录》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功臣烈士英名录》。采用纪实的手法，生动讲述了241位团以上干部烈士和136位英模功臣的生平简历、战斗过程和英雄事迹，真实重现了革命先烈不懈奋斗、勇猛杀敌、视死如归的精神风貌。近三年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涌现出了一大批令人震撼动容的战斗英雄。人们耳熟能详的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等英模事迹，并非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个例，而是志愿军英雄群体中的平常故事。据统计，136名志愿军特等功以上英模功臣烈士中，有44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式的英雄，6名用身体堵敌人枪眼的黄继光式的英雄，6名为救护朝鲜妇女儿童而献身的罗盛教士的国际主义战士，77名与敌人殊死搏斗、血战到底的勇士。在241名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中，有224名同志是身先士卒、赴汤蹈火、英勇作战、壮烈牺牲的，有12名是抱病参战的。无论是军长还是士兵，工农子弟还是领袖之子，红军时期的老战士还是刚入伍几个月的新兵，他们身上都有一种因信念而生的精神力量，美国人称之为谜一样的东方精神。他们用铁脚板硬是跑过了敌人的车轮子，他们身着单衣，在-30多度的气温里整夜潜伏，他们在熊熊的烈火中一动不动，他们迎着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涉江冲锋，意志的力量战胜了钢铁，精神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60周年座谈会上，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给予了高度评价。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崇高风范的生动写照，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这种精神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抗美援朝精神不仅体现在战场上志愿军将士们的殊死搏杀，也体现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支援作战，表现出巨大的爱国主义精神。1950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成立，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分会，抗美援朝的群众运动奔腾起伏，一浪高过一浪。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是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这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整个社会不分党派、民族、性别、老幼，都团结在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下。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军烈属的号召，全国范围内的拥军优属工作广泛开展，先军属后自己的口号响遍全国。祖国人民派出慰问团前往朝鲜前线看望慰问最可爱的人，志愿军派遣归国代表回国介绍朝鲜状况，介绍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英雄事迹。在阵地上，在坑道里，祖国人民的信件和慰问品成为战士们争相传送的珍宝。祖国人民的支援，空前广泛的军民团结，
使志愿军获得了源源不

不断的物资供应和精神鼓舞，奠定了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战争馆里，陈列着一份湘豫剧社半年来捐献演出工作总结，真实记录了著名豫剧演员常湘豫为给志愿军捐献飞机于1951年8月至1952年2月率领湘豫剧社到六省市巡回演出的情况。1951年6月，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捐献武器运动高潮，常湘豫和他领导的湘豫剧社决心到全国一些大城市巡回演出，用演出的收入为志愿军购买一架战斗机。为此，常湘豫的丈夫陈宪章特地编写了剧本《花木兰》，常湘豫也卖掉了自己的一部卡车，拿出多年的积蓄作为义演的启动资金。为了不影响演出，常湘豫把自己的三个孩子全都送进了托儿所。1951年8月7日，常湘豫带领剧社成员从西安出发，先后在开封、郑州、新乡、武汉、广州、长沙六个城市进行了半年的巡回义演，演出170多场，观众达30多万人，并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52年2月，常湘豫和湘豫剧社为志愿军捐飞机的愿望终于实现，这架米格-15战机被命名为常湘豫剧社号。抗美援朝期间，常湘豫还带领湘豫剧社奔赴朝鲜战场，为志愿军进行慰问演出。实际上，祖国人民的赴朝慰问活动从1951年3月就已经开始。1951年3月12日至5月底，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赶赴朝鲜，以廖承志为总团长，陈仪、田汉为副总团长。京津文艺界有23人参加了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队长是评书大师连阔如，演员包括高原君、侯宝林、郭启如、常宝坤等曲艺杂技演员。慰问团于4月初抵达朝鲜后，文艺工作者们不辞辛苦，不避艰险，在敌机经常性的袭扰下，奔赴前线和后方，为指战员们做了1000次精彩的表演，所到之处受到志愿军指战员和朝鲜军民的热烈欢迎。1951年4月23日，在完成任务返回途中，慰问团遭遇4架美军飞机轰炸扫射，相声演员常宝坤、琴师程树堂等4人不幸牺牲。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规模巨大的人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空前广泛的民族团结，志愿军英勇决绝的英雄气概，对党绝对忠诚的精神是打败敌人的根本力量，正义终究会战胜邪恶的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是形成强大战斗力的思想根源，而爱国主义则是凝聚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伟大旗帜和力量源泉。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作家魏巍从朝鲜战场归来后所著的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作品通过松骨峰战斗、马玉祥烈火中救朝鲜小孩、与志愿军战士的防空洞对话三个故事，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志愿军战士的优秀品质，描绘了最可爱的人的英雄形象。

作品一经发表，便立刻激起强烈反响。毛泽东阅后批示，印发全军。朱德连声称赞，写得好，很好。1953年，周恩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讲话时指出，他感动了千百万读者，鼓舞了前方的战士，并感谢作者魏巍为我们子弟兵取了个最可爱的人这样一个称号。从此，最可爱的人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乃至解放军的代名词。后来作品更入选中学语文课本，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借助文中脍炙人口的战斗场面的描写，松骨峰这个地名深深地烙印在一代代中国人的记忆深处。而这场惨烈的激战，正是中国人民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3连与美军2步兵师等在松骨峰的激战。1950年11月30日，在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中，美军遭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围歼，企图经朝鲜北部的三所里、龙源里南撤。为了阻断他们的退路，志愿军38军112师奉命直插龙源里附近的松骨峰。松骨峰位于平安北道博川郡军隅里以南，西北通往驾川，西南则是龙源里，主峰标高288.7米。山下往东约100米就是军隅里到平壤的公路。虽叫松骨峰，但山上没有多少松树，而是个半土半石的小山头，在山头可以很轻松地用火力封锁住山下的公路。此时军隅里正是美军第8集团军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后勤补给中心，这条公路则是美军第2步兵师土耳其旅和韩军第7师南撤的生路。此时的志愿军38军112师335团刚刚赶到，之前他们在距主力约100公里外的花坪，刚刚与全机械化的美军打了一场阻击，得知38军已经开始向德川攻击前进了，全团轻装急进，2天急行军120公里，才在夹日岭追上了38军主力。38军担负着迂回穿插7段美第9军退路的重任。112师师长杨大义刚接到立即占领松骨峰一线的命令，正苦于手上已经没有可以调动的部队，看见335团赶到，马上命令其火速赶到松骨峰，截断南逃美军的退路。又是一夜急行军，335团在30日拂晓前后到达了书塘站一带。一营的先头连3连在天亮的时候爬上了松骨峰，还没来得及修筑工事，就听到了美军南逃车队的隆隆马达声。3连8班先发制人，首先冲上公路，向美军车队猛投手榴弹，一举炸毁了10几辆汽车。美军没想到志愿军的铁脚板居然能跑过他们的汽车轮子，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经过最初的慌乱后，美军组织了400人的部队分3路朝松骨峰扑来，一营则采取集中火力将美军放进再突然开火的打法，击退了美军的第1次攻击。趁着美军组织进攻的空隙，连长指挥战士们迅速挖好了战壕，并且构筑了简易的掩体。有了掩体，美军的第2次进攻又失败了。这时候天渐渐亮了，美军集中了几十门大炮和几十架飞机，对着松骨峰阵地狂轰滥炸，阵地立刻变成一片火海。本身掩体就修得很仓促，防护作用有限，美军的重火力让3连损失惨重。这时候1连和2连也陆续赶到，分别从松骨峰的左右2翼对3连进行火力支援。轰炸过后，美军趁势发起冲锋，
三连虽顽强阻击，但因伤亡巨大，顾此失彼。美军借助人数优势冲进了松骨峰阵地的战壕，一连和二连的战士立刻冲上阵地，与美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一营营长王素起端起机枪，冲到三连的阵地前沿，朝蜂拥而至的美军扫射。美军近身肉搏远不如志愿军，很快又被赶下阵地。美军反复以重火力轰炸，之后发起冲锋，面对铺天盖地的炮火，志愿军战士们只能从这个弹坑跳到那个弹坑来躲避。只要炮火一停，他们就向冲上来的美军开火。美军以为在如此密集的炮火轰炸之下，即使是铁人也被炸成粉了，但每当他们向阵地冲锋时，总有灼热的子弹在迎接他们。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捅，刺刀捅弯了就拿工兵铲劈，工兵铲劈的变形了就用枪拖撞，用木棍和拳头锤，甚至用牙齿咬。第五次冲锋结束之后，松骨峰阵地已经变成一片血红。由于美军释放了燃烧弹，很多战士的棉衣着火了，他们就冲下阵地与下面的美军同归于尽。从黎明战至黄昏，三连以牺牲111人的惨重代价，成功阻击美军一个团的兵力，只剩下7人幸存。38军112师335团一营三连被志愿军总部记特等功一次，授予攻守兼备英雄连荣誉称号。松骨峰战斗结束后，作家魏巍和112师师长杨大义一起走上三连阵地。魏巍被惨烈的场景所深深震撼，将之写入了著名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听完第38军的战斗汇报后，签发嘉奖令，并在嘉奖令上加了一句：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38军万岁。38军也因此有了万岁军的称号。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共提到了13位烈士的名字，其中包括李玉安和景玉卓。1990年突然有新闻爆出这两位烈士还活着。原来松骨峰激战后，在清理烈士遗体时，一名朝鲜人民军司号员发现李玉安虽然身负重伤，浑身是血，但仍有一丝气息，立即将李玉安送至后方救护所救治。在战斗中被敌人投掷的燃烧弹烧成火人的景玉卓，不顾一切扑向敌人，滚下山崖昏死过去，被战友背回了营部救治。就这样，李玉安和景玉卓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被辗转送回国治疗。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伤病痊愈后，他俩毅然做出复员回乡的选择，不向党伸手要待遇，不向政府要救济，就连当年的英雄事迹也缄口不言。1990年，李玉安因小儿子想要参军入伍报效祖国，与自己的老部队联系，他的传奇经历才被发现。随即与其同处黑龙江省的幸存战友景玉卓也被排查了出来。40年的隐姓埋名生涯中，李玉安不止一次告诉子女，全连100多人就剩他一个，活着就得像个战士，才能对得起死去的战友。1997年和1998年，李玉安、景玉卓先后因病离世，这次两个最可爱的人真的离去了。

0: 在河南省档案馆内珍藏着一份1926年3月签订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条款合同的原件，长达108列的12条款项内容由鲜血和生命书写而成，字里行间似乎依然回荡着煤矿工人们当年的呐喊之声。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的成果，更是中国工人阶级觉醒的象征。18世纪中叶，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化生产的急剧扩张，也由此带来对资源的庞大需求。为了解决资源困境，英国将魔爪伸向了世界各地，尤其在19世纪末的中国，煤炭等资源成为列强们疯狂掠夺的对象。
1: 河南焦作地区蕴藏有丰富的煤炭资源，早在唐代这里就有采煤的活动，到了清代，焦作沿山一带的小煤窑星罗棋布，据统计达到了800多处。
0: 九峪18沟，窑坑如星斗，大小千条路，条条车马愁。当地流传的一首民谣记录了小山城因煤而兴的盛景。19世纪70年代，焦作的煤炭资源开始吸引世界目光的聚焦。1898年，为了实现对焦作乃至中国矿产资源的占有和开采，英国人斥巨资成立了福公司。之后，福公司通过李鸿章的亲信幕僚马建忠，以假设的裕丰公司向福公司借款1000万两白银为名，取得了怀庆左右黄河以北珠山各矿的采矿权。为了攫取更多的矿产资源，福公司还专门修筑了这条绵亘8县横贯豫北的道清铁路，直接开至焦作矿区，干线全长154公里，也是河南境内竣工的第一条铁路。火车一响，黄金万两，随着英国福公司和当地资本家联合成立福中总公司，煤炭的产量超过了162万吨，带来了滚滚利益。资本家们的生活愈发奢靡，而深井之下艰难作业的煤矿工人们却挣扎在生死线上。
2: 当时矿工中间流传这么一句话，叫下井36，上井1毛5，就是说下井了36块钱就能买走你这条人命，下了井又能上来，那么今天的工钱就是1毛5分钱。
0: 焦作煤矿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把头的双重压迫，很早就被中国革命先驱们关注到了。在1919年2月21日，李大钊等人创办的《每周评论》上，《修武煤厂之公投制》这篇文章深刻揭露了焦作煤矿工人骡马不如的生存状况。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逐步决定到群众中去。1922年，中共党员佟昌荣、贺道培等人带着革命的火种来到焦作矿区，他们创建道清铁路工人俱乐部，组织200多名煤矿工人参加工人夜校学习。马列主义思想就像一束光芒照耀在这无尽的黑暗之中，穿透幽深的矿井，驱散矿工们心中的迷雾，一股觉醒的力量正在萌生。
1: 煤矿工人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举行过多次罢工， 但这些罢工由于缺少严密的组织和领导，无法使矿工形成凝聚力和战斗力，大多以失败告终。但矿工的觉醒为下一步参加更大规模的活动奠定了基础。
0: 1923年初，春寒料峭，道津铁路的工人们心中却燃烧着炽热的火焰。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起了同情罢工，声援正在为工人权益斗争的京汉铁路工人们。但随着二七惨案的发生，京汉铁路大罢工被残酷镇压。尽管道津铁路工人们坚持罢工九日，却也未能完全如愿。面对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明确提出了加强对工人阶级的领导，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并第一次将支部确立为党的基本组织。这一时期，人数已超过20000人的焦作煤矿工人，成为中国共产党发展党组织和党员的阶级基础。这是一张拍摄于1925年的照片，照片中一排右一的共产党员名叫罗斯威。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受中共中央、中共北方区委的派遣，来到焦作煤矿，发动工人罢工。
3: 这里是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指挥部的旧址，我们河南理工大学的前身，当时的福中矿务大学就坐落在这里。当年罗斯威等人来到焦作后，先从青年学生入手，同时搞起工人夜校，培养了一批工人积极分子。
4: 当时我也在应届志愿家族当厨艺，突然有一天上街上去卖菜，碰到了罗斯威带几个矿大的学生。罗斯威主动地问我爷爷你是干什么的，我爷爷自卑地低下头说，我是个外国人做饭的奴役。罗斯威说，你不是奴役，你是工人，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高尚啊。
0: 生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崔长勇的心头为之一震，心中积攒的苦闷立刻倾泻而出。在罗斯威等人的鼓励下，崔长勇不但找来了好朋友冯金堂一起搞募捐，还秘密串联工友们团结起来参加罢工。1925年7月6日，以冯金堂、崔长勇为首的福公司英籍职员家里的厨师、花匠、杂役、翻译等200多人成立了厨司工会，率先宣布罢工。
2: 1925年7月9日凌晨3点，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组织下，王文广井架下锅炉房的汽笛划破夜空，这是大罢工的集结号。王文广的4000多名工人，李文广的2000多名工人，手拉着手、肩并着肩，涌向英雄广场，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大罢工。
0: 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有了主心骨，焦作煤矿工人有了可信赖的依托，他们有节有序地发动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成千上万的焦作人组成联合统一战线，反帝爱国的洪流激荡在矿区的大街小巷。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焦作煤矿工会成立，他们在焦作煤矿工人罢工宣言中向世界宣告，我们罢工的意义不仅是做护岸虚空之声援，乃是实行加入全国国民革命之大战线，尤其要归入我们自己工人阶级队伍，去打前敌冲锋。
1: 这次罢工自始至终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有组织有策略。罢工的胜利狠狠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侵略势力，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
0: 红色力量涌动焦作矿区， 罢工之势排山倒海，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分子日益增多。为适应革命形势需要，1925年7月下旬，经上级批准，中共焦作支部干事会成立，罗斯威任书记。这是焦作历史上第一个党组织，团结起来的焦作煤矿工人从此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
5: 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焦作煤矿工人与英国福公司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两次谈判无果而终，双方陷入僵局。1926年2月，李大钊指派刚刚从法国回来的陈毅在北京接见了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代表团。根据李大钊的指示，焦作煤矿工人大罢工指挥部调整了斗争策略，做好了有条件复工的准备。1926年2月24日，在焦作道清铁路局会议室，双方开始了第三次谈判。
0: 经过7天艰苦谈判，1926年3月2日，1926年罢工条款合同正式签署，英帝国主义接受了工会代表工人权利提出的条件，包括增加工资、无故不得开除工人和补偿工人因罢工所受的损失等。
5: 这个合同的签订呢，使工人权益得到了切实保障，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激励后人不断为争取工人权益、推动社会进步而奋斗。
0: 历时8个月的焦作煤矿工人反帝大罢工，以工人阶级的完全胜利宣告结束，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为焦作历史前所未有，其时间之长仅次于广东省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这次罢工斗争中，焦作煤矿工人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不仅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也增强了斗争的信心和力量。1925年12月1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清晰彻底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阶级，将开滦、焦作煤矿罢工同香港海员罢工、京汉铁路罢工等一同列为全国著名的罢工运动，并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焦作等地的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从此，特别能战斗成为焦作煤矿工人引以为傲的传家宝，点燃了100余年来焦作人民的精神支炬，成为焦作整座城市更续不断的红色基因。
6: 我宣誓，
7: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特别能战斗的焦作煤矿工人群像，是广大淮川儿女在百年奋斗中塑造的红色丰碑，也为焦作这个英雄的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它凝结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坚强意志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讲的斗争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也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斗争，而是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直中负重，苦干实干，攻坚克难。在当今时代，特别能战斗激励着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艰苦奋斗、努力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9: 救援队员，

0: 间隔30公分，向右看去。
1: 清晨6点，当城市还在沉睡，这支由80多名退役军人组成的志愿队伍已开始每周训练。站在最前的霍洪福，21年党龄淬炼的不仅是军人的硬朗，更有为民服务的滚烫初心。
2: 我们这支队伍啊，来自各行各业，在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我把大家集合到一块儿进行训练，以提高救援能力和身体素质。今天我们主要训练的呢是队列训练和体能训练。
1: 16岁参军，5年野战部队生涯刻下奉献二字。2013年加入帮帮团那天起，霍洪福的脚步就没停过。空巢老人的窗台上，总有他放下的米面。留守儿童的书包里常藏着他添置的文具。11年前那个冬日，赵帐子村的破败土房里，品学兼优的张国良正对着患病母亲发愁。父亲车祸离世后，这个家只剩下风雨飘摇的日子。
2: 我也是农村出来的，知道穷人家孩子的苦。当时看到国良家破旧的房子和他患病的母亲，就想为他做点什么。
1: 随后霍洪福主动和张国良就读的学校取得联系，了解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他决定每月拿出一部分工资资助张国良直到高中毕业。截至目前，11年间累计资助金额已达10万余元。
3: 这些年霍叔叔除了对我家经济上的帮助，更多的是对我学生的鼓励和成长道路上指引。他让我相信黑夜再长也会有星光，我将来要做一个像霍叔一样无私奉献的人，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12年公益路，3000余次志愿服务，空巢老人的拐杖，困难家庭的米袋，留守儿童的笑脸，都记得这个穿迷彩服的身影。2023年，一个新想法在他心中生根，把退役军人的力量拧成一股绳，
2: 就想着把退役军人志愿者集合在一块儿，成立联合救援集训队，依据不同兵种特长，队员们互相培训，取长补短，这样就能发挥退役军人的优势，去帮助更多的人。
4: 因为咱们后台这些
1: 平泉市退役军人志愿者先锋大队应运而生，水域、山体、消杀、搜救，不同兵种的特长在这里互补，应急救援的力量悄然升级，而寻人是他们最常接到的任务。
2: 李想，李想，收到，请回答。
5: 到了。
2: 现在山上是什么情况？
1: 2024年3月初，79岁的刘子明老人因偶发老年痴呆，在出门遛弯过程中走失。零下15度的寒夜，霍洪福带着队员们钻进了没有路的山林。
6: 霍队长带着我们进山以后，有的地方啊根本没有路，我们拿着救援工具一边搜索一边往山上走。
7: 我记得那天走到一处悬崖边，霍队长脚底下一滑，差点摔下去，我赶紧拽住他胳膊，他说比起当年在部队啊，这都不算啥，接着带着我们继续搜索。
1: 寒冷空旷的山里，老人多待一个小时就多一分危险。那天晚上，霍洪福和队友们在山上整整找了一夜，也没有找到老人的踪迹，但他们没有放弃。终于在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霍洪福和队友们在一处石缝里找到了冻得瑟瑟发抖的刘大爷。
8: 联合救援队的胡福这个小伙子，把他的棉衣脱下来给我们老头那个穿上，穿上以后他自己呢穿的是那个单衣。

0: 也用担架把这个老头抬下来的，我心里感特别的感激他们。
1: 吃这点苦真的不算啥，老人能安全回家，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2: 40余次搜救抢险，50个家庭重获团圆。霍鸿福和他的队伍用迷彩初心，在平泉大地上写下奉献二字。从山林到办公室，从冲锋陷阵到耐心说理，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初心。盗虎沟司法所里，所长李峰正为一起陵墓纠纷调解，眉头微蹙，语气却温和。
3: 刚才他这说了，他这意思是我认出个500-600块钱，就是对你这个数钱不算，就是额外补偿给你，也就是为他自己这个受这个我放错了这所自己的错误买单吧。看你那块啥样，看那个如果给你我。
2: 盗虎沟乡12个行政村，8372名常住人口，家长里短，田垄边界，务工纠纷，都是李峰要操心的事。近十年基层工作，200余起纠纷化解在他手里。有人说他脑子活，办法多，他说自己不过是用了心。
4: 司法所是化解矛盾的第一道防线，老百姓的事儿再小，对于我来说也是天大的事儿。
5: 这个现实是我的治疗是，我的玩意儿是，看了把这东西证件证实的证件你站这儿了，瞎说啥？
2: 吴保户蒋某回村种地时，发现耕地少了5条垄，侄子一口咬定没占，村委会调解多次无果，叔侄俩差点动了手。
4: 逐步抢占了5条垄土地，但他呢有侥幸心理，认为蒋某拿不出书面上的证据，只要自己以后咬死不承认，就让他没办法。
2: 他没急着评理，先找老族长问清当年分地的细节，联合土地所核查确权记录，带着调解小组站到了田埂上。
6: 李所长带着我们一点点去量地，并向蒋某侄子讲解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最后蒋某的侄子面露愧色，并且当场承认了错误。
2: 法理讲透了，情理说通了，土地边界重划那天，蒋某非要给李峰塞几个自家种的苹果，说这心里的疙瘩总算解开了。而在农业光伏项目工地，一场更棘手的纠纷等着他。村民吴某务工时被立柱砸伤，企业支付部分费用后就没了下文，治疗费停付，一家人陷入绝境。
7: 我们多次是组织是三方进行调解，但因赔偿数额问题，一直是谈不拢。
2: 5次登门看望吴某，算清医药费明细，8次对接企业，讲透工伤保险条例。当企业只愿赔50000，吴某坚持要300000时，李峰搬出了活教材。
4: 像我们身边啊，类似的赔偿案例也比较多，法院判决有什么标准，摆出来啊，大家都比较明白。咱们既不能让农民工流血又流泪，亦不能让企业吃哑巴亏。
8: 李所长到法庭去向我们咨询，然后我们查阅了相关案例及法条之后，向李所长进行了解答。李所长并邀请我们到现场进行调解。
2: 最终达成的赔偿协议，暖了农民工的心，也稳了营商环境。有人问他调解的秘诀，他说不过是用情换心，用法兜底。
9: 确实是真心实意为我们着想，他说的话我们相信。
4: 群众的满意是我最大的欣慰，每当看到当事人在一起握手言和的时候，那就是我感到最幸福的时刻。
2: 700余件纠纷，98%的成功率，零反弹。李峰用脚步丈量着司法为民的长度，

0: 用耐心守护着基层和谐的温度。从迷彩服到工作装，从山林救援到田间调解，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初心。在河北平泉，还有无数个霍鸿福、李峰，用奉献筑解担当，用坚守书写初心。
1: 在群众需要的时候站出来，这是一名党员的应有责任和担当。志愿服务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2: 把矛盾调解在基层，化解在基层，在司法为民的道路上坚定前行。
3: 你说这是哪个嘞？

0: 原县，位于河北省西北部的坝上地区，北靠内蒙，东倚承德，是内蒙古高原向华北平原过渡的地带，被称为镶嵌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南缘金莲川上的璀璨明珠。辖区内有14个乡镇，233个行政村。长梁乡大石剌村地处大山深处，地理位置偏远，以前交通不便，种养业结构单一，没有主导产业，群众大多靠天吃饭，收入微薄。
1: 像这个垄啊，过去都是土垄，土坝占了一半儿，一半儿瓦砖瓦，一半儿土坝。过去啊，这个地方是合土地，合土地把这个它土地是捏的，下点雨吧，你根本就没法走。我们过去下下来这儿就穿雨鞋，现在你看都棉花了，街道都按了这个太阳能路灯，一家一户都垃圾桶。为什么觉得这个大草挺干净？前面前脸都拽的是瓷砖，老百姓生活都挺，确实是提高了。
0: 要想改变靠天吃饭的历史，就要确定并发展好富民产业。经过多方考察，结合当地的气候特点，大石剌村将目光锁定在百合、金莲花等特色种植上。然而一开始大家不会种，不敢种，部分村民甚至还有抵触心理，进展并不顺利。后来通过党员干部带头，试种的20亩百合亩均收益近5000元，比种大地的收入翻了几番。看到好处的村民也开始积极参与，经过几年发展，特色种植成为村里的主导产业。
1: 再一个就是我们种植百合大棚，现在叫暖棚，过去是比较简易，都人工操作，有时候这个卷帘什么都得10多个人才操作起来，现在方便了，电动的，往这儿一往这边一摆子，它就下来了，这儿就下来了，往这边一操作，这自动就撒起了。这个帘你看，不现在正往上卷了吗？我们就准备是下一步就定这个智慧大棚，人工在外面外地，拿通过手机也可以操作，也可以控制大棚的这个温度、湿度、空风口等功能。
0: 依靠特色种植，2019年大石剌村人均收入提高到14000元，相比2018年以前翻了7倍多，综合贫困发生率降至1.2%。大石剌村全村脱贫出列，昔日特色产业让乡亲们脱了贫，如今借花发展旅游，更是为乡亲们铺就了一条致富路。
1: 这铁路是穿而过，村里把咱这个两边种了不少这个百合花，发展旅游业。现在吧，已经有了32家民宿，百合花园其中的一处。
2: 今年来咱们的客人是80%的有就是回头客，回头率比较高，还有一部分就是转介绍。去年来过的客人，他今年没来这边，他别的朋友要来了都介绍到咱们这儿，转介绍的比较多。
3: 烤全羊，
1: 烤全羊，
2: 对。完了，我们那边还有酒吧、KTV， 咖啡啊什么的都有。
1: 是咱们朝阳油面
2: 啊，对，油面特色的东西都有。
3: 对。
0: 新形势下，大石剌村也迎来了发展生态旅游业的新机遇。凭借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毗邻两条旅游线路的区位优势，大石剌村打造了138亩的生态公园和独具风情的民宿，让赏花游客的体验更加丰富，把流量变成流量。2022年，大石剌村还举办了孤园首届花卉旅游文化节，一时成为坝上草原的 C 位，揽客无数。大石剌村的蝶变是孤园县绿色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孤园县通过多种措施和实践，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1: 历史上，在一条水流叫做固水，也就是孤园名字的由来，固水之源。我 最早参加工作应该在水利局参加工作，对这个地方是比较熟悉的。最早的就是小土山下边一挖沙子，沙子貌似几乎清澈了。但是通过多年来的小流域治理，使得这个环境形成了很大的变化。这现在一看都是一米左右一棵树，40多平方公里的林区几乎都是这个样的。到现在为止，在加兰保护以后，牲畜人员很难杀进这个保护区，所以林下的植被越来越茂密，林下的植被品种也越来越多，当地的景色也越来越美。
0: 在大马群山腹地，涵养了滦河、白河、黑河三条河流的源头，成为京津地区重要的水源地，有三河之源、京津水塔的美誉。这三条河流对于沽源意义非凡，不仅为当地的农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也使沽源的自然风光更加秀美，为旅游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这些河流除了承载着曾经的人文过往，也有着不堪回首的生态伤痛。
3: 9、7、8万了，是滦河的水从九曲河流过来，通过三点河流到这儿，自然形成的，这没有一点人工的痕迹。您看到的这个景点过去还不是这个样子，过去的山是光秃秃的山，全是小石头，潭里边那水去了，基本上水很少很少，就像一个小水沟一样。到了旱季，基本上就断流，还得三点河水库提闸放水，才能保证了山的滦河供应天津水不断流。
0: 闪电河古称汝水，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成为沽源重要的旅游资源。然而，受人为活动及无序开发等多种因素影响，河中淤泥堆积，水流不畅，水环境差，导致水生动植物多样性急剧减少，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一度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3: 现在可以动用一些小型机械设备，所以是经过大家的多年的努力啊，老百姓的付出，才有了今天这个美景。天变蓝了，地变绿了，水更清了，水量更大了，就像天空深处造出来的一样。
0: 闪电河湿地是河北省第一个国家级湿地公园，是中国候鸟三大迁徙路线之一，也是全球八条候鸟迁徙通道之一的东亚印度通道的中转站。通过实施退水还旱工程，加强湿地的修复保护力度，鸟类栖息条件持续改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

大人气景区，库伦闹尔旅游度假区成为首批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网红打卡地，湿地草原音乐节、冰雪渔猎文化节、花卉旅游文化节、京津晋蒙烤羊大会等协会活动广受好评。2023步入快车道。

那个地方某个县的政府啊，他规定对行人不走斑马线的，还有店铺呢在门口乱丢垃圾的啊，一律拍摄上电视曝光，这属于行政处罚吗？近年来啊，社会上出现对违法行为通过媒体和数字平台进行公开曝光这些做法，包括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对企业的经营违法行为进行曝光等等等等。这种做法虽然不能说具有普遍性，但确实已不是个别的现象。对于这种管理措施，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更多。反对者认为，对于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处罚了，而不是公开曝光，否则你会侵害行为人的隐私权。而赞成者认为，违法者不怕处罚啊，就怕曝光，所以对违法行为及其行为人进行曝光啊，这个效果比处罚教育的效果还要好。我们对违法行为及行为人进行曝光这一管理措施，之所以被有关执法部门追捧，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管用，这一方法确实可以预防某种违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呢，也维护了社会秩序和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社会上确实有一些违法者，他不怕罚，但怕晒。二是方便，对违法者进行行政处罚或采取行政强制措施，那就会受到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的约束，因为你处罚和强制都必须依法实施。但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就可以绕开这些复杂的程序呀。对于上述两个催生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的原因啊，我们要分析一下。第一个原因呢，是反映了执法机关认识上的片面性，他只看到这个做法的利的一面，但忽视了弊的一面；只看到了积极的一面，但忽视了消极的一面。第二个原因呢，是执法机关啊存在一个错觉和误解，啊，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并非全都不是处罚，并非不受法律规制，可以任意实施。对违法行为进行曝光，是否属于行政处罚，以及是否合法的问题，不能一概而论，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而言，对于违法行为进行曝光，有下列几种情形和性质：一是行政处罚行为，啊，如果当事人违法，执法机关已公开曝光其违法行为及个人信息，以影响其声誉的方法达到制裁的目的，那么这种性质的行为实质上就是行政处罚，无非属于其他处罚而已，它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二是政府信息公开行为，如果行政机关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政府信息，里面包括了当事人违法的信息，这就不属于行政处罚，而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行为了。行政处罚法也规定，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依法公开。行政执法机关据此公开了行政处罚决定，这一决定又必然包含当事人违法的信息，这也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对于这类信息如何公开，当然应当遵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有关

规定。三是啊，所以政府对社会危害事件的预警，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政府为了应对社会危害事件而发布预警，预警包含了当事人的有关信息的，这个也不是行政处罚，而属于应急措施，它为法律所容许。就本案而言啊，某县政府规定对于行人不走斑马线，还有店铺在门口乱堆垃圾等等，一律拍摄上电视曝光，这在行为性质上属于行政处罚，因为它是以当事人的违法为前提，是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一种声誉上的制裁。另外，由于这种处罚手段超出了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13种处罚手段的范围，因而属于行政处罚法所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那么既然其他行政处罚，它就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地方政府就无权设定这种行政处罚。

将实行当事人列入黑名单，这是近十几年来社会上使用较多的一种管理方式。啊，这里的实行当事人，啊，以前是指不文明行为人，后来称之为实行当事人。有的领域呢限定为严重实行当事人，但其实呢，列入黑名单的行为人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幅度也很大，啊，包括从违反道德的不文明行为人、一般的违法者，直到犯罪行为人，几乎都包含在里面。那么这里的黑名单，现在主要是指信用系统，有权机关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记入黑名单，是否属于行政处罚？行政处罚法本身对此也未做规定，所以理论界呢争议颇大，肯定者有之，否定者也有之。肯定者主张，他说上黑名单就是处罚，而且是比较严厉的处罚。他们认为上黑名单都是以当事人有违法行为，我们大量的被标注为不文明啊、失信啊行为，实际上就是违法行为，都以违法行为为前提，上了黑名单，当事人的一系列权利会被连锁性的剥夺和限制。那么这种后果啊，实为对当事人的一种惩罚。上黑名单不仅是行政处罚，而且是一种比一般行政处罚更为严厉的行政处罚。你设想一下看，你有个违法行为，你愿意悄悄地被罚2000元，还愿意永远被记住黑名单呢？否定者认为上黑名单不属于行政处罚，理由主要有两条，一是行政处罚是针对违法行为做出的，而上黑名单是针对不文明行为或者失信行为做出的，所以它不是处罚；二是在行政处罚法中没有上黑名单这种处罚的形式，所以上黑名单的制度不是行政处罚制度，上黑名单呢不应当受行政处罚法的约束。2021年行政处罚法进行修订，那么在行政处罚种类中呢，没有规定上黑名单这种处罚手段，啊，因而呢，后来上黑名单属不属于行政处罚，又被重新提起。我们认为，在现实中，上黑名单这种情况很复杂，性质也各不相同，需要做具体分析。最常见的有下列三种情况：第一种，属于司法执行行为，比如说人民法院做出个判决，规定当事人要还另一方当事人的钱，但是他就拒不执行，所以法院给他列出了执行老赖的名单，啊，然后限制他高消费。像这种上黑名单，不是行政行为，更不是行政处罚，而是属于司法强制执行的一种配套措施。

第二种情况属于商业行为，是企业将某些交易人列入失信的黑名单，从而调整和限制自己与其合作的和交易的做法。啊，比如说银行将某些失信的和信誉不好的企业和个人就列入到这种特殊的名单，然后控制对他的贷款。像这种做法，它不属于行政处罚，而是一种民事商业的管理行为。那么第三种才属于行政处罚，就是政府部门或者具有公共管理责任的其他组织，比如说行业协会啊、公立学校啊、航空公司啊、铁路公司啊、电力公司啊、煤气公司啊等等，将违法犯罪或者失信行为人记入黑名单，还连锁的限制其一系列权利，这实质上属于一种行政处罚。至于第三种情况既然存在，那么为什么行政处罚法未作规定呢？我们的看法是，2021年行政处罚法修订的时候啊，没有对上黑名单作出规定，既不意味着肯定上黑名单属于行政处罚，也不意味着否定上黑名单属于行政处罚，主要是考虑到上黑名单的情况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对于作为行政处罚性质的黑名单，那就必须遵循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必须由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设定，并且符合行政处罚的程序。我们在行政执法中啊，对上黑名单这种管理手段必须持十分谨慎的态度。

近期啊，我们在网上啊看到一个信息，说某一个村呢，为推行新农村、美丽乡村的行动计划，所以他们制定了一个新农村、美丽乡村行动人居环境罚款标准。这个标准呢是由村委会给章发布的，在网上呢引起了热议。这个罚款标准呢，它主要规范的区域呢是规定了一些村民的私人的空间，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啊、客厅啊、卧室啊、院坝内啊、入屋路啊等等等等，你里面有一些不卫生的一些什么行为呢，都要进行处罚。所以列的罚款的项目呢是非常多，比如说他规定啊，你那个碗筷不洗要罚款10元，摆放不整齐要罚款3到10元，啊，还有不贴被子啊，还有蹬地吃饭啊，啊，还有卫生间的脏乱差啊，等等等等等等都要罚款，啊，最高的甚至还要罚到20元，啊，那么这个东西呢，一登了以后呢，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我们想说呢，这个规定，如果它真的属于由乡村群众集体制定，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并自觉自愿履行的乡规民约，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属于乡规民约，那就另当别论。但问题在于呢，这个是由村委会单方盖章的所做出的一个处罚的依据，啊，那就与行政处罓法相悖了。因为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确立了处罚法定原则，处罚法定不仅要求处罚的手段法定，更要求被处罚的行为法定，哪些行为可以被处罚，哪些行为不可以被处罚，这都必须依法设定的，不是由当地的机关啊自己来确定的。要将什么行为设定为被处罚行为，就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主要要考虑它对社会是否具有危害性。啊，你看村民啊，不洗碗筷啊，啊，不扫地啊，等等等等，像这种充其量是一种不卫生的行为嘛？啊，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条件的改善，我认为这些都会发生变化。它本身对社会不具有危害性。所以不应当通过行政处罚予以解决。其次呢，他们即便属于应当处罚的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那么也应当依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由法律、法规和规章来设定。啊，现在村委会没有制定规章的权利，他更没有制定法律和法规的权利，所以村委会制定这种处罚依据，啊，实为行政处罚法所不容许的。

从理论和原则上讲，严格执法就意味着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当事人有违法行为就必须依法处罚。但在具体的法律适用上，并不是只要当事人违法就必须处罚。我国行政处罚法确立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能够通过教育解决的就不要通过处罚解决。为此呢，行政处罚法规定了几种不予处罚的制度。第一种制度就叫轻微不罚，根据处罚法的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且及时改正，又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因为这种违法行为对社会危害性不大嘛，为了体现过法相当。第二种叫做初违不罚，所谓初违不罚就是初次违法不罚，初次违法不罚。那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呢，就是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令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那么这里的初违不罚呢，当然有具体的条件了。第一，它是初次违法，不是二次以后的违法。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呢，初次违法它是指在一定的期限内，同一个领域或者同一个区域内，同一类型的违法行为。那么这个违法行为如果是第一次，那么可以考虑不罚的问题。第二呢，它的危害后果是比较轻微的，对社会危害不大，第三呢，能够及时改正的，这三条缺一不可，但是初违不罚呢，有一定要注意的是初违是可以不罚，不是说绝对的不罚，是根据情况来掌握。那么第三种呢，叫做无错不罚，无错不罚就是当事人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处罚。行政处罚法规定，当事人有证据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那么这儿呢，就是说，对当事人的处罚要以当事人主观过错为前提，但是当事人的主观过错呢，这里采用的方法是采用推定过错，就当事人有违法行为，原则上就推定你主观上是有过错的，但是你当事人有证据来证明你主观上没有过错的，那就不能给予处罚了。那么接着一种不予处罚的制度叫无责任能力不罚，当事人不满14周岁的，或者当事人属于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那他就属于无行为能力和无责任能力，就不应当处罚。最后一种呢叫过失不罚，过失不罚呢是指超过了行政处罚的追诉的期限，那就不予处罚。行政处罚法规定，违法行为在2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那么上述期限呢延长至5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那么这是对行政处罚追诉时效的一个规定，所谓行政处罚的追诉时效，就是指行政机关

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追究其行政处罚责任的有效期限，超过这个期限，行政机关就不能再给予处罚了。那么这样一来呢，追溯期限的起算点就非常重要了。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啊，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法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那么就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我国行政处罚法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这里的第一句是针对单一性违法行为，第二句是针对竞合性的违法行为，这都是一事不二法原则的体现。一事不二法原则是一项国际上公认的法治原则，道理很简单，当事人只有一次违法行为，结果你要惩罚他两次以上，这是不公正的。这一原则最早出现在刑事领域，后来扩展到民法领域和行政法领域，但我国行政处罚法将这一原则引进行政处罚领域的时候呢，其实是做了限缩性的表达，把一事不二法原则表达为一事不二罚款原则。这样一来可能会让人产生一种误解，一事不二法原则仅仅是限制罚款，对其他处罚手段就不做限制了，这样的理解是不对的。我们要声明的是，一事不二法原则适用于所有的处罚手段，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仅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同样也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警告、两次以上的没收、两次以上的拘留等等。行政处罚法只规定了一事不二罚款，也就是对于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罚款，但可不可以既罚款又没收、既罚款又吊销许可证，或者既罚款又拘留呢？这里啊，我们必须将两次处罚与两项处罚区别开来。对于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我们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的行政处罚，但可以依法给予两项以上的处罚，这才是正确的理解。以上讲的都是针对一个单一性的违法，如果一个违法行为同时违反了多个法律规范，这属于违法竞合。对于违法竞合，如果存在多种罚款规定，那么就采取择一择中方法处罚，即按照罚款数额规定高的规定处罚。

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讲人，浙江省杭州市救助管理站的于真。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思考与实践。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作为一项兜底性基础性的民生工作，为流浪乞讨人员以及走失、误工不着、家庭暴力受害者等临时遇困人员的人身安全和基本生活提供了有效保障。流浪乞讨救助管理工作意义重大，它不仅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方面，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救助管理工作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新的任务。今天我将围绕进一步做好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这一主题，从四个方面展开，与大家一起分享。第一部分，关爱型救助管理制度的正式确立。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已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2023年6月20日，国务院颁布第381号令《城市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新的救助管理制度补充和完善了我国社会救助体系，它在救助宗旨、对象范围、具体措施以及管理方式等方面进行重大的调整。自此，自愿求助、无偿救助、关爱型救助管理制度正式确立。救助管理办法自实施以来，不断有相关的配套政策出台。仅仅一个月后，7月21日，民政部发布了《城市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实施细则。此后，民政部先后会同有关部门，就流浪乞讨人员的主动求助、兼面救助、疾病救治、跨省返乡、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以及救助管理机构的编制、经费保障等问题呢，印发了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文件。这些文件明确了工作措施、部门职责、协助方式和操作规程，各级民政部门立足自身职责，工作运转井然有序，在扶贫济困、应急救助、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救助管理工作也犹如一座温暖的灯塔，照亮每一位流浪乞讨人员的回家之路。在新的历史时期，救助管理工作发生着重大变化。救助管理的服务对象不再是生活无着地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对象已扩展至离家在外、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正在或即将处于流浪乞讨状态的人员。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在体制机制设计上也出现了与实际工作不相适应的地方，比如长期滞留人员大量存在与临时性的救助制度之间存在着矛盾，救助管理机构法定权限与实际任务不相匹配。

相关部门之间的职责边界较为模糊，综合治理力度还不够，社会力量参与的配套政策有待完善等等。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对救助管理工作体制机制做出了新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提出了以人为本、政府负责、严格监管、协同配合、标本兼治五个基本原则，明确了属地责任，加强了监督管理，强化了责任追究，确实维护流浪乞讨人员等临时易困群众的合法权益。第二部分，我与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救助管理工作的时代要求。救助管理工作直接关乎民生福祉、社会稳定与国家进步，是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之举，是生动彰显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直接体现。做好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首要在于深刻领会其所存在的重要政治意义、深远社会意义与深厚的人文情怀，精准把握政策导向，聚焦民生难点，确保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共享改革发展的先进成果。首先，党中央、国务院有部署，一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关心惦记着流浪乞讨人员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安危冷暖，关注着救助管理工作所发挥着民生兜底保障效能。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重要的部署。2018年9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意见，按照兜底线、缜密网、建机制的总体要求，进一步深化了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体制机制改革，健全责任体系，为进一步做好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政策征询和工作依据。这也是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生活最困难人员的高度关心关爱的重大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2020年8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将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列为社会救助中的专项制度，强化了急难社会救助功能，明确要求对遭遇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的困难、生活陷入困境的家庭或者个人给予应急性、过渡性的生活保障。我国的社会救助体系日益完善。二是，共扶理念深入人心。党的20大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作出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我们不能落下一个群体，不能让任何一个人掉队。这就要求流浪乞讨救助管理工作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中找准定位，解决流浪乞讨人员基本生活和关爱服务问题，不因自身或者家庭的原因而掉队，让流浪乞讨

人员也能像其他群体一样享有音响的权利，让每一个已陷入生活困境或者即将陷入生活困境的群众都能得到应急性、过渡性的生活保障。建立城乡一体、支援均衡、响应及时、优质高效的救助服务网络，推动救助管理和服务工作逐步实现全覆盖、均等化、优质化。其次，社会发展有需求。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社会深刻变革的关键时刻。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必须紧跟着时代的步伐，适应并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需求。一是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加速发展。当前，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进入增速换挡期，这迫切要求基本的公共服务要实现城乡的全覆盖。从寒冬送温暖、夏季送清凉专项救助工作的实践看，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县区交界地段、城乡结合部位，容易成为救助管理服务的真空地带和隐蔽角落。救助管理服务工作如何向农村地区延伸和覆盖？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消除了绝对贫困，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启动和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深化，人员加速流动带来务工不足人员增加等问题，也给救助管理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新任务。二是救助需求呈现多元化。近年来，传统意义上的流浪乞讨人员数量持续下降，但务工不足、因灾因祸、遭受家暴等临时遇困群众有所增加，精神疾患等特殊对象占比长居高位。除了照料服务、身份查询和接送返回等传统的救助服务外，救助对象对心理疏导、就业帮扶等服务需求越来越迫切。同时，精神疾患等特殊对象对医疗救助需求也在增加，这也对救助管理机构的服务能力和业务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是救助服务能力分布差异化。长期以来，市县救助管理机构职能趋同与服务能力不均衡的矛盾比较突出。市级救助管理机构不论从配套设施还是人员力量的配备上，多比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充足和完善。而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在身份甄别的溯源、返乡人员的源头帮扶等方面的优势呢，没有充分发挥，急需建立更高效的衔接机制，推动市级救助支援有序、精准地延伸到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并不断发挥县级救助管理机构的地域优势。在此，改革创新有基础。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救助水平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服务质量得到极大的提升，为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基础。一是救助管理工作机制不断深化，自2003年关爱型救助管理制度建立以来，相关工作机制不断深化。2018年
民政部

紧围绕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积极履行牵头部门的职责，联合相关部门出台了救助寻亲和落户安置等多个政策文件，着力解决流浪乞讨人员的身份甄别、接送返回、照料安置等突出问题，又着眼长远，加强源头治理和综合施策，预防和减少外出流浪乞讨现象，并系统性的修订和完善了救助管理机构的工作规程、救助管理工作的政策措施、服务质量、安全管理、社会参与等方面多实现了长足进步，救助方式不断创新，经费保障日益增强，服务体系更加完善。2020年，民政部会同中央政法委等11个部门联合开展了生活无着地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服务质量大提升专项行动，救助服务水平得到显著的改善和提升。二是，救助管理工作区域一体化建设不断推进。在党的20大高质量发展引领下，全国各地的民政部门尝试着从单一救助向多元参与的转变，推动救助资源的高效整合与精准对接。2024年3月，民政部部署开展救助管理区域性中心试点工作，并于同年的6月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108个试点单位。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各地不断地探索符合自身实际的新路径、新模式，在区域范围内打破横向边际和纵向限制，优化资源的配置，促进救助资源有序流动、优势互补，实现两级救助管理机构错位发展，全面推动救助管理工作实现新提升。第三部分，新时代救助管理工作的实践成果。一直以来，民政等相关职能部门始终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保障和改善民生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并坚决贯彻落实。我们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保障流浪乞讨人员等临时遇困群众的基本权益，主要由工作机制、服务内容、工作方式、技术应用、参与主体等5方面的实践成果。一是从工作机制上推动区域一体化的协同发展，全国各地不断创新救助管理工作机制，优化服务流程，强化资源统筹，确实推动区域内救助服务的全覆盖、均质化。一是强化了制度衔接，各地以高度的政治自觉紧密联动，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将救助管理制度以落户安置、源头预防、回归稳固、临时救助、特困供养、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反家庭暴力等相关的社会救助制度呢，有序的衔接。例如，青岛联合相关部门在救助寻亲、落户安置、家暴庇护、送医救治等方面出台了相关的文件，为各项工作的开展呢提供了制度依据。武汉呢，将救助管理工作融入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救治、灾害天气的应急、街区管理等工作制度，开辟特殊的遇困群体呢快速的救助通道。二是呢，深化多级办理，各地统筹支援力量。

建立多层级的办理机制，根据救助对象的需求，通过呢提上来沉下去的方式，将救助服务呢分级处理，将区县救助管理机构难以解决的复杂救助业务提及到市级救助管理机构进行处理，将需要延伸到基层服务呢下沉到区县，以点带面推动区域救助服务能力呢系统提升。在实际的工作中，天津出台了寻亲工作的提及办理制度，按照七救助站首寻、市救助站复寻、联合寻亲、继续寻亲的模式，增强了寻亲服务区域一体化发展。江苏将一体化的概念引入了救助管理工作中，统筹推进区域指导中心建设，以县级救助管理机构差异化布局，有效发挥其对区域内救助工作的行业管理、统筹协调、指导监督等作用。三、优化资源配置。各地结合本区域救助服务供给需求和各级的救助管理机构的能力特点，积极盘活区域内的各类存量设施、设备、网络、技术、经费、人才等资源，引导救助服务资源向区县救助管理机构、乡镇、街道、村社区延伸覆盖，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到位、有核心、有辐射、有侧重、有连接的协同化发展新格局。例如，杭州将集约化的概念引入了救助管理工作中，以市级救助管理机构为中心站，区县救助管理机构为卫星站，形成一心多位的救助管理工作格局。丽水、济南设立了暖心救助驿站、全程避风港，实现救助窗口前移和服务下沉。商丘结合自身地理位置特点，通过建立救助信息共享协作机制，打造了覆盖豫、鲁、苏、皖四省交界地区的省级救助联动圈。今天的课程先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家王大伟老师给大家介绍，老年人应该具备哪些新的知识才能去防止诈骗。
1: 针对中老年人的诈骗层出不穷，
0: 像打动老人的这样的诱惑，一般他是用什么样的骗术？
2: 主要是保健品骗术啊，这是一类。再有一类呢，神医骗术，老人都关心自己的健康，是吧？还有一个黄昏恋骗术。
1: 被觊觎的中老年人应该如何避免上当受骗？
2: 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一谈。
0: 我觉得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了，就说时代的变化。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防诈骗。
0: 大家好，这一讲呢，我们继续聚焦在防止骗术上，为我老年人呢提供这样相关的知识。在前面一讲呢，已经针对街头的诈骗呀、传销啊，包括呢这样一些庞氏骗局呢，王老师呢都给大家做了分门别类的介绍。这一讲我们就聚焦在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一些骗术都有哪些。那我们今天呢继续和预防犯罪专家王大伟教授来聊这个话题。那王老师呢，就是前面讲了很多例子里边呢，有的是针对老人的，有的呢可能他是那些骗术呢是针对中青年人的。那么具体一些呢，现在的常见的一些针对中老年人的骗术都有哪些呢？
2: 中老年人他本身存在着一定的被害性，也就是说中老年人的被害性要高于成年，就是壮年人啊。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归类一下，大概有这么多，主要是保健品骗术，再有一类呢神医骗术，还有一个黄昏恋骗术，还有一些古玩收藏的诈骗。所以呢这几类吧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0: 就是他像这个卖保健品方面一般都有哪些骗术？
2: 我还是用叫以案说法吧，是吧？这个我给大家讲一个我自己点评过的案例。这个卖保健品呢，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哈，这诈骗是个系统工程。第一个是免费旅游，对吧？玩三天到西北去，还管吃。你说到了第四天晚上你怎么想，是吧？这是亲情的，这是亲情的。到第四天晚上的时候，绝招的出现了，一人发一个洗脚盆，小姑娘小伙子一群人进来，啪嚓给你跪下洗脚，是吧？三天已经是让你吃好喝好了，洗脚。哎呀大爷，我从小也没有父亲啊，我怎么看见你就想起缺失的父爱，
0: 还有亲情牌，
2: 亲情牌。当然了，也有一些倔老头，你就是给我洗脚我也不买，是吧？还有招，小姑娘偷偷的跟他说，说大爷，我呀家里呀上有老下有小啊，妈妈还有病，如果你这次不买我这个东西，我业绩完不成，我连基本工资都没有。他说那我就必须买，是吧？哎，这就是所谓的卖保健品的一个招数，这是亲情牌。卖保健品还有一个招数，震撼牌，免费体检，扎手扎这么一下，十个体检的八个有癌，肿瘤标志物较高，实际上哪有那事儿啊，是吧？哎，再给你去卖一些个什么保健品啊、抗癌的这些东西。所以呢，这就是第一类骗术，就是骗保健品。它是亲情牌、震撼牌、馅儿饼牌组合起来打组合拳，你根本就防不胜防。
0: 那像这个叫神医骗术一般都是什么形式呢？
2: 就是打蛇要打七寸嘛，这被害人的七寸、哦、中老年人就是自己的身体的健康嘛、嗯、人到了中老年以后有这么一句话嘛，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比的是名，比的是学术，比的是钱，到了老了以后就比的是哪个指标不高嘛，对吧？这个时候呢就神医又出现了。神医呢就是有很多种，有镜头神医、姜末神医、草鞋神医、手机神医等等等等很多。有一天某小区来了一个电视台的，带着摄像机来的一群人，说大爷大妈，今天我们是免费发保健品发药，但是我们得走个过场，我们把要把发药的这个过程拍成电视，上电视台播，待会儿大家排一个队，我们今天发的这个药是100块钱，所以待会儿你们买药的时候要真的拿出100块钱买这个药，等买完了之后我们再把这100块钱退给你，你白得这一瓶药，大家脸上要带笑容啊，要踊跃啊，像跟那个演播室的感觉是一样的。完了以后大家都领到药了吗？都领到了。好，下面退钱，每个人都退了100块钱。这大爷大妈一看，嘿，我今天一分钱没花，我得了这个药还上了电视，是吧？说哎呦小伙子真谢谢你，什么时候再来呀、啊、说下礼拜一还来。下礼拜一又来了，人家先把你上次录的那一段电视放给你看，哎呦你看这是张姐是吧，那是王大爷啊，这大家都高兴。今天咱们卖的这个药200块钱一盒，还要踊跃啊，结果大家都是200、200、200又

0: 收了好多钱。结果呢，等到这个录完了以后，又没人退200块钱，哎，大家又高兴，说小伙子，那你们还来不来了？说下礼拜一还来，哎，这就十传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在这等着，真来了，下礼拜又来了。这次呢，这药好，1000块钱一盒，是吧？1000块钱一盒，大家又拿着1000块钱，就是都排着队，人山人海买。买完了，说今天钱太多，你让我们数数，哈哈。说大爷大妈，咱先休息10分钟，你们也传传，我这这么多钱，我得数好了再退给你们，别到时候数错了。哎，大爷大妈，就这都信了吗？结果第三次。人跑了，对吧？
1: 卷走，
0: 这次卷的是大钱，
1: 对，
0: 一人1000块钱，这就是我们说的镜头神医，这是一种。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叫姜末神医，到了小区，说我们这儿有个神医，啊，会号脉，中老年人说我还会刮痧，说到你家去服务，到你家去了，去了以后呢，说大妈，我这个药给你开好，啊，你给钱，但是呢。有个药引子，我们这个治病啊，主要是有个药引子叫姜末。你们家有没有好的姜？说有，冰箱里有多大？他说最好是半斤以上的。行，我这真有。好，大妈，你现在啊，在厨房把这个姜，这半斤的这块姜给我剁成末，越细越好，这是好引子，药引子。这两个这个神医呢，就在客厅里坐着，倒点茶哈。这大妈现在就在那儿剁那个姜。你想，这个半斤姜要剁成姜末得多长时间？怎么着也得10分钟吧，越细越好。而且它这里边还有一个什么？它有响声。等大妈把这姜末剁完了，再一出来找这俩神医没了。他在你剁姜末的时候，已经把你客厅里的那些细软啊，打了个包卷走了。
1: 他都不是白销了，都是用偷盗了，
0: 偷盗抢劫，啊，是吧？反正他就是先骗着你嘛。
1: 对。那就是像针对中老年人的这个黄昏恋，他这个前边您讲了一些骗术。那个里头呢，有的是老人又介绍给孩子的，像打动老人的这样的诱惑，一般他是用什么样的骗术？
0: 老年人呢，中老年人呢，他愿意在老年寻找爱情，是吧？有人说过这个话，实际上老年人更需要爱情，是吧？
1: 对，
0: 甚至说有一些个医生啊，医学工作者，他们研究，实际上老年人对这个性的要求并不是说是就是没有了，是吧？甚至说呢，有一些个中老年女性，不光是男性，他们也有这方面的要求。所以呢，这个婚恋渣男，它不光是一个性的问题，它可能还有社会的因素啊，家庭的这一类诈骗呢也很多。还有中老年人，他一个主要心态是什么？他说我这一辈子已经晚上7点多了，是吧？我要不再找个老伴儿啊，不再，也对不起我这一辈子啊。所以这里边，中老年人的这个诈骗呢也很多，就是这个婚恋诈骗。婚恋诈骗呢，而且中老年人呢，现在呢，他们都不太愿意让子女知道，因为子女都是反对，怕他来分这点钱，是吧？所以中老年人可能更容易隐性的恋爱和相亲，所以呢，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婚恋诈骗，你也很难防范，因为他更隐蔽，或者说他们更能够驾驭这些事情，所以这个中老年人的这个婚恋的这个诈骗呢，很难。再有一个就是他们应该教育子女，就说怎么面对这个婚恋诈骗？那么，是网络诈骗70%是婚恋诈骗。杜老师，我们有什么办法

0: 人的是不是也应该跟子女讲一讲，是吧？我们怎么认识这个婚恋诈骗？所以我这儿有个小歌谣：单位很遥远，身份很灿烂，经常办大事儿，突然缺了钱。第一条，凡是网上诈骗，都是异地。你比如说你是北京的，我也是北京的，不好骗，
1: 对，
0: 是吧？
1: 容易就
0: 咱晚上就吃饭了，咱晚上就吃饭去了，对吧？哎，单位很遥远，这是一般都是异地。第二是身份很灿烂，这个诈骗啊，他都是要把自己的身份啊弄得特别的高，是吧？哎，什么我是教授啊，我是什么这个刑警队长啊，我是什么军人的什么营职干部啊，单位很遥远，身份很灿烂。第三句，经常办大事儿，情侣见面啊，一坐下上了这个星巴克啊，他问你最近干点什么事儿啊？如果这男孩说，你看我最近啊，盘了一个馄饨铺，那你就接着谈，这没有大事儿。如果说他说我把广州到北京这高铁给承包了，300亿，这时候你就赶快找个机会上厕所，赶紧走吧。这是经常办大事儿，这就是叫什么长城贴瓷砖嘛，是吧？这你一听就你赶紧走，
1: 不靠谱
0: 啊。最后一句是突然缺了钱，你别看我有300亿的买卖，但我最近资金周转不开了，你先给我打60块钱，是吧？
1: 都是很有针对性，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过这种现象。这个刚才您还举过一个这个打眼的这个例子呀，就是在古董这方面的诈骗，现在一般用什么样的形式？
0: 这个是更多，中老年人因为老了有闲钱，这个而且玩古玩这一行是越老他越精到，越自信。那么这我们的这个古玩诈骗里有什么木器的，像黄花梨紫檀呐，是吧？瓷器呀、古书画啊，你比如说有了紫檀，我们叫小燕紫檀，然后就派生出一个叫大燕紫檀，对吧？哎，叫马达加斯加红木，哎，这是一类。但是他说这是紫檀啊，而且他编造出一个故事来说，故宫的专家现在分析，故宫里的紫檀就有好多是大燕紫檀，对吧？这是一类。黄花梨也是，黄花梨贵的不行啊，对吧？就这么个小玩意儿得好几万，对吧？他又编出个大燕儿黄花梨，对吧？所以叫不懂不做。如果我们不懂这件事儿，就千万不要做。我说一句话哈，可能有点偏执了，或者说不太好的一句话，实际上捡漏的机会啊，跟雷劈的机会啊，差不多，是吧？那概率差不多，所以千万别想着去捡漏，啊。杜老师，你给我们讲讲这个，总结一下这个中老年人怎么能够好好的养生，用您的这个老年学的知识给我们普及一下啊，老年人应该怎么在这个老年阶段安全的度过这个幸福的生活。
1: 好，这个王老师其实介绍的这些知识啊，我们说一个大的概念就可以讲叫文养结合。那么这个文养啊，就是刚才讲到要有这相应的知识。过去我们经常强调的是医养结合，它是从医疗的需求和养老结合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它还有一个像这个诈骗的对老人的身心健康有很大的影响，而他要了解这方面的知识。所以说他不像得病那么严重，但是呢其实他对老人的生活质量有很大的影响。就这个诈骗对他的身心的伤害，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伤害，对家里边家庭成员之间，比如子女，因为看到老人陷入这样的风险，又不听子女的话，或者这个过程中好多事儿又瞒着孩子，最后导致了这样一个被动的局面。所以他不仅仅是经济损失，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影响到呢家庭的这样一个关系。刚才讲到呢，说我们这个从老年学角度去分析这样的一些现象，说这怎么就出现这样的诈骗。 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呢，

0: 是刚才您在前边的时候讲到的，他要防止有这种吃前吃啊，是吧？这样一些这个比较明吃，花吃，其实呢，这个正常这样的一些追求呢，都是合理的，但是呢，过分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呢，比如说啊，我还觉得是自己很有经验。 我不会被别人骗，只能是说，我能够用这样的机会，更好的为自己的老年来服务。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执念的时候呢，就更容易呢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他就利用了这一点，哎，你又想对这个东西说文物有这样的一个需求，啊，你又想觉得自己呢很有知识、很有经验，但是呢，你不了解这方面科技的进步，已经对这个造假带来的。 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他就可能呢使老人呢这方面被欺骗。那么第二个呢，我想就说老人呢他消息相对来说不如年轻人灵通，特别是在现代的这个互联网的时代。实际上现在的这个信息技术，它已经能够去美化也好，去这个换脸也好，去模仿一些声音也好，像前面您说的。 他还可以把这个号码进行这样一些变化，对老人来说呢，可能听上去都新鲜，生活中可能应用的时候呢，就缺少这样的一个防备，至少是很少见到。那有些人也利用这个，对老人呢，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诈骗。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就说从心理学上分析呢，有一些老人呢就觉得这个，有一些好事儿是吧？比如说来。 听个讲座呀，先送你点鸡蛋呐，拉你出去免费玩几天呀，做个体检呀，有一些人就利用这个来做传销。但是对于老人来说呢，又摸不过这面儿。就刚才您说的，到了这个时候，我不买点什么，不花点钱，或者说这种亲情牌，啊，这个完不成业绩啊，这个又是贵式的服务啊，老人呢他又被打动。 所以也是被引上这样一些传销的这个道路。我觉得再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还是要注意了，就是说时代的变化。过去呢，老人和子女一起住，应该说老人和子女一起住的过程中，您刚才讲到，钱的主导权可能不在这个老人手里，或者至少他没有那么多的闲钱。同时呢，跟孩子住呢，孩子更容易了解到。 老人的这样一些生活中的变化，及时的会有一些提醒，会有一些参谋，甚至于一些干预。那这些呢，现在随着我们大多数老人不和子女居住，这个方面呢，可能就更容易在黄昏恋呀，在这样一些骗术上啊，那么受到这样的影响。比如说传销，我们在研究中呢也调查过一些，就是他为什么买那么多东西，他并不需要。但有的老人呢就觉得说，至少有人关心我。 他成天来嘘寒问暖，对，我自己家的孩子可能除了寄点钱来，是吧？这个又见不着面，所以有的人他也利用这个三大爷长大爷短的，把这个呢，最后呢发展成了这样一个传销。所以老人买了很多并不需要的东西，陷入到这样一个过程。那么包括前边我们说到的，老年人一半以上现在在用互联网。 那用互联网，你在不同的地区，特别是在农村，他接触到这样一些新的知识、新的这样一些骗术的提醒就更少。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在这个这一讲，连续我们这几讲聚焦老年人防诈骗，也是呢，结合着过去传统的形式和新的这样一些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它这个花样翻新的这样一些包装。 实质上是对老人呢进行了诈骗，所以看了我这几讲节目，我想呢，对于老年人，对于呢他们的子女，也等于说提了个醒，使他呢更加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也是呢我们这个节目本身的这样一个意义。同时呢，我们这个社会呢也是在现在叫打造一个老年友好型的社会。 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也去多揭露这样的一些骗术，多让老人及时了解这样新的这样一些变化，才能使老人的生活呢质量能够更高。 就是我们在讲完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诈骗的方式啊，这些骗术之后，那老人他在应对诈骗的时候，到底有没有一些办法？
1: 这个呢，我们说点干货、绝活啊，祖传完散秘制高丹。一个是识别诈骗，识别诈骗，什么叫诈骗？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相，骗取公司财务数额较大的行为。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什么呢？凡是便宜都是上当。我们识别它，
0: 就不要贪便宜。
1: 哎，凡是便宜都是上当。是吧？这老北京的一句话，你可别贪便宜，对吧？那就这个就作为我们任何一个骗术都有个狐狸尾巴，你先看看他是不是要钱。
0: 对，
1: 他要钱，那我就是上当了吗？这是第一条哈，这是远期防范。第二条近期防范，近期防范是什么呢？就是他让我交钱的时候我怎么办？那么这里边又有两个小绝活，一个是不懂不做，这事儿我不懂我就不做。比如说我这手表是劳力士，我要不懂劳力士我坚决不懂，对吧？我要买的时候什么呢？叫找个长眼的，对吧？
0: 懂行的
1: 朋友，你看他是到底是劳力士啊还是什么。哎，这叫不懂不做。记住啊，我们的生活中不懂的事情不去做。还有一个小绝活叫一个月工资定律，就是老年人呢有的时候被骗了以后瞬间衰老，断崖式衰老。为什么？他心里承受不了。那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就是说如果是我现在的退休金是3000块钱，我今天又买了一个古董是3000块钱以下，那实在不跟闺女商量也认了，因为你还能承受。如果你这个月退休金是3000块钱，你今天买了一个6000块钱的古董，对不起，别买。回去跟闺女商量啊，跟儿子商量，就说不要花超过你一个月的工资数，
0: 就是损失可控，
1: 可控。哎，可控。第三个绝活就是不决断晚支付，这个我们在上期说过啊，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
0: 非常的实用。就是在这个应对诈骗方面，最后有什么杀手锏没有？
1: 杀手锏就是最后不决断晚交钱，睡一觉过一天，再找亲人谈，
0: 非常好，非常实用。这些经验都是王教授在大量的案例总结的经验中呢，给我们老年人家庭的提醒啊，又简洁又实用。我们也谢谢王教授，也谢谢大家。我们这一讲呢就到此结束，也是我们连续这几讲针对老年人预防诈骗这个主题的一个结尾。谢谢。
1: 最后啊，祝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好人一生平安。

大家好，我讲述的青莲人物是李国梁。我们先看一下丰润诗人雷士奇为他所作的七律。七律，李国梁，雷士奇。金殿英魁李国梁，挥戈进剿美名扬。忠君未改初心著，敬祖能持意去藏。祭老功高荣故里，江安业伟谱新章。凌烟阁上谁应在，属我更成史册香。李国梁，字简侯，号静斋，丰润人，生于1729年，卒于1787年。他自幼练武，饱读兵书，凭借着自身的卓越才能，在1757年以殿试一甲第一名的成绩考中令人瞩目的武状元。而他身上更为闪耀的是那令人钦佩的清廉品质。在1761年，李国梁任职于福建、浙江等处，担任参游副总及浙江提标中军参将等重要职位。在其职责范围内，无论是督练兵勇还是分发粮饷这样的关键事务，他都必定会亲自去检阅查对，每一个环节他都严格把控，眼睛里可容不得半点沙子。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呢？就是为了防止出现贪污腐化的现象。他深知这些关乎着兵勇们的切身利益，关乎着军队的根基，绝不能让那些不良风气滋生，坚决守护住这份廉洁与公正。再看看他对待亲朋的态度，大家想想，他可是武状元，又是在重要职位上任职，那肯定有不少亲朋想来投奔，指望着能沾点光。可李国梁呢，那些前来投访的亲朋大多都被他留在住处，不让轻易外出。为什么呢？他就是担心有人会仗着他的职称和权势出去招惹是非，影响官场那清正的风气。他可不愿意看到亲属借着他的势去谋私利，用这种方式实实在在地杜绝了亲属借势生事的可能，坚守住了廉洁的底线。而且李国梁在生活上那也是相当节俭，一点儿都不搞特殊化。他平日里衣着简朴，没有那些华丽的服饰来装点自己，饮食方面也是粗淡为主，不追求什么山珍海味。就说在暑期的时候吧，他要是外出乘骑，从来都不张盖旗伞，就那么普普通通的出行。他不觉得自己是武状元就得有什么特殊待遇，始终保持着廉洁奉公、艰苦朴素的作风，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为身边的人，也为整个官场树立起了一个廉洁的好榜样。李国梁这位清朝的武状元，用他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做清廉，他的事迹值得我们每一个人铭记和学习。

我叫陈磊，是明山镇山江村的包村干部。初到山江村，清新的田野和乡亲们质朴的笑容，裹着田野的青翠扑面而来，让我倍感亲切。可日子久了，村头巷尾那几盏昏黄的灯光照不亮初来乍到者心底的彷徨，小村里的闭塞与宁静竟成了需要适应的挑战。大家好，我是党课主讲人陈磊。我们这个边境小村名字叫山江，可实际上它不靠山也不临江，就是一个典型的东北农业村，一年闲半年。村里农忙不见人，农闲人不见，鸡犬卧门前。从哪里着手呢？支部学习讨论，我们一致认为要坚定信念，跟着党中央的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早就为乡村发展指明了方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们山江村有